0: 跟传统乐器做合作，我是跟流行乐里面我使用电吉他。对，那我用电吉他这个乐器跟我自己学的各式各类的手鼓，里面有埃及铃鼓，北非的 tar 手鼓，那还有那个爱尔兰手鼓，用这几种手鼓的形式去做搭配，那是也是我自己的第一次的创作。对，作品也许还不是非常的成熟，但是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以心他自己创作的这首作品，也是在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阳明春晓节目中再相会。以心，谢谢你哦，
0: 谢谢林老师，
1: 谢谢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让我们好好珍惜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天罗地网好了。好像如果说人家弄得很周到，让你逃不出去，无法进天进地，就是人家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你真的怕了天罗地网的故事，那真的要千万小心，不要误入歧途。我们就看看天罗地网这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吧。

我们今天看的是天罗地网。说到春秋时代的废无忌，春秋时代废无忌是楚平王的一名大臣，他为人阴险无耻，坏事做尽，他常常怂恿楚平王把太子漂亮的新娘纳为妃子，又怂恿楚平王去杀害太子的老师武奢和武奢的大儿子，还让楚平王把太子流放到边疆。太子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后，连夜逃到由武涉的二儿子伍子胥据守的樊城，并且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伍子胥。伍子胥做好了反叛的准备，

对伍子胥说，你们伍家现在很兴旺发达，你父亲和大哥托我带话，让你回京城家里看一看。伍子胥一听，怒气冲天，一把抓住费德雄，悲愤地说，太子早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们杀害我的父亲和大哥，如今又想把我骗回京城，骗进你们编织的天罗地网，真是太可恨了。说完就将费德雄推出门外斩了。天罗地网是这么来的，所以天罗地网真的比喻是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布下罗网，比喻严密的包围。

听完天罗地网的故事，真的让人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忠臣，有这么样的奸臣呢？费无忌真的是春秋时候楚平王的一名大臣，哇，阴险无耻，坏事做尽了。所以天罗地网是比喻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布下罗网，网罗比喻严密的包围住，他是要想办法把伍子胥骗回去，把伍子胥也杀了。其实伍子胥他们一家真的都是忠臣，忠心为主。那么天罗地网同样的词句可以说是天网恢恢，而反义词就是网开一面了。这个造句我们可以这么说，楚军在岔口地区的千山万壑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敌军来完全落入他们的陷阱。天罗地网是这么来的，所以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事情必须要好好思索的话，要注意，如果对方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也是要好好的思察一下，不要轻易的被骗上当了。这是今天为您一块分享的天罗地网的故事，祝福您做事成功，样样顺心。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所以草本女，我们在讲人要装备的，不是只有职业技能，或是只有这个学历，或是只有分数，
0: 内心也要强大一点。
1: 内心要学会被有安全感，然后呢要有足够的自信跟能力，
0: 是，
1: 然后要学会怎样应付你不无法跟他那个对抗的人，就是这些都是要应付，对不对？你不必直接跟他吵架，但是你就学会应付，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安全的空间，不要让自己全部都好像被践踏这样。
0: 就是有时候你说有些人说哦，因为现在很多电视剧也在演那个社会新闻，讲什么很多被霸凌的学生啊，职场啊，很多都有，
1: 也有婚姻里面也有被霸凌，
0: 对，
1: 婚姻，然后家里面婆媳也有霸凌，
0: 对啊。
1: 现在可能比较
0: 不一定是媳妇被霸凌，有的是婆婆被霸凌的也有，
1: 对啊。
0: 真的，这是世界上的什么人都有，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处不来，就表示说你们两个的磁场不同了，可能对不对等。比如说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的立场不对等了，有人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你又迎合他，觉得他高你一等，你又迎合他，你觉得你低他一等，那你不就配合他了吗？对不对？配合演出了，
1: 配合演出，
0: 对呀，这样就不好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1: 但是其实人事之间是有来有往的哈，互动的哈，
0: 就是有些人他个性可能不是那么强势，
1: 对，
0: 有些人
1: 比较
0: 强势，他会觉得说啊，有时候人家不跟你理论，并不是怕你，有时候他只是
1: 懒得理你，
0: 对，因为想说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

0: 是有些人个性是这样，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那种很软，你看起来很软弱的人，他一旦哪一天发作，他就很夸张。有些人是平常他都不讲，
1: 所以那个是有时候是受压抑的以后。

0: 那如果我们人活着没有办法用脑筋 来判断来思考，嗯，就是你永远都是在被环境拖着走，
1: 嗯，
0: 对啊。 我其实是因为就是说像我们出门，嗯，出门去旅游好了，
1: 嗯，
0: 你就会看到各种的人，
1: 嗯，
0: 好，然后各种的那个说话方式，嗯，
1: 对对对，
0: 有的人非常的 aggressive， 就是非常侵略性很强，嗯，凡事他都要占先，
1: 嗯，
0: 凡事他都要那个好像他要占优势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现在台湾的人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待人处事上都有一定的，
1: 嗯，
0: 好像，啊，比较温和，
1: 嗯，
0: 或者说至少我们都知道怎样尊重彼此，
1: 对，
0: 尊重即使是陌生的人你还是会有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你不要去冒犯别人，
1: 对 对
0: 你要留
1: 有基本的礼貌，
0: 对，互动中间的时候呢，嗯，你要过度呢或是稍微退缩，这个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我怎样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感觉很重要，
1: 对对，
0: 我每次在这个我们不是飞机到站以后你就要去领行李嘛，嗯，
1: 是，
0: 现在我有一次我刚开始我就看日本的提行李的那个，
1: 嗯，
0: 他会在行李的拿行李的转盘外面的一个圈圈里面，嗯，它有一定的范围，
1: 是
0: 叫人家不要站超过这条线，
1: 对，都有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台湾都有了，
1: 有，
0: 以前我在看日本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也许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也不知道这个线是干什么的，
1: 嗯嗯，
0: 啊，明明上面写的禁止超越，
1: 嗯嗯，
0: 欸，你半级耶，
1: 嗯，
0: 他认识字，但是有时候根本
1: 他就不理会，
0: 都不理会，然后就一直往前进的，
1: 嗯，
0: 台湾人也很多就是常常很粗暴这样，
1: 嗯，
0: 那我想说他可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人提醒他，
1: 嗯嗯，
0: 所以呢每次就站到，哦，有机会他就赶快站到前面，有机会就站到前面，就阻碍了别人的视线，
1: 都不管别人，对
0: 对对对对，这一点我就发现日本人他会先注意看有没有挡到别人，
1: 嗯，
0: 或是有没有影响到所有的人，
1: 对，日本人这种基本礼貌是做得不错，嗯，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有就是说出去见识见过世面，就是你知道，
1: 嗯，
0: 哦，原来有这种规范，
1: 嗯嗯，
0: 原来有至少人家有设定这样的一个规则，
1: 嗯，
0: 那你就知道这是保护所有的人，让大家有一个公平，
1: 嗯，
0: 方便，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才会，哦，很舒服，要不然的话出去玩一趟你就看到这个也觉得好像怎么那么粗暴，
1: 嗯，是，
0: 对吧，看到那个也觉得这社会怎么长这样子，
1: 对，就是大部分的现在大部分的能够到外面来的都基本要礼貌都有了，但是呢，嗯，但是如果你到别的国家去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要说它落后嘛也不见得是多落后，但是他们就会可能有一些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他们好像做的不是那么好，这样子就会让你有感觉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对呀，啊，
1: 嗯，
0: 就至少
1: 尤其人多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不怕，我有时候想说其实不是怕人多，是怕人的素质不齐，
1: 对，就人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时间啊因为或什么他就是可能就会做不到那么好，你知道吗，太拥挤的或太怎么样的就做不到，
0: 知道，对，你说拥挤我就发现，哦，其实在很拥挤的地方仍然维持这样的秩序，
1: 嗯，
0: 这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的素质，
1: 这个就是日本人很厉害的地方，就这样，因为我印象大地震的时候，
0: 嗯，
1: 我同学就说他刚好在日本，
0: 对，
1: 有一次几年前很久前他说很夸张，日本人都完全都已经断电也断什么，日本人还是排队很守秩序哦。
0: 对呀，啊，
1: 完全相信国家政府跟他们讲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他们都没有电可以没有车走，他们全部人一队走几里路回去自己住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他说他就差两站捷运还是三站，他就先下车要去买一下东西， 结果就地震，然后就没办法回去他饭店，然后他就走了。他说全部人一对。

0: 他们还有人在维持秩序，说啊你要往这边走，要去哪里的，走这边走这边。
1: 对，
0: 然后他住在27楼的饭店哦。
1: 哎呦天！
0: 他说他爬上去27楼差点累死，然后呢，后来半夜又地震了。他说他跟他家人说我不下去哦。他说因为我没有力气爬下去再爬上，他就让他摇。他说那时候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我也没办法了。他说，
1: 哎呦，
0: 我觉得蛮好笑。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走了几里路回来，然后又爬了27楼，爬到我的房间。
1: 嗯，所以
0: 躺下来，结果又地震。
1: 哎呦，所以哈，
0: 对，我现在就刚刚讲的重点，讲说日本人对这方面他们守礼守得很好。
1: 所以你说不是因为人多拥挤、嗯嗯，而是说这里的秩序跟文明，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嗯、
0: 对
1: 他有把它当做一回事。
0: 对。
1: 他也知道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说处安逸的时候，
0: 对，
1: 你要怎么样做，处混乱的时候你该怎么做，这一定有一个好像行为准则嘛。那有很多人就不知道，没有受过训练，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很乱七八糟的，就
0: 对，有时候
1: 一团乱。
0: 对，当然日本人也有他让你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某一些方面他们是的确不错，我们就就事论事，他们的确是很守这个礼。他们也
1: 对，
0: 他们说在那个乱的地的时候，大家都抢计程车，他们竟然不会抢，还是排队，
1: 对，
0: 一个一个上车。
1: 对，
0: 我的意思说，有时候你会说混乱的时候会见人心嘛？
1: 对，
0: 但是他们竟然都没有。
1: 对，他就
0: 表示说他们对他们的政府很信任。我的意思是，人民对政府安排他们怎么样，他们都相信。
1: 应该平常
0: 都
1: 有，应该平常就有训练，
0: 他们都相信也遵守那个秩序，就是好像不会慌张这样，就厉害在这里。
1: 对啊，所以积极的丑不腻，你那个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内心就是很稳妥的，
0: 对，
1: 我们不慌不乱，
0: 嗯，
1: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是最适当的，
0: 对，
1: 才不会在慌乱中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平常的训练呢、啊，
0: 嗯，训练
1: 训练呢、
0: 啊，哎、嗯，冷静呢、啊，就冷静
1: 啊，冷静，
0: 很多事情啊，冷静，对，
1: 嗯，对，
0: 有经过训练就会冷静，就你心里会啊安稳啊，心里很安稳。
1: 就是我，你说冷静，我就想要说，很多事熟能生巧，你就会冷静，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很熟悉了。你就不会像那种刚到的人这样、嗯、
0: 对，
1: 所以我们丑不腻讲说那个职场的霸凌啊，
0: 嗯嗯，
1: 就是常常新手会被霸凌，
0: 嗯，
1: 因为他还不熟悉这里的规则，
0: 嗯嗯，
1: 然后那些老手呢他就会霸凌那些新手，那些都心态有问题，
0: 嗯嗯，
1: 对不对？所以常常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0: 嗯，
1: 我们都非常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0: 嗯、
1: 他为什么不会这样，
0: 对，
1: 如果都很清楚、
0: 嗯、
1: 大概我们就会至少我们比较安心嘛、
0: 嗯、
1: 对，如果从来都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
0: 嗯、
1: 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嗯、怎么会这样，
0: 对啊，
1: 常常这句话就
0: 用外用语，对，客家人说用外用语，就怎么会这样呢，
1: 用
0: 外用语，
1: 用非
0: 用非暗涌，
1: 哦，用非暗涌，
0: 对呀、啊，
1: 怎么会这样？
0: 怎么
1: 会
0: 这 样,
1: 会这样、
0: 嗯？客家人也会讲用非暗涌，
1: 嗯
0: 嗯，
1: 原来很多事情都有迹可循，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慢慢仔细，就像你说找背包啊，嗯、或者找东西，你要仔细冷静下来，冷清
0: 啊，啊，冷清啊，
1: 冷清。
0: 所以我就说你要找东西，像我说钱包掉了，有一次，
1: 嗯。
0: 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我付完钱然后就回来了，怎么就中间也没有、
1: 啊、
0: 就钱包掉了，但是呢、
1: 啊、
0: 打开冰箱的时候看到一个袋子，买面包的袋子，想啊刚刚有去买面包然后再打电话到那家面包店，果然皮包就掉在人家那里，因为你已经忘记说今天有进去买了一下面包，
1: 没错，
0: 你看就是你有时候你冷静回想，我常常也是这样子、欸、我就想为什么我找不到我那张卡，譬如说我刚刚明明用过、嗯、然后我就一直想我昨天是穿哪一件外套，我可能是放在外套或长裤里面、
1: 嗯、对，
0: 你就要想说你昨天穿哪一件长裤，那可能放在裤子口袋，还有哪一件外套，哪一件上衣，那些衣服你就要想起来。你昨天有一次我也很好玩，我完全想不起来，然后呢刚好有手机。

0: 我就想说，昨天好像有拍照了一下，看，哦，昨天穿这件的。
1: 哦，对，你看，
0: 你看，全部都、现在你看手机很多功能的，
1: 没错，
0: 你还可以记录你穿了什么衣服，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自己，
1: 对，
0: 原先放在哪里的，
1: 就能够有惊无
0: 恐。结果我大概10次8、9次都找到，
1: 是、哦、
0: 找到那个口袋。
1: 对呀、啊，所以要学会冷静的、
0: 对
1: 这个
0: 倒带，哎，要分析倒带一下。
1: 倒
0: 想想看你原本你是怎么样，现在自己把自己的思路、
1: 倒带一下，
0: 哎，思路捋一遍就会找到，
1: 对、就能够有惊无险，
0: 对，
1: 有
0: 惊无险，
1: 有惊无险，免烦恼了，
0: 不是烦恼哈，今天时间多了，下礼拜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现在有许多人要看病的时候喜欢看中医，因为他们觉得中医是从根本看起的。那么你知道中医的切脉是什么吗？切脉是中医独创的诊法。那么中医把脉时候摸的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人家最感到神秘的就是切诊。看中医的时候，很多大夫在切过脉之后能把情况说得和自己的病情有点接近。所以切脉到底怎么回事呢？依据望闻问切中的切，就是用手指放在被诊断者的手腕上，通过对动脉搏动的显现部位、速率、强度、节律和形态来判断被诊断者的病况到底是如何。所以其实中医学的脉诊经历的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早期呢是用辨诊法，需要切全身的动脉搏动的情况。这种脉诊方法对应的一个词叫做三步九侯。三步是上中下三步，每一部分分别有天地人三侯，合起来共九侯。那么上部在头部，分别是两额、两侧耳前、两颊的动脉。那么中部呢，主要在手上切脉，分别切手腕附近的桡侧和尺侧动脉和手背合谷附近的动脉。那么中部在下肢切取，分别是腹股沟的动脉，那么女子取太冲穴附近的动脉，大腿内侧的前缘肌门穴附近的动脉，还有足内踝后方太溪穴附近的动脉。这种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记载，不过用起来很麻烦，后来就慢慢被淘汰了。今天中医诊脉脉诊基本不用这种方法了。今天中医脉诊诊脉呢是读取寸口，所谓的寸口就是左右手桡动脉附近腕横纹的那一部分。中医学认为这个地方的脉象可以反映出全身脏腑气血的情况，所以诊脉的时候一般医生若用右手就搭病人左手，用左手

就达病人的右手，那么食指、中指、无名指从外侧达到寸口的位置。一般呢，不要横跨病人的手臂，食指搭的位置在脑骨茎突的后

指切的是尺，所以这寸关尺，左手的寸关尺分别是对应着心、肝、肾，那么右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的是肺、脾跟命门。有少部分人在寸口部位切不到脉，那么脉斜着飞向了脑骨茎突的背侧，向颌骨方向延伸，中医正称之为斜飞脉。如果完全要在腕关节的背侧才能切到脉，就叫做反关脉。这两种情况都属于生理的变异，诊脉位置随之改变就可以了。中医切脉是指下功夫，中医自己也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需要仔细感受才能捕捉到脉象里的资讯。中医诊脉有相应的几种手法，指下手指下呢，重按称为沉取，那么得到的是肾脏肾气盛衰的资讯；指下中等强度的压力称为中取，这个取得的取。那么后的是脾胃，手指轻搭，轻轻的搭着，称之为扶取，就做扶起来的扶。后的是肺，同时沉取因五脏，扶取喉六腑。诊脉是为了诊查脉的长短以及脉象在寸口部位脉势的变化，它的特点在哪里。有时候需要像勒绳索一样沿着脉道的纵轴方向来移动手指，称之为循，就是依循的循。还有推，推跟循是类似的，不过这时候主要集中在一个脉位上下左右内外反复推动，细细的体察脉象的特征。此外还有总按和单按的分别。单按呢，是指用一个指头按住体察，可以用食指、中指或者无名指。总按是三个指头同时按在脉道上体察。诊脉时候手指头要竖起来，用手指尖端的指目去感觉脉，不要用指腹来切脉。食指、中指、无名指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病人的体型和胖瘦来调整。诊小儿脉的时候可以用一指定三关，因为小孩的手小嘛，只用一个大拇指按脉就可以了，不必非得用三个指头。小儿脉道上搁不下，那么切脉时还得注意心平气和，静下心来调整呼吸。传统中医是靠医生自己一呼一吸之间脉动几次来判断病人脉象的缓急，所以正常人的脉是一吸四五之间。切脉时的环境呢，也应该要尽量安静，诊脉的时间最好选择在平淡，就是清晨人刚刚睡醒，精神清醒了，躯体还没怎么活动的时候，诊脉是最准的。就是中医它到底是怎么去切脉的，望闻问切，这个切脉其实还真的是一门特大的学问呢，你说对不对呀？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来收听阿麦话 Needs Radio， 或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会用闽南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不同的主题。那台语呢，是一个很古老也很有智慧的一个语言，所以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哦。那现在这个语言真的是历史悠久，从唐朝就有了，那一直到现在也已经2000多年了，不止啦，其实不止哈，那只是有被记载下来的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时间。那当中一定有不同的演变，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因为是地方方言嘛，所以也会因为不同的居住点而有不同的变化。
1: 是，
0: 那时至今日呢，21世纪了，也有很多人想要挑战挑战先人到底他们东西多好呢？当然能够被留下来的一定有它经典或者是需要被学习的地方。那现在的人也会有一些创意所以就有不同的好朋友呢，就把这样的创意展现出来。好像我们之前就介绍这个台湾妈妈，他就讲那个共腿鸭柳自己那个好像是他的小朋友帮他画画的然后就出了一本绘本介绍共腿鸭龙是什么龙哪一种恐龙。那再来呢，我们就介绍到暗迷蒙我们这几个礼拜有讲一个很可爱的绘本，这个暗迷蒙是谁呢？他之前我们有讲到说是这个叫阿嬷嬷阿嬷嬷他们是住在很深很深很深的山洞里面崩坑嘛，崩坑是崩出来的
1: 就是在那个很暗很暗的坑里面
0: 的洞里面。那以前没有炸药，可能就有的那个山洞就是自然天成的，
1: 对对对，
0: 很厉害哦那这个阿嬷嬷从小就被老的阿嬷嬷告知说不可以去有光的地方，
1: 是啊，
0: 你会被魔神啊抓走哦。魔神啊，我们好像也常被这样恐吓、
1: 对
0: 威胁，
1: 真的是好人哈大喊
0: 哈大喊。但是这个阿嬷嬷呢，为了要去捡这个菇，
1: 好所以要去捡这个暗迷糕
0: 对，暗迷糕
1: 对，所以阿嬷嬷的囡仔叫做董嬷嬷，
0: 董嬷嬷对对对，董嬷嬷。那有一个董嬷嬷呢，他就为了要去采这个暗迷糕而且他很有爱心，很想要分享，他想说要捡更多的暗迷糕然后回去跟他的族人分享。结果越捡越捡，他的篮子就满了，满了之后就迷路了，
1: 对，伊想要回去说找无路了，
0: 找不到路了，怎么办呢？我们上次有讲到他就感觉有一

0: 就
1: 哇
0: 看到，哎、嗯，是太阳光哎、欸，哎，可是他们不是被说不可被教导说不可以看光吗？
1: 嗯，好、哦，所以，所以对这个阿嬷嬷这族的人来讲，
0: 嗯，
1: 日头哈是。因拢唔捌看过，
0: 对啊，
1: 因为因拢住伫遐尼啊暗的棚坑内面，吼、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杜嬷嬷，吼、哦，伊予日头，哦，迄日光去擦着目睭，
0: 嗯，
1: 哦，伊一个仰头看，哎呦，啊，就是日头，
0: 嗯，
1: 哦，所以伊的头壳顶的光影影，
0: 嗯，对，我们上次讲到他，因为被日头太阳一照，他的。整个毛就，它的整个头壳、嗯、就发光了。
1: 对，好，好，那你再个继续。
0: 好，
1: 哦、看杜嬷嬷刷落去，安怎
0: 回家吗？
1: 哦，所以这个杜嬷嬷看到这个日头，
0: 嗯，
1: 伊真正的倒转去到棚坑来
0: 哦，
1: 哦，所以伊真正有转去哦，
0: 嗯、
1: 嘿，哦，唔过当伊出来，哦，杜嬷嬷。对，迄个棚坑出来，甲伊阁倒转去到棚坑来，哎，已经无同款啦。
0: 哦，
1: 杜嬷嬷倒转到棚坑来，规身躯的金细细，
0: 嗯，
1: 足水诶。
0: 嗯，
1: 大家阿嬷嬷拢想要知影，伊是安怎变金细细诶？拢总去因家要问伊。
0: 嗯，
1: 伊、嗯、讲我看到日头啊，足光诶。
0: 嗯，
1: 杜嬷嬷讲煞，大家听到。哎、欸，阿嬷嬷，豆豆啊，煞拢光起来，
0: 欸、
1: 哦，脸面都变甲金细细。
0: 哦，原来，所以这个豆嬷嬷呢，她、嗯、被太阳光照过之后，她自己也就发光了。
1: 嗯、
0: 那她回到山洞里面呢，哎、欸，回到家，大家看到她都不一样，哎，就赶快想要去问她哦，然后进到他们家。这个董嬷嬷就说：“对啊，我看到那个太阳咯，很亮很亮哦，就更就更哎哦。”哦，那董嬷嬷说完就，哎，那些去看她的阿嬷嬷也一起发光了。
1: 嗯，
0: 哦，
1: 啊，哎，哦，所以听到的阿嬷嬷登去告诉呢，嘛甲别的阿嬷嬷讲，听到的嘛拢变甲金细细。
0: 嗯
1: 棚坑内底哪来哪济金毛毛？敢那有足济天星吼，天顶的星伫暗暝摸的棚坑内四界的飞。
0: 哦，所以不止看到的人，连听到这件事的人，他们也会发光咯。
1: 嗯，
0: 那这个阿嬷嬷就、欸、一个传一个了，大家都金细细、
1: 嗯，
0: 到最后这个整个山洞里面都是金毛毛，因为会发光，金毛毛。
1: 对。
0: 然后就有好像是很多很多天上的星星在这个山洞里面、嗯哎、飞来飞去太神奇了
1: 对啊所以哦杜嬷嬷骗笑诶伊毋捌看过日头我看到诶这是正港的日头、
0: 嗯、
1: 所以有一个金嬷嬷安尼讲两个金嬷嬷安尼讲三个金嬷嬷安尼讲哪来哪济金毛毛？安尼讲，袂啊！规棚坑的金毛毛，甲阿毛毛拢安尼哄声。
0: 嗯，哎、欸，好、哦，所以、欸、开始有谣言咯、
1: 嗯、
0: 哦，他说，董毛毛看到的才不是，董毛毛在骗人。他看到的不是太阳，是我，我看到的才是真的。哦、我看到开始真正正港的日头。哦，陆陆续续就有一个金嬷嬷这样讲，两个金嬷嬷这样讲，三个金嬷嬷这样讲，越来越多金嬷嬷这样讲，说我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的，董嬷嬷看到的不是真的太阳哦。
1: 哇，
0: 哎呀，
1: 这样呢？董嬷嬷讲白贼用暗米糕疙瘩，
0: 嗯，
1: 阿嬷嬷讲白贼拢爱放大一堆暗米糕伫伫咧头壳顶，
0: 嗯。
1: 所以大家阿嬷嬷拄到董嬷嬷，拢甲打一擂。董嬷嬷规身躯拢是暗暝糕，董嬷嬷的金细细就变作暗暝。

0: 讲，我有看到正港的日头，我无讲白擦，目屎就对目睭前顶落来。
1: 哎呦，好，这个刚刚讲那些吉嬷嬷呢，都说啊，嬷嬷是讲谎话的哈，那我们就要来处罚他。处罚是什么？好奇怪哦，用暗迷勾把它贴起来。贴暗迷勾，就把暗迷勾贴在这个董某某的身上，然后就每个人听到就都去贴他。暗迷勾不是好吃的吗？
0: 对，
1: 大家都把暗迷勾贴在董某某身上，然后呢，董某某的原来闪闪发亮的毛呢，就慢慢的、慢慢的，就因为暗迷勾越来越多，所以他的毛就。那个金细细也就越来越没有，就渐渐的暗迷摸了。然后呢，可是董嬷嬷就很委屈啊，就说、可是我有真的看到真的太阳，我有看到正港的日头，我无讲白话，他没有说谎话哦，他的那个眼泪就从他的目睭间，我们之前有讲过哈，是这个眼眶眼周哈就。滴下来了，满出来了。可怜的董嬷嬷，
0: 真可怜。隔顿工，一个金嬷嬷失去，两个金嬷嬷失去，三个金嬷嬷失去，哪来哪济金嬷嬷拢失去？哪像天气和云炸起来？
1: 哎呦，
0: 暗暝摸。崩空甲古早同款暗暝摸，敢若董嬷嬷的目屎会金细细。
1: 好，所以呢，渐渐的，隔顿工吼，就是这个董嬷嬷在哭的隔天，就一个金嬷嬷失去，就是她原来亮亮的嘛，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两个金嬷嬷失去。花熄起就是那个被熄灭的感觉的意思哈，灯被熄灭了，然后两个 kimomo 没有光了，三个 kimomo 没有光了，越来越多的 kimomo 没有光了，熄起了，然后呢就越就像这个天上的星星被云遮住了，就看不见了，那暗迷摸的这个崩康也就越来越暗迷摸跟以前一样了。但是只有董嬷嬷的眼泪会发光金细细哟。好，这就是暗迷摸的绘本故事内容。我们今天完结篇。
0: 是，虽然看这个董嬷嬷哈，嘿，
1: 真金不怕火炼，
0: 对，伊是真正是无讲白贼的，所以伊就讲，我真正有看到，正港的，所以伫这个故事，咱嘛看到哦，你那是好的，你去传给别人，别人就拢金起来，唔过伫好的代志，总是其中嘛有歹的，所以就是讲伫好人的中间。嘛是有歹人，所以那歹人讲一句，哇，嘛是歹的，咧传染嘛是足紧，
1: 没错。
0: 所以真济咱这群众吼，就是拢无用头壳想是真的还是假，所以大家话讲，个答，所以就一个答，两个答，所以这就是讲，咱伫咱的生活中嘛是同款，咱常常听到什么款的风声，还是谣言，咱也无去甲伊想讲这是真的啊假，无去纠正，就大家盲从，就是讲好，你安尼讲啊，伊就是安尼，所以哇，规个好的就变歹的，对
1: 啊，所以这。当然，真金不怕火炼呐！吼，董嬷嬷她就真的有看到太阳，所以，虽然她最后身上被贴满了这个暗迷勾，可是，她的眼泪会发光哦。
0: 就因为暗迷勾无打到伊的目睭。
1: 那原先，听到或看到董嬷嬷发光的人，她也会发光，可是又因着这些谣言，或是说谎的人，那他们原来的发光也就 没有功效了。啊，那到所以诶、这个真实跟谎言、哦、我们真的要有智慧去辨别啦。
0: 我也是不简单、嗯哦、所以 在这个故事是真古锥的一个故事，不过嘛会直接给我们提醒说，哎，咱若是那个群众，
1: 嗯嗯嗯，
0: 哦，嘿，对着一个人讲的话，咱要安怎去分辨？
1: 对，
0: 哈、哦，而且那是讲啊，伊那是好诶，哈、嗯哦，正直的人、好人，甲伊做伙的时阵，哎、欸，咱嘛会变好，
1: 嗯，
0: 哈、哦，就是亲像啊，华语的迄个讲的，就是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有影有影，所以咱甲好人做伙，咱就会变愈来愈好，
1: 嗯，
0: 甲歹人做伙，哎、欸，咱。发生的愈行愈偏错，
1: 这也是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呢、啊？那我们也就是讲到说这个讲话哈，
0: 嗯，
1: 就是听话要有智慧。
0: 对、啊，
1: 像这个小的董嬷嬷呢，她小时候就是小的阿嬷嬷董嬷嬷，她就是听到老人言吼说，哎、欸，不要去。嗯有光的地方会被摩西那带走。
0: 嗯，
1: 可是呢，哎，当他自己走了一遭，哎，去看到了所谓的光，哎、
0: 嗯，
1: 他并没有被摩西那带走哦。
0: 对啊，对啊，哦，所以嘛，好咱啊，亲像咱做北部的在教是囡仔的时候，较早人拢讲骗囡仔，骗囡仔哈，其实这个骗实在是不好，
1: 不太好。
0: 哦、对啊，哦，所以囡仔得爱改。啊，即卖囡仔拢对真细汉，就拢会当沟通啊，所以咱就甲伊讲道理哈、嗯哦。当然，咱咧讲的就爱用正确的，唔通用骗的哈、哦。因为到伊大汉的时阵，伊就知影哦，爸母拢甲我骗，
1: 已经骗不来了。
0: 对、啊，
1: 我们就是用正确的哈、哦，大人听得懂的方式，其实跟小孩都可以沟通的哈、哦。我们就是从小跟他们沟通、嗯。那当然，哎、欸，什么常规啊，那都是要教导的哈、哦，但是不需要用恐吓的方式哦，要不然等他长大了，他力气比你大了，你也恐吓不了他了。
0: 是、
1: 嗯、，OK， 所以阿米猫这本可爱的绘本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嗯、
1: 啊，有兴趣的呢，可以自己找来看，它里面还有好像还有不同的语言版本哈、
0: 嗯
1: 哦。重点是、嗯欸，我们就是要支持正版，去买正版的图画书、嗯、这个绘本、就是作者们他们很辛苦的去。去创作，然后把它出版成册、
0: 啊嗯、是
1: 就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支持来珍惜这样的出版作品。
0: 对，一个有英语的翻译、嗯哦、所以啊，那是要家长要给孩子
1: 双语、
0: 英语、哦、对、
1: 也是可以使用的哦。
0: 对，
1: 嗯，好，这就是阿米莫，跟听众朋友介绍。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的千年回眸谈到的是中国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当时这两个区域都经历从大一统走往了乱世，可是他们接下来展开截然不一样的命运，这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同样的，我们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们是进入第31集，主题是中国和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西元220年到589年间，它恰好与欧洲的罗马帝国晚期及中世纪，也就是所谓黑暗时代的早期，在历史轨迹上它是叠合的，而且呢，它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对称性。这两者，中国和欧洲，他们都恰好经历了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与外族的大规模入侵，但是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在文化与政治的最终走向却展现截然不同的命运。若以呢帝国崩溃与民族迁徙来看，中国在东汉灭亡后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随后爆发了五胡乱华，北方陷入了长期分裂与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和汉族融合的一个过程。欧洲呢，则是强大罗马帝国瓦解，日耳曼民族大规模南迁，并且呢入侵了西罗马帝国，导致呢以城市为核心的古典文明遭受了破坏。如果从外来宗教的兴起来看，中国是儒学的权威动摇，在乱世中人们开始寻求心灵的寄托，而外来的佛教就迅速的在地化并且大放异彩，道教也在同时期确立了体系。欧洲则是传统多神信仰的崩解，基督教在动荡中成为社会与心灵的核心支柱，教会势力随之崛起。而历史结局的差异来看的话，中国虽然经历了接近400年的分裂，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与统一的汉字始终未曾中断。最终呢，在隋唐的时候，他重新完成了大一统，而且世俗的皇

权始终凌驾于宗教之上。欧洲呢，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再未恢复政治的统一，语言的日益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国家。

在随后的1000多年中，分别将东亚的中国与欧洲塑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两者虽各有利弊，难以用绝对的优劣来定论，但若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观察，欧洲呢，1000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我们所熟悉的30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乃至于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都给呢欧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毁灭与痛苦。因为战争，各国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武备与边境防御，基础设施建设也常因国界阻隔而支离破碎。今日我们如果去欧洲游历，必定深有所感，造成这种西欧走向永久分裂、中国复归一统的历史宿命，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深植于两者在地环境、政治文化认同以及核心的制度体系上的本质差异，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为何说它是地理环境的宿命呢？地理是历史文明最底层的代码。中国与欧洲在地形与水系上的构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凝聚与分散的难易度。中国的核心文明发源于黄河与长江流域，这片被称为中原的广袤区域，本质上是一个缺乏长期天然屏障的巨大平原与盆地系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横贯东西，发达的支流将肥沃的农耕腹地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在战略上，这样的地形具有易攻难守的特征，任何一个在局部地区崛起的强大政权都可以利用平原的开阔性与水运的便利性，迅速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流域。因此在中国地理的逻辑里，分裂意味着无休止的四战之地，唯有将整个黄河与长江流域纳入同一个政权的掌控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与和平。这种地理的一体性构成了大一统取向的物理基础。反观欧洲，其地形特征则是极端的破碎与隔离。西欧境内充斥着阿尔卑斯山脉、皮里牛斯山脉等高耸山系，将欧洲大陆切割成无数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等多个内海与边缘海，加上河流多呈放射状奔流入海，并未形成如中国黄河、长江那般能凝聚整个大陆的核心水系。这种地理构造导致在欧洲易守而难攻，每一个山谷、每一个半岛或被河流环绕平原，都能依仗天然的屏障形成独立的经济与军事据点。当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力量消失后，日耳曼各部族便顺应地理的割据性，各自盘踞一方。地理的破碎性直接孕育了欧洲封建割据与地方主义的土壤，使得任何一个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强权都必须面对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其次，我们谈到文化认同的根基。文字与思想是文化的载体，而在大分裂时期，东西方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不同的精神密码，决定了他们对国家最终形态的想象。在中国，自秦汉确立大一统体制以来，天下一统与天命观已经成为深植于所有阶层灵魂深处的最高合法性来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世界是一个由天子统治的有机整体，分裂
被视为一种不正常

或者是暂时性的乱世。只有统一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于是统一天下成为所有野心家与知识分子共同的终极使命。更为关键的是汉字的表意文字特征。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的改变不会影响字义的传达。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年动荡中，尽管北方胡人抄着不同的方言，南方汉人有着各异的口音，但他们使用的却是同一套文书系统。这使得儒家经典、汉族的律令制度都能够跨越族群与地域广为传播。因此，当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外族进入中原后，他们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汉化，接受儒家的天命观，将自己纳入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序列中，最终在北方形成了胡汉一体的新生命力。然而，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却缺乏这种强烈而且统一的世俗政治共识。征服罗马领土的日耳曼各部族，例如法兰克人、哥德人、安格鲁萨克逊人，他们文化根基是部落的血缘与个人的效忠。虽然基督教在随后几个世纪里逐步征服了这些蛮族，成为全欧洲的共同信仰，但基督教提供的是天国的统一与精神的救赎，提供了教宗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与权力，但并未为世俗政治帝国提供唯一的合法性。并且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缺乏一套如同中国儒家那般将家庭伦理、孝道与国家效忠的忠完美绑定的政治哲学。同时，随着拉丁语逐渐退出日常的使用，欧洲各地的拼音文字开始随着地方方言各自演化。高卢地区的拉丁语变成了法语，伊比亚半岛演化出西班牙语，日耳曼本土则形成了德语。拼音文字的在地化导致各个区域在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上都彻底分家。文化的向心力的丧失，让欧洲文人与领主不再将重建世俗的罗马帝国视为不可违背的天命，反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地方主义的格局。三是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制度设计是地理与文化变现为现实权力的关键。秦汉帝国留给中国最宝贵的遗产是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土地与人民属于国家，皇帝则透过由中央派任不可世袭流官来治理地方。朝廷握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与财政税收权。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世家大族崛起，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一度形成了世族与皇帝共治的局面，但这种制度的本质依然是依附于中央政权的官僚体制。世族的名士们，如所谓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不论在地方拥有多少田产，他们依然必须到朝廷做官，领取国家的俸禄。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中央授权，而非自己领地上的独立王权。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在分裂时期只是局部受损，其垂直管理的架构与忌口授田、征收租税的行政经验从未断代。

隋朝再度崛起时，只要重新激活这套郡县与科举体制，便能迅速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反之，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则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制度方向，所谓的封建采邑制。日耳曼人进入了罗马领土后，他缺乏过治理庞大帝国复杂农耕社会的官僚经验。当时西欧的商品经济与货币体系大幅的萎缩，国王既没有能力征收全国性的货币税，也没有办法供养一支由中央统一指挥的常备军。为了解决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的问题，国王只能采取分封的务实手段，将土地分封给立下军功的骑士和伯爵，让他们在地方自给自足，并在战时率军效忠。这种制度直接导致了权力的崩解。在封建契约下，地方领主在其封地内拥有绝对的行政、司法与税收权，且这些权力逐渐演变为可以传给子孙的私人财产。欧洲中世纪那句著名的法律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精准地揭示了这种制度的致命伤。国王只能管辖隶属于他的大贵族，却无法越级指挥地方基层的骑士与农奴。中央政权被层层架空，国家行政体制彻底粉碎，转化为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封建城堡。当历史的迷雾散去，我们站在西元六世纪终点回望，便能看清这条命运十字路口的轨迹。欧洲因为破碎的地形屏障，因为拼音文字引发的文化分家，以及缺乏财政支撑而走向的封建采邑制，使得罗马帝国的遗产在蛮族风暴中彻底瓦解，催生了现代欧洲多国林立的格局。而中国即便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天崩地解、民事放浪与胡汉血战，但那片易于融合的江河平原，那套地形统一且承载天命观的汉字系统，以及那份从未真正消亡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的遗产，始终像一盏不灭的明灯，指引着乱世中的每个人。这股强大的文化与制度惯性，最终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回归力量，在中国从废墟中再次走向隋唐大一统的辉煌巅峰时，发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再说，我们从西元2026年回望这一段时期，我们更会发现，这种不同的走向让我们回避了欧洲1000多年来的无数战争，让中国的战争虽然每一次是如此的庞大与致命，但是次数比起欧洲来真的是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中国能够呢屡扑屡起，却能够在大部分的时间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只有赖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么纷乱的时期，依然保全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和平的基础。在中国思想史上，
魏晋交替的时期，

常被形容为一段高傲与荒诞并存的时代。在那个时期，名士们一边大肆谈论着超脱世俗的老庄哲学，一边却在现实生活中酗酒、裸奔，甚至对着政客翻白眼。后世常将这段近乎疯狂的举止归咎于他们的文人任性。然而，若将历史的镜头拉近，便发现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症，本质上是一场深沉的灵魂海啸。这场海啸的源头，正是掌控曹魏大权，却一步步走向篡位之路的司马氏家族。他们一边挥舞着残暴的屠刀血洗政敌，一边却将儒家的名教与孝道捧上神坛。这种黑白颠倒、言行不一的残酷现实，让传承了数百年的儒家礼教彻底堕落为政治洗脑与迫害的工具，进而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空前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幻灭。要理解这场精神危机，必须先回到西元249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政变——高平陵之变。那个时候，司马懿趁着曹魏大将军曹爽陪同小皇帝曹芳出城祭祖的契机，在洛阳发动兵变。为了诱使曹爽放弃抵抗，司马懿对着洛水发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朝廷绝对保全其家族的性命与富贵。曹爽轻信了这位政坛老狐狸的政治誓言，选择罢兵投降。然而，当权力一落入司马氏手中，洛水的誓言瞬间化为废纸。司马懿随即以谋反的罪名，将曹爽及其党羽一灭三族，也就是杀了他的父族、母族和妻族。受牵连而被屠杀的曹魏宗室与依附名士多达数千人。这场杀戮并未随着司马懿的去世而停止，随后掌权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了彻底清算反对势力，更在洛阳城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大清洗。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而言，高平陵之变不只是一场政变的更迭，更是一场道德底线的彻底粉碎。在过去的儒家观念中，君子重视承诺，誓言具有神圣的约束力，但司马氏政权却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全天下，背叛是美德，谎言是武力。只要能攫取最高权力，任何伦理底线都可以被肆意践踏。一时之间，洛阳城内人人自危，知识分子们突然发现自己正活在一个由暴政与谎言交织而成的血色恐怖之中。如果司马氏仅仅是一个依靠暴力统治的军事集团，知识分子的痛苦或许还不至于如此深刻。最让当时文人感到灵魂被强暴的是，司马氏在干尽残暴杀戮的同时，却极度渴望文化与道德上能够建立司马氏的牌坊。由于司马氏是透过背叛他的君主，也就是曹魏政权而夺权的，

们在政治上天然缺乏儒家中的合法性。可是司马氏家族却是非常重视儒家教育的。为了弥补这一个致命的缺陷，司马氏政权做出了历史上极其无耻的政治论述的转向，罢黜忠君，独尊孝道。他们大肆宣称自己要以孝治天下，将儒家核心的名教与孝道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司马氏的统治逻辑里，一个人不一定要对朝廷和君主效忠，毕竟他们自己就是叛贼，但必须对父母极尽孝道。因为只要你在家庭里顺从父亲，你自然在社会上你就会顺从掌权的司马氏家族。这种将神圣的家族伦理绑架为国家洗脑工具的做法，催生了无数荒谬的政治怪现状。依附于司马氏的投机政客们开始在表面功夫上疯狂内卷，有人在母亲过世时哭得昏死过去，随后却迫不及待地收受贿赂，有人在朝堂上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却用最卑劣的手段陷害同僚。而司马氏政权则极其乐意提拔这些表面孝子，因为伪善最容易控制，也最懂得在体制内配合演戏。儒家那套本来是用来规范社会和谐、提升个人德性的名教礼乐，在司马氏的改造下，彻底沦为了一具政治钳制与思想审查的绞肉机。只要你敢批评司马氏政权一句，朝廷就不需要用政治的罪名来逮捕你。只要有依附的礼教之徒弹劾你一条不孝或毁谤名教，你就立刻在道德上被判处了死刑，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头落地。这种满嘴仁义道德、满手血腥残暴的黑白颠倒事实，给魏晋名士们带来了空前的精神幻灭。在汉代，知识分子一辈子苦读儒家经典，是因为他们深信这套体制能带来海晏河清的清明政治。然而到了魏晋交替期，当他们看到自己尊奉的圣人的教诲竟然变成刽子手口里的说辞与洗脑工具时，他们世界观的基石彻底崩塌了。这种幻灭感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三种集体创伤反应。首先是对名教体制的极度恶心与背叛。既然你们这些在朝廷上天天讲礼法的人是全天下最龌龊的骗子，那我们这些追求真性情的人就偏要打破这一切虚伪的规则。于是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对豪门炫富时高挂破内裤，刘伶光着身体在屋里喝酒，这些看似疯狂离经叛道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对司马氏未善名教最无情也最激烈的集体呕吐。其次是无处可逃的创伤恐惧。在司马昭统治时期，政治审查严酷到了极点，名士们既不愿违背良心去帮司马氏歌功颂德，又不敢公开反抗，如及那种开着车走到路尽头的痛哭而返的绝望，精准地折射出那个时代所有清醒灵魂的集体抑郁。前方就是政治黑洞，后方却是死亡屠刀。

0: 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被逼入了绝境，最后是英雄遇水后的彻底死心。当这个时代最剧烈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嵇康，因为得罪了礼教之徒的钟会，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政的罪名处决于刑场时，全中国读书人的心都彻底死了。嵇康的死宣告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纯粹的正直与清高是不被允许活着的。向秀选择了在恐惧中低头妥协，王戎选择了用贪财吝啬来装傻自保，司马氏屠刀砍断了曹魏的国祚，却同时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他们将儒家礼教从一种内在的道德追求降格为一种外在的洗脑工具与杀人凶器。这种精神上的强暴迫使魏晋名士集体转向老庄玄学，试图在山林与虚无中安放自己无处容身的灵魂。这段历史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当一个政权开始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审查洗脑大众，而其掌权者自己却践踏最基本的法律与信义时，这套道德非但无法净化世界，反而会成为摧毁整个民族精神生机的毒药。竹林七贤那些荒诞的哭声与笑声，正是那个儒家名教沦为洗脑工具的黑暗时代里不愿当奴隶的灵魂们所发出的最痛苦的悲鸣。而这种悲鸣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成为暮鼓晨钟，吉祥知识分子的清明。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my knees are shaking, yeah.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邀请了我一个跑步所认识的好朋友，他叫 Michael。 在跑步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呢，有一次在跑步的过程，他分享他的工作带他走遍世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因为通常我们工作跟旅游是分开的哈。那当你工作也可以有一点点加上旅游，或者是说可以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室，这样也真的会让你在工作当中不会被局限在某个的地点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工作能够带领我们世界走透透的这个机会不太多。我们今天要邀请 Michael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如何因为工作可以世界走透透。好，请 Michael 跟听众朋友来问好，而且呢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带他世界走透透。嗨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永尧跑步的好朋友。因为平常呢就是喜欢东聊聊西聊聊，那他就找我去，让我过来这边讲一讲，说以前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玩的。那很简单，我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27、28年前哈，所以是很久以前。那个年代呢，台湾那个电子业就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有关电脑的工作呢，就需要一些 sales， 就东跑西跑。那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些创业家这个拿着一个手提箱，然后里面放一大堆他那个在台湾的电子
0: 样品
1: 嘛，样品电子产品，然后就东闯西闯，像就闯出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业绩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是当业务员哈，所以我负责的区域呢，就是有分公司的，或者是有那个他们不管的哈，有经销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区域啊。我的区域就是北美啦、加拿大，然后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分公司，所以呢就是不是我的范围。然后又出了美国之后呢，就是到南部的那个巴西啊、阿根廷啊、智利啊，然后巴拉圭那边这样。那这个是没人要，南美洲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派一个男生这样去闯闯看的。然后如果在欧洲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 focus 在德国嘛，法国啊、英国，那这些区域管不到的地方呢，就是北欧哈，那又是没人管啊，又是交给我们这些可以单打独斗的男业务员去的。
0: 好，我想问一下 Michael， 那当业务员这种电子产品的业务员，要有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够单打独斗呢？
1: 其实
0: 他选你，为什么选你可以单打独斗？
1: 其实那个哈，
0: 因为你是海军陆战队嘛，还有空降什么。
1: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我在电子业那时候做了几年后，我就发现一个铁的定律，也就是说，比如说韩国哈，或是那个英国，那些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脑厂商，然后来台湾买，我是卖主机板的，我卖主机板，我们公司的策略就是找美女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个外貌比较不行的，然后或是男生，他就东跑西跑，就让你去什么印度啦、苏联啦，然后那个南美洲啦，这样。

那边都是男生这样啊，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才能啊，只是说 OK， 我们公司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种

0: OK， 那这样的过程怎么样从不会当 sales， 然后再开始进入当 sales， 会出发前有被怎么样训练啊？没有吗？
1: 没有，没有。Sales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那个人格特质，就是说 OK， 你喜欢人群，然后呢你那个不怕陌生，那你敢去敲那个陌生的门，这样啊。那以前台湾那个电子业的 Sales 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全世界呢有三大，哦，那时候有三大电子展，哦，德国的那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台北有一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个电脑展，所以这个所有的 sales 都 focus 在这个三个展这样，那客户会去嘛，哦，那那个供应商会去，然后呢我们制造商会去这样，就在那边会面对那个客户，但是其实很多客户他是没有去，没有不会去那边的，
0: 哦，
1: 譬如，哦，譬如说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负责是莫斯科，那莫斯科其实每一年有一个电脑展，那他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负责的巴西呢，圣保罗，每一年的六月多也有一个电子展，
0: uh-huh.
1: 啊，所以我们大家 focus 的地方不同，我们就到这种比较少人，其实它范围是很大。比如说你说莫斯科，那个光是莫斯科东欧，然后那些人去，那个规模就很大了。然后我们要是巴西圣保罗电子展，那些南美洲那个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那个都会去啊。所以那个地方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但是它规模是很大。
0: 哦，喜欢跟人接触，你对产品有点基本的认识之外，在那个电子展那么大的场域里面，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去怎么去找到你的主要客户，因为那个人口的汇集有时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短时间里面你要找到对的客户，或者让对的客户找到你，你有没有可以分享几个 people？
1: 这个其实啊，那个每个公司都有他的 people 啊，比如说啊，我们举例啊，以前的华硕，他因为赚钱赚很多嘛，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会就弄了两个 booth 哈，两个，然后就自己要找，然后 demo 一下他们话说这样啊。那我们公司也会是有了，但是如果像那个比较没有的话，他就会跟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哈。我们举例就比如说你是卖主机板的，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什么那个，我们在巴西最大是那伊塔物哈，伊塔物是电那个一个大集团，然后他的那个展区可能很大，然后你有一个小小地方，就是说，哦，我现在我们的主机板呢有30款，然后是20款这样，然后就这样排一下，所以大家那时候你也可以曝光，那你就要在那边哦，有人来看的话，会跟你聊聊天这样，所以那个曝光的机会很多啦。那还有一种就是跟 VIP 就约好了，哦，在那个电脑展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做一个那个 showroom， 就是说我虽然不在电脑展，可是呢我可能像台北市的话，它的台北电脑展没有，它就会在那个凯悦旁边，然后就弄一个啊，哦，那个单独针对媒体或针对经销商来做展示这种方式。
0: OK，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最后它。消费者会用到的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1: 哦，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负责是主机板，所以那个消费者还有玩家，他会自己去买然后升级，那没有的话就是说哦，那个当地的那个电脑公司他会用你的主机板组装他自己的那个电脑来卖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后来就慢慢会分出来，就是说你是家庭用的电脑啊，你是公司用的啊，你是工业级用的啊，要有4-5个 CPU 的啊，或者你是那个现在就是那个 game 的玩家啊，他要很快的啊，这样，那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分出来这样。
0: 除了那个快之外，还有那个冷却哈，
1: 哦，哎，
0: 什么水冷式，还有什么，还有吹电风扇的也，哇，那个真的是也很有学问。 那每年大概要推陈出新哈、哦。那我所知道，现在所知道就是

0: 每年的一年初，在你说拉斯维加斯有个消费性电子展，那个就是好像开春就会有一个每年大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在那边发布的话，就会让它的股价上上又下下的哈。那话题也会从此来展开，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当时在当这个业务的时候，开始是踏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周开始旅行？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总得有第一步踏出去。
1: 其实你去这么多地方，刚开始的哈，那个你会很新鲜，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加拿大也许我去过，就不那么新鲜。但是你说第一次踏上那个巴西你就觉得哇，这好远哦，从迈阿密转飞还要飞13个钟头才会到巴西圣保罗，这样你就觉得那地方一定是充满了想象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巴西去出差的时候，就带一种那个探险的那种那种心态去，那这个就会充满了很兴奋。然后呢，你一下了那个巴西的时候呢，那个空气第一个它的春夏跟你是相反的所以那个我们去巴西也许是3月要去这样，那在台湾是很冷的，在那边去是那个很热的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发现说那空气都不一样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用干涉去提炼酒精，然后当那个汽车燃料这样所以那个排出来那个烟就是不是石化那种排出来那种味道，空气中都是那种，你当然如果要浪漫的话，你就说哇，那个空气都是甜的因为那个有酒精有干涉，然后这样子那下了那个飞机之后，你当然就觉得说那个完了，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0: 对呀、
1: 那个你有时候会跟请客户来接你但是后来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有没有接了。那反正我们就会坐那个，他们有点像那个火车这样的。那因为字也看不懂嘛，但是你会，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先去那个租车公司然后先
0: 那个年代。email 已经开始盛行了吗？
1: email 刚开始然后没有
0: 不用打电报吗？
1: 对，他就是 email 然后那个没有手机这样那个，然后那个你租车嘛但是你想说如果圣保罗这么公司都在附近，你就没有必要租车所以呢你就会说那我先从机场坐个那个火车到圣保罗去然后再找客户来接这样但是你怎么做呢你比如说你会记得说那时候就其实跟现在一样，就是说你是往哪一区去，然后有没有什么红线然后那个在哪一站下车这样那个就那个字就比较
0: 真的在探险
1: 那个字
0: 比较那时候那字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手机
1: 对，
0: 那只能用地图嘛，
1: 也没有导航
0: 也没有导航，只能翻地图嘛
1: 对，只能翻地图，然后就这样去去那边去，然后跟那个客户约这样。后来我记得我去那巴西去不下10趟那就太熟了那有时候就想说那我今天就不要坐火车进去圣保罗，我就坐公车这样然后那就东晃，那不是像公车，有点像我们国光号这样然后就晃那因为那个时差你会睡着，然后半路的时候你就醒来一看身在何处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车子旁边那个小朋友在那边踢足球这样，然后空气呢这也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很快乐这样，你突然觉得说要是我在这边就下车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都丢掉了带着，比如说带着那个500块美金重新过人生那是不是重生啊？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你这个浪漫可能会被三分钟以下就醒了。
0: 是啊，
1: 因为等一下要去见客户，然后那个要谈一下那个价钱，然后那个还要干嘛干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到那个比较不是那么发达地方去出差就有这种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抽离自己，然后呢你可以去想象很浪漫的那个，因为语言不同，食物不同，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同

0: 那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的，然后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然后温度也不同，对不对？气候也不同，穿的服装也不同呢。
1: 哇，太棒了！所以你刚开始就是从北美，然后在南美啊，这是一条路线，还是你一次就会直冲南美呢？还是他一个出差就要排好几天，然后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一个出差啊，一般就是我先，如果是美洲的话，就是先从温哥华进去啊，然后几个客户聊一聊，然后再飞到那个多伦多去。那多伦多哦，你以为是跟都是加拿大会很相似，其实不一样。多伦多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都很高哦，然后那个人哦也很高。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去住饭店啊，那在那边要 check in， 但在大厅的时候，先去上个厕所，却发现呢，那个厕所哦，我只能够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尿池这样那个。
1: 这个经验我是在荷兰体验到的，哇，荷兰的脚踏车或荷兰的。那个尿尿的地方，哇，真的很高哈！
0: 对，他们平均在那一米九、
1: 一米八七
0: 这样的，哇塞！那你就觉得说，好，我就认份一点哈，到那个小朋友的尿池那边去尿这样。那到多伦多，你就觉得那个地方来都来了，对不对？总是要去看一下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嘛，然后吃，那吃东西其实跟没有什么差异，跟美国没什么差异。可是完了之后呢？你要从他有一个飞机是到那个迈阿密去的哈，所以你要飞到迈阿密，然后过个夜之后呢，第二天再飞那个圣保罗，所以你会从很北的那个北半球，
1: 温哥华，然后多伦多，然后圣保迈阿密，然后圣保罗，
0: 就直接那个，我们跑步叫做切西瓜嘛，那个就切地球这样直接这样切下去这样，
1: 哇，这样一趟，所以。这一趟旅这样那个业务的旅行是到圣保罗为终点，还是他继续在其他南美洲继续走呢？
0: 这个要 depends 哈，比如说如果有电脑展的话，我就会当那个圣保罗当成终点这样。那如果没有电脑展去的话呢，我就不会往加拿大去哈，我们就从LA 那边，然后直接切下去哈，切下去到圣保罗，然后去阿根廷啊，然后再往回走的时候再到智利圣地亚哥啊，这样。
1: 所以这个都已经原来就有了客户，还是你去慢慢开拓，从零到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客户这样？
0: 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客户，那我们的产品会卖给他嘛，对不对？那他买我们的主机板，他有。他的客户，
1: okay.
0: 那我们再去跟他客户再聊一聊，那知道说他的那个需求，
1: 需求规格，我们回来还在
0: modify 一下，对，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哈、那我们去巴西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一次还跑到那个叫圣地亚哥哈、其实在那个巴西北部的那个东边那里哈。那有点已经靠近那个河的出海口那地方。那圣地亚哥呢？我去也是印象深刻。为什么要去那地方？因为等一下第二天要飞到那个马纳斯，就是那个亚马逊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他说：“那你是去玩还是去那边？”不是，因为他那个巴西，他有设几个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的电脑到那边去组装的话，它是免税的，
1: 免税的、
0: 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去那边组装，很多人是去那边逃税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去要去飞去那个圣地亚哥、那个是巴西的那个圣地亚哥，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然后呢，到那边去，再往那个中间去那个马纳斯那个城市、去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你就看到说，那些多那个原住民呐、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什么都很大，这样，那鱼很大只啊，然后那个衣服也是随便穿啊，然后那个人长也不一样啊，哈，那个到礼拜四哦，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因为他们喜欢

0: 享乐嘛、啊、虽然还不到周末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准备要那个哈、啊、
1: 欢乐了，
0: 对，要欢乐这样。那原来的地方 是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就是说、啊、你东西去那边是免税、啊、那很多人就是拿那个主机板的板子，然后拿一些那个 IC 去那边，然后假装去那边组装一下就免税。那如果我们是组好到那边去的话，就要课很重，很十几%的税、
1: 哦。
0: 那所以那时候南美洲就巴西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如果到南部去，那个有一个就是伊瓜苏瀑布那地方的哈、嗯嗯，那边。然后跨过一个友谊桥会到那个巴拉圭、
1: 嗯、
0: 那巴拉圭那边有个东方市也是那个自由贸易区、哦、那也是一大堆龙蛇杂鼠这样的，那个走私的走私、啊、我们那时候很流行的一种方式叫做就修改那个 chipset， 也就是说那主机板呢、哦、主机板组装好那时候可能 一片卖个$70-80这样、哦嗯、但是他会把那个上面的 IC 有一个那个我们叫 chipset 的东西这样、嗯、然后把它涂掉然后重新打一个、嗯、然后就假装也许你以前是这是给那个386的那个、嗯哦、那现在变成是给486这样，然后就骗人家这样、哦、那那个你就是发现说哇在那个地区丛林规则、啊嗯、就不是那种、嗯、
1: 正规来的
0: 正规来的，不是那个德国啦，那英国啊，那个美国那种市场这样，嗯、所以那个你就衍生很多那种行业啊，专、哦、门卖你那个假的，然后专门给你收你那个假的板子，然后把你涂一涂，后面改成那个华硕的板子这样、
1: 哎，
0: 然后就会卖很高。那你一般人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只要组一个电脑在你家就好了，这样
1: 啊、哦。这样的过程你都是自己旅行吗？还是有两三好友？一起才壮壮胆，不然的话一个人从有些时候是从可能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哦、那种比较文明的地区到这个 中南美洲、哦、各国不一样、哦、怎么去适应、哦、
0: 没有我们时候都是单打独斗、哦哦、所以没有人说你这个区域是你、啊、那你没有人会陪你去的、哦、那除非说你在那边有个电脑展，你说哦像我上次就陪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要在那个莫斯科好电脑展要弄个 booth 这样，他要需要支援，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两个人去，然后就支援他一下。那一般拜访客户都是单打独斗，
1: 哇，就心理素质很强很高啊，不然呢一下子如果在这样异国他乡哈、啊，真的是除了那个。梦境之外，就是也吓出一身冷汗，会不会有时候被骗啊，或者是说，哎、欸，真的孤立无援的时候，
0: 有那个
1: 人家价钱要给你硬这样子，你看
0: 不
1: 下。
0: 那个还好，那个因为我们比较熟，那只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会去逛他们的市集嘛，我看看跳蚤市场啊，看看教堂啊。那你说有的地方那个治安不是很好、哦、那你如果常去逛的市场，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圣保罗去逛他的那个跳蚤市场，啊，就两个那个身高成1.8米这样，然后就挤着你、哦、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身高1.9米的那个，就手就直接伸到你的口袋里面去，嗯、直接用掏钱这样，哇，还好没被掏到这样，那一回头的时候人家那个都做好了，可能他们是一群的、啊、然后就跟你要围过去，让你都看都不晓得那个人是谁的、
1: 哦、
0: 那个就比较刺激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练就了一个，就是反正我也不要带太多东西、哦、那因为我们是出差的、哦、就不太像观光客、嗯哦、那就穿比较随便一点这样，然后去东看看西看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说：“哎、欸，我常出差都没有买一些那个礼物给我的女儿哈、嗯。那时候刚出生没那个出生才3岁，我就在巴西那个市场上面去，在这逛一逛，然后就买一个那个娃娃给她这样哈、嗯。然后结果我说我要买一个很有特色的嘛，所以一定要买一个那种那个类似芭比，可是她那个。”人、哦、是巴西人，所以是棕色人种这样。然后带回台湾的时候，我女儿就看你一样就大哭这样，这种不是我

0: 想象中的那些娃娃这么可爱的。
1: 哇，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我们喝一口水之后，继续请他继续来分享他在美洲以外可能他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请我的跑步的好朋友 Michael， 他来跟大家分享工作带着他世界走透透。那刚才他有提到北美的出差，在加拿大之后转往中南美洲哈。可不可以请 Michael 再告诉我们你中南美洲还有去过哪些国家？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或特别的，刚才你说那个跳蚤市场那个特别经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带着 sample 被抢劫了，或者什么这种特殊经历这样？
1: 不会哈，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经验是说哈，我陪着我那个同事去那个莫斯科电脑展，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啊，也不能算小朋友，像大学生一样，他就一直想要偷我们的那个主机板这样，然后一直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那边是东摸西摸。那主机板上面也有一些那个 chipset 嘛，比较贵这样。那他后来当终于是忍到那个电脑展都已经第三天结束了，然后还在那边晃晃晃，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非常的
0: 心怀不轨，
1: 哎，对，非常想要这个。我们就玩，就送给他那个主机板，哇，他乐了半天这样。那我们在南美洲哈，因为那个南美洲人他比较不太懂那些，所以他大概都是人家装好要给他这样。那比较好玩就是说那个他们很喜欢跳森巴舞，你搞不清为什么他们就好像那个我那客户每次讲说，他到了那个嘉年华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准备跳森巴舞。然后呢，跳完嘉年华之后呢，他有一个月他会消失，明明就已经那个，他说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上班。然后呢，就那个跳完森巴舞，然后又不小心那个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说我又出现了，那就都没有个规则啊。那我们那时候当然不会利用跳森巴舞的时候去拜访客户了，但是他们就是平常到了那个礼拜四晚上啊，那个礼拜他们晚上就在那边跳，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哈？那也客户
0: 你会融入他们跳森巴舞，
1: 我们就一逛一下博物馆啊，看一看那个当地有什么可以玩的哈。那以前都没有那个手机嘛哈，对，不知道怎么去嘛。所以我会在出差前呢，到图书馆去，然后去找一本，比如说巴西哈怎么玩呐、啊，或者是伊瓜苏瀑布怎么玩呐、啊、哈、那就会礼拜六、礼拜天就自己坐车去。我记得那个巴西有一个那个车站很漂亮哈、它叫做路斯车站啊。那为什么它那个？因为我们看过那个莫内画过一个那个圣拉扎尔车站，在法国的车站啊，那时候在一八多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火车这东西啊，哇，是多么高科技，然后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那个发明这样，所以对人很震撼，然后他就画了一个那个车站啊，莫内画的，然后在巴西的那个路斯车站，有他们就仿那个样子，然后也盖了一个车站，那现在是很有名的车站。那我为什么说他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好像跑到那个莫内那幅画里面去一样啊，对，然后你就那当然他有市集啊，然后那个棚很高啊，然后那个火车哦，他不晓得他是真的要出发，还是有时候为了 demo 哦，他会放那蒸汽的那个烟出来这样，然后让你大家就很震撼。那为什么
0: 真的很沉浸式体验啊？
1: 对，那。我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我

0: 我去看了一个片子，人家介绍一个片子叫做那个中央车站哈。
1: 对，
0: 中央车站是巴西的一个那个电影哈。那他讲的是中央车站，其实中央车站不在那个圣保罗啊，真正中央车站在里约热内卢那边。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很多人念电影的人或者是写剧本的人都要研究这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呢，他是说在巴西那时候有很多这个文盲的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哈，也不能算很老，一个太太，她专门帮人家写信，然后收钱这样哈，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小朋友说他爸爸在哪里，然后带他去找他这样，然后他也就带着他去找他爸爸。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是他那个小朋友叫做那个约书亚啊，然后他爸那个叫做那个 Jesus 好，叫耶稣这样，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哇，这个怎么那个那个这么有深大的印象这样子哈。那个帮人家写信的老太太带着约书亚去找耶稣，啊，当然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死掉了，然后他再带他回来这样。那我们当初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是后来才看的电影，但是又回到说当初哦，我去圣保罗看那个车站的时候那个情景，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有印证到这样。然后哪一天呢，我就再去巴西的话，我要到那个他爸爸住很乡下的地方，再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地区的风景这样。那你说吃东西，
1: 对，南美洲的食物在各国不同的食物，你的适应程度怎么样？那特别介绍
0: 南美洲那个东西，那真是又大又便宜哈。那个我的客户带我去吃那个时候不叫巴西窑烤啊，那个我不晓得还是巴西的那种吃牛肉店，就是。那时候那阵子台北也很流行那个，对，他那个一只牛的不同部位哦烤，然后他烤好以后，他就那个威特就满场走，然后呢你桌上有一个牌子，你要翻出那个绿色，他就走过来，然后切一片给你吃，然后现在那牛腿吃完以后，他就翻那个牛排哈，牛的肋排，然后不然就是拿一个肩胛肉这样的，哇，吃好过瘾，然后。他们很自豪讲说，我们在巴西圣保罗这边，还在巴西整个区域，我们吃不到冷冻的牛肉，这样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这样。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喝他一杯那个 espresso 那个很浓的咖啡，喝完以后呢头皮发麻这样，因为这一直冒汗了啊。但是这个就是巴西食物，非常好吃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礼拜几有一个那个，他们是给穷人家吃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呢，就是说，在那个大户人家里面帮佣的哈，或者是他没有钱的，然后他拿一些那个牛肉都被那个大爷吃完了，然后就拿一些那个内脏啊什么这样的哈，然后就煮成一锅，那个有点像牛杂，然后什么这样子。他那个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几那个那一天才有卖这个、
1: oh.
0: 哦，那是让你体验一下说穷人家是吃这样的啊、哦，那你不是都吃那么美好的，有时候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啊，蛮有意思这个。那我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吃他的那个咖啡，因为太浓了，那个哦那个没有习惯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胖胖的，然后呢。跳跳身八五这样，然后身材差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他把一年的储赚的钱哦，都花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个身八五那个嘉年华里面，然后衣服啊、跳舞啊，那花完以后呢，尤其醉个一个月，然后半个月，然后哎没钱了，然后再开始去上班。
1: 那因为这样的国家，你通常能会不会有点担心说？他们这样的，没有规律或者没有节制呢，我的业绩到不了。
0: 有会，那我后来想想看哦，这个是这个人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说哦，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业绩嘛哈、不是只有 KPI 嘛哈、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想说，这个没有道理啊。我后来会离开那公司，是因为我想太多了。因为我想说，那个

0: 每次去竞争的价钱哦，就是跟那个技嘉、跟那什么精英啊、跟什么华硕啊，都比价钱嘛。那没有意思啊！我应该到台湾的时候，我会组织一个像那种联盟，然后说我们就这几家公司，我们大家来，那个你也是负责巴西，我负责巴西，大家一起坐下来聊天这样啊，不要互相砍价，你砍价没有意思嘛。他这个公司好像没有这个策略，
1: 策略
0: 对，然后就是那个你还是陷入那个，因为他我们那时候偷偷讲，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每一次新产品出来哦，比如说每三个月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公司有一个那个给业务的报价啊，然后呢，他同时会有另外一份是说，这是那个华硕的报价，这是技嘉的报价。然后让你当参考这样，所以那个这个互相杀自己的好，消掉自己的利润这样，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个尤其是到我们到那个巴拉圭，又是那种作假的啦，然后走私的啦，哈、对不对？那乱七八糟这样的话，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那个。那时候我们公司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到那个巴西哈、设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SKD 哈、就是我们把那些零件都凑满了，到那边去不要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到那边再组装我们自己的电脑这样的哈，就是自己的主机板，然后自己的电脑这样。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做这样。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工人那个第一个素质，然后他的那个纪律哈、没办法掌控，所以又不敢这样投进去。
1: 好的。我们请 Michael 大概再喝口水，那我们要请他再转移到欧洲来走走，可以吗？
0: 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我的跑步的跑友 Michael， 他的分享，他是工作带领他到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走走透透，特别他讲到加拿大，不晓得各位去加拿大是工作呢还是旅游哈，还有他去南美洲的非常多的国家，也体验到不同国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和在饮食上的差异。今天除了美洲之外呢，他也去过欧洲。欧洲当然在欧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呢，可能他的同事已经 cover 了，所以他就往远处走。好 ，Michael， 你走到哪一个这些国家去了
1: ？OK， 那个。主要区域都已经被我那些资深又貌美的女同事都已经占掉，所以我们只好到那个北欧四国去。
0: 哦，北欧现在很贵呢，你可以工作去北欧这站哦。现在北欧比那个真的中欧哈贵很多呀。
1: 那北欧呢？那个去卖东西就完全跟我那个南美洲不一样，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你也不用在那边销价这样哈、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你买很多，因为他的人口不大嘛，
0: 大
1: 市场也不大嘛，然后就跟你这样子，你大老远来一趟那个，好了，意思意思，给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多买个300片主机板这样子，几百片主机板，那什么都好谈啊。
0: 那会不会有像上一段节目你说的不同厂牌的销价这样？
1: 哎，他不太会跟你砍价。那各厂牌呢，那也知道那个地方呢不是主要战场、所以、
0: 量不大、
1: 量不大，所以大家就那个睁只眼闭只眼。但去那边呢也是很放松、因为那个北欧的人呢，那个我有一次去呢，
0: 哪些国家四小国都去的、北欧四国都去的，
1: 四小国去那个丹麦啊，然后挪威的、那个瑞典、那个芬兰的、那这是我的区域。那到那边去呢，有一次好像七月多还是六月多去，全部都在放假。他说他们公司呢会提早一个月放假。

0: 所以你知道欧洲人一放北欧人一放假就跑到南欧去晒太阳嘛，然后整个公司就没什么人这样。有人呢把他的儿子呢就是念幼稚园的也推来公司，然后有人呢把他养的那只猫啊狗啊也带来公司。你知道在那个二十七八年前你会很 shock， 你说哎，这公司怎么这么人性啊，然后那个价钱也不跟你谈，然后你爱吃什么爱干嘛，那个穿个拖鞋一样，哇，你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1: 对
0: 对对，那个卖不了多少又花了 一屁股那个住宿费、啊、交通费，对不对，然后吃东西也很贵这样，那就
1: 北欧吃东西贵哈、哦，
0: 那就只好认哈、哦。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一瓶可乐好像是190块台币哈、哦
1: 嗯。
0: 那后来我就想说，好了，反正那个来都来了哈、哦，还是要逛一逛这样。那我也会替公司想啊，对不对？那不能一天到晚住那个旅馆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从那个丹麦要换到那个挪威去的时候，我就会坐那个跨夜的渡轮
1: 哦、oh, okay.
0: 哦，那个
1: 省一天一个晚上的住宿，
0: 省一晚上，然后那个机票省嘛，然后那个用那个渡轮这样，那蛮有意思的。这样就直接从那个哥本哈根可以坐那个船就到了那个奥斯陆去，然后奥斯
1: 也是一种体验啊、哦。
0: 对，然后你会刚开始会很兴奋嘛，就是说啊，明天我一定要在海上看日出这样，然后那个。4点多就爬起来看，这样哇，终于看到那个太阳升出来，这样子，哇，好累啊！结果甲板上没什么人在看，因为他们就看得很习惯的，所以我们这种就很兴奋去看。然后到奥斯陆呢，这边你又是那个语言也不对嘛，对不对？他们也不太讲那个。但是我那时候一次经验就是，我就买那种好像一个礼拜的票，那个坐公车的那个。好，我很想说，好，这样我可以东晃西晃，对不对？
1: 嗯、
0: 那上车呢，我就很乖的这样去那个，他就会咔嚓，好打个日期，
1: 嗯，
0: 啊，那我也想说这样子很正常嘛。可是这样子，这个公车票呢，用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有人来查票啊，有人来查票，就他就讲一大堆，我也听不太懂，这样，他就说我那个很模糊了哈、啊，
1: 嗯，
0: 看不出什么。但我说我有啊，像今天那个。今天我有打，比如说是3月30号嘛、哦，你看我上车有打这样的，后来不是，那张票就是说那是，比如说5日票对不对？你只要那天第一天打，打个3月30号之后呢，他自动就知道说过5天都有效，你不用每天上车都要去打那个、
1: 哦、
0: 打一个印子这样的，但就觉得说哎呀。
1: 新的体验，
0: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逻辑哦。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上。那奥斯陆你就去玩的时候就，它有一个那个公园就很有名哦，就是叫做是那个雕塑公园哦。那那个公园呢，你进去，怎么雕塑我们都要那个习惯是都要看那个九头身嘛，哦，那个罗马式的那种哈、哦，那个大卫的雕像那样。可他不是，他地方都每个都胖胖的这样，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雕塑公园他在雕人生，就是这一生你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结婚啊，然后你求学啊，然后你谈恋爱啊，然后你生小孩当爸爸妈妈角色啊，后来你死亡啊，都在那个公园里面然后雕出来这样，他说哎，这个也是一种美感、啊、哎，这个当然是也很创意的、啊、但是就觉得。跟你想象的那个美的界限又拉宽了哈、
1: 嗯，
0: 你不是只是像以前我也学过那个雕那个素描、
1: 就
0: 是、对，
1: 还是雕塑的
0: 素描哦，所以你一定要说那个哦九头身啊，那才是希腊美女那个俊男的那个比例啊，到那边去不用，然后你就快快乐乐在那边去体验他那个。然后再去那个芬兰，你就去那个西贝流士公园，这样哇，音乐就一直起来，这样哦，那个芬兰颂啊，那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地方，譬如芬兰哦，
1: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自然流露了，不是因为你来，他特别演奏给你听。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说，那个我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我的客户然后带我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赫尔辛基大学，我说哎。赫尔辛基大学很有名啊，为什么没有那个校园呢、啊？他说要校园干嘛？哎，27、28年前，他跟我说要校园干嘛？我说，随时总是要跑个步嘛，上个体育课嘛。说你。

0: 跑步你运动你到健身房去嘛，你到河边去啊，我为什么让你到校园来要设一个操场让你跑步啊？因为我们跟永瑶上礼拜才去台大跑步，对，所以你这个印象，我在二十几年前印象就是说，校园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个校园，对不对哈？然后那个这一条街也许是你的政治系，然后你那个工业工程系是在下两条街啊，对不对？这是在我们赫尔辛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必要替你创造一个操场让你在那边爱跑不跑的，我觉得哇，那个打击，那个文化冲击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手机，芬兰人呢就很骄傲，因为他的 Nokia 全世界卖，这样哇，那个我说你看我们芬兰这个小小这样的，然后你到了那个瑞典去，他说怎样，我们也有 Ericsson 啊，对不对？然后
1: 你跟他拼了，
0: 对，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两大汽车打死这些旁边国家，对 ，Volvo 跟 Saab 对不对？那个哇，你会很震撼，这个地方人少，但是科技这么好，然后艺术文化这么高，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会去看，就是看那个岩石教堂，在那个芬兰那个赫尔辛基，哇！你走进去就有一个仪式感哎，你要走到一个地底下一样这样子，然后进去那教堂里面，四周都是那石头，然后上面开一个天光，一个薄薄一个天光这样。那你就觉得哇，怎么这地方会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师哈？然后建筑师他盖那些那个音乐厅，然后盖教堂，然后他不是只有在芬兰有名，而是全欧洲、全世界都有名的。那个文化冲击就更大了。那相对于那个南美洲的那种闲散浪漫哈，你就觉得那个就很大的冲就不一样。那更何况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斯德哥尔摩看他在修马路，那个年轻工人哦，他在修那个马路哦，他是拿个石头哦，那个可能是40公分乘40公分这样，然后要把它填平，然后他一个一个动那个下面填沙子，然后不平的时候他把沙子拿出来，然后看看那个路要齐这样哦。他这么细致在修复一条马路这样，你就说哇，这真的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底蕴是没办法创造出这样子的思维了啊。然后那个周遭也支持，国家也支持，什么都支持这样。这个我想过了这么久，我们这边都还很难有学到这个啊。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台湾有那个李乾朗老师，他就讲说那个修马路不能这样求快。因为你要把马路当成一个城市的海绵，就是它那落雨下去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柏油把它都封死掉，应该它有一些，然后让它渗下去哈，然后让那个城市是吸这些雨水当海绵这样。你看到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这样的方式。这个是北欧，北欧吃什么呢？北欧就是有时候。想说吃都吃腻了，然后就去吃他那个麋鹿，就是那个
1: 吃麋鹿啊，
0: 慕斯的那个就是你吃起来就像牛排啊，那个也没什么特殊这样的。我觉得出差旅游最难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决定吃什么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难去那个哈去。
1: 你会不会 menu 看 menu 都看不懂？
0: 对，那个看不懂，那个没办法，那是反正
1: 我第一次去。哎，那个看不懂呢，所有点了三个汤，三个都是汤这样。
0: 我有一次去那个巴西，我就跑到那个华人区去，然后想，哎呀，好久没吃牛肉面，要去吃牛肉面。可是那天好像刚下飞机，我就说，老板，我要吃牛肉汤面这样。就全部人就是给我三条线，他说，你吃牛肉面为什么不要肉？你只要吃牛肉汤面。那个话是好，只要吃牛肉面的，但是各地区的那个饮食哈，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那个。

0: 印度的，他说每次去每次怀就拉肚子，但这没办法。那我上次去跟我那个同事去莫斯科，哇，你会发现说那个食物是精致啊，吃莫斯科的那个餐厅，然后一定要吃伏特加，哦，要喝伏特加，然后喝伏特加是吃一次饭，吃一次那个食物又很油腻哈，那就很大，这样很 rich 的，然后吃喝伏特加，喝伏特加完再上冰淇淋，冰淇淋完再喝伏特加，这样我一个同事就当场挂掉了。
1: 浓度太高，
0: 对，冰淇淋配伏特加，你看哇，多么帅的那个俄罗斯民族哈。
1: 不过在这个旅游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啊，可能是需要稍微请你稍微再做一些分享，就是旅游这么多国家哈，在当时可能所谓的欧盟也还没有哈，所以你会不会一次要带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钱币，哈，那怎么办呢？我说啊，你啊，每次出差就哇一大堆钱，然后啊回来又更多钱，更多不同国家的钱币，可能你掏出来一个硬币，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哎。
0: 以前我们公司是这样的，他因为业务出差太多，所以呢那个有一个旅行社他会派一个人在我们公司，然后呢专门开票，他们说我下礼拜要去那个巴西，然后阿根廷，然后好然后你要换多少钱啊，他公司就是向你换多少钱，我就可能是我也不想那币值多少，反正就换一个那个大概那个三五天要用的钱这样，然后带
1: 当地的币还是说美金，然后去那边再换
0: 当地的币、我们就到了挪威啊，到了巴西啊，就不用再去跑银行这样，带那些钱这样，那不行的话就大概都可以了那钱就吃东西啊，交通啊，然后应酬请人家吃啊，这个钱会花的差不多那最后他当然有剩下零钱啊。那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在那个旅馆要 check out 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到机场有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什么50块啊然后我就把那个身上所有的那零钱只留50块，但是剩下是可能那个零钱就剩下可能是是138.52块这样，我就说好，这个都拿到柜台去，然后 check out。他说哦，那你住3天那你知道总共是多少钱？然后你还欠多少钱？然后好，欠的那些钱我就刷卡credit card刷掉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零钱可以带回台湾这样，我没有刻意要带，所以也不用想那么多。
1: 对，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各国的零钱真是非常多那有的时候会在飞机上看到有人用那个小信封你可以把那个零钱
0: 抖内
1: 给某些团体这个也是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还有我们的在你再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桃园机场也有一个那个抖内的那个箱子你可以把各国你用不完的或不会再用到的丢进去叮叮咚咚钱币也是很特别。所以这样的旅行当中，这个钱的处理之外，那因为这么飞这么远累积里程会累积到你身上，还是累积在公司身上啊？
0: 哦，累积在我们身上。
1: 哎，那后来呢？你有用到什么
0: 样？有时候就升等。
1: 升等
0: 啊？对，升到商务舱升到那个升等一下这样子，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traveling 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又练就一个经验谈，就是说我每次呢上飞机，我知道这一趟那个人没有很多，然后上飞机呢到我那一排的时候我就不上，然后他会广播嘛，就是说那个18排到25排可以上了，我就不上，然后最后大家都上完了，所以你就要上去你就找到最后面一排或者哪边的，有一排都空的，你就可以躺着睡在那边，然后回台湾或者到那个丹麦去这样子，就很舒服啊。那有一次我一个女同事她更天才，她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展，她一起去，她就说上飞机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叫我，我是一直到 LA 我才要起床，然后就把

0: 面膜就涂那个抹上去，然后那个毯子就盖上去，他就一路睡到保养，然后做脸，然后就到了那个加州这样。你看这个 sales 真的 各有各的那个方式来过度过飞机上很无聊的那么漫长的旅途这样。
1: 对，因为以前在飞机上你大概有很多 有一阵子他是连那个电子这些设备都不能开了哈。
0: 对，
1: 所以非常千奇百怪的都有哈。那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压力的一些疾病造就的一些什么恐慌啊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遇到一个两个那种这飞机上有人或者喝酒之后就大闹的那种？
0: 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个在二十几年前那个就其实蛮这种事蛮少的，或者是说那个手机或者媒体没有那么多哈，我们就觉得没有遇到这么多。但是你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气流不稳啊，或者是干嘛这样子，那也还 OK。那我们那时候最尴尬就是现在肯定是没了，那时候最尴尬的是那个空姐啊，都要站在中间呢，跟你讲怎么逃生嘛，要穿衣服啊这样啊。现在好像是都放影片啊。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时段是最尴尬这样，那又没有人听他哦，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每次他讲，我就很认真的给他们看，然后人家一直还跟他点头，然后示意，然后最后完了还拍手这样。我看整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手这样。
1: 然后他们送你一杯酒的？
0: 没有，没有。
1: 留下你的电话给他，他的电话给你的。哇，所以你配合演出的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很棒，很棒。谢谢 Michael 的分享哈。所以他的工作在他在美洲、中南美洲哈，还有北美，还有北欧去旅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验。是不是你的工作也可以带你去旅行呢？也欢迎你来分享。我们谢谢 Michael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回有更多的机会呢，在这些旅行当中可以分享他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哈。那当然他对艺术非常的有爱好，说不定在这些旅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就是可能那种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或者教堂啊，会给他一些深刻的经验，要请他再来分享。谢谢 Michael。
0: 谢谢永尧。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喽。我们今天要挖谁呢？听段音乐之后，我就要告诉你今天要挖哪一位宝了。

平安夜，这个旋律对你来说熟悉吗？这首广受世人喜爱的圣诞名曲是由19世纪奥地利的风琴家格鲁伯所写的曲子。他的雅致动人的中文歌词的作者又是谁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叫做刘廷芳。在美籍宣教士司徒雷登的心目当中，他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基督徒之一。

刘廷芳呢，他是浙江省温州永嘉县大同乡的人，出生在1891年。他的身材非常的矮小，而且啊有点驼背，可是走起路来呢，哎呦，那可是脚步飞快啊，眼睛是炯炯有神，总是给人家神采奕奕、充满活力、能量源源不绝的感受。1920到1940年间，他是中国教会动静观瞻的领袖人物，有20年的时间哦。集多种恩赐于一身的他，贡献的也是多方面的。他是心理学家，他也是教育家，也是改革家，是汉语学习心理学家、神学家、文学家，还是诗人、教会音乐家，也是牧师，是中国基督徒团契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最早提倡基督教建立生活的团契。1922年，有一次中国教会全国大会里头，有感于教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刘廷芳呢，就在专题演讲当中特别提出来说，我们同意见解相齐，就见解不一样，但是决心彼此相爱。也就是说，对于一些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彼此的看法上可能会不一样，没有关系，可是千万不要失去爱彼此的心。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声明啊，也是他的一个观点。而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于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彼此合作、彼此接纳，实在是很重要的。而以怀抱这样情怀的刘廷芳，在致力各地中国教会合一的事工上，就树立了很大的贡献。西元1947年8月2号，那么常年劳碌的他病逝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长。

养老会的医院，享年56岁，这是他的简史。可是呢，他的一些详细的故事又是什么呢？待会儿我就要慢慢的讲给你听喽。

我们刚才说他是在1892年出生的，对，他是在那年的一月。他出生在一个被神祝福的环境，也是在被大家期待的一个状况之下，出生于浙江的温州。他的父母刘世奎跟李喜，喜是玉玺的喜啊，这夫妻两个人在当时教会都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他的爸爸刘世奎是来自家境富裕的大门户，日子呢原来应该就是无忧无虑，因为大家大户的哦。可是因为祖父英年早逝，所以生活呢也就变了样。他的祖父原来是善于经商之道，他经营肥料、染料等等贸易事业，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产业也非常的丰盛。但是很可惜，因为他长期吸食鸦片，染上了毒瘾，没有办法戒除之外呢，多种疾病也是接踵而来。40岁真是很年轻哦，就撒手人间。虽然说留给妻小庞大的遗产，可是在那个父权意识统辖的时代，对于失去丈夫的女人来讲，等于就是失去保护嘛。那么在家族里的地位也会立刻低落，即使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叶氏也不例外。刘廷芳的祖母这叶氏呢，她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除了有志士，而且个性非常的坚毅。中年丧夫守寡之后，饱受宗族亲戚的欺凌，可是她跟独子刘世奎常日生活在被歧视的环境里面，那种悲苦我们即便是隔了那么久的年代啊，但是还是可以去想象，一个女子带了一个孩子在大的家族当中，自己的先生过世了，当然就会饱受欺负嘛。那很多时刻当然就要去面对一些冷嘲热讽啦，或者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了等等。有一天他在前往祭扫前夫亡灵的途中呢，巧遇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看到，哎呀，这个女人哦，怎么是忧愁满面呢？所以就主动的跟她聊天，而且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她，还送给她一本新旧约的圣经。而当生命几近干涸的叶氏拿到了圣经，翻开圣经之后，哎，立刻就被圣经的内容深深的吸引了，就好像是久旱逢甘霖哦，神的话语就重新大量的浇灌了他的生命，也成为他喜乐的泉源还有依靠。没多久他就下了一个决定，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但是不是现代耶，即便是在现代，在某些传统的大家庭里，这个决定还是会引起一些风波，何况在那个封建礼教非常森严的大家族当中，身为寡妇的叶氏，这个地位原本就很低微了嘛，在大家庭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常常就要遭受到亲戚族人的欺压，现在她竟然胆敢归信洋教，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让家人让族人接受呢？当然是为宗亲族人不容的事情嘛，各种的逼迫就接踵而来。后来啊，竟以母子不拜祖先为理由就大肆大发，也就找到这个原因了，趁此就把母子两个逐出刘氏的家门，财产全部遭到觊觎已久的族人分噬吞没，其实蛮悲惨的哦。

逐出刘家的宗族，对叶氏来讲俨然就是一个大的打击，其实对谁来说都是个大打击，可想而知咯。一个妇人带着年幼的儿子被丢出门外，所受到的羞愤跟心里对未来的惶恐会有多大。不过所幸归信主的叶氏凭着对神的信心没有被这样的事情打倒，他在儿子面前就展现出对神的信仰，还有母亲坚强的生命力。我们说为母则强哦，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的妈妈祖母啦，就带着这个儿子被赶出来，用一种很坚强的力量哦，很坚强的生命力展现，就毅然决然的带着儿子投靠位于花园巷附近的内地会的教会。而这样的风骨跟身教后来就深深地影响他培育的下一代。

而在教会的帮助之下，叶氏母子两个的生活呢，终于就渐渐地安定下来，脱离了被不公平对待的大宅门。叶氏心里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喜乐，积极地投入教会的各项事工，甘心地为主所用。而且他就精心地培育独子刘世奎，就期许这个宝贝儿子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过了不久，也就是到西元1877年的时候，温州的内地会创建了育德女子书院，就需要中国本地的人才。而从这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出身的叶氏，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有部分相关史书记载说，因为叶氏受过良好的教育，被聘为女校的校长。不过根据了这个花园巷教堂简史的记载啊，就是说被聘为女校校长的不是刘廷芳的祖母，而是她的母亲李喜。我刚才说过，就是玉玺的玺。那么也有的资料里面说她的名字叫做李汝玉，就是一个三点水一个女的那个汝啊，玉，玉石的玉。好，不管是什么名字了，总而言之，在有一个比较取信于大众的记载当中，被聘为女校校长的是刘廷芳的母亲李喜，但是她的祖母啊却是参与这个学校的一些的工作。那么刘世奎跟李喜夫妇两个人呢，他们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有一个儿子从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之外，其余每一个全都是成为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而长子就是刘廷芳了，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而且很有悟性，记忆力哦超强。而在他的母亲李喜的精心教导之下，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而从小读书呢，学业的成绩就非常的优异，而且是一路优异到大。到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顺利地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而身为旧时代冲撞当中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跟新知的刘廷芳就已经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且这个独立思考的习惯是他从小就成就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思想的人，绝对不盲从，而且对任何的事情也绝对不会盲目的接受，他会去思考，去判断，再决定是否接受。那么因为他是教会培育出来的人，所以他当然对教会的运作方式就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对于教会所办的教育机构，他的办学宗旨，还有很多不合情理的管理制度，就深深的不以为然。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常常不被尊重，甚至被歧视，这更激起他累积已久的愤慨。所以在上海圣约翰

大学的求学期间，屡次的他就向上海通文报投稿，发表自己的观察跟他自己的主张。在文章里面他就提到说，教会学校任教的传教士啊，虽然是拥有满腔的热忱，可是因为本身缺乏足够的学识，所以啊，反而会造育出思想、文化、知识、价值啊等等的这种观点啊，都偏差、都扭曲的教会青年。所以他就主张说，教会应该是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办学，不能说只是由一些热心的基督徒去办学，这不行，因为徒有热心是不能够去办教育的嘛。因为教育担当了要去培育下一代，你要给下一代完全正确的一些的知识，也要去帮助下一代建立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不能够只凭热心。那么类似这样的文章他就一篇一篇的写，就引起了一个中国基督教史里面极具重量级的传教士的注意。这个人呢，就是在中国长大的美国籍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司徒雷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他。这个司徒雷登呢，早就有这种感觉，一直很想说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工作不是说说改就改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在继承的体系之下运作，更不可能单打独斗，他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工一起去完成。而当时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非常非常欣赏刘廷芳的学识还有才干，所以他就请通文报的主笔陈春生安排在上海晤见刘廷芳。而这个刘廷芳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司徒雷登的积极推荐之下，就帮助刘廷芳顺利取得了奖学金，到美国乔治亚大学去深造。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以司徒雷登来说，他也是爱才，就是从刘廷芳的文章里面就发现，哎，这个人有他独特的思想，而这个人的观点是他所肯定的，哎，他也就不吝惜极力的去帮助他，让他有机会去美国乔治亚大学深造。那么去深造之后，他后来的际遇又是什么呢？

1919年，一直抱着革新教育理想的司徒雷登就执掌了燕京大学，这个部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过。而身为校长的他呢，就有意成立宗教学院，而且打算聘请优秀的中国籍的教员担任这个教师的工作。而这些教员需要具备良好的中国文化素养，而且需要受过西洋最好的神学教育，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他们的学识背景还有自身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扫除承袭西方文化无用的东西，能够向中国人民传授真正的基督教。而这个期间，刘廷芳就已经先后取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学士学位，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的博士学位。1918年的时候，他就被聘为纽约协和神学院这个

心理学还有宗教教育的助教，成为第一个执教于美国神学院的中国人，很了不起哈。1920年，他就载誉学成回国了。2月，在曼哈顿公理会的教堂，由著名的傅斯迪牧师册封为牧师。而为了网罗这样优秀的人才，这个各大学啊，无不给予优渥的条件，叫聘请这个刘廷芳任职。燕京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了，不但给予西方传教士相同的薪资，还有住宿待遇，而且打破常规，允许他可以在校外兼任其他的职位，这实在是太优渥的条件了。所以呢，刘廷芳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他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主任，也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的教授，还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神学教授。1921到1926年之间，他在众人的期望之下，出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兼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助理，协助主持校务的工作。

而司徒雷登和刘廷芳在办学上面原本就有相同的一些理念看法一样，而两位在当代都是学术界的精英，也同样的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怀抱这个改新教育怀境跟这个思潮呢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这两个人一合作，自然就迸射出一道又一道很美丽很绚烂的火花，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司徒雷登大力的支持之下，刘廷芳大刀阔斧地进行不同以往的教育改革，两个人就一起把燕京大学神学科从过去的神学职业训练场所转向学术研究机构发展，就整个转型。而刘廷芳呢，也为建校初期积极物色人才，就特别聘请当时学士素养跟信仰都受社会敬重的中外著名的学者，像吴雷川啦、赵子成啦、洪烨啊、徐宝谦啦等等等等，而对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向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到了193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准最高的教会大学，此举后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里面也受到了肯定跟赞赏，因为对一个学校来说，能够聘请到优秀的老师，他几乎已经成功一半了啊。因为学生受教育基本上就是从老师而来嘛，如果老师的素质实在是不够的话，学生很难受到很好的教育。而当时的时候，刘廷芳他就积极物色人才，让燕京大学有着最好最好的老师，因此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就立刻提升。而司徒雷登跟刘廷芳皆是活跃于基督教跟学术界活动的这个在这些国际舞台里面活动，两个人也是密切合作，让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跟世界保持接轨，也成为开启中国基督教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透过这个燕大的重大的一些的研究，在国际上面也有了它的分量，也让我们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啊也往前站稳。

能够有所这个建树。中国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当时是撼动全中国，也可以说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思想革新，几乎改变了中国社会各个的层面，其中也包含了宗教，像是佛教的《佛化新青年》的刊物跟主张，还有基督教的《基督教新思潮》，又称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而这个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呢，主要就是想说要革新中国教会，要推行基督教中国化，进而改造中国。它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燕京大学，主要的中心成员就有燕京大学神学院的两任院长刘廷芳，还有赵子成，以及1928年之后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等等人。而这个刘廷芳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阐释五四的新思潮，而且以其理论呢作为基础，就提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主张。其中他就提到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改造的运动，他的这个核心思想啊，是求得圆满解决人生价值，所以在本质上跟基督教的社会福音将世界改作天国的这个思想其实并没有相悖，是一样的。而他又认为说，耶稣的影响不仅于宗教的层面，他更是以实际的行动对社会进行改造，所以啊，基督教应该是活的基督教，是人的基督教，是社会改良的机关。所以呢，新文化运动是神赐给教会的大好机会，让基督徒应当一起投入。而在推动基督教新文化的这个运动期间，刘廷芳在革新中国基督教的领域里面贡献很多，譬如说他像是促进中国教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啊，推动教会大学跟大学教育的改革，而且推广基督教文字事业，就奠定了白话文在宣教当中的一个地位，而且他宣导还推动基督教新文学创作，其中就以基督教新诗还有圣经故事的重写是最为突出的。像 这些贡献啊，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多方面的贡献。而他除了推动教育革新之外，在大学任教，还在很多教会团体去兼职工作，忙得不得了。其中热爱文学的他也大量的撰写编译神学文章还有诗歌，发表在他主编的《生命》《真理》《真理与生命》《紫荆》等等刊物上。其中刘廷芳也发表很多有关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神学等等方面的文章，对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就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基督教文字事工仍然是被大家看重，但是拥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可是在当时的时候他是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自己也尽力的去做，这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所熟悉的《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呢，它的出版在中国教会史上算是一件大事啊，而刘廷芳就是重要的推手之一。这个其中就收入了诗歌513首，有1/4的诗歌都是他所翻译所校对的。当年他出任《普天颂赞》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就跟总干事著名的盛世作家杨应柳先生一起合作，而且在1936年顺利的出版。普天颂赞到今天仍然为很多人所爱用啊，是一本非常好的诗歌本，而他在其中也贡献了很大的心力。所以基本上他是集各种恩赐于一身呢，这一辈子就是忠心勤作主公。可是也因为长期的劳累耗损了健康，所以在1942年的时候就因为肺结核病重不得不到美国去就医，1946年的时候又因为病情恶化以至于逝世于新墨西哥州一家长老会的疗养院，享年只有56岁。其实讲述这样的故事也真的是不生感慨，就觉得他才56岁，可是他的贡献是那么的卓著，做了多少人的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好忙哦，这个事

情要做，那个事情要做，但是真的我们就说，哎呀，跟今天所谈的这位刘廷芳先生相比来说吧，我们所做的实在是太过微小，不是吗？你看他又教书，又办学校，又编诗歌，又大量的写文章，大量的办杂志，他不只办一个杂志，他办很多很多的刊物啊。而且对于整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提升，文字工作的一个开创，他都是开先河哈，都是一个创始者，这个贡献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挖宝，在缅怀先人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很大的一个惕励，我们总是要去效法这些人的精神，是不是？

好，讲完了这个刘廷芳的故事之后呢，接着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人，罗香伶教授。今天介绍的是在教育界有很大贡献的人士啊。罗香伶教授，他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从事教育跟史学的研究工作，一有所得，他就立刻写文章发表，所以他生平的著作非常非常的丰富，是学术界的人士非常羡慕也非常敬佩的。他可以说是治中西交通史、中国民族史、族谱史、唐史、中国基督教史、香港地区区域史几方面的权威学者。中年以后呢，由大陆移来香港定居，除了呢继续教学研究著述之外，他就开始启慕于基督教的教义。那么没有多久就由慕道而接受了洗礼，就为成为这个香港崇祯会的教友。后来他就非常的笃信基督，终生奉行不辍，是崇祯教会的柱石。而他也以平信徒的身份积极的参加教会的工作，为崇祯会这个教务的发展贡献很多，而且功在教会哦。那么他的所言所行也成为基督之爱的一种的模范，一生可以说是就是容神一人，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基督的好见证，也是信徒的好榜样。那么罗香伶教授，他是广东新宁县人，清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10月19号出生。他们家其实原本世居是在江西的，到宋朝的时候啊，因为元兵由北而南下，因此就移到了广东新宁，之后就定居于新宁。到了罗教授这一代已经是21传了，好像21代都住在这儿了，就是广东人了。那么广东新宁县是位在广东省的东北方，是属于东江流域，跟梅县距离不远。这些地方的居民呢，都是由北方移来的，而且他们通常大多数都是先移到了江西，然后再由江西越过武岭而入东江流域的各地去定居，所以习惯上就叫他们是客族人家，就是客家人。客家的民风是比较保守的，而客家人是比较具有冒险精神，比较刻苦耐劳的。那么之后他就本着这个精神，再由东江流域地区客家人呢又往外发展，就移民到台湾啊、香港啊、南洋一带，更有远达什么摩里西斯、大溪地哦、斐济。

群岛北美洲的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在全世界是分布非常非常广的一支。那么罗教授的爸爸叫罗诗阳，他在家乡的时候是从事教育工作，就历任西宁各个中学还有龙州师范学校等等的学校的校长，之后他又投身于政界，就担任本籍西宁的民选县长、广东省议员等等的职务，所以说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这个士绅，乡长，是受大家敬重的。不过他富有这种革命思想，常常以革命救国之说启迪学子，所以呢，在这个出身于西宁的革命之士，大多都是他爸爸的学生。而罗诗阳娶了他的同乡邓明勋的二女儿作为妻子，夫妻两个育有五个孩子，而罗香林教授排行在最小，是家里的老幺，也因此最受宠爱，也接受他妈妈的照顾最多。他启蒙读书之后，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教育通通都是在家乡接受的，成绩也非常非常的出色，名列前茅。到民国十三年，也是1924年的时候，他就19岁了，中学毕业，然后就赴籍上海，进入某一个英文学校，就学习英文啊、数学啊、理化啦等等。其后就渐渐发现，他的这个学问志趣，不在于这些，而是在于史学，他喜欢历史。所以两年之后，他就投考清华大学，先进了清大的经济系去读书，之后就转到史学系。而清大史学系的名教授学者很多很多，他就从朱熹祖，还有什么王国维、冯友兰、许地深、梁启超等等的教授跟着他们学习，学业也因此精进。民国19年1930年的时候从清大毕业，他就深入母校研究所，又再继续深造，就唐史跟百越源流等等问题。他在清大求学阶段的表现跟他同学又都是同样的来自广东，日后荣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永远名誉校长的宋启东博士就曾经有一段回忆，这段回忆里面他就说啊，他说我们一般同学啊都觉得罗教授是一个老成持重、生活朴素、不苟言笑、勤学明理的青年，课余的时间呢就都在图书馆用功，很少参加一般同学通常的娱乐生活，也很少在运动场活动。但是啊，他也不是一名书痴，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常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一个同学。对于这个学术时事还有人生的问题等等都非常的有心得，而且非常的健谈，常常发表高见。当时清华正是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演变成大学的初期，那么学校当局锐意要把清华建成一所良好的高级学府，延聘了不少著名的学者担任教习，更重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新聘的这个教授当中就有梁启超、王国维等等硕学之士，这个对于国学都有很高深的认识跟成就。而罗教授就能够把握这个珍贵的机会，转习史学，从由上述诸名宿大师，毕业之后更进研究所深造，就奠定终身事业的基础，十分有见地。这是他的好同学，日后也在学术界非常有建树的这个同学荣启东博士所回忆的。从这个回忆当中大概也可以知道在求学的阶段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研究所毕业几年之后，那么他就开始写作这个硕士论文。但是要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他就接到家里的来信，他的爸爸哎呀病危，所以他就仓皇地返回家乡。刚到家，他的爸爸就辞世了，所以他就请假休学。此后他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没有复学，学生时代也就终结了。而民国21年，也就是1932年，他接受了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秘书的职务，同时也兼任广东通志馆的串修，接受北方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邀请，在粤研究粤东人种，就是在广东研究广东的人种了。到1933年，就成为副教授，就讲授方志之研究。到民国23年的时候呢，他又接受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聘请，教授中国民族史、隋唐五代史，而且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审核事宜。1935年呢，他在南京跟清华史学系的教授朱熹祖的女儿结婚，没多久就兼任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教授，讲授有关南洋史跟华侨史这些的课程。到1936年，也是民国25年，广州市长就曾阳甫就聘他出任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罗祥林非常乐意回到家乡服务，所以他就辞掉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教职，就到了这个广东省来接任这个职务，同时就兼课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史学系。而在馆长的任期当中啊，他就创办了书龄半月刊广州学报，对于提高而且能够培养学术研究风气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正理扩大整理馆藏图书跟广东有关的文献的时候，抗战开始了，所以馆务就深受影响，这些也真是很遗憾的事情。到民国27年，他就奉命把这个馆藏的珍贵善本图书疏散运往广西后方。罗祥林啊，他就以船把这些东西往广西运，保全图书没有落入日本人之手。之后他就专就中山大学的教职。当时候中大在云南这个复校，他在民国28年2月就到学校里面去教课。其后中山大学又迁往粤北，他又回到了广东，授课之余呢，不忘记考古，收集文物史料。好像说在桂林西山观音峰上，他发现了唐代的摩崖佛像，又在广东省东江的紫金钟坝地方发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上世家谱的原本等等。而这些的发现可以说是国史上的重要发现，此后他也因此被看为是研究国父的著名学者，因为他发现了第一手有价值的资料。

到了民国31年，1942年开始，他又到重庆服务，就兼课于中央政校。3年之后，哇，抗战胜利了，又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省文理学校的院长。到民国36年的时候，他就辞掉了这些官职，回到了教育的岗位，在中山大学授课，一直到大陆沦陷，他就到了香港，开始他后半生的教育跟教会服事的生涯。罗香伶教授在民国38年由大陆到了香港，就先后出任文化、信仰等等学校的教授。1951年的时候，他就受聘为香港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以后呢，就一直执教于香港大学，前后有17年。到了民国57年，也是1968年的时候，在港大任满退休，被赠予终身名誉教授的头衔。后来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就聘他为所长兼文学院长，他担任这个职务，就是以后来就一直到他离世为止。而他后半生在香港的生涯仍然是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就是以教学啊、研究啊为其志趣，跟他工作之所在，诲人不倦，而且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在香港的门生很多，可以说是桃李满香江。而在著述方面，出版的专书啊是不下40多种，这很不容易哦。单篇的论文呢，大概是200多篇，累积起来，他的著作早就已经等身而且有过之了。而这些成就就确立了他在学术上不朽的地位，实在是著作繁多，可见他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一位学者。而他一生教学研究的简历刚才很清楚啊，但他信仰方面呢，由慕道而正式灵洗，然后皈依基督，然后又进而成为一个服侍教会的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也有一段的历程。这段历程是什么呢？

其实他在小的时候，在心灵家乡的时代啊，虽然就已经有基督教的信义宗的崇祯会曾经在他的家乡设有教堂，但问题是在那个时刻他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这个信仰。那么后来他在外面求学任职，因为忙于治学了，忙于研究了，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基督教。那么可是早年曾经有一次，他在上海的航行途中，因为遭遇到危险的状况，亲眼看到好多的人啊，就跪地在那里祷告，以后呢就安全脱险了。有了这个经验，以至于就启发了他倾向宗教的一个想法。因为亲眼目睹这个过程嘛，就是遇到危险嘛，很多人就是跪着祷告，结果哎，这个危险还真的就脱险了，所以给了他一些启发，想要去多了解这个信仰。后来大陆变色，兵荒马乱之中呢，罗香林教授就带着妻子儿女避难到了香港。虽然说不久啊，生活就安定下来，但是呢，这是一段流离颠沛的生活，就让这个专门研究历史、看尽过去的学者忍不住对世事的变幻无常、国事日非，就是产生一种彷徨无依的感觉，所以就倾向于宗教，想寻求宗教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啊，就是

越来越强烈，其想要主动的去探寻。到了民国38年1949年的冬天，他们全家迁到香港九龙新建的粉岭那个地方去住。粉岭呢，当时有一座基督教的崇祯会所设立的崇迁堂，这个教会啊，他们专门就向当地的客家人士传扬基督福音。因为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客家教会，也就是说以客家语言传教的教会，他的母会崇祯会本来叫做八色会，是基督教信义中最早到中国来宣教的三八会啊，就是八色、八免、八灵这三八会之一。在过往的时候啊，在广东省东部的客家地区传教是非常兴盛的这一支，那么教会遍布东江流域一带。罗香林教授的故乡新宁地区其实也有这个会所设立的教会，所以罗教授对于这个崇祯会过去虽然没有接触，可是啊有印象，就把它视为相宜的这个团体，觉得是哦，这是都是家乡人哈、哦，有一份的亲切，所以很乐意去接近。而当时这个教堂是由万福明牧师主持的，非常热心。就透过这个同乡的关系，他也登门探访，就跟罗香林教授这个相谈哈、哦，这个非常的投机。而罗教授呢早已经就有这种追求崇道的心，所以久而久之他就认识了基督教义的博大，福音的奥妙，所以就体会真理的存在、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归宿等等，因此就建立起了他的信仰决心，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愿意加入这个教会。而他的太太呢也有慕道皈依的心，所以两个人就带着他们的子女在民国40年1951年的时刻就领受洗礼，正式成为教友。他还有取有他这个受洗之后的名字叫做灵宗，圣灵的灵，宗教的宗。他的太太也取这种礼名叫做灵洁，就是圣灵的灵，清洁的洁。而两个夫妇从此就携手共奔天路。而自从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他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在这个信仰选择之后就非常的真诚，而他也非常坚持于他的信仰。每一个主日他是一定去参与聚会，不管是刮风下雨都挡不了他。而每年农历初一呢，他也一定夫妻要去教会去参加新春崇拜，之后才到友人啊亲戚家啊去拜年问候。几十年来他绝对是这样子，从来不改变。即使以后他到了香港住了，那么远居港大宿舍啊，还有退休之后再住到这个港岛麦当奴岛，还是也不管路有多远啊，每个主日他就搭渡轮到九龙车站，再搭火车到他这个教会，然后去礼拜。就是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前进的。后来他成为教会的董事，也成为董事会的副主席，就被教会推戴为长老，跟其他的长老还有牧师等等就共同负起牧养教会的责任。之后又担任幼稚园的校监等等职务，对于整个的教会的发展、哦、贡献很多。而他自己呢，不但是以平信徒的身份热心服侍教会，而且因为他是德高望重啦，非常的谦恭敦厚，所以众望所归，也为他的教会的总会哈、哦、所倚重。在总会里面他也担任很重要的职务，曾经先后担任崇道总会的董事啊、教育部长啦、这个所属各校的校监、校董啦等等等等很多的职位。1977年的时候他还被选为崇祯会的会长，就领导港九所属的各个堂会啊、学校啊，这个会长的这个职务是非常吃重的。而他基于牺牲的心智还有爱主的热忱，就毅然接受，就是很热忱的在这个职位上面为众教会服务，而且在福音的传扬上面是不遗余力。而且他还代表崇祯会参加香港基督教的联合组织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也参与中文大学这个崇基神学组的工作，晚年的时候还当信义宗教会所组织的信义宗东南亚教会

志工委员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组织，他都积极的参与，提供很多很多的宝贵意见。而这些工作也让他已经是很忙的教学研究的工作忙上加忙，因此后来的时候他也因为是肝病才离世。而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所以会因为肝病离世，也实在是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工作各方面都太过忙碌，几乎没有休息。也就是这样一个燃烧自己的一个人，他在社会还有在教会当中的服务啊，一直是鞠躬尽瘁，到死方休。他除了服侍教会之外，在他本行的历史教学研究上面，也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有关中国基督教会历史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教会史的开拓就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他自己认为平生历史研究心得的代表就有这个以堂丛书八种，其中的四种呢，就是中国族谱的研究、国父的家世及学养、还有唐元两代的景教、香港与中西文化的交流等等，这四本他都觉得可以看成中国教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他是中国教会史研究上面极有成就的一个史学大师。那么尤其让教会人士很感佩的就是他能够在著述当中反映出他的信仰，而且借着这个史学的著作对于外界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而在著作当中又能够免去很乏味的这种说教的意味。总而言之，这个人他是历史学者，跟基督教这个信徒基督徒还是完全的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人，在这两方面他都有很杰出的表现，因此在这个基督教史还有在历史的研究上，还有在他整个的一个对于国父的研究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些的贡献。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挖宝的时候也在港九这一方面呢，介绍一下这个人物。好了，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咯，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月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了一位，他研究框形手鼓，而且他还学习制作，他目前在台湾积极的来推展这样的乐器。这位呢，才女哦，我们的郭以欣，以欣欢迎你。
1: 大家好，林老师好，我是以欣。
0: 我很好奇哈，你怎么会突然就想到去做这个手鼓？当然我也知道说你在研究所里面研究的主题也是这个乐器哈。那我想在谈你在研究这个手鼓之前，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你怎么样去学习打击乐器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好不好？
1: 好，打击乐器我一开始是其实是误打误撞。
0: 我怎么都误打误撞，就我每次都很好奇，就是说你怎么会去学打击乐器？你为什么别的乐器不选，你选打击乐器？为什么？
1: 其实是大概从可能国中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念一般国中而已。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在考音乐班这部分，其实资讯很缺乏，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持续像去雅马哈这样子学钢琴这样而已。
0: 是，
1: 突然在国三吧，觉得我想考音乐班
0: 哦，
1: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考音乐班。对，那我的钢琴老师就被我吓一跳，说你现在说考音乐班会不会来不及？对，然后他就想一想，帮我选择了那个时候还非常冷门的打击乐。对，那我其实是从西乐开始的，
0: 是，
1: 对，是先学木琴啊、低音鼓、小军鼓这样的东西。那进去，终于考进去了那个华冈艺校之后呢，就先是从西乐这样子，西洋音乐这样子的根基学起。对，那到了要考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也是，其实是有点偷懒，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保送甄试。对，那我在学校成绩是还蛮不错的。
0: 对，
1: 我是那个第一届华裔青年这样。然后成绩蛮好的，就可以达到保送的标准，
0: 就直接保送到文大去了。
1: 对，保送到文大去，可是呢我却不是去念西乐。我其实是保送国乐，那其实是有点懒惰，就是好，我不要再去考联考了，我就去念了。结果没想到去念了文大的国乐系之后，开展了我不一样的人生。
0: 是，
1: 对，就我其实是真的到国乐系里面以后，开始接触到各式民族乐器，我才发现说，打击的世界这么大，其实这么浩瀚。那也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有机会开始接触到手鼓是什么东西。对，然后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康佳鼓啊、蹦狗啊、非洲鼓啊，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的。
0: 对，
1: 那不知道说还有一个东西，新疆手鼓、中亚手鼓、埃及也有啊，灵鼓又有很多长不一样的。
0: 对，
1: 就开始很好奇。那加上大概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在那个信义区的星光三月，有一些户外的展演，由台湾的那个国际艺术组织台湾分会，那办了很多的活动，请了很多中亚国家啊，或是其他各地国家到星光三月这样子户外免费的场地，给一般的民众看。
0: 是，
1: 我就从2000年开始成了他们的粉丝。对，那每一年就是期待，这个时候可以去看这些国
0: 家。每年都有吗？
1: 对。每年都有，大概在每年的10月这个左右。
0: 是是是。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展演是在宜兰，好，亚太艺术季这样子的展演。那其实我就发现都是同一个，其实同一个国际组织在做的。对，那我就因为很喜欢，然后就去上网搜寻说他们有没有出版品呢，就又果然被我发现到出版品。
0: 是。
1: 对，那我只是一直不知道说我支持的原来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对，那也因为看到这些，有机会看到这些国际演奏家来台湾做展演，我就开始去搜寻我可以去哪里学。对，因为我很喜欢手鼓的声音，我觉得它是很贴近人。对，我就觉得你心脏会跳，你就能够跟手鼓的频率合在一起那种感觉，我就爱上了它。对，就开始去找台湾哪里可以学这样。
0: 对，那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真的吗？
1: 就刚好在学校里面的时候，2001年吧。
0: 是。
1: 对，刚好就有一天上课，我的指导老师是李慧老师，那李慧老师又拿了个简章。那简章上面写中华民国击乐手鼓协会。对，我说做什么呢？他们在举办手鼓的开课课程。哇，看到就整个太开心了，然后我就乖乖的去报名，那也就很有。

0: 耐性的，就是我整个大学四年的生活，每周末就是乖乖去练鼓。
1: 哦，
0: 对，所以我的中打的学习历程跟我的手鼓学习历程是
1: 一样长
0: 同步。对，那大概现在。

0: 是，
1: 对，那我想要念什么呢？对，我就想说我从华冈艺校到文化大学这中间的历程可能是跟演奏的连接比较深的，
0: 对，
1: 可是我对手鼓的它整个缘由我是非常有兴趣，我想要去探究，
0: 嗯，
1: 对，我会觉得这个可以当我一生的职业那种感觉，
0: 嗯嗯，
1: 那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佛光大学的艺术学去念，就不是演奏的，
0: 对
1: 对，那学了艺术，从艺术学的角度去看之后就觉得对于当地的就会很想去探究手鼓除了演奏之外那当地的文化还有各个地方，我就发现他们在名称上面同样的名称不同的名称什么意思，他们的形制原来有这么多种样貌，然后从他们的不同当中又看到了好多的相同，对，我就决定把这个当作我的论文题目来写，对，那当时我的教授林谷芳老师就建议我说，我可以从台湾的这个角度思维去写，就是他是从行经从思路这样子的一状态来，那到台湾的展演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觉得我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着手，对，就开始了我的这个研究，从中亚思路到台湾，然后我是探究手鼓在台湾民族音乐的应用，
0: 是，
1: 对，然后也就开始去收集去观察台湾有哪些乐团有在做这样的展演做这样的事，有没有创作，有没有教学机构等等，这样，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0: 好像你整个的研究最后好像也有一些成果出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也自己开始去学习制作，
1: 对，
0: 那我很好奇啊，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图像，就不知道手鼓是什么东西，那比较简单的来讲，手鼓跟铃鼓的长相很像，对不对？
1: 对，
0: 只是它
1: 大小
0: 不太一样，那我想铃鼓可是这个跟那个有皮没有皮的铃鼓又不一样，有一种是没有皮的嘛，对不对？只是摇，
1: 对
0: 对，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是要那种有鼓面的，
1: 对，
0: 有皮面的，
1: 皮膜的
0: 那种的铃鼓比较像，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在想，可是那个铃鼓又很小，那手鼓基本上就很大，那么手鼓之所以称为手鼓是不是因为它就是用手指去打它的叫手鼓，
1: 对，徒手演奏的，
0: 徒手演奏，那可是徒手演奏的乐器其实汤普朗也是徒手演奏啊，那为什么它不叫手鼓？
1: 汤普朗其实手鼓是个泛称，我们叫它 frame drum， 就是它是一个泛称，手鼓可以像是非洲的手鼓、中东手鼓、埃及手鼓，其实他们全部都是。那我刚刚讲的稍微细一点，可能我就直接讲了它的专有名称应该是什么，例如埃及铃鼓。
0: 埃及叫铃鼓，
1: 对，埃及小型的有八片的，我会叫它埃及铃鼓。
0: 是，
1: 那可能大型的在中亚或者是在新疆就叫 Duff， 新疆手鼓是大概42公分到45公分大型的宽度，然后直径大概42到45，那宽度2公分到3公分左右，里面要有镶环，有一个一个的环，可能40几个到50个环这样子的。叫新疆手鼓，那新疆手鼓里面可能又分，我们现在常看到的可能是蟒蛇皮的，
0: 对，
1: 可是其实一开始早期他们例如歌舞或是仪式里面用的是羊皮牛皮，这样子的蒙皮的，那可能我如果今天走到中亚乌兹别克，乌兹别克的手鼓它有不同名称，叫 Dorira， 又不叫 Duff，可是可能我们现在很习惯做分类的时候是从美国的角度，美国他们很喜欢把名字做统称，什么东西统称呼一个什么，
0: 是，
1: 对，那可能就是手鼓的统称，这样框形鼓的统称他们全部都叫 Duff，可是其实 Duff 在世界各国它的称呼是
0: 都不一样的，
1: 都不一样的，
0: 对 对，
1: 它也有自己的名称，那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也是有把这些称呼都分门别类类出别出来，这样子，可能像巴基斯坦手鼓，它不叫 Duff 啊，叫 Mazar 啊，对啊，那可能像是印度的Tabla， 那有的人叫盾杯鼓，那种像酒杯一样杯型鼓，它也叫 Tabla，大家都叫 Tabla，那是不是会让在演奏人搞不清楚状况呢？
0: 是，
1: 对，所以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是有把这个部分做区分。虽然说我们可能嘴巴都说 Tabla 是盾杯鼓形式，可是我也要知道不同的盾杯鼓，它各自又有自己的什么称呼？
0: 是，
1: 对，像伊朗那一边的，它的红酒杯形状的那一种，其实比较像马丁尼杯，可能浅浅的，然后头大大胖胖的，那有一点腰身这样子的鼓型，它叫 Zab。对，但是称呼其实都不一样，可是它可不可以统称

0: 蹲背可以，
1: 嗯，
0: 对，
1: 嗯，
0: 我可以，我可以说，欸，杯状型的骨称叫一个蹲背，
1: 嗯，
0: 对，那可以夹在腿上再更大型一点的，我可以叫军背，
1: 嗯，
0: 对，那拿在手上拿的，我可以统称是 duff 或者是 frame 状，
1: 嗯，
0: 对，但其实是一个总和，嗯，
1: 对
0: 对，
1: 其实。从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研究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当然都会做一个简化的概念啦，就是把它归纳。归纳的时候，当然就要看它从哪个角度。如果在现在来讲，民族音乐学是比较兴盛的，是在美国，最早其实是德国开始。那大家在美国，那他们当然就会从美国的角度里面去用他自己所认为比较合适的名称作为他的统称名称。可是事实上，就像所有很多其他乐器一样，都有不同的名称。可是。可以从刚刚你所讲的，其实可以发现到你对这样乐器真的是投入非常大的心力，因为对每一样乐器的形制，包括它的名称，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看到你带来蛮多的乐器，是不是就一边来介绍这些乐器，然后你让大家也听听这些乐器的音色，好不好？
0: 好，
1: 就包括譬如刚刚你讲到什么埃及铃鼓啊什么的这些，我们是就从一件件乐器来，你就。稍微简单的示范一些，然后让大家来欣赏，然后最后我们才从音乐里面才能了解说，哎，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形态，好不好？
0: 好，
1: 好，第一样要介绍的什么乐器呢？
0: 我第一样先讲埃及铃鼓好了，我们从最小件的讲。埃及铃鼓大概15公分到20公分里面都有，对，那它的特色是，当然除了一定要圆框，
1: 圆框，
0: 圆圆框这单面，而且必须是单面。
1: 是，
0: 对，它只有一边有皮膜，另外一边是空的，那我们手会握在空的这个部分。埃及铃鼓很特别的是它会有五组的大片拔，其实我就不叫它，虽然叫铃鼓，可是它是一片一组一组的两片拔合在一起的。那它跟我们一般打的铃鼓或是土耳其式的铃鼓不一样的是，埃及铃鼓拔片是像那个蛤蜊合起来的，对，那一般我们打的那个小朋友那种奥弗或什么的铃鼓，它是拔片向外翻，
1: 嗯，
0: 对，拔片向外翻，有点像中国狮拔这样翘起来的，
1: 嗯，
0: 对，那埃及铃鼓这合起来的，它的铃的声音就很干净，而且可以单单处理铃的技法，
1: 嗯，
0: 这一般铃鼓比较没办法做到的，因为一般铃鼓这样打会整个鼓的震动加上铃片会太吵，
1: 是
0: 没有办法单一演奏。我现在先示范一下埃及铃鼓铃片演奏的声音。

0: 好
1: 哦，很精彩哎，
0: 这是单单零的。
1: 就刚刚就看到，其实各位如果说有机会，已经要专门去演奏手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现场看，因为刚刚我听到的就是很单纯的，他就用手指哦，那个而且他的手指两手的手指就变化。你这个乐器本身从哪里买？就是埃及的吗？
0: 手上，我现在手上这一颗是传统的，那它是中东形制，那这一颗是从巴基斯坦。
1: 巴基斯坦那边的，
0: 对对对，
1: 哦，就它属于埃及灵骨的形制，
0: 对对，
1: 那真是从东东的巴基斯坦那边买回来的，
0: 中东买的。
1: OK， 好，
0: 所以传统的是这样。
1: 好，继续呢。
0: 好，那这个鳞片的音色之外，还有鼓形的音色。那传统的埃及灵骨呢，它其实很特别，它有的会用鱼皮，
1: 鱼皮，
0: 对，鱼皮。可是其实是鳄鱼皮那样子的，对对，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1: 对，我在想，一般我们那个鱼啊，那个可能没那么厚吧。
0: 对，没办法打。
1: 可是鳄鱼皮太奢侈吧？鳄鱼皮人家不是做那个铂金包去了吗？
0: 对，那个外层不是外层皮，是内膜那个部分，所以也是白白的这样子。对，然后这个鱼皮呢，在打的时候，它就可以做不同的按音，所以可以玩不同的音高变化。我现在示范一下打在皮上的声音。那埃及灵骨的皮呢，不像其他骨，它可能整个手掌，它是很单单用手指头，可能食指或者是你的无名指，然后去敲击骨面的声音。

0: 刚刚他最后又听到摇铃的声音，
1: 是，
0: 对，那这可能现场看比较准。他的摇铃，我们一般可能拿铃鼓，就是拿在手上，用手腕摇摇摇，左右摇，对不对？
1: 对。
0: 那埃及铃鼓还有另外一种手法，它是其实是用你的手掌，好，手掌的指节最底部的地方按在它的鼓框上面，然后是要用你的手。整只手去震动，
1: 震动，
0: 对，所以他就你能震动多密呢，就看自己功力多深喽、
1: 哦。
0: 对
1: 对,
0: 对，那我练那么久，应该还有一点是可以的。
1: 很，我看你听着很密，真的很密。
0: 对，它可以这样子、所以单级跟摇级，那还有刚刚那个音色，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它是铃鼓里面的闷级，那我们要把整个铃鼓放大。放在你的手掌心上，噗噗噗的音色。
1: 嗯、
0: 对，那铃鼓就会传统铃鼓的话，会用这几种。
1: 是，
0: 那我们很常见，可能像现在台湾的肚皮舞也越来越多，
1: 嗯、
0: 他们就会配中东鼓配上 Duff 配上埃及铃鼓、去做一些不同音色变化效果。
1: 嗯、
0: 对，那这是传统埃及铃鼓、但埃及铃鼓现在还有新制的。
1: 是是是，好，各位刚刚听到的是，基本上是埃及铃鼓的概念，
0: 对，
1: 传
0: 统
1: 传统的传统的。那再来这个呢？
0: 那再来我手上拿的一个呢，就是由美国的鼓皮大厂 Raymond 他们所制作的，那是当时跟美国的一个手鼓大师 Glenn Willis 一起合作的形制。那他就比较人性化，他也是五片八片，
1: 是
0: 五组八片，那每一组有四片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五组八片合成的，但是他会把鼓的圆框呢，会去也去。做了五个凹槽，让我们的手哦，左手要来支撑的时候去方便，
1: 是、
0: 可以去握好它，而且甚至还做了可以调音的旋钮。
1: 嗯，
0: 对，所以那我现在新的形制，因为用的是仿兽皮的，那就没有天气的因素
1: 啊、
0: 对，我们通常兽皮的东西很容易受到天气变化，可能塌了就不能打。对，但是这样子新的形制的埃及铃鼓，因应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就非常的方便。对，那新的埃及铃鼓呢，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暗音这个皮膜这样变动的音色，可是它可以做另外一个叫 soft 的技法，是用我的两只手两根手指头按在我的鼓皮上面，然后产生用闷音的效果去做不同鼓心鼓框的音高声音。我现在示范一下。

0: 这个用传统的那个埃及的那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灵骨用的那个，这样打法不行吗？
1: 会完全不同的效果。
0: 嗯哼，
1: 对，会在这样形制上比较做得到。就可能在它的，你看它的编辑框框的声音，
0: 对对，
1: 是比较出不来，会有点辛苦。
0: 而且声音感觉上没有它那么清脆。
1: 对，而且是现在就是在室内哦，这个鼓还有今天就天气的关系，鼓的声音是算好的。
0: 变的哦，算好的。
1: 如果你是在天冷啊，冬天，它可能踏掉是不没有办法打。
0: 你现在手拿的这个是什么皮质？
1: 现在这个是属于羊皮那一种的
0: 羊
1: 皮，
0: 羊皮
1: 对、
0: 啊 okay ，
1: 羊皮、牛皮也可以。那最传统鱼皮，可是已经不常见。
0: 啊、OK， 那所以各位可以从两种不同的形制啊，比较现代的，哎，都很脆很多。
1: 对，那新制的这个框的声音非常的明显。
0: 嗯嗯，对对，啊啊。声音清脆很多，
1: 对，
0: 都差异好大，差异好大，
1: 算是一个很大的改良。
0: 是是是，
1: 就在教学上、推广上是会比较方便的，因为传统也不好。
0: 台湾现在很多人在学这些东西乐器吗？
1: 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不见得是在一些音乐人士上。对，因为像台湾有这个中华民国吉乐手鼓协会，那他们推广的对象其实会往。一般民众还有国小国中老师，
0: 嗯，
1: 对，那 这些课程是都可以拿到一些教师研习时数的
0: 啊、哦、
1: 对、嗯、那他就是要帮助这些老师利用手鼓推广到校园里面的音乐的教学上面，
0: 是
1: 那因为他也常常在用在可能音乐治疗，所以针对一些特教生、嗯、也是很好用，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参与像去教过身心障碍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就用这些手鼓的乐器可以帮助他们在身体肢体上，好，还有他的发展上面、
0: 嗯、
1: 动作的发展、协调性这些，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0: 是。

0: 是是，好，那我想我们先来听赏一下你的手鼓演出的作品吧。
1: 好，
0: 好不好？那第一首我们要欣赏的是《夜之舞》，你有没有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1: 好，《夜之舞》是我在学手鼓的期间，就是我们比较常会拿来展演的曲目。那它是由那个中央民族音乐学院的教授汪以东老师，他所创作为新疆手鼓创作的。可是虽然他是为新疆手鼓所创作，可是他的演奏技法呢也是属于新创，他使用比较类似非洲手鼓的方式在演奏，我们夹在腿上，对，夹在两腿之间演奏。那他到其中一段之后呢，会把手鼓拿起来放在肩膀上去做摇击，一些还有甩，新疆手鼓比较常见，可能甩铃这样子的音色。对，那夜之舞他就讲那晚夜晚间在森林里面，然后有小动物啊，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小动物这样森林里面好像共舞那样子的舒服的情绪这样子，所以他的节奏是前面是非常规律，然后蹦蹦蹦蹦哒。这样子很轻巧的，让人家有点想要跳舞的感觉，到后面再逐渐的加快，以及有一些手鼓自己的 solo 片段。
0: 好的，
1: 对，
0: 好，我们来欣赏，这是以心演奏的
1: 《
0: 夜之舞》。
1: 对。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介绍郭以欣，他带来了他的手鼓。刚刚各位也听到了他谈到一些铃鼓，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他来介绍他自己制作的这个叫做框形手鼓啊。那我刚刚其实也跟他聊聊，为什么要叫框形手鼓呢？啊，那因为。

0: 有要做不同手骨的区隔。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所谓那手骨其实它只是一个名称的代表，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用手去作为他们的脊骨面的一个工具啊。因为我们讲所有的乐器啊，就有两样，一定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做它的音源体，就是要发音的音源体，第二个呢就是使发音的音源体发出震动，这个我们叫它发声器啊。那这两样乐器其实像弦乐器的话，弦然后用手指拨奏，那这是一种方式。那这个手骨呢，基本上来讲，骨面骨啊，这个整个形体就是它的音源体。而手指手呢，不管是用手指或者它有不同的面向呢，其实就是它发声器。那就因为它应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就变成了很丰富的音响。各位可以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打击的方法。那我也刚刚也请教了宜兴，他好像准备在八月，他也准备开班授课。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不妨你可以去学学手鼓，因为基本上来讲，手鼓的演奏其实从音乐治疗来讲，它其实对于老人痴呆啊，其实对于一些迟缓啊，都有帮助的。好，我们就要请宜兴来帮我们来介绍。你现在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吧？
1: 对。
0: 好，就这样。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比较是南疆形制的 DUF。为什么说南疆形制？是我们最早传统的 DUF 其实是用羊皮与马皮、驴皮、牛皮这几种，就应该就是说当地的民族
0: 兽类有很多，
1: 对它最垂手可得的
0: 是
1: 东西。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使用羊皮呢，是我在我制作的地方，其实在印尼，那我可能在取得上羊皮跟牛皮会稍微比较方便一点。对，那刚好我们家自己本身做家具类的，所以我爸爸呢对木业这样的东西他比较清楚。那我们就在研究说，什么样的木材音色，配上什么样的皮，
0: 是
1: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
0: 对。
1: 那当然，我就想说，我现在台湾卖的就是高单价的蟒皮嘛，一颗那个三四万以上这样子。但是这在推广上面是很困难的。
0: 对。
1: 那我想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学员也可以拿，可是它又必须是专业级的。那单价可以亲近一点。
0: 是，
1: 对，那我就选了羊皮这样子比较好取得的皮革。对，那骨框呢，在跟我爸爸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说，很多人想说，哇，我要像什么明代家具或什么这样子，紫檀啊，老红木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你拿在手上打，本身这样子比较硬高硬型的材质木头，它其实也相对密度高，因此重量重。
0: 对，
1: 那我既然要拿在手上打的东西，我重量那么重，我是要怎么拿起来？更不用说我今天推广的对象，
0: 天天练举重嘛，
1: 就真的是练举重就好。对，一颗骨在那边四五公斤，真的是太夸张了，
0: 太夸张，真的很夸张。
1: 那这边还老师要求说，你先拿着骨三十分钟，我们再来讲打。手不废了。那我想，我推广的对象如果是学生，例如可能国小啊、国高中这样子。他们的手型跟一般大人还是有差距，你要他怎么拿得动？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所以我就决定改良它，我们就做了也是选了两个型制，就是42公分宽跟43公分这样子，42跟45这样子长度，好的东西。为什么有分两种？因为手鼓也常常用在歌舞里面，
0: 是
1: 对。那用在歌舞里面伴奏的时候，我要边打边跳，这其实是自己一个私心，一个心愿，就是我也很喜欢跳舞。那我觉得歌舞乐该是合一的。
0: 对，
1: 对，我觉得为什么它要分开呢？对，那我就把至少先从舞跟手骨之间的关系把它合在一起。42公分是一个拿在手上舒服又可以配合跳舞刚刚好的一个长度。对，那45的话，我今天因应我要乐团伴奏大型一点的，我可能定点，我需要视觉上我看得到。那45的话，它的共鸣会更广大，
0: 是，
1: 对，可是又是我们人手展开刚刚好的一个宽度，你再宽可能就不适合了。对，那他们在当地，其实新疆当地有一些仪式用的手骨的话，它可以长到50公分以上。对，那个其实就不会有太复杂的技巧，它可能单纯手拍，因为它需要一个低频。那跟我们现在做的训练展现技巧这部分其实又是不一样。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中庸，42公分跟45公分这两种来做我们自己。

0: 的鼓的制作。
1: 嗯。
0: 那宽度在大概宽手握的这个宽度大概在2公分是比较
1: 是。
0: 舒服的。你要把周围的圆框哦刨圆，让你的手比较舒适。
1: 嗯。
0: 对，那鼓本身的宽度呢，在5.5公分里面是最适当，好，
1: 嗯，
0: 跟我们人的虎口这个宽度是最恰当的。
1: 嗯。
0: 那无论小孩大人拿都还可以，手可以握。那我的这个重量其实在1公斤内的。
1: 哦，很轻哦。
0: 对，就是比较轻，可是其实很多人说轻好拿，但是轻难打。
1: 对，
0: 如果真的练起来，都发现你轻，你要控制这个鼓框，把它握好，其实就是不容易的事。有时候重有一点份，有那个分量在的时候，其实好掌握。
1: 是，
0: 对，因为有存在感。
1: 对，
0: 那比较轻的东西，就其实你更难掌握。你要去训练怎么去握鼓框，可至少在训练过程中你可以比较好的去拿持它，至少我可以拿久一点。这样我在练基本功的时候，我可以比较不用担心伤我的手。所以我想在推广上面会比较好。那包含现在很多大家演奏的部分，他们有可以更多选择，除了蛇皮鼓外。对，因为我遇到太多身边人跟我讲，就是蛇皮鼓声音好好听哦，可是好重。
1: 哦，
0: 我可能打一首曲子我就差不多了，我要休息。对，那我们在排练过程或者一整场的演出，你怎么可能只单单一首曲子？
1: 嗯，
0: 对，所以我制作这个新款，像今年2016又出了新的款。就是为这一些专业人士，还有在推广这部分去做的这样子，那也还蛮颇受好评的。那至少从2007年开始做第一版到现在，那这个鼓呢是都没有塌过。对，我们的鼓就很有趣的是，你不用用吹风机，用灯烘。对，我们常常在演出的时候，好像觉得演奏家烘鼓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1: 对
0: 但
1: 对。
0: 是我觉得我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你如果在制作上面很注意的每一个小环节，你怎么蒙皮，你怎么定它的音，在调音制作上面处理好，其实不用蟒蛇皮，你羊皮就可以制作出很好、很响亮的音
1: 是，
0: 色。
1: 我很好奇，你知道吗？其实，在新疆那边有这么大的蟒吗？
0: 其实没有，
1: 所以
0: 我
1: 那个
0: 去，
1: 应该是外来的制作材料嘛。
0: 对。
1: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所了解所有的乐器的发展都应该是当地取材嘛。
0: 对。
1: 那如果是他不要当地取材，除非的是无可替代，所以他一定要去找嘛。
0: 对。
1: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找蟒，而且找那么大的蟒皮，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打上去的时候，感觉上就经常就是听到说一下，然后说这个塌了，这个塌了，塌了，塌了，塌了，就天天只是听到别的
0: 在
1: 就
0: 那里
1: 是
0: 轰。
1: 塌了，塌完以后，两人说声音不好，为什么？轰轰只能打一阵子，
0: 对，
1: 打完以后又塌了。
0: 对，打完10分钟，赶快下台继续轰。
1: 对啊，对啊。所以现在其实以你来讲，目前你已经正式量产了吗？
0: 对，
1: 那已经开始卖了，
0: 对，其实从2007年第一版是
1: 就卖了。
0: 乌兹别克版就卖，到现在2016，对，应该
1: 就是每年你都出了一个头不同版本，
0: 就是我其实就出这
1: 两
0: 次，
1: 版本，
0: 对，乌兹别克版跟现在的南疆版。那南
1: 是
0: 疆版
1: 是，
0: 我是觉得就又更适合我们例如国乐圈人士，如果要做伴奏或是独奏演出可以用。那有些人说，我就是要打来配舞蹈，你要把它当中亚手鼓也很适用。对，所以我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设计。对，不是中国，也不是中亚，
1: 是，
0: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台湾的设计了。
1: 应该
0: 对。
1: 是，因为是以心自己设计的，所以
0: 对。
1: 他应该是手鼓到台湾来生根，
0: 对。
1: 对不对？那手鼓既然来了台湾生根，那么是不是你就打，那介绍一下，然后看看，因为这个跟那个铃鼓差异很大，
0: 对。
1: 啊，它那个基本上来讲，环片是内的，
0: 对，
1: 它不是像外面的
0: 外
1: 是小
0: 瓣
1: 锣片的那种
0: 拔
1: 概念，
0: 片夹
1: 拔
0: 在
1: 片
0: 外
1: 啊，
0: 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好，来。
0: 好，这个南疆形式的手鼓呢，我们其实环是在内圈。那像我现在准备要示范这个是42的这个长度的。那所以42的里面的环大概我就用了48个。那我们是连环，我都是开模找师傅设计的。所以很多人很有趣，他可能有新疆手鼓，还特别要买环。 对，他说你这环太好听了。
1: 哦，
0: 对，那这个环呢是用白铁的材质，可是就是比例上面也要注意，我就是要这样去试，它怎么样敲起来声音刚好。大家现在可以听一下，我们在新疆手鼓里面常常要用的摇击，那这个沙沙声呢，这个环就很重要。可是现在进来台湾的蛇皮的手鼓里面的环都是可能成本太高，所以寥寥无几。对，有个三十。

0: 好，嗯，我刚才示范几种，哎，环怎么样玩哈？我们有一首曲子叫《丰收》。啊，丰收这首曲子里面在讲那个农忙时候的样子，所以我刚才用摇环的这个技巧就在讲甩稻子
1: 啊，
0: 好，这个时候手
1: 很形象，
0: 对，手会变筛子了，然后就摇摇摇摇摇，然后豆子就慢慢可能摇到一边，摇到另外一边抛起来，然后要挑拣把那些不好的坏豆子挑掉。哦、这个其实还有在视觉上的形象，
1: 是、嗯、
0: 对，也是在演奏的时候都会展现出来的。那所以这个环呢，其实是很重要一部分。那很可惜，现在很多是在中国这部分制作鼓的，他们好像没有很注意这块。对，所以在演奏上面，等于那我要演这样子曲子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自己还要在那边一个一个洞去在自己钻环。
1: 嗯、
0: 对，那鼓还卖这么贵。
1: 嗯，
0: 对，所以这也是我开始了自己觉得我要做制作这一块。
1: 对，相对来讲，那你现在目前你这个鼓买一个买大概卖多少钱？
0: 这个鼓不到2万块就买得到了。
1: 哦，就价格就比人家便宜很多很多了，
0: 差一半以上。
1: 对对
0: 对，然后还加上我们自己特制的背带，对，里面都会加厚、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是演奏的。
1: 是，
0: 对，那演奏者来设计东西的思维方向一定会是对乐器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我们自己打的人自己知道应该什么样子才是我们的需求。
1: 对，
0: 那我其实出发点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常常我
1: 所以他不是以利益
0: 对
1: 盈利为目的。
0: 对，
1: 但是讲实在话哈，
0: 嗯，
1: 盈利的考量你还是需要有。因为既然你已经投注了这么多的创新的概念，
0: 对，
1: 而且你已经发展出，尤其是让手鼓这样的乐器要在台湾能够生根发展，
0: 嗯，
1: 那你势必必须让它盈利，
0: 对，
1: 因为你这样的盈利的时候，你可以它才有推广的概念，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创意，
0: 嗯，
1: 哎，你也必须要，尤其是应该你有去申请专利吧。
0: 这个在现在在筹备准备中、
1: 哦、
0: 对，
1: 因为包括你的形制、
0: 嗯、
1: 对，当然就是特殊性啦，有什么特殊性，你跟之前有什么差异性、哦、其实这个都会存在它的就是需要有专利的，否则的话、
0: 嗯、
1: 当如果每一个人都模仿你的，但是会不会出来相同的东西，未必、
0: 嗯
1: 哎、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个专利的概念保障对于你这个乐器的发展、
0: 嗯、
1: 免得到最后同样大家看起来都是同样的东西、
0: 嗯、
1: 可是就有劣质品就出来了，
0: 就会出现，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人家就仿你的去做嘛，
0: 对，
1: 做完了其实别人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到最后拿到手上可能对身体也不见得，手上也不见得好，
0: 对，
1: 因为我看你做的非常的细致，
0: 对，
1: 那个整个的木头啊，整个磨抛光啊，整个打上漆啊，整个量非常好，
0: 对，
1: 而且那种感觉就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手的磨，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接触嘛，好，除了刚刚那样演奏的手法，它还有什么其他手法呢？
0: 另外一个就是打在鼓面上，那跟刚才介绍埃及铃鼓不太一样，是埃及铃鼓，我说的是可能用手指
1: 是
0: 运作比较多、
1: 嗯、
0: 那在新疆的手鼓呢，像中亚 DAF 这样子形制的手鼓比较重视手掌上面、
1: 嗯、
0: 对，那手指也是有一些特别，例如甚至要用小指去弹框、
1: 哦、
0: 对，那最常用的就是用你的第三四指打在框，跟你用你整个手掌的力量要打在鼓心的声音，我现在示范鼓心的声音、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最低频，对那今天选这颗鼓，我特别先选高音一点的，
1: 嗯，
0: 对，因为42的会是可以舞蹈用的，
1: 是，
0: 所以小歌鼓我会制作高频。
1: 高频，
0: 那我们就是在制作上面，我连调音这一部分
1: 都有考虑，
0: 定音都考虑进去了，
1: 对。
0: 对对对，

0: 非常精彩，各位你要知道吗？我在这边一边欣赏一边听，其实他不是这边只是打，而且他的所有的一些动作形态跟那个律动跟节奏的律动其实是有关联的，所以真的是我还是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是有音乐会的表现的时候，你尽可能真的要去进入到音乐厅里头或者表演的场所去欣赏，因为演奏家他不单单只是把声音表达出来，其实他有很多肢体，尤其是刚刚我看你打手鼓的时候那种肢体的概念，整个的融入在里头哈。虽然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小段，但是他已经很具有代表性了。好，那刚刚听到的其实就是手的各种变化吧，对不 对？那还有什么其他变化没有？
1: 我们还有一种是放在大腿上面的，对，叫自腿式的。好，刚才一种手持式，自腿式，有三种，还有夹腿式，对，那自腿式是放在我们左大腿上面。
0: 它会混着用吗？
1: 有的时候会混着用，甚至可以同时两到三颗鼓。
0: 哦，
1: 对，但
0: 这个两到三颗鼓就变成。每个人打自己一个人打一个鼓吧，还是一个人可以打两三个鼓？
1: 一个人
0: 要打两三个鼓，
1: 对，
0: 哇，那
1: 就是可能腿上夹一个，
0: 这叫特技吗？
1: 对，其实我看过这样的演出，也是在亚太艺术季跟我说的那个台北星光三月亮演出的时候，就是台湾有请过一位那个手鼓大师，他叫阿波斯，对，他是个乌兹别克人，对，那乌兹别克人他大家就给他就是都叫 master， 因为实在是他的手才神乎其技，
0: 是，
1: 对，那他也是我的手鼓老师，对，那我他的手是整整大我一倍的，对，所以对老师来说很轻松的事情，我们当然就
0: 很累了，
1: 练到很辛苦这样，对，那我也曾经试过挑战，我一次要把两颗鼓结合在一起甩这样，对，那。当时有练成功啦，可是这真的还是要持续。最近也是阿波斯才问我，你有没有再继续练 Dorira？ 那我说有，赶快又连忙的努力练习，免得他哪天要来台湾验收这样子。对，那就是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推广，哎，台湾看到哇，直接让你看到一个非常标准跟厉害的范本在那里，说实在是有点难以超越的。范本
0: 不，可是未来你其实就是那个典范，
1: 也许有机会。
0: 不是你应该有要逐梦踏实嘛？
1: 是，
0: 我相信你就是未来的典范。
1: 会现在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0: 对，
1: 那也希望说自己的技术可以再往上。我觉得阿波斯是我一个很好的典范跟目标，我觉得也让我们在学习的人，你看得到东西的，看得到东西，你知道你追的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对。那他在很多这个技巧上面，他就是让我同时看到他一个人打三颗鼓，腿上夹一颗。好，腿那个小腿窝之间夹一颗，然后左腿上又放一颗，手上再拿一颗，它同时放在两边，所以也就我们人也就两只手，两只手十根手指头，它可以现在这样子配合。那后来到台湾这个部分呢，就还有一个手鼓协会的黄新慧老师，对，那他在创作上也有创作了两颗鼓，也是一个是夹腿，一个是自腿，然后同时间打两颗这样子的技巧，对，我觉得都算是台湾在手鼓发展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然后也是经过展演或经过教学，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表演形式，学习上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不单单是拿在手上，然后放在左胸，脸要露出来，然后这样子传统击打方式，原来有这么多。因为台湾在手鼓 这部分，让我有研究念头，也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是融合风，你要说它是中东，它是中亚，或是哪里？其实，在台湾这里。我相信别的国家可能还没有这样子。我们因为呢，早期就是因为这些老师们从国外学成归国，那回来台湾之后生根，对，那生根的结果呢，把这些他们学的东西融合起来，所以台湾的学子非常的幸福，对，我觉得我们你看我们不用出国，可是眼界也是可以这么宽，
0: 对，
1: 我觉得有跟上时代，跟上这个世界的脉动，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0: 是，
1: 对，那我也希望说我以后在可能中亚手鼓

0: 这一块的推广可
1: 嗯。
0: 以有一些，可以施上一些力，对，所以
1: 一
0: 我
1: 定
0: 才，
1: 会有贡献的啦。
0: 对，所以我才会做完这个研究之后呢，我才会七八月觉得那我来开一个中亚手骨这样子的课程，
1: 你现在已经确定出来了吗？如果今天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他们想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大概在什么时间，然后怎么去报名，或他们有什么条件没有？比如说我像我完全不会打手鼓，我最怕打手鼓，因为我就感觉我只要一打碰到舞蹈，对我来讲就是笨拙。
0: 因为我现在开的课程是入门班，所以
1: 是，
0: 入门班意思当然就是你
1: 所有人都不会的，你就可以来，
0: 对
1: 对不
0: 零
1: 对？
0: 基础。
1: 好，什么时
0: 对，
1: 间？
0: 其实从这个礼拜六就开始第一堂课，我在每周六分5堂课，在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会在板桥的一个福甜甜的舞蹈教室举办。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 Facebook 找我郭以欣的名字，好，我有个郭以欣无极限音乐工坊的粉丝团，
1: OK，
0: 对，大家可以就去看看，然后询问我
1: 就
0: 们的
1: 从
0: 课程。
1: Facebook 里头去找
0: 对，
1: 啊，就各位，你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从
0: 有兴
1: Facebook 里
0: 趣，
1: 去找。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学，
0: 对，
1: 啊，甚至于从零开始都没有关
0: 都没有问
1: 系，
0: 题，我们
1: 哎，
0: 现场都有鼓的，可以
1: 每个礼
0: 推
1: 拜
0: 荐
1: 六
0: 给
1: 的
0: 他
1: 上
0: 们。
1: 午10点钟
0: 对，
1: 到12点钟，
0: 对，
1: 那一直
0: 到
1: 一
0: 八
1: 期
0: 月十
1: 是
0: 三五堂
1: 五
0: 课，
1: 堂课。
0: 对，
1: 好，到8月13，
0: 对。
1: 那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各位还有几堂可以去修。那
0: 对，
1: 如果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当以心认为，哎，这个需要继续推广，还有更多的人想学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另外再召开。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进入郭以心，郭子仪的郭，以可以的以，心呢，草头底下是一个心
0: 心
1: 脏
0: 脏
1: 的
0: 的心，
1: 心啊，然后郭以心。
0: 无
1: 你的
0: 极限，
1: 无极限，
0: 无极限，舞蹈的舞，
1: 五，
0: 打击乐
1: 这
0: 的
1: 个表示
0: 极，
1: 你看
0: 线条的线，
1: 喜欢舞蹈舞蹈，
0: 对，
1: 他把他所有的名称里面，他把他所想要的都写进去了，
0: 对，
1: 喜欢舞蹈，喜欢极乐，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
0: 线条的线，
1: 线条的
0: 对，
1: 线，
0: 我
1: 那
0: 希
1: 为什
0: 望
1: 么要
0: 大
1: 线
0: 家，
1: 条？
0: 我希望大家可以悠游在舞蹈跟极乐的线条里面，在这里面
1: 哦，
0: 享
1: 因为
0: 受，
1: 对我来讲，舞蹈的流动是可以成线条，可
0: 对。
1: 是打击乐基本上对我来讲，我都感觉它比较属于点，
0: 点，
1: 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我可能就到五级点，我就不用五级线。好，那可想而知，就是说你希望点可以成为线条，
0: 对，
1: 因为线条其实是从无数的点密集合成的，所以从点线面的发展，
0: 对。
1: 所以各位直接。不用点哦，直接进入线哦，所以各位在学了以后，最后就会传到面的这个阶段里头。
0: 对，
1: 那还有什么样的？你刚刚讲这个打击的
0: 对，
1: 方
0: 放
1: 式
0: 在
1: 呢？
0: 腿上的话，它可能弹指这个部分就变得很
1: 是，
0: 重要。对，那我们都会用手指头第三、第四指交互的弹，对，来做练习。好，那我现在稍微示范。它的声音，对，边框的声音。那所以我们在制作鼓的时候，你这个框木头的音色就要去处理。
1: 对，
0: 对，那我自己选的这一个为什么比较轻呢？我选中音度的，好，属于柳安那种。那它本身木头有一点空隙，但是还是要保持有个硬度，可以做到家具基本上都不会太差。
1: 对，
0: 对，那这样又不会过硬，声音不会死掉。你在击框的时候，它就会有共鸣。木头里面本身的共鸣，像我这样靠近鼓框会有嗡嗡声，对，就本身会有残响出现。对，
1: 对，
0: 那我在击框的时候，它的声音就会很亮。我其实完全没有费力，很单纯，真的只是弹而已。对，

0: 两只手交
1: 很清脆，
0: 对
1: 对。那还有什么演奏法？
0: 这个还有一种就是用小指头，弹鼓框，那这算是里面比较高段的演奏法，因为你要把小指放在你的无名指上面，
1: 是，
0: 然后放在上面之后再弹击到鼓面，这样子的声响。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指4、3、2手指，好，一个一个贴在鼓面上，制作出来的轮音效果。对，所以手鼓它在手指跟手掌要轮流运用。
1: 各位可以知道哈，其实你的手指摆上去是没有声音的，好快啊！
0: 要练习。
1: 我们今天聊一聊。

0: 这个音乐想听听，结果好像还没听什么音乐，结果我们的时间都快到了。那么我们最后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之前，我们是不是放哪一段音乐呢？
1: 好，那我们放我在2007年自己的创作。
0: 好，
1: 对，那这个创作也是一个突破，就我不是跟传统乐器做合作，我是跟流行乐里面我使用电吉他。对，那我用电吉他这个乐器跟我自己学的各式各类的手鼓，里面有埃及铃鼓，北非的塔尔手鼓，那还有那个爱尔兰手鼓，用这几种手鼓的形式去做搭配，那是也是我自己的第一次的创作。对，作品也许还不是非常的成熟，但是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以心他自己创作的这首作品，也是在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阳明春晓节目中再相会。以心，谢谢你哦，
1: 谢谢林老师，
0: 谢谢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的学子分享他的所见所闻。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过去呢赵佑智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官员他的生平事迹，那透过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治理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同时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

0: 一些相当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您希望更多的了解，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周的这个节目预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一位建构台湾儒学文脉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叫做邓传安。所以朋友们，您也可以开启这个脸书粉丝团8月6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预告文呢，当中就有今天相关的一些史料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位官员他所走过的痕迹，或者是他所留下的一些笔记。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建构台湾儒学文脉的邓传安。邓传安他是江西浮梁县人，也就是今天江西的景德镇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家世良好。1805年进士及第，分发福建省罗源县担任知县，其后改调闽县知县。1822年就是道光二年，邓传安升任台北府理藩鹿港仔海防捕盗同知，前来台湾任官。次年，也就是道光三年，邓传安受命前往水沙连调查汉民违反禁令越界开垦之事。他将郭百年事件后的埔里盆地状况报告给朝廷，把建文写下水沙连继承，叙述水沙连自然风光与风土民情，还有藩人的生活状况。日月潭的大名就是出自于本文。1824年道光四年，台湾北路发生漳泉分类械斗，鹿港理藩同知邓传安率理台湾知府，果断地平息了这场叛乱。不过此事也导致板桥林平侯为了避祸迁居大科坎，也就是今天的大溪。1826年道光六年，彰化嘉义两县爆发严重的闽越分类械斗，还波及了邓传安任职的淡水厅。事后淡水厅以赤竹围城安全欠保障，竹堑开始筹建砖石城。再者，朝廷以台湾知府陈俊谦无力止乱，将他降级调离台湾，于是再次指定邓传安率理台湾知府，也就是暂时代理台湾知府，可惜并没有征除。1828年道光八年，邓传安终于升官台湾知府，他延续淡水厅同知李盛仪修建淡水厅城之事，终于把淡水厅城竣工。邓传安也非常兴奋地写下了碑记，来纪念同知李盛仪及林平侯、郑用锡等士绅在筑城的功劳。1830年道光十年，邓传安率理台湾兵备道，他将自身有关台湾的著作汇整编成了《离

离澈会超、啊、作为来台任官者了解台湾的入门书。次年邓传安改调福建省建宁府知府。

书院讲学不错。1844年，也就是道光24年，邓传安在家中病逝，享受81岁。那邓传安的人生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从1822年就开始筹建鹿港文开书院，历经了六年多，终于在1828年呢竣工。他安排书院主事理学闽派始祖朱熹啊，并以明末沈光文至康熙、蓝鼎元等八人玉台贤者为陪侍，建立起传承至大陆的儒学文脉。此一事业在文教上尤具有意义。本集我们就来说说邓传安的故事。好，邓传安出生于1764年，卒于1844年。他字叔元，号陆根，虚元，江西省饶广九南道饶州府浮梁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景德镇人。邓传安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为官之道啊，并且也受到良好的教育。1805年，嘉庆十年，他登殿试三甲第三名，成为进士。不久之后，授福建省罗源县知县。1821年，道光元年，邓传安改调福建省闽县知县。其后不到一年，邓传安就升任台北府李藩鹿港仔海防捕盗同知。1823年，道光三年，水沙连啊，也就是今天的埔里盆地，水沙连传来有民众违反藩地封禁的命令，越界进入开垦的事件。当时候担任李藩同知的邓传安，以职责之所在，率兵亲自前往水沙连视察实际状况。话说早在1814年，也就是嘉庆十九年，水沙连爱丁守黄林旺、嘉义县许大用、彰化县郭百年等人觊觎水沙连，土壤肥沃，而且尚无汉人开垦，乃假借身番通事土木向台湾府报告。因为积欠番饷，番食无资，愿意将埔里、水里两侧的埔地，也就是草地，踏界批给汉人来佃垦、佃耕。当时候台湾知府汪南不查，他就批准了。许大用随即缴清欠饷啊，并且表达愿意来成根诚恳的意愿。次年彰化县知县钱彦喜发给垦诏，准许其开垦。郭百年等人于是招募壮丁入山开垦，他们垦地多达1200多甲，这自然就会压缩了社藩的生存空间。然而社藩也无力与汉人的垦民来对抗。其后郭百年等人更变本加厉，又率佃丁千余人到埔里社围城拓垦，引起水沙连各藩社的抗争达一个。

月之久。等到官兵抵达后，郭百年等人又谎称、啊、不开垦了、啊、罢垦。而官兵退去后，他们又趁机袭夺了土地，并且大肆掳掠牛只器物，导致众番无家可归，流散他社。郭百年等人既夺取各社土地，而且还修建了13座土围及一座墓城，大肆招募汉人入垦水沙连。1816年嘉庆21年冬，台湾总兵武隆阿听闻此事，就命令彰化县知县吴姓成御事垦户，驱逐汉人众店出山，避免众番因栖身无所挺而走险。但是汉人垦民最初不肯搬出，经过台湾道，台湾总兵下令严斥，才逐渐的退出。次年六月，也就是嘉庆22年六月，官府传唤郭百年等人审讯，郭百年遭到家杖，并且撤除埔里水两社的汉店，同时又在集集乌溪二口树立禁碑，禁止汉人入垦水沙连，逃亡的身番才逐渐的返回水沙连。但是水沙连各社至此大衰啊，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郭百年事件。虽然之前官府已经严惩郭百年，并且重申禁令，但是之后汉人为了寻求耕地，仍然是不断犯禁前往水沙连，才导致本年邓传安必须亲自前往水沙连了解状况。邓传安本次入山，他也把一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水沙连记程》，文中描绘了水沙连当地的地理风貌，也实际的记录了汉番冲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水沙连记程当中也为日月潭命名，这是日月潭之名首次出现于文献当中。这是邓传安他实地去了解水沙连的这个状况、啊、并且报告给朝廷。1824年道光四年二月至四月，因为台湾北路发生了严重的漳泉分类械斗，当时候邓传安是入港同知，那因为任务需要，所以就由他来短暂代理台湾府的知府啊，署理台湾知府哈、啊，负责来镇压台湾北路的漳泉分类械斗。那由于邓传安行动果敢，断然镇压，很快的就平息了这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分类械斗。1826年道光六年四月，因为闽人李通偷窃越人黄文润家的小猪，李通对于黄文润告官感到不满，于是他造谣煽动，引起了彰化嘉义一带的闽越分类械斗。

豆。之后，淡水厅、卓兰、竹兰、竹南、铜锣、中港一带，啊，也发生了严重的闽粤械斗。番哥、越人、黄斗乃还联合塞夏族人，啊，跟啊越庄联合起来，啊，攻击闽人，啊，以致事态扩大。朝廷紧急派闽浙总督孙尔准率军入台平乱，终于平定了本次的叛乱。十月，清廷以当时候的台湾知府陈俊谦无法止乱，所以就将他降级，并且调离台湾。陈俊谦离开之后，台湾知府啊缺员，所以在十一月，朝廷命令陆港同知邓传安署理台湾知府啊，就是代理台湾知府。到次年秋，邓传安才回任陆港理藩同知啊，并没有获得征除。那到了1828年道光八年三月，邓传安终于升任台湾府知府。次年九月，废时三年修筑的淡水厅城终于竣工。身为台湾知府的邓传安雀跃不已，他亲自撰写了新建淡水厅城碑记。文中提到，淡水厅城垣的修建最初是由署理台湾知府的李盛仪承担重任，并且获得地方绅商的热烈响应。之后，邓传安署理台湾知府亦参与其中。邓传安认为城垣费时三年才修竣，岂可无文记录此事，故写下了本文。根据本文有关淡水厅城修建的缘由，是因为道光六年彰化县发生了闽粤分类械斗，波及淡水厅，淡水厅的官府岌岌可危，所以在乱平之后啊，地方官就捐献养廉银，开始来筹建淡水厅的城垣啊，以便加强保护淡水厅的啊这个厅政府。而淡水厅城垣的规模，根据本文的记载，淡水厅城建造之初，李盛仪考量海外砖石松脆，难以经久。于是石条采自台湾的内山，石柱则从大陆进口。淡水厅城啊，周围840丈，地基深掘数尺，并且以石块填实，城高 1.8 丈，城垛974座，并且设有炮台。城外还挖掘了城壕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其次，有关筑城所需的经费，大致官员捐款占10%/10，其余则取自绅商荫户。再者，淡水厅城的来龙去脉，本文也提到了，最初是第三任同知徐志明种植赤竹，并委以为臣。其后，同知王习进创建了衙署，同知杨瑜再增设炮台，至李盛仪同知终于修筑了砖石的城垣。至于修筑淡水厅城垣的功劳，

邓传安首推披星戴月工作的数理台湾知府李胜仪，以及竹倩巡检易金韶。另外有功的绅商包括候补同知林平侯、候补知县郑用席进士、副贡生刘宪廷，以及前金门总兵陈化成、台湾总兵刘廷斌、前台澎兵备道孔昭前、今台澎兵备道刘崇林、前台湾府知府徐庸、今台湾知府邓传安，还有台防同知王衍庆等人。这是邓传安啊，非常兴奋啊，因为淡水厅成员啊终于改建为砖石城啊，这样的防御力量是比较强的啊。那淡水厅厅治、淡水厅厅政府啊，以及城内的这个民众啊的安全可以获得更大的保障，所以他非常的兴奋啊，写了这个新建淡水厅城的碑记。好，1830年道光十年二月，邓传安数理分巡台湾兵备道啊，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本年邓传安把自身的著作啊，有关台湾啊的这一部分的著作汇整成啊离册汇抄，内容包括台湾藩社纪略、水沙城继承、水沙连继承、藩俗禁古说、海外咸玉考、明鲁王渡台变、文开书院从事议事陆港宰生、凭傀儡山贼党记后续、苏三生所谈后、苏彰化县忠烈祠碑记后、劝捐至五妃墓首次义田树影、由水里社记、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重修罗清书院碑记、重修海东书院碑记、新建鹿港宅文开书院记、新建淡水厅城碑记、彰化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山记、陈台观海记、沈太仆传、徐都御史传、陈光禄传等。本年夏天，邓传安他在台湾知府的衙署啊，也就是洪子元啊，写下了这个离册会抄的序言。他说，在台任官将近十年，他一直勤勉为官，最初担任北路李藩同知，掌管的地方不止彰化县界外的水沙连各社，也北达蒙甲八里奔之境，后来又数里到征除台湾府知府管辖之地，又南极于凤山县的皮头。他说，我治理之地广袤千里，饱览了山川形势、考气风俗民情，每当有所心得时就笔记下来，公余之侠也常常参阅地方志及各类文集杂记，加以考定。

我念及本朝德则远披，虽僻远的台湾世子，亦知力学。同时为了使众人知道缘由及典故，不自陷于见闻而迷惘困惑，所以无论是公文书或者是私人著述，我都写了不少啊有关台湾啊台湾状况的这一些文章。现在我从我的书夹当中选取啊部分作品汇整成书，虽然所记有限，如以离彻海啊，拿着水瓢啊，一瓢水就要来啊窥见整个大海，是比较困难的啊。但是我这一些记述的啊内容都是亲身经历或者是亲自去考察所得啊，可以让日后来台湾任官者啊窥见少许的缘由啊，同时亦不至于学无根本啊，是有凭有据的啦啊。所以他汇编离册汇抄啊，是用这样的心情，哎，他把他在台湾任官十年啊所写的一些文章啊书籍啊，把它整个汇编啊，想要啊传给后来来台任官的人，让他们对于台湾呢有一些啊了解，能够很快的啊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啊能够啊上手。好，然后1831年也就是编的这个离册汇抄的次年，邓传安接到命令改调福建省建宁府知府啊，邓传安就离开了台湾了啊。那邓传安在台湾任官啊将近十年，被道光皇帝评为好官，字迹不少。其中他修建文开书院，传承了中国儒家的文脉啊，尤其深具意义。1822年道光二年11月，邓传安眼见陆港世子读书风气颇盛，但因为并不是彰化县县治所在，所以没有官吏的儒学，学子欠缺学习的场所，于是他有筹建书院的构想。1824年道光四年四月，邓传安写下了劝建鹿宅港文开书院宿引，他就举宿迁修建中吴书院，获得政府奖励为例，鼓励鹿港的绅商捐钱来筹建书院，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捐出1000元的养廉银。在邓传安登高一呼之下，鹿港芭蕉啊，这个蕉也就是类似今天的商业同业工会了哈。那芭蕉的附身啊，一起捐款兴建书院，其中有以鹿港的蕉商首富林文俊及他的儿子举人林廷章出钱出力最多。不过文开书院修建的过程并不顺利，根据详报捐建鹿港文开书院牒的记载，邓传安在1826年道光六年因为追捕盗匪

评定分类械斗啊，以至于不能兼顾工程。次年六月底，邓传安回任陆港同知时，他发现书院已经停工，于是邓传安又捐出700元作为经费，继续推动文开书院的兴建。在邓传安啊努力不辍之下，1828年道光八年，文开书院终于落成了。那文开书院的规模也颇大，占地两甲，周围呢70丈，分成三进，第一进是山川门，第二进前堂是祭祀空间，第三进为后堂，是三长，三长也就是书院院长居住的地方。左右两侧有14间学舍也就是14间的教室。那邓传安在《新建陆港文开书院记》这一篇文章这个碑记当中，邓传安说，为什么要把书院定名为文开呢？这是为了要纪念首先将儒学传入台湾的沈文开也就是沈光文沈光文字文开了他说，以海外文教赵志、玉贤、沈思安、太仆、光文就是赵志与沈太仆太仆是他的官呢沈光文。那沈光文字文开所以就借沈光文的字来定为书院的这个名称那想要让有志者有志者有开必先那沈光文他早在荷兰人控制大原大原也就是今天的台南那个时候，沈光文就来台湾教民识字读书，所以他有开台文化之父的美誉。再来在文开书院记当中，邓传安又说明文开书院为什么要主事朱熹因为朱熹是理学闽派之主那台湾呢是当时是属于福建省的一部分嘛那当然就是要主要要祭祀这个福建的学术学术之主啦就朱熹。然后又说台湾迟至康熙22年才纳入版图，原本没有文化跟学术，所以必须要仰赖玉台贤者就是流寓到台湾就是从大陆来台湾暂时居住的这一些贤者把儒学传入于是把这个玉台的贤者传入儒学有功的人8个他认为有8个来当作陪侍。那这8个就是包括沈光文许福远、卢若腾、王忠孝、沈全奇、辜朝建、郭真一以及康熙年间来台湾的这个蓝鼎元等8个人他认为对于儒学传入台湾最有贡献同时他认为这8个人呢就是取其孤忠精神或者是具有仁义的行止这个是符合孔孟儒学的垂训所以他们在台湾讲学，而且他们的言行举止也都是

合儒家的训示了哈，所以认为他们八个啊传承的儒学的文脉啊。同时顿传庵也透过文开书院的啊祭典祭文跟碑记公开宣示啊这八个人啊很重要啊，建立，所以他就建立起了从南宋朱熹到明末沈光文以及到盛清蓝鼎元啊这样一脉相承的台湾儒学文脉啊，所以台湾的文化学术就是从这个大陆这边传过来啊，这个是沈光文啊，这个是邓传庵他所建立的哈、啊、这个一个文脉的哈、啊、文脉的一个渊源了哈、啊。好，那文开书院设立之初啊颇受瞩目，所以入港的绅商捐款不少啊，所以能够充实图书。据说同治年间文开书院的藏书已经多达20000多部啊，30万册。同时还能够聘请陈淑君啊，蔡德芳啊，蔡德芳这个是台湾举人，后来也中了进士的哈、啊，这一些大儒来掌理文开书院。那道光到同治年间啊，入港能够出现6位进士9位举人跟100多位秀才跟文开书院啊，这个振兴文教啊很有关系。好，那前面提到啊 ,1831 年邓传庵转任建宁府知府啊，他在任内一样的关心教育跟地方治安啊，所以他的治基很好啊。那1835年也就是道光15年啊，这个邓传庵年纪大了，所以他告老退休啊，还乡。那此后邓传庵还在他故乡的书院来讲学，不错。那1844年也就是道光24年邓传庵才因病去世啊，享受81岁啊，相当的高寿了哈、啊。那邓传庵任官以廉明勤慎有废必举著称啊，道光皇帝也称赞他是一位贤练励志熟悉地方的好官啊，可见得邓传庵是备受肯定的了哈、啊。总结来说，邓传庵在台湾任官10年，他平息了北路的张权分类械斗啊，也为中部的闽粤分类械斗进行善后。他是一位善于调解与处理族群纷争的官员。1823年他奉旨进入水沙连啊，就是埔里盆地的这个内山来调查汉人越界进入水沙连的清垦状况啊，并且把所见所闻啊写下啊，成为水沙连记程啊，让远在北京的皇帝跟内阁大臣们啊窥知台湾中部藩境的真实状况啊。那邓传庵也是首次为日月潭命名的人。那1828年道光八年，邓传庵筹建多年的文开书院终于落成启用。他在文开书院建构了主事朱熹、裴氏、沈光文以降至蓝鼎元的8位玉台贤者这样的一个文脉，表达了台湾的学术文教系来自大陆啊这样的一个

个想法。1830年邓传安还将自身的著作当中有关台湾的著述啊，集结起来编纂为这个离册会钞一书啊。他解释这本书的书名说啊，这本书就好像大海中的一瓢水啊，是无法窥见大海的全貌，但毕竟是自己亲身经历或探查的所得啊，因此他还是愿意将它汇整成书，提供给来台任官者作为施政时候的参考啊。这种传承治理台湾心得的用心啊，可以说是非常值得肯定啊。我们今天介绍的邓传安啊，他是属于台湾啊，处于这个清朝啊的这个政治经济开始步入中衰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开始出现很多问题啊，然后这个土地也不够了，所以发生了很多的争夺土地的哈、啊、这种族群分类械斗啊。那邓传安他就至少就经历了两场啊规模蛮大的分类械斗哈、啊，一场是北部的啊漳泉分类械斗哈、啊，以及中部而波及这个淡水厅的哈、啊、这个闽粤的分类械斗哈。啊哎，这个淡水厅我要再说明一下哈，这个淡水厅就是这个台湾中部苗栗新竹啊到这个桃园新北啊台北这一带，当时候都是属于这个所谓淡水厅啊。这个淡水厅并不是光指今天的淡水这一带哦哈，所以它的辖区啊非常的这个广泛哈、哦。好，那它面临到啊、哦、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中衰哈、哦，然后地方的土地不够了，然后分类械斗严重哈、哦，那邓传安把它平定哈、哦，然后再来他又遇到了一个哈、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台湾中部水沙连啊，这个是属于内山，那原本是禁止汉人进去这个开垦的啊。那因为汉人不断的啊这个侵垦，哎，导致水沙连的深翻啊，就去邀请熟番，熟番大致上来说就是平埔族哈，他们有缴税，有纳入这个清国的这个哈户口里面的哈。那他们呢，他就要生番就邀请熟番嘿进来帮忙啊，结果没想到熟番呢反客为主啊，哎，那导致生番的这个生活也是很艰困呐、啊、哈。所以后来呢，后来这个反而是申藩提出说，那干脆水沙连啊这个解禁啊，让汉人可以进来开垦，那申藩还有一些土地啊，这个申藩其实是包括了少族啊，还有这个布农族以及啊这个泰雅族啊。他们呢就觉得说干脆就让汉人进来，那他们有一些土地就给汉人来耕作、哦啊、那因为解禁就会设官治理嘛、哦、那所以官方也会派军队在这里、哦、维持治安，那他们就可以把土地、放心的交给汉人来耕作，然后再跟汉人来收取一些地租哈，那这样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的困难哈，而不会被这个反客为主的这个平埔族来这个欺负。

0: 父哈。好，所以这个普里水沙连呢，就是陷入了一个族群啊，相当紧张，相当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有生番、有熟番、有汉人啊。那所以就是是不是要解禁啊？邓传安就是来做这个调查啊，但是是邓传安的调查报告回去是没有解禁。哦、那所以之后问题还是在，所以就是会在我们上一集看到曹世贵、跟刘运科、闽浙总督都来了，又来调查一次、然后呢把状况又讲得更仔细更清楚、传回内阁，传回军机处、但是朝中的、朝中的大员还是啊。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还是没有这个解禁啊、那一直要到牡丹社，嘿，这个日本说这个生番化外之民，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并不属于清国的，那我们要进去，我们自己要跟这个原住民啊来订约，来这个哈、来这个商谈要怎么合作哈。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朝廷啊才惊觉到哈啊这个一定要开放了。好，不然的话这个外国的势力他认为这个化外嘛哈，所以他们也不属于中国嘛，所以他们也可以进去啊。好，所以这个要等到牡丹社事件1874年啊之后才开放。好，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啊浮上台面了啊，那邓传安呢他来做调查啊，那过几年之后刘运科他们又来调查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之后沈葆桢啊才奏准解禁，才解除了这个问题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邓传安他们啊很想要把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以及治台的心得啊，把它整理，要传承给后来来台湾任官 的人啊，可见得他们是非常爱护关心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啊，所以才希望后面来治理台湾的官员很快的就能够上手，也能够好好的来治理啊，治理台湾这一块土地，所以他才会啊花费这个心血哈、然后来编这个会策哈、这个离策会钞这本书哈、要提供给后来的来台任官的人哈、有一个参考，对台湾可以很快的了解哈、所以邓传安就是处于这个政治经济中衰、开始问题很多了，这个问题包括地方的分类械斗、然后包括了这个内山是不是要解禁、这样的两大问题。那在稍后还会有这个英国人鸦片战争的入侵、邓传是没有遇到了、但是后面问题会更严重、那邓传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很焦虑了、所以他就编了这个离册会钞、要交给这个后面的人、能够很快的就能够上手治理台湾、那这个就是邓传安他任官在台湾任官十年的重要的治基以及它的一个意义。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欢迎各位听众下周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会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对于一个环境的建设哈，它不只是硬体，同时间也是软体的建设。

也就是说我们建设一个地方，不只是我们要在这个所谓硬件上面能够有建设，要有交通的建设，要有这个公共的建设以外呢，同时之间人心的教化也是相当的重要。其实人心的教化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所以教育当然有人说这个学校的教育是有它的一贯的这个系统，所以学校的教育很重要，但同时之间除了学校以外，家庭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其实也是同步的重要。所以为什么透过媒体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当资讯太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往往就忽略了。所以希望朋友们如果您听到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感谢您，也希望您可以把这样子的节目，如果您喜欢的话，能够分享给更多您的朋友所听见，让大家可以一同来关注到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是前人怎么样努力拼搏然后耕耘而来。我们得要更加的珍惜，而且同时间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到底为后代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让他们可以去学习，他们可以去使用、去运用，他们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历史是一个延续的线，而不是一段一段分割的段落。好，再次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感谢赵又智老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那琼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去死。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啊，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啊。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
2: 对对
1: 他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对不对、
1: 嗯？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A
2: 都讲的不对啊、嗯，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2: Great，Peter the Great，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嗯，

0: 是
1: 手段再说。
0: 哦，那你
1: 手段再说，
0: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啊？
1: 那但是呢，他是开枪辟毒。嗯，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川老大，对不对？Greenland 拿下来，嗯，委内瑞拉拿下来，嗯，嚯，这美国这变成一大队，
0: 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了？
1: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吧？加拿大等下再讲啊，嗯，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啊，嗯，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嗯，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嗯，76%。对不起，我查
0: 了，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1: 哎。76%的民意，嗯，
0: 那是共和党，
1: 共和党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美国普遍民意，哎，33%，
0: 对啊，它就三成嘛，啊，
1: 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0: 那意思是他也没有，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
1: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枪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嗯，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嗯，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嗯，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嗯，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0: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1: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0: 谁啊？
1: 讲那个拜登啊，哦，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0: 对啊，
1: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枪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0: 非常，他很自恋的，哇，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啊，
1: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 第二呢，他口他究竟想什么呢？和平奖，
0: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诺贝尔战争奖吧？
1: 有办法
0: 啊！真的吗？
1: 有办法。嗯，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就放下屠刀，
0: 立地成佛，是要先拿屠刀的。
1: 不，这和平奖，反正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嗯，哎，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嗯，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嗯。就给了嘛，
0: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1: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0: 哎，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1: 对，这个他这个
0: 对不对？
1: 哎，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0: 和平奖要来的。
1: 你看他这委内瑞拉的事情，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0: 要油啊，
1: 表面他是要第一，他要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0: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吧
1: ，petrol dollar， 这第一重要了。
0: 对，
1: 第二，他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
0: 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1: 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第三，他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你跟我混在一起。
0: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
1: 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0: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你那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1: 这个哦、借柜台啊，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0: B 台可以给你，
1: 给我的机会。
0: 对，
1: 因为现在了啊。对这个油分成两种，一种是轻油，就是他们 share oil，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啊，船舶用油，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通通来自于
0: 中国，对，
1: 就原油，
0: 对，
1: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crude， 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哦，哎，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住了，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给他的，
0: 委内瑞拉给他的，
1: 委内瑞拉少，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0%，23%，

0: 但是它北临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1: 那它对要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它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0: 通过。嗯，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嗯、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其实是个大问题，
1: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么样了？
0: 哎，抓走把他抓走了，嗯，他的战术，嗯，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那是三角洲，
0: 三角洲，哎，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1: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战术一流了，哎，战略。
1: 就完全不对高度，对，
0: 完全不对。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嗯，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嗯，去问一个人，嗯，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对，
0: 问二哥。
1: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对对，对，
0: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嗯，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嗯，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1: 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嗯，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1: 什么是非法？
0: 他是 kidnap 嘛？
1: 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
0: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1: 审其他的国家的
0: 元首？他根本连不能成案嘛？
1: 对啊，
0: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词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1: 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0: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你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嗯，那个叫什么？不，法律上有个名词。对，但是如果要搞下去，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1: 嗯，吐也吐不出来，
0: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他放走。嗯，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把你们全部把兄弟讲好。嗯，这个地方法院也去审他。嗯，然后媒体也去骂他。嗯，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嗯！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嗯，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嗯，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是吧？就完结了已经，
0: 哎。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那个政党，那个是法，立法，嗯，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啊？
0: 我是讲美国啊，
1: 这是正常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嗯，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嗯，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啊，这个是什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嗯，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水。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哎，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嗯，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整个都乱套了，嗯，对不对？开疆拓土啊，嗯，对不对？以后人家看着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嗯，哇 ，Green 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
0: 要
1: 有
0: 对啊，这像前面是的。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那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你看哈，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那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
0: 也不能登陆，
1: 他跟那格格拉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了，啊。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因为套好招的是吧？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哦。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嗯，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哎，没有没有，他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委内瑞拉的
1: 老百姓住的，
0: 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

0: 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在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回来。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嗯，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嗯，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啊。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的就是古巴，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只要
0: 对那个北，那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
0: 啊，
1: 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啊，网上查了20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了，
0: 等于有20几个油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油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不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权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罗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很烫，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他这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啊？
1: 没有人要听
0: 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大串的了。
0: 那你看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要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采，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嘛，我来挖一挖。
1: 你挖出来也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啊，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
0: 怎
1: 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了、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觉得
0: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Hexes 啊，郭老师老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对不对？一表人才，
1: 对，
0: 那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最后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哪有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

0: 可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1: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人家拉丁人啊、哦、
0: 对，
1: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哎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0: 就是啊，
1: 哎你们其中两个
0: 就是
1: 两个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
0: 对，
1: 所以你美国
0: 底气就够了。
1: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嗯、
0: 对的，
1: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0: 真的
1: 是不是？
0: 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1: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0: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有已经说可以
1: 给他一点面子的啊？不是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嗯。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嗯，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0: 对，
1: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0: 对，
1: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0: 对，
1: 有没有吭气？
0: 没有。
1: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是吧？这个
0: 坑气就 low 了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学老子啊，
0: 这个来老子了。
1: 哎，
0: 是，
1: 这老子
0: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1: 哎，没有研讨，我是听，还没资格去讨。哎哎、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
0: 嗯，
1: 知不知道？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就是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0: 是。
1: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是神经病，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呢。
1: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0: 哎，对。
1: 银河号里面是空船的。
0: 对，没错。
1: 这人家的美国人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0: 对，糗大了。
1: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事情，
0: 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1: 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0: 对啊，
1: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0: 就是
1: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0: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
1: 贵夫人不要来，
0: 嗯，
1: 那她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0: 对。
1: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0: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1: 我说呢，是现在老中跟老美啊，两个都很会下棋。
0: 对，
1: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跳棋冠军。
0: 就是啊，
1: 对，老美
0: 就是跳棋
1: 下了好，
0: 就是跳棋吧，
1: 跳棋下了好，
0: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吧。
1: 哎，
0: 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1: 这厉害、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中，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了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0: 对。
1: 这里面还有文章嘛？
0: 对，
1: 啊，还有文章。
0: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1: 哎，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0: 对。
1: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就是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个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0: 这是2026，这不早就在翻转了吗？
1: 今年是正式翻转。
0: 正式翻转是
1: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0: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嘛。
1: 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到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0: 跟南非一起玩。
1: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0: 对，
1: 那我这边呢稍微给你，
0: 对，
1: 啊，给你一点味道。
0: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1: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这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0: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1: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0: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1: 那暂时不谈日本
0: 国际局面的。
1: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0: 没有，你讲日本，你谈。
1: 因为在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0: 高市
1: 高市，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0: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 是吧？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0: 就挖了个洞就下去，
1: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
0: 啊。
1: 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0: 对，
1: 那现在呢？好。

0: 造你去造反嘛，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1: 对，
0: 不准输入，
1: 不准输入，对。
0: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哎。
1: 对，
0: 我算我也问过二哥，
1: 而且二哥也跟你说了，
0: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1: 了，对啊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啊？
0: 对，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
0: 几。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1: 饭没得吃的时候，
0: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这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川普民调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共和党的76%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3成嘛，
0: 反对的也只有30%，
1: 对，
0: 赞成的30%，另外30%不讲话，
1: 对啊。
0: 啊，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啊，或者
1: 对不对？
0: 对，
1: 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看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比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0: Great，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
0: 对不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不对
0: ？你们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不对
0: ？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不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角啊，不是这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000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你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买。
0: 我跟你讲，川普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来，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念来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球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0: 可惜掉了，
1: 还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对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000，200,000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反正你接着说吧。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仁勋兄，
1: 我知道，就是。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索，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这个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

0: 你知道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的，
0: 面子要给人家，
1: 对对对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0: 都没有横着走了，
1: 对不对？这个、真的，
0: 全部这些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好了好 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0: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1: 对呀、啊，
0: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跟他。这个是
1: 你们给他，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0: 这个太高深了
1: 啊！
0: 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
1: 哦、
0: 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就、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0: 哎，这是好主意啊！
1: 是啊。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美好的诗词故事。林清标老师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呢，跟我们分享啊，诗词当中美好的故事。最近啊，我们都在谈花，谈花朵，诗词当中的花朵，还有古代这些文人哦，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个花儿的？啊，有些人除了写诗来赞颂哦这些花朵之外，有的人画花啊，特别是像梅花。在古代呢，就是文人雅士们他们非常喜爱跟推崇的植物哦。他们觉得梅花呢，性情高洁，也就是在寒冷的冬天当中，怎么样？大家都不开花了，就只有它开花，而且越冷越开花。而且这个梅花呢，就成为很多的诗人文人他们所喜爱的花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跟我们讲王冕的故事。因为王冕特别的喜欢梅花，除了王冕之外呢，他喜欢梅花，他会写诗写梅花以外，他会画梅花哦。那还有像王安石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梅花，他也有一首梅花诗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介绍许多文人的作品。好的，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的每一个月都有它的代表的花，那一月是梅花，歌历代以来啊，歌咏梅花的诗

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上一回所讲的，其实只是讲到林布等人的部分而已。那对于梅花的爱，还有谁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冕。王冕是元朝末年啊，他一直到明朝初年啊。我们对王冕这个人，如果上过学的，大概都会知道王冕是谁，因为他是课本里面呢曾经提到王冕小时候放牛啊画荷花的故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的第一回就写到王冕。那王冕其实他最擅长的是画梅花啊。对于这个人，我们后世啊，其实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对梅花，我们上一次讲到啊，林布、林和靖对梅花已经痴情到极点，就是梅妻鹤子啊，他终身不娶啊，而以梅为妻，所以我们称他，然后养了鹤，我们说他梅妻鹤子。那王冕对梅花的痴迷，是另外一种面貌，但是也是非常的痴迷，连他的生活方式都受到梅花的影响，他的性格也是跟梅花结合在一起，他自称为梅花屋主，种了1000棵以上的梅花。王冕在晚年的时候隐居在桂枝山，现在的绍兴啊。那个桂枝山的绍兴的九里山，他栽植了1000棵的梅花，自己称自己为梅花屋主。他每天啊亲自这个浇花，然后再绕着这个梅花树啊漫步，甚至于废寝忘食，进入到人梅合一的境界。所以他这个梅花屋是非常典型的，真的是名实相符的。他在这个梅花屋里面，在里面作画、写诗、生活。那他的梅花画的梅花有什么特点？他画梅花啊，我们称他为梅花的画墨梅的先驱啊，墨梅啊。画梅花的人很多，但是以前，在王冕之前，画梅花大多数是追求颜色色彩的艳丽，但是王冕因为性情，他觉得他非常的孤寂，所以就创了墨梅的画法。墨梅画是什么呢？就是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梅花的风骨，他画梅不求形式，就是哇看起来很像，不是，他求他的梅花的神韵。他笔下的梅花枝干挺拔，花朵繁密，但是一点也不杂乱，展现出梅花清冷刚直的生命力。这就是他画眉的风格，就是墨眉，就是以墨来代替颜色，也就是说全部都用墨的浓淡，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那他的生活也是跟梅花息息相关，他一生都很清贫，可是绝对不会因为清贫而向权贵低头。他到寺中去什么？去等于在卖画来换米。如果是权贵来求画，他闭门不见，甚至于大声的去呵斥，所以不向权贵低头。他的观念是这样子，他不向世俗低头，所以他的

这个墨梅诗里面就这么说啊，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看这句话。

它跟梅花的凌寒独放啊，能够克服寒冷，然后独自开放。别百花凋零的时候，只有梅花在这个百花当中，百花凋零当中，它独自绽放。也就是说，王冕的个人的性格的性情特性，跟梅花是这种凌寒独放的气质是相合的。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林波，他跟王冕的画梅花有什么区别？林波是北宋的人，他爱梅花是为了逃世避世，追求的是绝对的孤高跟清幽，所以他20年怎么不入城。但王冕呢，他是元末的人，他爱美是什么？是为了讽刺这个外面的世界，追求的是那样那种在乱世当中依然能够保持骨气的跟尊严的，这才是王冕。那王冕呢，他非常擅长于画画，那最擅长当然是画眉。他当然他不是只有会画眉，但是最擅长还是画眉。这个朱一珍的《王冕传》里面呢、说他有场画眉，以胭脂作墨骨体，他画的眉树枝叶非常的什么密，非常的繁，但是苍劲有力。在王冕隐居在九里山的时候，因为他喜欢画眉，求画的人非常多，王冕呢就以画作为交换，就平常生活的粮食。他的这个墨眉图，他擅长画墨眉啊，也是创的，也是他新创的，他的神韵非常的秀逸，一看就会惊叹。那个墨眉，他画的墨眉枝干啊，错落有致，枝头的怎么的这个梅花，或者是含苞待放，或者是绽放的这种花瓣啊，非常能够显出梅的风韵跟傲骨。整幅梅花是枝繁叶茂，他传世的作品就是除了这个墨眉之外，还有南枝早春图、三君子图啊，就是松竹梅啊。所以他其实是擅长各种画，只是特别的擅长于画梅花啊。因为他的梅花刚提过的枝繁叶茂，千花万蕊，但是繁而不乱，所以这种画眉的方法是非常难得的，难怪世人啊对他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提到这个梅的故事，就是我们从他的诗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故事的那个里面的什么气节的部分。比如说墨眉啊，这里面的题画诗就可以看出来啊。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这个墨眉，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用笔去勾勒的出来的那个梅花。而且都是用那个墨的各种层次去画出来。我家洗砚池头树，那个洗砚池啊，是指他用到的是王羲之有一个洗砚池，王羲之在写字啊，把那个池水都染黑了。那说我的家啊，这个也有洗砚池啊，那个洗砚池旁边有一棵梅树，

要洗砚池头树，树是指梅花梅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一朵朵的开放的梅花都显出淡淡的墨痕，因为我用墨画的。那个他在这两句在写什么？写他的水墨梅花的那个墨色，不要人夸好颜色，我不要别人夸赞他的颜色好看，我不是，我怎么样？只留清气满乾坤，只需要梅花的清香，那种清香之气弥漫在天地之间。什么意思呢？就不求虚名哦，好颜色那是名，我现在不要，我要留清气在整个天地之间，不求虚名，保持高尚情操的那一种志向。这是他画的墨梅。另外他画的是还有画白梅，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你看他的白眉，这个这样写，冰雪林中着此身，就生长在寒冷的冰雪当中，不同桃李混芳尘。你们知道桃花李花，他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哇，什么时候，在大家怎么都喜欢啊，去踏青的季节，它就开了。它不同桃李混芳尘，它不愿意像桃花、李花那样跟世俗的尘埃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桃花、李花是比较俗的，因为它开的颜色怎么样，非常的艳丽，能够得到大家一般的红尘世界的喜爱。可是梅花不一样，尤其是白梅，它只有一种颜色。忽然一夜清香发，忽然在某一个夜晚，它绽放出了阵阵的清香啊。有一天啊，我夜晚的时候，哦，它的清香啊，阵阵清香发出来了，散作乾坤万里春。这股那种香气啊，清香啊，随着春风散布开来，让天地之间充满了万里的春的气息。不同桃李混芳尘，你就知道他在写的是高洁坚强，他不同流合污，跟桃李完全不同。桃李比较世俗，就讨好全大众，梅花不是，在别人不开的时候他才开。所以他这个墨梅啦、白梅这些诗啊，都是以梅花为主，所以他的以梅花的独特的风格为主，强调他的这个疏枝啊错落，千花万蕊，具有无限的生机。他写梅花，其实在写他的志向，因为王冕生长在元末这个动荡的时代，透过吟咏梅花的高洁跟他的淡雅，高洁的是那个白梅，淡雅的是墨梅，他在抒发对世俗的藐视跟渴望清明的那一种心境。王冕画的啊，素梅很多，题画诗很多，总共有多少呢？有58首，可以显示出他对梅花的极度的钟爱。这是讲到王冕的画梅，那你想看，我们中华5000年哪里只有这几个人？当然是这。

几个人特别有名。那后代还有没有？还有，比如说明朝的高齐，高齐是江苏的苏州的人，他跟宋濂、刘基，就刘伯温啊，合称为明初诗文的三大家。哦，他写乐府写了81首，写五言古体诗35首，七言杂体诗33首，五言的近体诗108首，七言的近体诗50首，五言绝句什么62首，七言绝句80首，六言的诗7首，所以他的著作也是，他写诗也是很丰富的。啊，可惜这个人啊，因为得罪朱元璋，以及有一个卫官啊。卫官啊，因为卫官的案子，结果有文字狱，他遭受文字狱，最后结局竟然是被腰斩，大卸八块，很惨。这是1353年啊，洪武6年的事情。这是朱元璋啊，为了报复他们啊，在文字上面对他不敬啊，所以。把高齐 这些人、哦、处斩啊。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啊，咏梅诗，高齐却是一个非常爱梅花的人，也是爱梅成痴啊。你看从他所写的这个咏梅诗有9首啊，我这个当然没有办法每一首都举啊，有一首比较有名的，我们举一首比较有名的，这是他的第一首。咏梅9首当中的第一首就是高齐啊，琼枝子何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摘，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是非常太有名了，很多的画家都拿这两句啊题作为题诗。画这两句，因为这个太美了。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默默台。志趣何郎无好勇，东风愁几几回开。琼枝子何在瑶台。就是梅花的那个品性啊，晶莹如玉，它的姿态非常的美啊，就是梅花的这种晶莹如玉的那种姿态。子何在瑶台，子应该在什么？在仙境，瑶台是那个仙境啊，像瑶台一样的那种仙境。谁向江南处处栽，是谁啊把它栽种在江南，让他怎么到处怎么都看得到，在江南到处都看得到梅花的影子，是谁摘的呢？雪满山中高士卧啊，像这个大雪满山当中啊，有那个高士怎么很安闲的这个静卧在那里。这个高士是谁呢？其实他是有典故的，就延安啊，那个指这个啊，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延安啊，延安的人卧雪，就说他的家被那个大雪都封住了，雪下的太大了，把他的家都封住了，可是他就在家里面不出门。因为如果要叫人家来要跟别人求救的话，怎么样会打扰到他人，他宁愿被雪这个封住，他也不愿意这个求人啊，大家就尊称他是个高士，是一个高雅的贤士啊，就表示他孤高。就大雪封山的时候，那个高士仍然能够安闲的卧在那里。月明林下美人来，在月光皎洁照着那个林间的时候，

仿佛有一位什么清丽的佳人、清丽的美人翩然而来。哦，你看这个境界多美。寒衣疏影萧萧竹，这个梅花傍着那个竹林，竹声萧萧，寒气疏影，跟这个啊，梅花跟这个竹子啊相偎相依，竹子跟梅花同是岁寒三友里面的二友，他用竹子来衬托这个梅花，可以说是添加那种寒清兼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剪残香默默苔，春意慢慢的浓了，梅花怎么这个花啊，这个花怎么都要谢了，就春意浓以后，那个其他的花慢慢的要谢，只有什么那个残余的幽香，在一片苍茫的青苔之间，就是春卷残香默默苔，就从冬天一直写到春天啊，因为前面的啊，冬天它开花，写到春天的时候怎么样啊？花已经快要什么飘落，可是它香还有余香，这些残香被苔藓所掩盖，暗示什么？即使梅花凋零了，啊，残香，它的余韵仍然在，只是说被掩盖啊，当然是寂寞，表对梅花的表示它的寂寞跟惋惜，这是有情感的那种姿态啊，写出情感的姿态啊。春剪残香默默苔，自去何郎无好勇，自从当年咏梅花有名的何逊去世以后，自去何郎就是那个很会画梅花的，画梅花画得很好的一个南朝梁的那个诗人叫何逊，他去世以后就无好咏，就没有人能够再写出动人的梅花诗篇。这个何逊咏梅花在当年是在南朝梁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五言古诗啊，就是咏藻梅，兔言标物续那个续经啊，续啊，兔言标物续，经时最是梅，闲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冠，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气，细住临琼杯，应知早飘落，故竹上春来。这是何逊的那个啊，梁朝南朝梁朝梁的那个何逊的诗啊，咏藻梅啊。这个何逊是梁武帝啊时候的人啊，他看到那个寒风中只有梅花独自开，所以他就写下来。他的意思啊，就是那个兔园的那个变化足以看出那个时序啊，就从那个花园的那个变化可以看出，哦，哪一个花在什么时候开，可以看出那个时啊，那个时间的那个序列啊。时最是啊，这个经时最是美啊，让人家能够惊啊惊叹它的时序的变化的，就是梅花。你可知道，哦，梅花一来就是冬天到。

闲霜当露芳，人啊，这个梅花怎么？这等到寒冷的时候它才开放，越冷它 越开放。这闲霜啊，人家霜雪来的时候，其他的花凋零了，哎，只有它盛开。映雪凝寒开啊，它园中那个梅花能够怎么能够啊，在雪当中怎么能够独自开？枝横花绕，就表示它的枝叶啊，在雀月冠啊，雀月冠是在扬州，扬州有个冠叫雀月冠啊。梅花反而怎么能够知道自己飘零，所以它能够赶上那种什么这个孟春的那个正月开，就说时序它弄得清清楚楚。就对于啊，在这个雀月观凌峰台都在扬州啊，它长满了这个整个扬州，朝洒长门气，它用典故的方啊，在这个园当中的梅花能够怎么使那个文人啊墨客啊为他动情。你看那个这个长门气是什么呢？朝洒长门气，就汉武帝的时候，那个陈皇后啊失宠被打入冷宫，结果司马相如啊就写长门赋来为他解忧，所以说朝洒长门气，细林细柱啊林琼碑。这个林琼也是有典故的，就是汉朝的时候那个巨富卓王孙啊居住在林琼这个地方，林琼是在四川啊。那个时候司马相如到这个卓王孙家居住在这个地方，司马相如弹琴传情，结果他的女儿啊，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啊就因情而跟这个司马相如私奔，这是个典故啊。你看连兔园长门林琼这些都跟梅花有关，鹰之早飘落，他知道自己啊好，知道自己啊能够啊会飘落啊，他自己预先知道会飘落，故足上春来，所以赶在孟春三月的时候来开放。这讲到梅花，这是写和顺所写的梅花啊，所以他我刚才讲到啊，回到那个啊高启的那个诗啊，寒衣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默默台，志去何郎无好勇。就和顺走了以后，去世以后就没有再比较好的诗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说，哎，要轮到我高启才能够写好的诗。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咏梅九首》，他就很自负，表示自己。这个写梅的诗可以写的就像和逊一样的好，因为自从和逊又没有再写的好的，哎，轮到我了，我可以写的好。东风愁几几回开，梅花连连的嘛，在东风中间怎么开放？寂寞无人事。表面是在写梅，其实他在寄托着自身孤高跟怀才不遇的这种感叹，就是说借梅花来咏自己的怀抱，就是说，他所写的这句话，这梅花带着愁绪啊跟寂寞啊，不知道已经多少次开放了。所以这个明代的这个诗评家李东阳，他在陆唐诗话里面就称这首诗啊气韵第一，那真的太好了。

0: 看，我再念一遍啊，琼枝子何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默默台，志气何郎无豪勇，东风愁急几回开。这里面的什么高士啊，就是比喻梅花它的高清，它的高洁，像隐士的人格。美人也是比喻梅花，月光下梅花显得很柔美很清丽，就是写梅花的美人是风韵。雪满就是冷极洁白环境的严酷，月明清光流动，唯美的那种气氛。他说孤高不孤寂，写的真是好。他写的这首诗，高启这首诗啊，是什么高士美人啊，一刚一柔，一静一动，一隐一现，把梅花的那种双重魅力啊，孤傲跟妩媚写到的极致，所以这首诗真的非常令人欣赏。当然还有别人写的梅花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王安石也写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哦，提这个把这个当题画诗的很多。这个我的这个好朋友蔡友教授，他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画梅花的时候也提过这首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这个墙角，生在墙角的这个幽僻的地方，凌寒独自开，在其他的万木萧索、寒风凛冽的时候的那种严冬的时候，它独自开放，表示它不畏艰难、不畏寒冷那种坚贞的风格。遥知不是雪，梅花的梅花怎么这个枝头的那个粉白的？我远远看去啊，其实我知道了，看起来像雪。因为梅花的那个枝头那种粉白色的，如果你不注意以为是雪，但王安石当然知道，他知道了遥知不是雪，因为梅花嘛不是雪。可是他为什么用雪这个字呢？因为他枝头的那种粉白跟雪一样的颜色，跟雪一样的什么清冷。虽然知道它不是雪，可是怎么样啊？为什么知道的？我是怎么知道的？未有暗香来，但是幽香飘来，就断定那个是梅花，而不是白雪。因为我如果是满丛的都是白色的，你如果遥看，就是远远的看，远远的看的怎么样？一般的会以为是雪。但是我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说遥知不是雪？我远远的看也知道它不是雪，原因是未有暗香来，但因为有幽香飘过来，我就可以断定那是梅花，它不是雪。王安石啊，是处于那个变法失败，退居到江宁，就现在南京啊，表达他即使向啊墙角。没有人关注，就是独自在墙角，没有人关注，他依然坚持理想，保持高洁的人格，所以他写梅花，其实也暗示自己高洁的人格。那后世里面写梅花的真的是太多了，讲多啊，很难讲得完。那我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1: 亲爱的朋友，很精彩老师的分享，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棒的内容啊！

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不禁的去想哦，古人呢对于环境的观察真的是胜过现代人啊。现代人呢是三 C 手机哦，不离身哦，所以都在看手机哦。对于环境的观察就不像古人那么细腻了啊。古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梅花的观察入微啊，他们呢可以透过大自然的风景啊，然后呢在文学作品当中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啊跟情怀。我们非常谢谢林清耀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谈梅花的故事。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咯。我们今天要挖谁呢？听段音乐之后，我就要告诉你今天要挖哪一位宝了。

平安夜，这个旋律对你来说熟悉吗？这首广受世人喜爱的圣诞名曲是由19世纪奥地利的风琴家格鲁伯所写的曲子。他的雅致动人的中文歌词的作者又是谁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叫做刘廷芳。在美籍宣教士司徒雷登的心目当中，他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基督徒之一。

他的身材非常的矮小，而且啊有点驼背，可是走起路来呢，哎呦，那可是脚步飞快啊，眼睛是炯炯有神，总是给人家神采奕奕、充满活力、能量源源不绝的感受。1920到1940年间，他是中国教会洞静观瞻的领袖人物，有20年的时间哦。集多种恩赐于一身的他，贡献的也是多方面的。他是心理学家，他也是教育家，也是改革家，是汉语学习心理学家、神学家、文学家，还是诗人、教会音乐家，也是牧师，是中国基督徒团契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最早提倡基督教建立生活的团契。1922年，有一次中国教会全国大会里头，有感于教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刘廷芳呢就在专题演讲当中特别提出来说，我们同意见解相齐，就见解不一样，但是决心彼此相爱。也就是说，对于一些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彼此的看法上可能会不一样，没有关系，可是千万不要失去爱彼此的心。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声明啊，也是他的一个观点。而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于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彼此合作、彼此接纳，实在是很重要的。而以怀抱这样情怀的刘廷芳，在致力各地中国教会合一的事工上，就树立了很大的贡献。西元1947年8月2号，那么常年劳碌的他病逝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长老会的医院，享年56岁。这是他的简史，可是呢，他的一些详细的故事又是什么呢？待会儿我就要慢慢的讲给你听咯。

我们刚才说他是在1892年出生的，对，他是在那年的一月。他出生在一个被神祝福的环境，也是在被大家期待的一个状况之下，出生于浙江的温州。他的父母刘世奎跟李喜，喜是玉玺的喜啊，这夫妻两个人在当时教会都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他的爸爸刘世奎是来自家境富裕的大门户，日子呢原来应该就是无忧无虑，因为大家大户的哦。可是因为祖父英年早逝，所以生活呢也就变了样。他的祖父原来是善于经商之道，他经营肥料、染料等等贸易事业，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产业也非常的丰盛。但是很可惜，因为他长期吸食鸦片，染上了毒瘾，没有办法戒除之外呢，多种疾病也是接踵而来。40岁真是很年轻哦，就撒手人间。虽然说留给妻小庞大的遗产，可是在那个父权意识统辖的时代，对于失去丈夫的女人来讲，等于就是失去保护嘛，那么在家族里的地位也会立刻低落，即使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叶氏也不例外。刘廷芳的祖母这叶氏呢，是她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除了有志士，而且个性非常的坚毅，中年丧夫守

瓦之后，饱受宗族亲戚的欺凌，可是他跟独子刘世奎常日生活在被歧视的环境里面，那种悲苦，我们即便是隔了那么久的年代啊，但是还是可以去想下。

到，哎呀，这个女人哦，怎么是忧愁满面呢？所以就主动的跟她聊天，而且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她，还送给她一本新旧约的圣经。而当生命几近干涸的夜市拿到了圣经，翻开圣经之后，哎，立刻就被圣经的内容深深的吸引了，就好像是久旱逢甘霖啊，神的话语就重新大量的浇灌了他的生命，也成为他喜乐的泉源还有依靠。没多久他就下了一个决定，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但是不是现代耶，即便是在现代，在某些传统的大家庭里，这个决定还是会引起一些风波，何况在那个封建礼教非常森严的大家族当中，身为寡妇的叶氏，这个地位原本就很低微了嘛，在大家庭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常常就要遭受到亲戚族人的欺压，现在她竟然胆敢归信洋教，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让家人让族人接受呢？当然是为宗亲族人不容的事情嘛，各种的逼迫就接踵而来。后来啊，竟以母子不拜祖先为理由就大肆大发，也就找到这个原因了，趁此就把母子两个逐出刘氏的家门，财产全部遭到觊觎已久的族人分尸吞没，其实蛮悲惨的哦。而被逐出刘家的宗族对叶氏来讲俨然就是一个大的打击，其实对谁来说都是个大打击，可想而知咯，一个妇人带着年幼的儿子被丢出门外，所受到的羞愤跟心里对未来的惶恐会有多大。不过所幸归信主的叶氏凭着对神的信心没有被这样的事情打倒，他在儿子面前就展现出对神的信仰，还有母亲坚强的生命力。我们说为母则强哦，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的妈妈祖母啦，就带着这个儿子被赶出来，用一种很坚强的力量哦，很坚强的生命力展现，就毅然决然的带着儿子投靠位于花园巷附近的内地会的教会。而这样的风骨跟身教后来就深深的影响他培育的下一代。

而在教会的帮助之下，叶氏母子俩的生活呢，终于就渐渐地安定下来，脱离了被不公平对待的大宅门。叶氏心里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喜乐，积极地投入教会的各项事工，甘心地为主所用。而且他就精心地培育独子刘世奎，就期许这个宝贝儿子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过了不久，也就是到西元1877年的时候，温州的内地会创建了育德女子书院，就需要中国本地的人才。而从这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出身的叶氏，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有部分相关史书记载说，因为叶氏受过良好的教育，被聘为女校的校长。不过根据了这个花园巷教堂简史的记载啊，就是说被聘为女校校长的不是刘廷芳的祖母，而是她的母亲李喜。我刚才说过，就是玉玺的玺。那么也有的资料里面说她的名字叫做李汝玉，就是一个三点水一个女的那个汝啊，玉，玉石的玉。好，不管是什么名字了，总而言之在有一个比较取信于大众的记载当中，被聘为女校校长的是刘廷芳的母亲李喜，但是她的祖母啊却是参与这个学校的一些的工作。

那么刘世奎跟李喜夫妇两个人呢，他们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有一个儿子从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之外，其余每一个全都是成为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而长子就是刘廷芳了，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而且很有悟性，记忆力哦超强。而在他的母亲李喜的精心教导之下，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而从小读书呢，学业的成绩就非常的优异，而且是一路优异到大。到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顺利地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而身为旧时代冲撞当中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跟新知的刘廷芳就已经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且这个独立思考的习惯是他从小就成就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思想的人，绝对不盲从，而且对任何的事情也绝对不会盲目的接受，他会去思考去判断再决定是否接受。那么因为他是教会培育出来的人，所以他当然对教会的运作方式就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对于教会所办的教育机构，他的办学宗旨，还有很多不合情理的管理制度，就深深的不以为然。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常常不被尊重，甚至被歧视，这更激起他累积已久的愤慨。所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求学期间，屡次的他就向上海通文报投稿，发表自己的观察跟他自己的主张。在文章里面他就提到说，教会学校任教的传教士啊，虽然是拥有满腔的热忱，可是因为本身缺乏足够的学识，所以啊反而会造育出思想文化知识价值啊等等的这种观点啊，都偏差都扭曲的教会青年。所以他就主张说，教会应该是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办学，不能说只是由一些热心的基督徒去办学，这不行。因为徒有热心是不能够去办教育的嘛，因为教育担当了要去培育下一代，你要给下一代完全正确的一些的知识，也要去帮助下一代建立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不能够只凭热心。那么类似这样的文章他就一篇一篇的写，就引起了一个中国基督教史里面极具重量级的传教士的注意。这个人呢，就是在中国长大的美国籍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司徒雷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他。这个司徒雷登呢，早就有这种感觉，一直很想说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工作不是说说改就改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在继承的体系之下运作，更不可能单打独斗，他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工一起去完成。而当时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非常非常欣赏刘廷芳的学识还有才干，所以他就请通文报的主笔陈春生安排在上海物见刘廷芳。而这个刘廷芳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司徒雷登的积极推荐之下，就帮助刘廷芳顺利取得了奖学金，到美国乔治亚大学去深造。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以司徒雷登来说，他也是爱才，就是从刘廷芳的文章里面就发现，哎，这个人有他独特的思想，而这个人的观点是他所肯定的，哎，他也就不吝惜极力的去帮助他，让他有机会去美国乔治亚大学深造。那么去深造之后，他后来的际遇又是什么呢？

1919年，一直抱着革新教育理想的司徒雷登就执掌了燕京大学，这个部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过。而身为校长的他呢，就有意成立宗教学院，而且打算聘请优秀的中国籍的教员担任这个教师的工作。而这些教员需要具备良好的中国文化素养，而且需要受过西洋最好的神学教育，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他们的学识背景还有自身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扫除承袭西方文化无用的东西，能够向中国人民传授真正的基督教。而这个期间，刘廷芳就已经先后取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学士学位，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的博士学位。1918年的时候，他就被聘为纽约协和神学院这个心理学还有宗教教育的助教，成为第一个执教于美国神学院的中国人，很了不起哈。1920年他就载誉学成回国啦。二月在曼哈顿公理会的教堂由著名的富斯迪牧师册封为牧师。而为了网罗这样优秀的人才，这个各大学啊无不给予优渥的条件，就要聘请这个刘廷芳任职。燕京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了，不但给予西方传教士相同的薪资还有住宿待遇，而且打破常规，允许他可以在校外兼任其他的职位，这实在是太优渥的条件了。所以呢，刘廷芳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他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主任，也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的教授，还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神学教授。1921到1926年之间，他在众人的期望之下出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兼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助理，协助主持校务的工作。

而司徒雷登和刘廷芳在办学上面原本就有相同的一些理念看法一样，而两位在当代都是学术界的精英，也同样的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怀抱这个改新教育怀祭跟这个思潮呢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这两个人一合作，自然就迸射出一道又一道很美丽很绚烂的火花，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司徒雷登大力的支持之下，刘廷芳大刀阔斧地进行不同以往的教育改革。

两个人就一起把燕京大学神学科从过去的神学职业训练场所转向学术研究机构发展，就整个转型。而刘廷芳呢，也为建校初期积极物色人才，就特别聘请当时学士素养跟信仰都受社会敬重的中外著名的学者，像吴雷川啦、赵子成啦、洪烨啊、徐宝谦啦等等等等，而对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向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到了193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准最高的教会大学，此举后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里面也受到了肯定跟赞赏，因为对一个学校来说，能够聘请到优秀的老师，他几乎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学生受教育基本上就是从老师而来嘛，如果老师的素质实在是不够的话，学生很难受到很好的教育。而当时的时候，刘廷芳他就积极物色人才，让燕京大学有着最好最好的老师，因此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就立刻提升。而司徒雷登跟刘廷芳皆是活跃于基督教跟学术界活动的，这个在这些国际舞台里面活动，两个人也是密切合作，让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跟世界保持接轨，也成为开启中国基督教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透过这个燕大的重大的一些的研究，在国际上面也有了它的分量，也让我们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啊也往前站稳，能够有所这个建树。中国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当时是撼动全中国，也可以说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思想革新，几乎改变了中国社会各个的层面，其中也包含了宗教，像是佛教的佛化新青年的刊物跟主张，还有基督教的基督教新思潮，又称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而这个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呢，主要就是想说要革新中国教会，要推行基督教中国化，进而改造中国。它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燕京大学，主要的中心成员就有燕京大学神学院的两任院长刘廷芳还有赵子成，以及1928年之后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等等人。而这个刘廷芳呢，就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阐释五四的新思潮，而且以其理论呢作为基础，就提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主张。其中他就提到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改造的运动，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啊是求得圆满解决人生价值，所以在本质上跟基督教的社会福音将世界改作天国的这个思想其实并没有相悖，是一样的。而他又认为说，耶稣的影响不仅于宗教的层面，他更是以实际的行动对社会进行改造，所以啊，基督教应该是活的基督教，是人的基督教，是社会改良的机关。所以呢，新文化运动是神赐给教会的大好机会，让基督徒应当一起投入。而在推动基督教新文化的这个运动期间，刘廷芳在革新中国基督教的领域里面贡献很多，譬如说他像是促进中国教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啊，推动教会大学跟大学教育的改革，而且推广基督教文字事业，就奠定了白话文在宣教当中的一个地位，而且他宣导还推动基督教新文学创作，其中就以基督教新诗还有圣经故事的重写是最为突出的。像 这些贡献啊，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多方面的贡献。而他除了推动教育革新之外，在大学任教，还在很多教会团体去兼职工作，忙得不得了。其中热爱文学的他也大量的撰写编译神学文章还有诗歌，发表在他主编的《生命》《真理》《真理与生命》《紫荆》等等刊物上。其中刘廷芳也发表很多有关教育学、心理学

以及神学等等方面的文章，对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就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基督教文字事工仍然是被大家看重，但是拥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可是在当时的时候，他是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自己也尽力的去做，这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所熟悉的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呢，它的出版在中国教会史上算是一件大事啊，而刘廷芳就是重要的推手之一。这个其中就收录了诗歌513首，有1/4的诗歌都是他所翻译所校对的。当年他出任普天颂赞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就跟总干事著名的盛世作家杨应柳先生一起合作，而且在1936年顺利的出版。普天颂赞到今天仍然为很多人所爱用哦，是一本非常好的诗歌本，而他在其中也贡献了很大的心力。所以基本上他是集各种恩赐于一身呢，这一辈子就是忠心勤作主公。可是也因为长期的劳累耗损了健康，所以在1942年的时候就因为肺结核病重，不得不到美国去就医。1946年的时候又因为病情恶化，以至于逝世于新墨西哥州一家长老会的疗养院，享年只有56岁。其实讲述这样的故事也真的是不胜感慨，会觉得他才56岁，可是他的贡献是那么的卓著，做了多少人的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好忙哦，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要做，但是真的我们就说，哎呀，跟今天所谈的这位刘廷芳先生相比来说吧，我们所做的实在是太过微小，不是吗？你看他又教书又办学校又编诗歌又大量的写文章大量的办杂志，他不只办一个杂志，他办很多很多的刊物啊。而且对于整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提升，文字工作的一个开创，他都是开先河哈，都是一个创始者，这个贡献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挖宝在缅怀先人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很大的一个惕励，我们总是要去效法这些人的精神，是不是？

好，讲完了这个刘廷芳的故事之后呢，接着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人，罗湘伶教授。今天介绍的是在教育界有很大贡献的人士啊。罗湘伶教授，他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从事教育跟史学的研究工作，一有所得，他就立刻写文章发表，所以他生平的著作非常非常的丰富，是学术界的人士非常羡慕也非常敬佩的。他可以说是治中西交通史、中国民族史、族谱史、唐史、中国基督教史、香港地区区域史几方面的权威学者。中年以后呢，由大陆移来香港定居，除了呢继续教学研究著述之外，哎，他就开始启慕于基督教的教义。那么没有多久，就由慕道而接受了洗礼，就为成为这个香港崇祯会的教友。后来他就非常的笃信基督，终生奉行不辍，是崇祯教会的柱石。

而他也以平信徒的身份积极地参加教会的工作，为崇祯会这个教务的发展贡献很多，而且功在教会哦。那么他的所言所行也成为基督之爱的一种的模范，一生可以说是就是容神一人，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基督的好见证，也是信徒的好榜样。那么罗香林教授，他是广东新宁县人，清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10月19号出生。他们家其实原本世居是在江西的，到宋朝的时候啊，因为元兵啊由北而南下，因此就移到了广东新宁，之后就定居于新宁。到了罗教授这一代，已经是21传了哈，像21代都住在这儿了，就是广东人了。那么广东新宁县是位在广东省的东北方，是属于东江流域，跟梅县距离不远。这些地方的居民呢，都是由北方移来的，而且他们通常大多数都是先移到了江西，然后再由江西越过武岭而入东江流域的各地去定居，所以习惯上就叫他们是客族人家，就是客家人。客家的民风是比较保守的，而客家人是比较具有冒险精神，比较刻苦耐劳的。那么之后他就本着这个精神，再由东江流域地区客家人呢又往外发展，就移民到台湾啊、香港啊、南洋一带，更有远达什么摩里西斯、大溪地哦、斐济群岛、北美洲的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在全世界哦是分布非常非常广的一支。那么罗教授的爸爸叫罗诗阳，他在家乡的时候是从事教育工作，就历任新宁各个中学，还有龙州师范学校等等学校的校长。之后他又投身于政界，就担任本级新宁的民选县长、广东省议员等等的职务，所以说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这个士绅哈、乡长啊，是受大家敬重的。不过他富有这种革命思想，常常以革命救国之说启迪学子，所以呢在这个出身于新宁的革命之士啊，大多都是他爸爸的学生。而罗诗阳娶了他的同乡邓明勋的二女儿作为妻子，夫妻两个育有5个孩子，而罗香林教授排行在最小，是家里的老幺，也因此最受宠爱，也接受他妈妈的照顾最多。他启蒙读书之后，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教育通通都是在家乡接受的，成绩也非常非常的出色，名列前茅。到民国13年，也是1924年的时候，他就19岁了，中学毕业，然后就赴籍上海，进入某一个英文学校，就学习英文啊、数学啊、理化啦、等等。其后就渐渐发现，他的这个学问志趣哦，不在于这些，而是在于史学，他喜欢历史。所以2年之后，他就投考清华大学，先进了清大的经济系去读书，之后就转到史学系。而清大史学系的名教授学者很多很多，他就从朱熹祖，还有什么王国维、冯友兰、许地深、梁启超等等的教授跟着他们学习，学业也因此精进。民国19年1930年的时候从清大毕业，他就深入母校研究所，又再继续深造，就唐史跟百越源流等等问题。他在清大求学阶段的表现跟他同学又都是同样的来自广东，日后荣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永远名誉校长的宋启东博士就曾经有一段回忆，这段回忆里面他就说啊，他说我们一般同学啊都觉得罗教授是一个老成持重、生活朴素、不苟言笑、勤学明理的青年，课余的时间呢就都在图书馆用功，很少参加一般同学通常的娱乐生活，也很少在运动场活动。但是啊，他也不是一名书痴，

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常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一个同学。对于这个学术时事还有人生的问题等等，都非常的有心得，而且非常的健谈，常常发表高见。当时清华正是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演变成大学的初期，那么学校当局锐意要把清华建成一所良好的高级学府，延聘了不少著名的学者担任教习，更重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新聘的这个教授当中就有梁启超、王国维等等硕学之士，这个对于国学都有很高深的认识跟成就。而罗教授就能够把握这个珍贵的机会，转习史学，从由上述诸名宿大师啊毕业之后，更进研究所深造，就奠定终身事业的基础，十分有见地。这是他的好同学，日后也在学术界非常有建树的这个同学荣启东博士所回忆的。从这个回忆当中，大概也可以知道在求学的阶段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研究所毕业几年之后，那么他就开始写作这个硕士论文。但是要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他就接到家里的来信，他的爸爸哎呀病危，所以他就仓皇地返回家乡。刚到家，他的爸爸就辞世了，所以他就请假休学。此后他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没有复学，学生时代也就终结了。而民国21年，也就是1932年，他接受了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秘书的职务，同时也兼任广东通志馆的串修，接受北方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邀请，在粤研究粤东人种，就是在广东研究广东的人种了。到1933年，就成为副教授，就讲授方志之研究。到民国23年的时候呢，他又接受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聘请，教授中国民族史、隋唐五代史，而且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审核事宜。1935年呢，他在南京跟清华史学系的教授朱熹祖的女儿结婚，没多久就兼任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教授，讲授有关南洋史跟华侨史这些的课程。到1936年，也是民国25年，广州市长就曾阳甫就聘他出任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罗祥林非常乐意回到家乡服务，所以他就辞掉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教职，就到了这个广东省来接任这个职务，同时就兼课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史学系。而在馆长的任期当中啊，他就创办了书龄半月刊《广州学报》，对于提高而且能够培养学术研究风气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正理扩大整理馆藏图书跟广东有关的文献的时候，抗战开始了，所以馆务就深受影响，这些也真是很遗憾的事情。到民国27年，他就奉命把这个馆藏的珍贵善本图书疏散运往广西后方。罗祥林啊，他就以

船把这些东西往广西运，保全图书没有落入日本人之手。之后他就专就中山大学的教职。当时候中大在云南这个复校，他在民国1928年2月就到学校里面去教课。其后中山大学又迁往粤北，他又回到了广东，授课之余呢不忘记考古，收集文物史料。好像说在桂林西山观音峰上他发现了唐代的摩崖佛像，又在广东省东江的紫荆中坝地方发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上世家谱的原本等等。而这些的发现可以说是国史上的重要发现，此后他也因此被看为是研究国父的著名学者，因为他发现了第一手有价值的资料。

到了民国31年，1942年开始，他又到重庆服务，就兼课于中央政校。3年之后，哇，抗战胜利了，又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省文理学校的院长。到民国36年的时候，他就辞掉了这些官职，回到了教育的岗位，在中山大学授课，一直到大陆沦陷，他就到了香港，开始他后半生的教育跟教会服侍的生涯。罗香林教授在民国38年由大陆到了香港，就先后出任文化、信仰等等学校的教授。1951年的时候，他就受聘为香港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以后呢，就一直执教于香港大学，前后有17年。到了民国57年，也是1968年的时候，在港大任满退休，被赠予终身名誉教授的头衔。后来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就聘他为所长兼文学院长，他担任这个职务，就是以后来就一直到他离世为止。而他后半生在香港的生涯仍然是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就是以教学啊、研究啊为其志趣，跟他工作之所在，诲人不倦，而且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在香港的门生很多，可以说是桃李满香江。而在著述方面，出版的专书啊是不下40多种，这很不容易哦。单篇的论文呢，大概是200多篇，累积起来，他的著作早就已经等身而且有过之了。而这些成就就确立了他在学术上不朽的地位，实在是著作繁多，可见他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一位学者。而他一生教学研究的简历刚才是很清楚啊，但他信仰方面呢，由慕道而正式灵洗，然后皈依基督，然后又进而成为一个服侍教会的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也有一段的历程。这段历程是什么呢？

其实他在小的时候，在心灵家乡的时代啊，虽然就已经有基督教的信义宗的崇祯会曾经在他的家乡设有教堂，但问题是在那个时刻他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这个信仰。那么后来他在外面求学任职，因为忙于治学了，忙于研究了，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基督教。那么可是早年曾经有一次，他在上海的航行途中，因为遭遇到危险的状况，亲眼看到好多的人啊，就跪地在那里祷告，以后呢就安全脱险了。有了这个经验，以至于就启发了他倾向宗教的一个想法。因为亲眼目睹这个过程嘛，就是遇到危险嘛，很多人就是跪着祷告，结果哎，这个危险还真的就脱险了，所以给了他一些启发，想要去多了解这个信仰。后来大陆变色，兵荒马乱之中呢，罗香林教授就带着妻子儿女避难到了香港。虽然说不久啊，生活就安定下来，但是呢，这是一段流离颠沛的生活，就让这个专门研究历史、看尽过去的学者忍不住对世事的变幻无常、国事日非，就是产生一种彷徨无依的感觉，所以就倾向于宗教，想寻求宗教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啊，就是越来越强烈，是想要主动的去探寻。到了民国38年1949年的冬天，他们全家迁到香港九龙新建的粉岭那个地方去住。粉岭呢，当时有一座基督教的崇祯会所设立的崇迁堂，这个教会啊，他们专门就向当地的客家人士传扬基督福音。因为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客家教会，也就是说以客家语言传教的教会，他的母会崇祯会本来叫做八色会，是基督教信义宗最早到中国来宣教的三八会啊，就是八色、八免、八灵这三八会之一。在过往的时候啊，在广东省东部的客家地区传教是非常兴盛的这一支。那么教会遍布东江流域一带，罗香林教授的故乡新宁地区其实也有这个会所设立的教会，所以罗教授对于这个崇祯会过去虽然没有接触，可是啊有印象，就把它视为相宜的这个团体，觉得是哦，这是都是家乡人哈、哦，有一份的亲切，所以很乐意去接近。而当时这个教堂是由万福明牧师主持的，非常热心，就透过这个同乡的关系，他也登门探访，就跟罗香林教授这个相谈哈、哦，这个非常的投机。而罗教授呢，早已经就有这种追求崇道的心，所以久而久之，他就认识了基督教义的博大、福音的奥妙，所以就体会真理的存在、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归宿等等，因此就建立起了他的信仰决心，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愿意加入这个教会。而他的太太呢，也有慕道皈依的心，所以两个人就带着他们的子女，在民国40年1951年的时刻，就领受洗礼，正式成为教友。他还有取有他这个受洗之后的名字，叫做灵宗啊，圣灵的灵，宗教的宗。他的太太也取这种礼名叫做灵洁，就是圣灵的灵，清洁的洁。而两个夫妇从此就携手共奔天路。而自从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他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在这个信仰选择之后就非常的真诚，而他也非常坚持于他的信仰，每一个主日他是一定去参与聚会，不管是刮风下雨都挡不了他。而每年农历初一呢，他也一定夫妻要去教会去参加新春崇拜，之后才到友人啊、亲戚家啊去拜年问候。几十年来他绝对是这样子，从来不改变。即使以后他到了香港住了，那么远居港大

宿舍啊，还有退休之后再住到这个港岛麦当奴岛，还是也不管路有多远啊，每个主日他就搭渡轮到九龙车站，再搭火车到他这个教会，然后去礼拜。就是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前进的。后来他成为教会的董事，也成为董事会的副主席，就被教会推戴为长老，跟其他的长老还有牧师等等就共同负起牧养教会的责任。之后又担任幼稚园的校监等等职务，对于整个的教会的发展啊，贡献很多。而他自己呢，不但是以平信徒的身份热心服侍教会，而且因为他是德高望重啦，非常的谦恭敦厚，所以众望所归，也为他的教会的总会啊所倚重。在总会里面他也担任很重要的职务，曾经先后担任重道总会的董事啊、教育部长啦、这个所属各校的校监、校董啦等等等等很多的职位。1977年的时候他还被选为崇祯会的会长，就领导港九所属的各个堂会啊、学校啊，这个会长的这个职务是非常吃重的。而他基于牺牲的心智还有爱主的热忱，就毅然接受，就是很热忱的在这个职位上面为众教会服务，而且在福音的传扬上面是不遗余力。而且他还代表崇祯会参加香港基督教的联合组织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也参与中文大学这个崇基神学组的工作，晚年的时候还当信义宗教会所组织的信义宗东南亚教会事工委员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组织，他都积极的参与，提供很多很多的宝贵意见。而这些工作也让他已经是很忙的教学研究的工作忙上加忙，因此后来的时候他也因为是肝病才离世。而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所以会因为肝病离世，也实在是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工作各方面都太过忙碌，几乎没有休息。也就是这样一个燃烧自己的一个人，他在社会还有在教会当中的服务，一直是鞠躬尽瘁到死方休。他除了服侍教会之外，在他本行的历史教学研究上面也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有关中国基督教会历史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教会史的开拓就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他自己认为平生历史研究心得的代表就有这个以堂丛书八种，其中的四种呢，就是中国族谱的研究、国父的家世及学养、还有唐元两代的景教、香港与中西文化的交流等等，这四本他都觉得可以看成中国教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他是中国教会史研究上面极有成就的一个史学大师。那么尤其让教会人士很感佩的就是他能够在著述当中反映出他的信仰，而且借着这个史学的著作对于外界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而在著作当中又能够免去很乏味的这种说教的意味。总而言之，这个人他是历史学者，跟基督教这个信徒基督徒还是完全的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人，在这两方面他都有很杰出的表现。因此在这个基督教史还有在历史的研究上，还有在他整个的一个对于国父的研究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些的贡献。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挖宝的时候也在港九这一方面呢介绍一下这个人物。好了，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咯，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要请到师大的崔素教授杨昌宁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我们呢这两集谈到的是《唐传奇》里面的《李娃传》。那么《李娃传》呢，也是讲一个青楼女子的故事。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我们都认为，过去都认为很容易被认为青楼女子啊，没有文化，大部分都靠外表、靠手腕，让男人心甘情愿的掏光身家。但是其实呢，青楼女子很多都是琴棋书画样样通的，有的甚至能够与文人对上两句诗词，知识水准可能比家里的糟糠还要高呢。所以他们能够吸引一般文人墨士呢，都到青楼里面去。那么在唐朝的小说中，大多数
1: 像那个李师师
0: 啊，李师师也是哦，
1: 非常有名。
0: 你看我还没讲完，我们杨老师就忍不住了，因为唐人小说中大多数都是书生相遇名妓的故事啊，像《霍小玉传》啦。莺莺传啦，老师说的李师师啦，我们现在谈的李娃传呢，都是很有名的代表作。虽然说这几篇都是书生跟娼妓的故事，但结局却不太一样。李娃传算是这几篇里面结局最好的一篇了。算是吧，
1: 善终，
0: 得到善终算结局最好的一篇了。好，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老师，你好啊，杨老师，这个李娃到后来被称为千国夫人，哦，那算起来呢，成为青楼女子的李娃是如何从一个小有名气的娼妓变成千国夫人的呢？当然，大从他与郑生的相遇开始了。那我们先不谈这些，我们把这个杨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
1: 好。各位听众好，
0: 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李娃传》里面的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情节发展的，
0: 是
1: 听到情节发展的啊，我们来谈这个情节啊。
0: 好，
1: 我们这个主角永养生啊，他爸爸是常州刺史永养公，
0: 是
1: 啊，他是个贵贱公子啊，好，然后到京都来游玩，就，很浪漫啊，就在这个交际场合啊，认识了李娃，李娃非常出色，就迷上了，迷上了，就落在陷阱里面了，这个看起来啊，是非常有阴谋的，小子，你是个官家子弟，有地位。更重要的是有钱，
0: 有钱，
1: 我就要赚你的钱，
0: 是
1: 啊，完全是设计好了的，不要在坑里面了。好了，那么哎呀，相亲相爱啊，都是好啊啊，李娃也非常的优秀啊啊，那个公子永养公子非常的喜欢啊，非常的幸福。好，跟了一些时候，有一次。他们两个出去拜神，
0: 拜神，
1: 突然间家里的急急忙忙来通知，通知李娃说你妈妈疾病，赶快回去。正气，这个是假的。

0: 的，好了，但来不及，告诉你是要回去一起回去嘛，
1: 是，
0: 那你娃娃叹气了，哎呀，我母亲突然间中风还是怎么回事啊，你先慢慢玩啊，我先回去处理了，对了，
1: 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1: 嗯，
0: 就这样，
1: 人去楼空，
0: 人去楼空，
1: 嗯，
0: 那有人给我搞不清楚啊，以为大概没什么了不起啊，是吧，然后还在拖拖拉拉的玩了一下再回去，哎，不对的，原来这琴台楼阁布置的这些啊门窗深锁啊，一个鬼都没有了，早就准备好了，这样是一个仙人跳，
1: 是
0: 一个计策，
1: 是
0: 啊，中计了，
1: 嗯，
0: 看到怎么办呢，他前行完了，他怎么办呢，李娃他们全家都不想跑哪去了，
1: 找都找不到，
0: 对，你问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没有人啊，完全是空的，到了这个时候啊，便有一点转机啊，有人啊邀请他参加这个殡仪馆唱歌，唱晚歌啊，原来他有这个天分，他的唱歌唱得不错啊，那个唐代那个时候的晚歌两种啊，一种叫做谢露，我会背，谢上露何以西，露西明照更肤若，人死一去何时归，是那个叶子上面的露水，好，很快就干掉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是露水嘛，今天的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有露水，
1: 是，
0: 对吧，这表示是个循环，没关系，但是呢人死了能不能够再复活啊，人死一去何时归啊，露水干了没有关系，还会再有露水，是吧，那么人死的可不可以再复活呢，这个很深刻的，表示说我们在生存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不断的循环的，日出日落啊，真是美景，是吧，夕阳啊啊最好，那么既然自然是循环的，我们人可不可以也是循环的，不行，人就那么几十年啊，说走就走，这个谢这段就是谢露，谢露是用来对付王公贵人的，对吧，王公贵人死就唱谢露啊，另外一首就是高丽啊，高丽谁家地，俱恋魂魄无闲语，鬼伯必和相催逐啊，人命不得少吃楚啊，这个高丽跟谢露不一样，谢露是用的是王公贵人，高丽是什么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平民啊这些的啊，
1: 是，
0: 他说哎呀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就是个乱葬堆嘛啊，高丽谁家住，俱恋魂魄无闲语，不管你是有身份的也好没有身份的也好，反正都摆在这个地方啊，而且鬼伯一和相催促，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有这个索命鬼就来抓你了，要约你去了，你想想我等一等我还有事情没料你好还留了这个不行，马上就要走就这两首晚歌好久好久很不错我们的公子爷不错，
1: 他会等于是唱晚歌的私唱就对了
0: 对，他唱这个晚歌还
1: 蛮有名的，大伙来
0: 很好哦，很不错那么也好吧。

0: 骗得他那个女娃长不大了，他指望生活吧，是吧？而且他再回去，他爸爸不打死
1: 打死
0: 他，是
1: 他！
0: 吧？他也不敢，是吧？

0: 这不就是我们家公子爷吗？
1: 是，
0: 嘿，居然在这里唱挽歌啊！
2: 打死
0: 得告诉这个爸爸，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观念啊，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如果我们现在觉得，嘿。哎呀，这是有音乐天分啊，是吧？歌唱家啊，啊是吧？可能会发大财啊，出大名啊。但是那个时候是唐代，官家子弟，何等贵族的身份，跑到这个殡仪馆来唱歌，真是丢尽了祖先的脸啊！啊，哎，他这个父亲也实在过分。毕竟是误交朋友，一定是钱财都被骗光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跑来唱歌
2: 找生活啊，
0: 这是对的，还是个父亲一气啊，就把他痛鞭一阵，几乎打死了，把他抛弃了，不管他了，完了。这不叫等死了吗？
2: 对，暴打一顿啊，昏死在路上。对，
0: 这个爸爸对儿子居然是如此啊，这
2: 他生气呀、
0: 太气了啊！这是我们官宦世家，你怎么这样子没有志气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误交朋友啊，那个流连声色场所啊，资财荡尽。然后现在迫于无奈去学唱挽歌，逼急丢脸，不是我的儿子，他打死。那个时候是有点，现在观念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哦，现在有音乐天才、
2: 现在是被叫变网红了，
0: 变成网红了，你知道？好得很啊，是吧？所以哎呀，这个时候啊。这公子也搞惨了，那个殡仪馆老太也没有办法，是吧？重伤，只有一点点气啊。然后给这条父亲走了之后，他来看他了，还好还没有死，赶快救他，救了也没用啊啊，那个伤啊，受伤受得厉害。这到了后来，伤慢慢的好了，伤就结疤了啊，浑身都是伤，浑身都是疤，透得一塌糊涂，实在是啊，他也甚至不能够行动，人家把他一丢，那他自己死了算了，这个时候，女娃来了，女娃来救他，真好。他一看到女娃，他已经不大能讲话了，他就当然很生气啊！你为什么这样子抛弃我啊？对，哎，女娃真是好啊啊！便来出手救他。那么女娃的那个母亲，就是老鸨啊啊，老鸨说：“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嘛。”活该，你救他干嘛？那个死了算了啊！哎，女娃真好，他晓得人的心理，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啊，你要讲鬼神，要讲天道，他说我们能做事啊，天在看啊啊！他是一介公子，好好的没有事，带着好多的钱，大概用在女娃身上，恐怕好几百两啊！我们赚了成那么多钱，还要把它变成害成这个样子吗？啊，我们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一点呢？好吧，就算他不报复，可是老天爷在看着我们呢，啊，人在做，天在看呢，啊。你不怕受到报应吗？这个是对的，因为啊，那种七十鸟，那种老鸨，没有什么学问， 但是很现实。

0: 鬼神，是吧？怕天灾，怕报应，这人之共敌也好，人因为怕什么怕什么，所以小心一点也还好的，是吧？好吧，他就开始来救这个公子爷，啊，哦，那很讲究啊，啊，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浑身都是伤，这个疮，臭这个钥匙，那还在流脓啊，是吧？奄奄一息啊。这个时候他晓得不能够急，不能够说哎呀，我赶快给他吃好吃的，让他死得更快，啊，要慢慢的，吃稀饭啊，调养啊，让他的体力稍微恢复一点啊，然后再来。这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很有耐心的啊，啊，来意思他伺候他啊，当然在他如此的细心的啊，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这个意思之下，慢慢慢慢的恢复。
1: 算起来这个李娃也是个有慧眼呐，对吧？他看得出来说这个人虽然现在像乞丐一样，可是他的官二代的资质还在的，对不对？要不然谁想把自己的积蓄花在一个不成才的人身上？所以算起来呢，他算是有点慧眼，知道说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了。
0: 我想啊，除此之外啊，不但是有慧眼，说哎，这个人将来会成功，我要投资，不见得是这个，最重要的是还是良心的问题，
1: 良心啊，善良，
0: 因为这个男人他没有什么恶心啊，他来爱我，啊，我也爱他，他确实对这个男的，有那么几分爱的啊，他说他不光是说啊来花钱的啊，我通通都没那回事啊，是吧？他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良知，
1: 对
0: 啊，我们。是不是他自己非常相信这一套？
1: 人在做，比较有良心的人呐、
0: 啊。对，一个是良知，啊，还有呢，他很爱这个男的，他很优秀，很好啊，是吧？啊，我为什么要害他如此呢？那现在好了，既然是如此，我来救他，啊，我能够救得好啊，好，慢慢慢慢的，那他恢复，恢复了就问他。他在干嘛呢？他读书呢，读书要中举，要考试，是吧？就问他，你以前的那些，你还记得吗？这个公子也很妙，他说大概十成里头，只记得一两成了。哎，可见那个时候的这个科举呀、啊。很勉强的，死记硬记的，哥，不自然，学问不是那样子来的，啊，然后花钱，批他把应当要买的书都买了，
1: 买了给他，
0: 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啊，有个错误啊，说他们大概有100斤，100-200斤子啊，全部买的书，这个最常常写，你别注意看，破物还是蛮多的。还要不要吃饭啊？是要准备考试，那么要买书看，那没有说，总不能不吃饭吧？是吧？总不能饿死吧？啊，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买了不是买了，当然重要的必备的要买过来嘛，没有错吧？啊，然后好，这个。让他有很好的环境，
1: 是
0: 让他慢慢的研读这些书，啊，等他一直等到他准备着差不多了，问他会不会有没有把握啊？去考试有没有把握？他自己估计，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哎，李娃说慢点，我们一直准备的很充实啊，不要急啊。再近一点，时间久一点，没关系，没关系啊！再等啊！啊，果然考试成了啊，成了不错了吧？哎，李娃

0: 突然就说，我帮助你
1: 可以了，
0: 成功了，
1: 嗯，
0: 是吧？啊，是我对这些
1: 对不
0: 事情
1: 起
0: 没有
1: 你，
0: 良心，现在你可以治愈的，
1: 我走了。
0: 我拜拜啊。嘿，这个男的不坏哦，他懂得心理学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只能跟他耍赖啊。好，你走，你走
1: 不
0: 了我
1: 是，我
0: 马上
1: 就死给你看。
0: 死给你看。哎，嘿，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一种原因是，女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第二个是，女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的快要死的人，哎，
1: 救
0: 救
1: 回
0: 活
1: 来
0: 了，
1: 了，嗯。
0: 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你瞧着，马上
2: 死给你看，
1: 死给你看！哎，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
2: 嗯，
1: 一种原因是女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
2: 嗯，
1: 第二个是女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病得快要死的人，
2: 救回来
1: 了，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这种成就感不简单啊，
2: 是，
1: 对对对啊，这个在这两个原因之下，他怎么能够放弃他这种成就呢？对吧？所以是这样的，他这个男的是对的，这个有这种心理是对的，很简单。你当然不好说，你本来对不起我，现在你补过啊，我原谅你啊，这些都不要谈，这话很刺激啊。你意思是说，你对我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恢复，能够正常

0: 完全是你的功劳，你要走我就死，哎，我才不在乎这些的，很有道理。哎，这个地方啊，这个男生啊，糊里糊涂的，就是这件事情做得很明快，完全合乎当时的心理学，完全合乎，对吧？啊，然后这不就留下来了吗？是吧？留下来了，成功了，
1: 考上了，
0: 不说了，相当相当好的，啊，然后，他要去，他的爸爸也知道了，啊，但是爸爸也很高兴，儿子虽然没有被他打死，现在虽然成功了，对吧？但是这个公子见着爸爸的时候还是很保留，还是说我是李娃救的，他还是想着李娃是个妓女，父亲恐怕不能够忍受一个
1: 看不上，对，
0: 妓女来做他的媳妇儿，对吧？所以一定是说啊，这是他救了我，我很感谢，但是现在已经好了，我会让他走。哎，没有想到这个爸爸不错啊，
1: 居然能接受
0: 哦。哎，这很难得啊。我们照道理说，你看他发现他的儿子跑到殡仪馆去唱歌，他会一阵鞭子把他打死，太冲动了吧。
1: 就我觉得这个还能说得过去，因为他做父亲的培养他，想尽办法培养儿子，是儿子到后来居然叫你去赶考，你居然把钱都花光光的就在一个妓女的身上，这做父亲的不生气是不可能的，打得半死是也是有可能的了。但是比较，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到后来愿意接受李娃，以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情况来说不太容易接受，
0: 太难了，
1: 对，不太容易接受。
0: 我们是官宦世家，
1: 对呀，
0: 他是刺死的，
1: 是
0: 开玩笑啊。那我儿子你功名了，来结婚娶的是一个交际花，可以吗？啊，谁就知道李娃是做什么的。
1: 对呀，所以我就不容易，
0: 多少眼睛在看。
1: 我觉得那个父亲比较不容易，他能够接受比较不容易。
0: 这个太难，
1: 对，对，
0: 这个父亲啊，我倒真是蛮佩服的。起先，他恨着儿子，一个能把一个儿子打死，这也蛮狠心的啊，对不对啊？他能够，我不要你了，我把你打死。我对于没有儿子没关系，没有儿子总比有一个败家子要好得多。现在更难了，
1: 对，
0: 偏但要娶一个
1: 不容易
0: 妓女来做媳妇，
1: 不容易，
0: 多少人的眼睛在看着，
1: 笑话，
0: 都知道吗？全部都知道。这个门风怎么办呢？你怎么去解释？
1: 而且当时他用六礼来争取，争取一个娼妓不容易的，说老实话，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当时的人有这个观念，不容易，
0: 不容易。我很钦佩他爸爸，真的是敢做敢当，绝对能够负责。我的儿子败家子，不如不要打死。我这个媳妇儿虽然是妓女，但是了不起，但他能够如此，人总是有一点，人总是会犯过的，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我这个媳妇能够改过向善，好，我们救了我儿子，成就了我儿子，我要重礼聘请，聘他，六礼聘他，来做我的媳妇，合理的。很合理，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他变成贱夫夫人了，他变成夫人了，对吧？对，能够成功，实在是太不容易。

0: 不容易，真的。
1: 真的不简单呐。
0: 哎，这篇里头，
1: 嗯
0: 啊，我们很喜欢白先勇的这个笔调，他写的很细。
1: 是。
0: 啊、写这个嗯。这位女子如何细心的照料一个病人，一个几乎是垂死的人啊，一步一步，对吧？然后等他恢复，啊，时间很长哦，然后又再劝他不出恢复就业，哎呀，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对不对啊？啊，这样子来成功。最后他还是为了免除，觉得哎，我帮助他了，我自己请我自己良心嘛，但是我还是一个妓女，他是官宦之家，
1: 是
0: 他有大好前途，我不要耽误他，是吧？我愿意牺牲啊，我把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对得起他了，也对得起自己良心了，好了，咱们分手吧，他去做他的官啊啊，我不要他管，我不能够连累他，他不能够连累这个男的，他那个心里是这样，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男子很妙哎，这个男子的办法，你说用什么办法好？哎呀，那你我之所以是如此，都是你的功劳啊啊！求求你啊，你不要离开我，是吧？是吧？没有用，最简单最好的办法是吧？你走啊，你走了我马上死，死给你看，你要不要走？这是我们刚刚分析的，一来女子爱他，不能让他死，第二他对他自己所付出的这种成就感很重视，这是我亲手做好的，我怎么能让他毁于一旦呢？是这种心态。所以白先勇的文笔还不错，
1: 白先勇
0: 他那个写的很细致很细致，确实是不错的。我们好像觉得只看到白居易的诗，没有想到他的老弟的文不错，
1: 文笔不错，可是没有看到他其他的诗词的作品啊。
0: 没有，
1: 没有哎。
0: 哎，我们刚刚说他有一些目录嘛，还有一些，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在别的地方也有的，但是，能够有影响、能够传下来的，就这一篇。就这个李纨传，李纨传呢，被批用的非常好，非常的细致。我们在这里想，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白先勇，他自己就是过中人，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他的妾只有三个字多，那整天在那里，这个酒楼歌馆就在这些私场所里面流连，他很有经验的啊，不是像他那个老兄啊规规矩矩的啊，不是如此的，是。所以这个我们虽然说哎呀写的东西那么黄色啊，哎呀这个生活那么 romantic 主播果然也有优点，果然在另一边来说的话，他因为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写不出来。
1: 那最主要是他们两个双方面都有他们善良的点啊，两个的个性本性都够善良，所以在他是前面他觉得把他赶走觉得不忍心，后来看他那么受伤也不忍心，然后他在把他治好伤慢慢培养他的时候他有那个心在，最主要这个男的呢郑生他自己本身呢也愿意接受也愿意往前走，那当然说接受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说他的父亲肯最后接受更是不简单，因为当时你看李纨他是个 酒落风尘呢，对，在烟火寨中算是老手了，是不是？嗯，长期他们的很多生活应该都是，他们的生活应该都是有点屈辱，对不对？痛苦的生活，就觉得说有点扭曲，灵魂也受到了污染，因为他们当妓女的话，应当学会了一套引诱啦、哦、取悦啦、玩弄贵族公子的手段是一定有的嘛。包括呢，在对方人财两空的时候呢，他会设计他把他赶走，这算是当时算是一种手段，很卑鄙，可是又常常有的做法嘛。对，而且他们的手法干净利落，也不露破绽。哦、但是你看他在欺骗这个荥阳生以后呢，他练机藏身不再露面，但以后是尽管有所悔悟了、哦、在赎身，后来又愿意赎身救助荥阳生的这个系列当中，又展露出他思想当中，他品德当中有他善良的美好的一面嘛，他有这个好的一面，竟然前面是设计他了，对不对？后面还是
0: 前面是他
1: 设计
0: 的老鸨的，
1: 对，设计啊、
0: 哎、
1: 所以呢后面
0: 老鸨害了大概不晓得多少人，
1: 没错、
0: 哎、这个也不是第一个、
1: 嗯、也不是第一个啊。所以在最后呢可以看到说他本身的思想品德当中有他好的一面，有他好的一面，所以呢他有生对生活的精明啦什么啦，性格的他性格尽管很矛盾，但是在利和义方面呢，虽然有义不可分割的，他也是利压到了义。所以后来呢，在荥阳生沦为乞丐的悲苦生活面前，他善良的人性好像复苏了耶，他善良翻过来了。所以说转化之后所成就的超出了常人所能达到的境地。
0: 对、
1: 哦、所以也克服了他思想中比较矛盾的一面呢、啊。他由一个贪财无义的妓女变成一个善良多情的贤妻良母，不容易啦，是不是？那转化之后呢，觉得说哎很不错。当然这个李娃传里面对女主角李娃的性格塑造不是单一的啦，比如说她比较丰富比较复杂的内容，也说明了她不但说生活简单化，可是在塑造人物形象她比较贴近现实。所以这个人物呢其实当时是很符合他生活上本来的面目的、哦、有点像的比较纯洁无瑕一样，但是很难讲哎，对吧？你看当时的情况要救一个人，那从他的这个我们这里他里面有写嘛，你看他的那个生活，你看看他说这个他本来是救他以后呢不精工，要铸成荥阳生之后急流勇退，想离开所爱，显示他的性情，他是个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是不是？可是他说哎，李娃可惜生错了时代，有人说就像老师说的，说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帮助人做好事，但如果在现代的话他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是不是？不太容易、
0: 嗯、
1: 但是像老鸨我觉得这个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
0: 嗯、
1: 你看这个郑生有钱的时候，他老鸨对他的态度、哦啊、跟他的钱财耗尽之后就把他赶出去，也是当时是常常有的情况，可是你看也是不太容易，他后来也愿意接受，后来那个李娃把钱自己赎身嘛，赎身然后就把这个郑生带回去，慢慢的把他的伤养好，让他念书，鼓励他再去考试，这也是不简单啊。说老实话，有人几个人愿意这样是不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看看到年轻人看到他面目全非被打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已经变成乞丐了，他心里也被打动了、哦、所以给义母缴纳了自己赎身费，搬到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照顾这个年轻人、哦、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调养好他的身体，又给他买了书籍，刚刚老师不是想说花了百金去买书吗？鼓励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 经过好几年哦，不是只有一年哦，好几年努力之后，他

0: 才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当然最重要，世间的人对他的人品的评价也很好了，哦，所以他后来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哦，那
1: 对，
0: 就是，是不是，嗯，那么他准备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我也该走了，就刚老师讲的说，你走我就死给你看是不是，是，那本来是他愿意的，说啊，好不好，我把你送到四川到剑门去。结果他们剑门遇到了谁？遇到了这个郑生的父亲，是不是？他的父亲居然肯接受，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他就说：“哦，他就把这个原委说了。”就最重要是难得的，我刚刚说了，难得这个老人家承认了他跟李娃的婚事。这点才是不简单，以前的人很难呐，对不对？我一个好好的家庭娶一个妓女当，而且正室，哎，
1: 所谓人言可畏。
0: 对啊，
1: 他自己人受得了，多少人看着啊？
0: 对啊，对啊，所以娶来当正室真的不容易了。所以说他们最主要，他们门第思想当时是迥异的，不太容易的哦。所以他能够承认他们的婚事，而且把他娶进来，最终当然是李娃也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但是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李娃重新培养他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人家肯接受也是不容易。
1: 对，
0: 是不是？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哪愿意？我这个门第家
1: 哪有这一套？
0: 我哪娶这个不容易了。所以说，这个故事算是当时《唐传记》里面最难得的一个故事，
1: 对，
0: 最结局最美好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这个结局的美好不是都有的，所以这个故事会
1: 还有一个原因啊，
0: 还有，
1: 时代的因素，中间有一段啊，他在被这个女娃遗弃了，
0: 是
1: 茫然无所归的时候，他能够有机会到殡仪馆去唱挽歌，而且非常的成功。可见的啊，当时不行了，当时瞧不起这个行业。换成现在，哇，原来有音乐天才，他的成就可能比他去中举啊、中进士啊来得更快。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在现在来说，可见的现在是跟以前不一样的。现在只要你有某一项才能，通通可以出头，并不见得只是有一条路走而已。当时没有办法，只有那条路啊，没有别的了啊。所以你看，时代的进步啊，进步的太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这一套嘛。哎呀，在殡仪馆唱挽歌，低贱的啊，没有地位的，人的观念啊，完全跟现在是不能相比。
0: 对，
1: 完完全全不能相比。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唐传奇》，我们也不好批评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以我们现在就来衡量它，那有什么用？对吧？你不能倒回去吧。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太容易了。但这个整个故事呢，会比较受一般人的欢迎啊，跟喜欢，就是说他居然有个美好的结局啊。
1: 是啊，你想音乐是根本就不了了之，是啊，而且音乐他们受的损害
0: 是
1: 后小一阵悲剧，是不是 啊我们结婚就那么这女儿这个是圆满，
0: 是
1: 啊。常常我们在阅读中间啊，很难接受圆满。哪有那么好？
0: 希望期望圆满，但是不一定，不一定当时马上接受。
1: 哪有那么巧，那么好？但是他总算做成了。这个不容易。
0: 是。
1: 那好，因为我们，他这个故事啊，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周延儒的《鹅绒夫人传》，我们在下一次啊 来跟各位。

0: 充。
1: 哦，有补充说明。
0: 还有关联，还有关联，还有他的，因为这个是百姓减轻性的心理，所以他那个细致啊，他怎么样子一步一步一步，我们还要再下一次来做他的艺术分析。
1: 哦，好好好，这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李娃传呢是唐代，就像我们的白行简，它算是一个著名的传奇小说啊，讲述的出身名门的郑生跟长安名妓李娃相恋，历经遭遗弃流落街头的苦难，最终呢在李娃的悉心照拂之下，他这考取功名，一家团圆，算是很曲折的爱情故事，也是当时唐传奇里面少数的拥有美好结局代表作了。所以他故事带着第一见钟情啊，上京赶考，那碰到这个名妓李娃，惊为天人，然后私定终生，后来搬入李娃家中同居，但是后来变怎么散尽家财，再被遗弃啊，所以一年之后，一年呢哈，他终生盘缠耗尽，李娃的养母呢就设计把他赶出家门，并且搬家，
0: 先生跳。
1: 一走了之，那让你完全找不到，抛弃的一无所有的郑生，然后呢流落街头，人财两空，郑生流落街头唱挽歌为生了。我们就说对不对，唱挽歌嘛。期间呢他曾经呢被担任刺史的父亲认出来，因为生气，怎么那么没出息的孩子，所以把他打死，打得要死不活的。然后可是他丢了他以后呢，在某一个下雪的严冬，他当乞丐了，行乞的郑生刚好走到李娃那边，然后呢再来就是弃旧迎新呐，奋发向上了啊。李娃算是有良心的人，所以当时呢他就决定把他带回家中照料，拿出积蓄为自己赎身，另外租屋居住，然后几年了，不是一次两次，几年之后才学业大进，成功考取了进士，所以呢到最后呢破镜重圆他要得到高官之位，但是李娃当时是觉得自己低贱的身份不适合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要走，坚持要去求取。那后来呢这个他难得的他父亲在渡口跟他重逢，然后他就向父亲坦白说，我因为当时被你打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啊，然后后来已经要死不活了，又李娃又把我救回来照顾我啊，然后培养我，我到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官位啊，所以呢愿意接纳李娃，并且明媒正娶，娶她为郑家媳妇儿，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不容易，
0: 不容易，
1: 那不容易。那最后呢，这个李娃呢，婚后贤淑温婉，侍奉公婆极为孝顺啊。那皇帝因为觉得她的贞洁品性，将她封为什么千国夫人，她是有封号的啊。那郑生跟李娃他有四个儿子，到最后的都身居高位。那这个故事呢，算起来是以当时的严格的门阀制度呢，他不仅赞扬了李娃的深明大义啊，觉得坚贞的情操，也开启了后世在戏曲中常常看到什么落难公子考状元，是不是常有这种事？落难公子考状元是有这种事情，可是呢，陈世美的故事也很多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陈世美故事也是非常多，所以这个算是比较美好的《李娃传》是美好的故事。那我们也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说老实话，故事很多，但是美好结局的其实也有限。但这个算是好的一段，
0: 不容易啊，因为啊，你有没有发现，悲剧故事很容易讨好，
1: 是
0: 美好，这是有那么好吗？
1: 怎么可能？
0: 不太好。有他先天上的麻烦，
1: 是。
0: 那么李娃传算是
1: 有好结局的一段，
0: 算是不错的。
1: 谢谢杨昌龄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您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别忘了月满西楼节目，让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了一位，他研究框形手鼓，而且他还学习制作，他目前在台湾积极的来推展这样的乐器。这位呢，才女哦，我们的郭以欣，以欣欢迎你。
1: 大家好，林老师好，我是以欣。
0: 我很好奇哈，你怎么会突然就想到去做这个手鼓？当然我也知道说你在研究所里面研究的主题也是这个乐器啊。那我想，在谈你在研究这个手鼓之前，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你怎么样去学习打击乐器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好不好？
1: 好，打击乐器我一开始是其实是误打误撞。
0: 我怎么都误打误撞，就我每次很好奇，就是说你怎么会去学打击乐器？那你为什么别的乐器不选，你选打击乐器？为什么？
1: 其实是大概从可能国中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念一般国中而已。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在考音乐班这部分，其实资讯很缺乏，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持续像去雅马哈这样子学钢琴这样而已。
0: 是，
1: 突然在国三吧，觉得我想考音乐班
0: 哦，
1: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考音乐班。对，那我的钢琴老师就被我吓一跳，说你现在说考音乐班会不会来不及？对，然后他就想一想，帮我选择了那个时候还非常冷门的打击乐。对，那我其实是从西乐开始的，
0: 是，
1: 对，是先学木琴啊、定音鼓、小军鼓这样的东西。那进去，终于考进去了那个华冈艺校之后呢，就先是从西乐这样子，西洋音乐这样子的根基学起。
0: 是，
1: 对，那到了要考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也是，其实是有点偷懒，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保送甄试。对，那我在学校成绩是还蛮不错的。
0: 对，
1: 我是那个第一届华裔青年这样。然后成绩蛮好的，就可以达到保送的标准，
0: 就直接保送到文大去了。
1: 对，保送到文大去，可是呢我却不是去念西乐
0: 啊，
1: 我其实是保送国乐。那其实是有点懒惰，就是好，我不要再去考联考了，我就去念了。结果没想到去念了文大的国乐系之后，开展了我不一样的人生。
0: 是，
1: 对，就我其实是真的到国乐系里面以后，开始接触到各式民族乐器，我才发现说哦，打击的世界这么大，其实这么浩瀚。那也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有机会开始接触到手鼓是什么东西。
0: 哦，
1: 对，然后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康佳鼓啊、蹦鼓啊、非洲鼓啊，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对，那不知道说还有一个东西哦，新疆手鼓、中亚手鼓、埃及也有啊，灵鼓又有很多长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就开始很好奇。
0: 嗯，
1: 那加上大概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在那个信义区的星光三月，有一些户外的展演，由台湾的那个国际艺术组织台湾分会，那办了很多的活动，请了很多中亚国家啊，或是其他各地国家到星光三月这样子户外免费的场地，给一般的民众看。
0: 是，
1: 我就从2000年开始成了他们的粉丝。对，那每一年就是期待，这个时候可以去看这些国
0: 家。每年都有吗？

0: 对，
1: 哦，
0: 每年都有，大概在每年的十月这个左右。
1: 是是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展演是在宜兰，好，亚太艺术季这样子的展演。那其实，哎，我就发现哦，都是同一个，其实同一个国际组织在做的。
1: 哦。
0: 对，那我就因为很喜欢，然后就去上网搜寻说他们有没有出版品呢？就又果然被我发现到出版品。
1: 是。
0: 对，那我只是一直不知道说，哎，我支持的原来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对，那也因为看到这些，有机会看到这些国际演奏家来台湾做展演，我就开始去搜寻我可以去哪里学。
1: 嗯，
0: 对，因为我很喜欢手鼓的声音，我觉得它是很贴近人。
1: 嗯，
0: 对，我就觉得，嗯，你心脏会跳，你就能够跟手鼓的频率合在一起那种感觉，我就爱上了它。对，就开始去找台湾哪里可以学这样。
1: 对，那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1: 哎、欸，真的吗？
0: 就刚好在学校里面的时候，2001年吧。
1: 是。
0: 对，刚好就哎、欸、有一天上课，我的指导老师是李慧老师。那李慧老师又拿了个简章，那简章上面写中华民国击乐手鼓协会，对，我说做什么呢？他们在举办手鼓的开课课程。哇，看到就整个噔，太开心了，然后我就乖乖的去报名。那也就很有耐性的，就是我整个大学四年的生活，每周末就是乖乖去练鼓。
1: 哦，
0: 对，所以我的中打的学习历程跟我的手鼓学习历程是
1: 一样长，
0: 同步。对，那大概现在差不多15、16年，对，就这样子，也没有多想，就玩，然后开始，哎、欸，学校里面的学长姐古筝啊、扬琴啊需要伴奏，然后就去练，对，那我就发现，哎、手鼓是我练到手破皮流血都甘之如饴的一个乐器，那就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几年，就去，哎、欸，我觉得我想要再深造自己。
1: 是，
0: 对，那我想要念什么呢？对，我就想说我从华冈艺校到文化大学这中间的历程可能是跟演奏的连接比较深的。
1: 对，
0: 可是我对手鼓的它整个缘由我是非常有兴趣，我想要去探究。
1: 嗯，
0: 对，我会觉得这个可以当我一生的职业那种感觉。那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佛光大学的艺术学去念，就不是演奏了。
1: 对
0: 对，那学了艺术，从艺术学的角度去看之后，就哎、欸、觉得对于当地的就会很想去探究手鼓除了演奏之外那当地的文化还有各个地方，我就发现哎、他们在名称上面同样的名称不同的名称什么意思，他们的形制原来有这么多种样貌，然后从他们的不同当中又看到了好多的相同。对，我就哎、我就决定把这个当作我的论文题目来写。对，那当时我的教授林谷芳老师就建议我说，哎，我可以从台湾的这个角度思维去写，就是哎，他是从行经从思路这样子的一状态来，那到台湾的展演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觉得我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着手，对，就开始了我的这个研究，从中亚思路到台湾，然后我是探究手鼓在台湾民族音乐的应用。
1: 是，
0: 对，然后也就哎、开始去收集去观察台湾有哪些乐团有在做这样的展演做这样的事，有没有创作，有没有教学机构等等这样。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1: 对，好像你整个的研究最后好像也有一些成果出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也自己开始去学习制作。
0: 对，
1: 那我很好奇啊，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图像，就不知道手鼓是什么东西。那比较简单的来讲，手鼓跟铃鼓的长相很像，对不对？
0: 对。
1: 好，只是它
0: 大小
1: 不太一样。好，那我想铃鼓，可是这个跟那个有皮没有皮的铃鼓又不一样。有一种是没有皮的嘛，对不对？只是摇，
0: 对
1: 对。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是要那种有鼓面的，
0: 对，
1: 有皮面的，
0: 皮膜的
1: 那种的铃鼓比较像，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在想。可是那个铃鼓又很小，那手鼓基本上就很大。那么手鼓之所以称为手鼓，是不是因为它就是用手指去打它的才叫手鼓？
0: 对，徒手演奏的。
1: 徒手演奏，那可是徒手演奏的乐器，其实汤普朗也是徒手演奏啊，那为什么它不叫手鼓？
0: 汤普朗其实手鼓是个泛称，我们叫它 frame drum， 就是它是一个泛称。手鼓可以像是非洲的手鼓、中东手鼓、埃及手鼓，其实他们全部都是。那我刚刚讲的稍微细一点，可能我就直接讲了它的专有名称应该是什么，例如埃及铃鼓。
1: 埃及叫铃鼓。
0: 对，埃及小型的有八片的，我会叫它埃及铃鼓。
1: 是，
0: 那可能大型

的在中亚或者是在新疆，新疆就叫 Duff， 新疆手骨是大概42公分到45公分大型的宽度，然后直径大概42到45，那宽度2公分到3公分左右。

0: 又不叫 DAF，可是可能我们现在很习惯做分类的时候是从美国的角度。美国他们很喜欢把名字做统称，什么东西统称呼一个什么，
1: 是
0: 对，那可能就是手骨的统称，这样框形骨的统称他们全部都叫 DAF，可是其实 DAF 在世界各国它的称呼是
1: 都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的，
1: 对 对，
0: 它也有自己的名称。那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也是有把这些称呼都分门别类类出别出来，这样子。可能像巴基斯坦的手骨，它不叫 DAF 啊，叫 Mazar 啊，对啊。那可能像是印度的，Tabla， 那有的人叫盾杯骨，那种像酒杯一样杯形骨，它也叫 Tabla。大家都叫塔布拉，那是不是会让在演奏人搞不清楚状况呢？
1: 是，
0: 对，所以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是有把这个部分做区分。虽然说我们可能嘴巴都说塔布拉是盾杯骨形式，可是我也要知道不同的盾杯骨，它各自又有自己的什么称呼？
1: 是，
0: 对，像伊朗那一边的，它的红酒杯形状的那一种，其实比较像马丁尼杯，可能浅浅的，然后头大大胖胖的，那有一点腰身这样子的骨型，它叫 Zab。对，但是称呼其实都不一样。可是它可不可以统称盾杯？可以。对，我可以说，杯状型的骨统称叫一个盾杯。对，那可以夹在腿上再更大型一点的，我可以叫军杯。对，那拿在手上拿的，我可以统称是 DAF 或者是 Frame 状。对，但其实是一个总和。
1: 对
0: 对，
1: 其实。从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研究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当然都会做一个简化的概念啦，就是把它归纳。归纳的时候，当然就要看它从哪个角度。如果在现在来讲，民族音乐学是比较兴盛的，是在美国，最早其实是德国开始。那大家在美国，那他们当然就会从美国的角度里面去用他自己所认为比较合适的名称作为他的统称名称。可是事实上，就像所有很多其他乐器一样，都有不同的名称。可是可以从刚刚你所讲的，其实可以发现到你对这样乐器真的是投入非常大的心力，因为对每一样乐器的形制包括它的名称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看到你带来蛮多的乐器，是不是就一边来介绍这些乐器，然后你让大家也听听这些乐器的音色，好不好？
0: 好，
1: 就包括譬如刚刚你讲到什么埃及铃鼓啊什么的这些，我们是就从一件件乐器来，你就稍微简单的示范一些，然后让大家来欣赏，然后最后我们才从音乐里面才能了解说，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形态，好不好？
0: 好，
1: 第一样要介绍的什么乐器呢？
0: 我第一样先讲埃及铃鼓好了，我们从最小件的讲。埃及铃鼓大概15公分到20公分里面都有，对，那它的特色是，当然除了一定要圆框，
1: 圆框，
0: 圆框这单面，而且必须是单面。
1: 是，
0: 对，它只有一边有皮膜，另外一边是空的，那我们手会握在空的这个部分。埃及铃鼓很特别的是它会有五组的大片拔，其实我就不叫它，虽然叫铃鼓，可是它是一片一组一组的两片拔合在一起的。那它跟我们一般打的铃鼓或是土耳其式的铃鼓不一样的是，埃及铃鼓拔片是像那个蛤蜊合起来的，对。那一般我们打的那个小朋友那种奥弗或什么的铃鼓，它是拔片向外翻，对，拔片向外翻，有点像中国狮拔这样翘起来的，对。那埃及铃鼓这合起来的，它的铃的声音就很干净，而且可以单单处理铃的技法，这一般铃鼓比较没办法做到的，因为一般铃鼓这样打会整个鼓的震动加上铃片会太吵，
1: 是
0: 没有办法单一演奏。我现在先示范一下埃及铃鼓铃片演奏的声音。

0: 好
1: 哦，很精彩哎、欸！
0: 这是单铃的，
1: 就刚刚就看到、嗯。其实各位，如果说有机会，以心要专门去演奏手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现场看，因为刚刚我听到的，就是很单纯的，他就用手指哦。那个，而且他的手指，两手的手指就变化。你这个乐器本身从哪里买？就是埃及的吗？
0: 手上，我现在手上这一颗是传统的，那它是中东形制，那这一颗是从巴基斯坦。
1: 巴基斯坦那边的，
0: 对对对，
1: 哦、就是它属于埃及灵骨的形制。
0: 对, 对, 对，
1: 那真是从
0: 中
1: 东
0: 的
1: 巴基斯坦那边买回来的。
0: 中东买的。
1: OK， 好，
0: 所以传统的是这样。
1: 好，继续呢。
0: 好，那这个鳞片的音色。

0: 之外还有骨型的音色。那传统的埃及灵骨呢，它其实很特别，它有的会用鱼皮。
1: 鱼皮？
0: 对，鱼皮。可是其实是鳄鱼皮那样子的。对的，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1: 对，我在想一般我们那个鱼啊OK, 可能没那么厚吧。
0: 对，没办法打。
1: 可是鳄鱼皮太奢侈吧。鳄鱼皮人家不是做那个铂金包去了吗？
0: 对，那个外层不是外层皮，是内膜那个部分，所以也是白白的这样子。对，然后这个鱼皮呢在打的时候它就可以做不同的按音，所以可以玩不同的音高变化。我现在示范一下打在皮上的声音。那埃及灵骨的皮呢不像其他骨，它可能整个手掌，它是很单单用手指头，可能食指或者是你的无名指，然后去敲击骨面的声音。

0: 刚刚他最后又听到摇铃的声音，
1: 是，
0: 对，那这可能现场看比较准。他的摇铃，我们一般可能拿铃鼓就是拿在手上，用手腕摇摇摇，左右摇，对不对？
1: 对。
0: 那埃及铃鼓还有另外一种手法，它是其实是用你的手掌，好，手掌的指节最底部的地方按在它的鼓框上面，然后是要用你的手。整只手去震动，
1: 震动，
0: 对，所以他说你能震动多密呢，就看自己功力多深喽、哦。对
1: 对,
0: 对，那我练那么久，应该还有一点是可以的。
1: 很，我看你听着很密，真的很密。
0: 对，它可以这样子、所以单级跟摇级，那还有刚刚那个音色，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它是铃鼓里面的闷级。那我们要把整个铃鼓放大。放在你的手掌心上，噗噗噗的音色。
1: 嗯、
0: 对，那铃鼓就会传统铃鼓的话，会用这几种。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我们很常见，可能像现在台湾的肚皮舞也越来越多，
1: 嗯、
0: 他们就会配中东鼓配上 Duff 配上埃及铃鼓、去做一些不同音色变化效果。
1: 嗯、
0: 对，那这是传统埃及铃鼓、但埃及铃鼓现在还有新制的。
1: 是是是，好，各位刚刚听到的是。基本上是埃及铃鼓的概念，
0: 对，
1: 传
0: 统的、
1: 传统的。那再来这个呢？
0: 那再来，我手上拿的一个呢，就是由美国的鼓皮大厂 Raymo 他们所制作的、那是当时跟美国的一个手鼓大师 Glenn Willis 一起合作的形制、那他就比较人性化，他也是五片八片，
1: 是
0: 五组八片，那每一组有四片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五组八片合成的，但是他会把鼓的圆框呢，会去也去。做了五个凹槽，让我们的手哦，左手要来支撑的时候去方便，
1: 是、
0: 可以去握好它，而且甚至还做了可以调音的旋钮。
1: 嗯，
0: 对，所以那现在新的形制，因为用的是仿兽皮的，那就没有天气的因素
1: 啊、
0: 对，我们通常兽皮的东西很容易受到天气变化，可能塌了就不能打。对，但是这样子新的形制的埃及铃鼓，因应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就非常的方便。
1: 嗯嗯，
0: 对，那新的埃及铃鼓呢，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暗音这个皮膜这样变动的音色，可是它可以做另外一个叫 soft 的技法，是用我的两只手两根手指头按在我的鼓皮上面，然后产生用闷音的效果去做不同鼓心鼓框的音高声音。我现在示范一下。

0: 这个用传统的那个埃及的那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灵骨用的那个，这样打法不行吗？
1: 会完全不同的效果。
0: 嗯哼，
1: 对，会在这样形制上比较做得到。就可能在它的，你看它的编辑框框的声音，
0: 对对，
1: 是比较出不来，会有点辛苦，
0: 而且声音感觉上没有它那么清脆。
1: 对，而且是现在就是在室内哦，这个鼓还有今天就天气的关系，鼓的声音是算好的，
0: 变的哦，算好的。
1: 如果你是在天冷啊，冬天，它可能踏调是不没有办法打。
0: 你现在手拿的这个是什么皮质？
1: 现在这个是属于羊皮那一种的
0: 羊
1: 皮，羊
0: 皮，
1: 对，
0: 啊 okay、
1: 羊皮、牛皮也可以。那最传统鱼皮，可是已经不常见。
0: 啊、OK， 那所以各位可以从两种不同的形制啊，比较现代的，哎，都很脆很多。
1: 对，那新制的这个框的声音非常的明显。
0: 嗯嗯。

0: 对对啊啊，声音清脆很多，
1: 对，
0: 差异好大，差异好大，
1: 算是一个很大的改良，
0: 是是是，
1: 就在教学上推广上是会比较方便的，因为传统也不好。
0: 台湾现在 很多人在学这些东西乐器吗？
1: 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不见得是在一些音乐人士上，对，因为像台湾有这个中华民国吉乐手鼓协会，那他们推广的对象其实会往一般民众还有国小国中老师，对，那 这些课程是都可以拿到一些教师研习时数的，对，那他就是要帮助这些老师利用手鼓推广到校园里面的音乐的教学上面，那因为他也常常在 用在可能音乐治疗，所以针对一些特教生，也是很好用，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参与像去教过身心障碍的，对，那就用这些手鼓的乐器可以帮助他们在身体肢体上还有他的发展上面，动作的发展协调性，这些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0: 是是是。好，那我想我们先来听赏一下你的手鼓演出的作品吧。
1: 好，
0: 好不好？那第一首我们要欣赏的是《夜之舞》，你有没有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1: 好，《夜之舞》是我在学手鼓的期间，就是我们比较常会拿来展演的曲目。那它是由那个中央民族音乐学院的教授汪以东老师，他所创作为新疆手鼓创作的。可是虽然他是为新疆手鼓所创作，可是他的演奏技法呢，也是属于新创，他使用比较类似非洲手鼓的方式在演奏。我们夹在腿上，对，夹在两腿之间演奏。那他到其中一段之后呢，会把手鼓拿起来放在肩膀上去做摇击一些，还有甩，新疆手比较常见可能甩铃这样子的音色，对，那夜之舞他就讲了夜晚间在森林里面，然后有小动物啊，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小动物这样森林里面好像共舞那样子的舒服的情绪这样子，所以他的节奏是前面是非常规律，然后蹦蹦蹦蹦哒这样子，很轻巧的，让人家有点想要跳舞的感觉，到后面再逐渐的加快，以及有一些手鼓自己的 solo 片段。
0: 好的，
1: 对，
0: 好，我们来欣赏这是以心理演奏的
1: 对
0: 夜之舞。對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介绍郭以欣，他带来了他的手鼓。刚刚各位也听到了他谈到一些铃鼓，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他来介绍他自己制作的这个叫做框形手鼓啊。那我刚刚其实也跟他聊聊，为什么要叫框形手鼓呢？啊，那因为有要做不同手鼓的区隔。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所谓，那手鼓其实它只是一个名称的代表。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用手去作为他们的击鼓面的一个工具啊。因为我们讲所有的乐器啊，就有两样，一定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做它的音源体。就是要发音的音源体，第二个呢，就是使发音的音源体发出震动，这个我们叫它发声器啊。那这两个乐器其实像弦乐器的话，弦然后用手指拨奏，那这是一种方式。那这个手鼓呢，基本上来讲，鼓面鼓啊，这个整个形体就是它的音源体，而手呢，不管是用手指或者它就不同的面向呢，其实就是它发声器。那就因为它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就变成了很丰富的音响，各位可以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打击的方法。那我也刚刚也请教了以欣，他好像准备在八月，他也准备开班授课，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哎，不妨你可以去学学手鼓，因为基本上来讲，手鼓的演奏其实从音乐治疗来讲，它其实对于老人痴呆啊，其实对于一些迟缓啊，都有帮助的。好，我们就要请以欣来帮我们来介绍。你现在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吧？
1: 对。
0: 好，就这样。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比较是南疆形制的 duff。为什么说南疆形制？是我们最早传统的 duff， 其实是用羊皮与马皮、驴皮、牛皮这几种，就应该就是说当地的民族，
0: 兽类有很多，
1: 对它最垂手可得的
0: 是
1: 东西。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使用羊皮呢，是我在我制作的地方，其实是在印尼。那我可能在取得上羊皮跟牛皮会稍微比较方便一点。对，那刚好我们家自己本身做家具类的，所以我爸爸呢对木业这样的东西他比较清楚。那我们就在研究说，什么样的木材音色，配上什么样的皮，
0: 是
1: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
0: 对。
1: 那当然，我就想说，我现在台湾卖的就是高单价的蟒皮嘛，一颗那个三四万以上这样子。但是这在推广上面是很困难的。
0: 对。
1: 那我想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学员也可以拿，可是它又必须是专业级的。那单价可以亲近一点。
0: 是，
1: 对，那我就选了羊皮这样子比较好取得的皮革。对，那鼓框呢，在跟我爸爸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说，哎，很多人想说，哇，我要像什么明代家具或什么这样子，紫檀啊，老红木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你拿在手上打，本身这样子比较硬高硬型的材质木头，它其实也相对密度高，因此重量重。
0: 对，
1: 那我既然要拿在手上打的东西，我重量那么重，我是要怎么拿起来？更不用说我今天推广的对象，
0: 天天练举重嘛，
1: 就真的是练举重就好。对，一颗骨在那边4-5公斤，真的是太夸张了，
0: 太夸张，真的很夸张。
1: 那这边还老师要求说，哎，你先拿着骨30分钟，我们再来讲打。手不废了。那我想，我推广的对象如果是学生，例如可能国小啊、国高中这样子。他们的手型跟一般大人还是有差距，你要他怎么拿得动？
0: 对，
1: 那所以我就决定改良它，我们就做了，也是选了两个型制，就是42公分。

0: 公分宽跟43公分这样子，42跟45这样子长度，好的东西，为什么有分两种？因为手鼓也常常用在歌舞里面，
1: 是
0: 对。那用在歌舞里面伴奏的时候，我要边打边跳，这其实是自己一个私心，一个心愿，就是我也很喜欢跳舞，那我觉得歌舞乐该是合一的，
1: 对，
0: 对我觉得为什么它要分开呢？对，那我就把至少先从舞跟手鼓之间的关系把它合在一起，42公分是一个拿在手上舒服又可以配合跳舞刚刚好的一个长度，对，那45的话，我今天因应我要乐团伴奏大型一点的，我可能定点，我需要视觉上我看得到，那45的话，它的共鸣会更广大，
1: 是，
0: 对，可是又是我们人手展开刚刚好的一个宽度，你再宽可能就不适合了，对，那他们在当地，其实新疆当地有一些仪式用的手鼓的话，它可以长到50公分以上，对，那个其实就不会有太复杂的技巧，它可能单纯手拍，因为它需要一个低频，那跟我们现在在做的训练展现技巧这部分其实又是不一样，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中庸42公分跟45公分这两种来做我们自己的鼓的制作，那宽度在大概宽手握的这个宽度大概在2公分是比较舒服的，你要把周围的圆框哦，刨圆，让你的手比较舒适。对，那鼓本身的宽度呢，在5.5公分里面是最适当。跟我们人的虎口这个宽度是最恰当的。那无论小孩大人拿都还可以，手可以握。那我的这个重量其实在1公斤内的。
1: 哦，很轻哦。
0: 对，就是比较轻。可是其实很多人说啊，轻好拿，但是轻难打。
1: 对，
0: 如果真的练起来都发现你轻，你要控制这个鼓框把它握好，其实就是不容易的事，有时候重有一点份，有那个分量在的时候其实好掌握，
1: 是
0: 对，因为有存在感，
1: 对，
0: 那比较轻的东西就其实你更难掌握，你要去训练怎么去握鼓框、可至少在训练过程中你可以比较好的去拿持它，至少我可以拿久一点，这样我在练基本功的时候我可以比较不用担心伤我的手，所以我想在推广上面会比较好，那包含现在很多大家演奏的部分他们有可以更多选择，除了蛇皮鼓外，
1: 对，
0: 对，因为我遇到太多身边人跟我讲就是蛇皮鼓声音好好听，可是好重，我可能打一首曲子我就差不多了，我要休息，对，那我们在排练过程或是一整场的演出你怎么可能只单单一首曲子，对，所以我制作这个新款，像今年2016又出了新的款，就是为这一些专业人士还有在推广这部分去做的这样子，那也还蛮颇受好评的，那至少从2007年开始做第一版到现在，那这个鼓呢是都没有塌过，对，我们的鼓就很有趣的是，你不用用吹风机用灯轰，对，我们常常在演出的时候好像觉得演奏家轰鼓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你如果在制作上面很注意的每一个小环节，你怎么蒙皮，你怎么定它的音，在调音制作上面处理好，其实不用蟒蛇皮，你羊皮就可以制作出很好很响亮的音色。
1: 我很好奇你知道吗，其实在新疆那边有这么大的蟒吗？
0: 其实没有，我
1: 所以那个应该是外来的制作材料嘛，
0: 对，
1: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所了解所有的乐器的发展都应该是当地取材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他不要当地取材，除非的是无可替代，所以他一定要去找嘛，
0: 对，
1: 所以我当时说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找蟒，而且找那么大的蟒皮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打上去的时候感觉上就经常就是听到说一下，然后说这个塌了，这个塌了，塌了，塌了，塌了，就天天只是听到别的就是塌了，塌完以后你好像说声音不好，为什么轰轰只能打一阵子，
0: 对，
1: 打完以后又塌了，
0: 对，打完10分钟赶快下台继续轰，
1: 对啊，所以现在其实以你来讲目前你已经正式量产了吗？
0: 对， 对，
1: 那已经开始卖了，
0: 对，其实从2007年第一版是
1: 就卖了，
0: 乌兹别克版就卖，到现在2016，对，应该
1: 就是每年你都出了一套不同版本，
0: 就是我其实就出这
1: 两版本，
0: 对，乌兹别克版跟现在的南疆版，那南疆版我是觉得就又更适合我们例如国乐圈人士如果要做伴奏或是独奏演出可以用，那有些人说我就是要打来配舞蹈，你要把它当中亚手鼓也很适用，对，所以我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设计，对，不是中国也不是

0: 是中亚。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台湾的设计了，
1: 应该是因为是以兴自己设计的，所以他应该是手骨到台湾来生根，
0: 对
1: 对不对？那手骨既然来到台湾生根，那么是不是你就打那介绍一下，然后看看，因为这个跟那个灵骨差异很大，
0: 对
1: 啊，它那个基本上来讲环片是内的，
0: 对，
1: 它不是像外面的是小罗片的那种概念，
0: 八片
1: ，对对对对对，好来。
0: 这个南疆形式的手骨呢，我们其实环是在内圈。那像我现在准备要示范这个是42的这个长度的。那所以42的里面的环大概我就用了48个。那我们是连环，我都是开模，开模找师傅设计的。所以很多人很有趣，他可能有新疆手骨还特别要买环。对，他说你这环太好听了。对，那这个环呢是用白铁的材质，可是就是比例上面也要注意，我就是要这样去试它怎么样敲起来声音刚好。大家现在可以听一下，我们在新疆手骨里面常常要用的摇击，那这个沙沙声呢，这个环就很重要。可是现在进来台湾的蛇皮的手骨里面的环都是可能成本太高，所以寥寥无几。对，有个30个可能就不错了。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有48颗。对。

0: 好。嗯，我刚才示范几种，哎，环怎么样玩哈？我们有一首曲子叫《丰收》。啊，丰收这首曲子里面在讲那个农忙时候的样子，所以我刚才用摇环的这个技巧就在讲甩稻子
1: 啊，
0: 好，这个时候
1: 很形象，
0: 对，手就变筛子了，然后就摇摇摇摇摇，然后豆子就慢慢可能摇到一边，摇到另外一边抛起来，然后要挑拣把那些不好的坏豆子挑掉。好，这个其实还有在视觉上的形象，
1: 是，
0: 对，也是在演奏的时候都会展现出来的。那所以这个环呢，其实是很重要一部分。那很可惜，现在很多是在中国这部分制作鼓的，他们好像没有很注意这块。对，所以在演奏上面，等于那我要演这样子曲子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自己还要在那边一个一个洞去在自己钻环。对，那鼓还卖这么贵。对，所以这也是我开始的自己觉得我要做制作。
1: 对，相对来讲，那你现在目前你这个鼓买一个买大概卖多少钱？
0: 这个鼓不到20000块就买得到了。
1: 哦，就价格就比人家便宜很多很多了，
0: 差一半以上。
1: 对对
0: 对，然后还加上我们自己特制的背带，对，里面都会加厚。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是演奏的。
1: 是，
0: 对，那演奏者来设计东西的思维方向一定会是对乐器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我们自己打的人自己知道应该什么样子才是我们的需求。
1: 对，
0: 那我其实出发点是这样。所以常常我
1: 所以他不是以利益盈利为目的。
0: 对，
1: 但是讲实在话哈，盈利的考量你还是需要有，因为既然你已经投注了这么多的创新的概念，
0: 对，
1: 而且你已经发展出，尤其是让手鼓这样的乐器要在台湾能够生根发展，那你势必必须让它盈利，
0: 对，
1: 因为你这样的盈利的时候，你可以它就有推广的概念，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创意，哎，你也必须要，尤其是应该你有去申请专利吧。
0: 这个在现在在筹备准备中，哦，对，
1: 因为包括你的形制，对，当然就是特殊性啦，
0: 对，
1: 有什么特殊性，你跟之前有什么差异性，哦，其实这个都会存在它的，就是需要有专利的，否则的话，当如果每一个人都模仿你的，但是会不会出来相同的东西，未必，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个专利的概念保障。对于你这个乐器的发展，免得到最后同样大家看起来都是同样的东西，可是就有劣质品就出来了，
0: 就会出现，
1: 对对对对对 对，人家就仿你的去做嘛，
0: 对，
1: 做完了其实别人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到最后拿到手上可能对身体也不见得，手上也不见得好，
0: 对，
1: 因为我看你做的非常的细致，那个整个的木头啊，整个磨抛光啊，整个打上漆啊，整个量非常好，
0: 对，
1: 而且那种感觉就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手的磨，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接触嘛。好，除了刚刚那样演奏的手法，它还有什么其他手法呢？
0: 另外一个就是打在鼓面上，那跟刚才介绍埃及铃鼓不太一样，是埃及铃鼓我说可能用手指
1: 是
0: 运作比较多，那在新疆的手鼓呢，像中亚 DUF 这样子形制的手鼓比较重视手掌上面，

0: 对，那手指也是有一些特别，例如甚至要用小指去弹框。
1: 哦。
0: 对，那最常用的就是用你的第三食指打在框，跟你用你整个手掌的力量啊打在鼓心的声音。我现在示范鼓心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最低频。对。对，那今天选的这颗鼓，我特别先选高音一点的。对。因为42的会是可以舞蹈用的，
1: 是，
0: 所以小歌鼓我会制作高频，那我们就是在制作上面，我连调音这一部分
1: 都有考虑，
0: 定音都考虑进去了。
1: 对，

0: 非常精彩。各位你要知道吗，我在这边一边欣赏一边听，其实他不是这边只是打，而且他的所有的一些动作形态跟那个律动跟节奏的律动其实是有关联的。所以真的是我还是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是有音乐会的表现的时候，你尽可能真的要去进入到音乐厅里头或者表演的场所去欣赏。因为演奏家他不单单只是把声音表达出来，其实他有很多肢体，尤其是刚刚我看你打手鼓的时候那种肢体的概念，整个的融入在里头哈。虽然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小段，但是他已经很具有代表性了。好，那刚刚听到的其实就是手的各种变化吧，对不 对？那还有什么其他变化没有？
1: 我们还有一种是放在大腿上面的，对，叫自腿式的。好，刚才一种手持式，自腿式，有三种，还有夹腿式，对，那自腿式是放在我们左大腿上面。
0: 它会混着用吗？
1: 有的时候会混着用，甚至可以同时两到三颗骨。
0: 哦，
1: 对，但
0: 这个两到三颗骨就变成。每个人打自己一个人打一个鼓吧，还是一个人可以打两三个鼓？
1: 一个人
0: 要打两三个鼓，
1: 对，
0: 哇，那那个
1: 不是可能腿上夹一个，
0: 这叫特技吗？
1: 对，其实我看过这样的演出，也是在亚太艺术季跟我说的那个台北星光三月亮演出的时候，就是台湾有请过一位那个手鼓大师，他叫阿波斯，对，他是个乌兹别克人，对，那乌兹别克人他大家就给他就是都叫 master， 因为实在是他的手才神乎其技，
0: 是，
1: 对，那他也是我的手鼓老师，对，那我他的手是整整大我一倍的，对，所以对老师来说很轻松的事情，我们当然就
0: 很累了，
1: 练到很辛苦这样，对，那我也曾经试过挑战，我一次要把两颗骨结合在一起甩这样，对，那。当时有练成功啦，可是这真的还是要持续。最近也是阿波斯才问我，你有没有再继续练 Dorira？ 那我说有，赶快要连忙的努力练习，免得他哪天要来台湾验收这样子。对，那就是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推广，哎，台湾看到哇，直接让你看到一个非常标准跟厉害的范本在那里，说实在是有点难以超越的。范本
0: 不，可是未来你其实就是那个典范，
1: 也许有机会。
0: 不是你应该有要逐梦踏实嘛？
1: 是，
0: 我相信你就是未来的典范。
1: 会现在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中，
0: 对，
1: 那也希望说自己的技术可以再往上。我觉得阿波斯是我一个很好的典范跟目标，我觉得也让我们在学习的人，你看得到东西的，看得到东西，你知道你追的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对，那他在很多这个技巧上面，他就是让我同时看到他一个人打三颗骨，腿上夹一颗。好，腿那个小腿窝之间夹一颗，然后左腿上又放一颗，手上再拿一颗，它同时放在两边，所以也就我们人也就两只手，两只手十根手指头，它可以现在这样子配合。那后来到台湾这个部分呢，就还有一个手骨。

0: 协会的黄新慧老师，对，那他在创作上也有创作了两颗骨，也是一个是夹腿，一个是治腿，然后同时间打两颗这样子的技巧，对，我觉得都算是台湾在手骨发展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然后也是经过展演或经过教学，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表演形式，学习上 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不单单是拿在手上，然后放在左胸，脸要露出来，然后这样子传统击打方式，原来有这么多。因为台湾在手骨 这部分，让我有研究念头，也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是融合风，你要说它是中东，它是中亚，或是哪里，其实在台湾这里我相信别的国家可能还没有这样子。我们因为呢，早期就是因为这些老师们从国外学成归国，那回来台湾之后生根，对，那生根的结果呢，把这些他们学的东西融合起来，所以台湾的学子非常的幸福，对，我觉得我们，你看我们不用出国，可是眼界也是可以这么宽，
1: 对，
0: 我觉得有跟上时代，跟上这个世界的脉动，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1: 是，
0: 对，那我也希望说我以后在可能中亚手骨这一块的推广可以有一些可以施上一些力，对，所以我
1: 一定会有贡献的。
0: 对，所以我才会做完这个研究之后呢，我才会七八月觉得，那我来开一个中亚手骨这样子的课程。
1: 你现在已经确定出来了吗？如果今天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他们想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大概在什么时间，然后怎么去报名，或他们有什么条件没有？比如说我像我完全不会打手骨，我最怕打手骨，因为我就感觉我只要一打碰到武道，对我来讲就是笨拙。
0: 因为我现在开的课程是入门班，
1: 是
0: 入门班意思当然就是你
1: 所有人都不会的，你就可以来，对不对？
0: 零基础。
1: 好，什么时间？
0: 其实从这个礼拜六就开始第一堂课，我在每周六分五堂课，在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会在板桥的一个福甜甜的舞蹈教室举办。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 Facebook 找我郭以欣的名字，好，我有个郭以欣五极限音乐工坊的粉丝团，
1: okay.
0: 对，大家可以就去看看，然后询问，
1: 就从 Facebook 里头去找，
0: 对
1: 啊，就各位，你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从 Facebook 里去找，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学，
0: 对
1: 啊，甚至于从零开始都没有关系，
0: 没有问题，我们现场都有鼓的，可以
1: 每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
0: 对，
1: 那一直
0: 到
1: 一期是
0: 五堂课，对，
1: 好，到8月13，那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各位还有几堂可以去修。那如果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当以欣认为这个需要继续推广，还有更多的人想学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另外再召开。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进入郭以欣，郭子仪的郭，以可以的以，欣呢草头底下是一个心脏的
0: 心
1: 啊，然后郭以欣
0: 无极限舞蹈的
1: 舞
0: 打击乐的，
1: 这个表示你看
0: 线条的线，
1: 喜欢舞蹈舞道
0: 对
1: 啊，他把他所有的名称里面，他把他所想要的都写进去了，
0: 对，
1: 喜欢舞蹈，喜欢极乐，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
0: 线条的线，
1: 那为什么要线条？
0: 我希望大家可以悠游在舞蹈跟极乐的线条里面，在这里面享受。
1: 因为对我来讲，舞蹈的流动是可以成线条，
0: 对。
1: 可是打极乐基本上对我来讲，我都感觉它比较属于点，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我可能觉得五极点，我就不用五极线。好，那可想而知，就是说你希望点可以成为线条，因为线条其实是从无数的点密集合成的，所以从点线面的发展，
0: 对，
1: 所以各位直接不用点哦，直接进入线哦，
0: 对，
1: 所以各位在学了以后最后就成到面的这个阶段里头。那还有什么样的，你刚刚讲这个打击的方式呢？
0: 对，放在腿上的话，它可能弹指这个部分就变得很重要，对，那我们都会用手指头第三第四指交互的弹，对，来做练习。好，那我现在稍微示范它的声音，边框的声音。那所以我们在制作鼓的时候，你这个框木头的音色就要去处理。
1: 对，
0: 那我自己选的这一个为什么比较轻呢？我选中音度的，属于柳安那种。那它本身木头有一点空隙，但是还是要保持有个硬度，可以做到家具基本上都不会太差。
1: 对
0: 对，那这样又不会过硬，声音不会死掉。你在击框的时候，它就会有共鸣。 木头里面本身的共鸣，像我这样靠近骨框会有嗡嗡声，对，就本

0: 两只手交
1: 很清脆，
0: 对
1: 对。那还有什么演奏法？
0: 这个还有一种就是用小指头弹鼓框，那这算是里面比较高段的演奏法，因为你要把小指放在你的无名指上面，
1: 是，
0: 然后放在上面之后再弹击到鼓面，这样子的声响。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指四三二手指，好，一个一个贴在鼓面上，制作出来的轮音效果。对，所以手鼓它在手指伸手掌要轮流运用。
1: 各位可以知道哈，其实你的手指摆上去是没有声音的，好快啊！
0: 要练习。
1: 我们今天聊一聊，聊一聊那个音乐，想听听，结果好像还没听什么音乐，结果我们的时间都快到了。那么我们最后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之前，我们是不是放哪一段音乐呢？
0: 好，那我们放我在2007年自己的创作。
1: 好，
0: 对，那这个创作也是一个突破，就我不是跟传统乐器做合作，我是跟流行乐里面我使用电吉他，对，那我用电吉他这个乐器跟我自己学的各式各类的手鼓，里面有埃及灵鼓，北非的塔尔手鼓，那还有那个爱尔兰手鼓，用这几种手鼓的形式去做搭配，那是也是我自己的第一次的创作，对，
1: 是
0: 作品也许还不是非常的成熟，但是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以心他自己创作的这首作品，也是在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阳明春晓节目中再相会。以心，谢谢你哦，
0: 谢谢林老师，
1: 谢谢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的千年回眸谈到的是中国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当时这两个区域都经历从大一统走往了乱世，可是他们接下来展开截然不一样的命运，这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同样的，我们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们是进入第31集，主题是中国和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西元220年到589年间，它恰好与欧洲的罗马帝国晚期及中世纪，也就是所谓黑暗时代的早期，在历史轨迹上它是叠合的，而且呢，它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对称性。这两者，中国和欧洲，他们都恰好经历了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与外族的大规模入侵，但是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在文化与政治的最终走向却展现截然不同的命运。若以呢帝国崩溃与民族迁徙来看，中国在东汉灭亡后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随后爆发了五胡乱华，北方陷入了长期分裂与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和汉族融合的一个过程。欧洲呢，则是强大罗马帝国瓦解，日耳曼民族大规模南迁，并且呢入侵了西罗马帝国，导致呢以城市为核心的古典文明遭受了破坏。如果从外来宗教的兴起来看，中国是儒学的权威动摇，在乱世中人们开始寻求心灵的寄托，而外来的佛教就迅速的在地化并且大放异彩，道教也在同时期确立了体系。欧洲则是传统多神信仰的崩解，基督教在动荡中成为社会与心灵的核心支柱，教会势力随之崛起。而历史结局的差异来看的话，中国虽然经历了接近400年的分裂，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与统一的汉字始终未曾中断。最终呢，在隋唐的时候，他重新完成了大一统，而且世俗的皇权始终凌驾于宗教之上。欧洲呢，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再未恢复政治的统一，语言的日益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同时罗马 天主教会掌握了极高的权威，形成教权与王权可以并立抗衡的一个格局。大一统与分裂两种不同的历史路径，在随后的1000多年中，分别将东亚的中国与欧洲塑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两者虽各有利弊，难以用绝对的优劣来定论，但若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观察，欧洲呢1000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我们所熟悉的30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乃至于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给呢欧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毁灭与痛苦。因为战争，各国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武备与边境防御，基础设施建设也常因国界阻隔而支离破碎。今日我们如果去欧洲游历，必定深有所感。造成这种西欧走向永久分裂、中国复归一统的历史宿命，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深植于两者在地环境、政治文化认同以及核心的制度体系上的本质差异，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为何说它是地理环境的宿命呢？地理是历史文明最底层的代码。中国与欧洲在地形与水系上的构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凝聚与分散的难易度。中国的核心文明发源于黄河与长江流域，这片被称为中原的广袤区域，本质上是一个缺乏长期天然屏障的巨大平原与盆地系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横贯东西，发达的支流将肥沃的农耕腹地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在战略上，这样的地形具有易攻难守的特征。任何一个在局部地区崛起的强大政权，都可以利用平原的开阔性与水运的便利性，迅速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流域。因此，在中国地理的逻辑里，分裂意味着无休止的四战之地，唯有将整个黄河与长江流域纳入同一个政权的掌控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与和平。这种地理的一体性构成了大一统取向的物理基础。反观欧洲，其地形特征则是极端的破碎与隔离。西欧境内充斥着阿尔卑斯山脉、皮里牛斯山脉等高耸山系，将欧洲大陆切割成无数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等多个内海与边缘海，加上河流多呈放射状奔流入海，并未形成如中国黄河、长江那般能凝聚整个大陆的核心水系。这种地理构造导致在欧洲易守而难攻，每一个山谷、每一个半岛或被河流环绕平原，都能依仗天然的屏障形成独立的经济与军事据点。当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力量消失后，日耳曼各部族便顺应地理的割据性，各自盘踞一方。地理的破碎性直接孕育了欧洲封建割据与地方主义的土壤，使得任何一个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强权，都必须面对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其次，我们谈到文化认同的根基。文字与思想是文化的载体，而在大分裂时期，东西方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不同的精神密码，决定了他们对国家最终形态的想象。在中国，自秦汉确立大一统体制以来，天下一统与天命观已经成为深植于所有阶层灵魂深处的最高合法性来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世界是一个由天子统治的有机整体，分裂被视为一种不正常或者是暂时性的乱世，只有统一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于是，统一天下成为所有野心家与知识分子共同的终极使命。更为关键的是，汉字的表意文字特征。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的改变不会影响字义的传达。在魏晋南北

朝的300年动荡中，尽管北方胡人抄着不同的方言，南方汉人有着各异的口音，但他们使用的却是同一套文书系统。

他们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汉化，接受儒家的天命观，将自己纳入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序列中，最终在北方形成了胡汉一体的新生命力。然而，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却缺乏这种强烈而且统一的世俗政治共识。征服罗马领土的日耳曼各部族，例如法兰克人、哥德人、安格鲁萨克逊人，他们文化根基是部落的血缘与个人的效忠。虽然基督教在随后几个世纪里逐步征服了这些蛮族，成为全欧洲的共同信仰，但基督教提供的是天国的统一与精神的救赎，提供了教宗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与权力，但并未为世俗政治帝国提供唯一的合法性。并且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缺乏一套如同中国儒家那般将家庭伦理、孝道与国家效忠的忠完美绑定的政治哲学。同时，随着拉丁语逐渐退出日常的使用，欧洲各地的拼音文字开始随着地方方言各自演化。高卢地区的拉丁语变成了法语，伊比亚半岛演化出西班牙语，日耳曼本土则形成了德语。拼音文字的在地化导致各个区域在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上都彻底分家。文化的向心力的丧失，让欧洲文人与领主不再将重建世俗的罗马帝国视为不可违背的天命，反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地方主义的格局。三是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制度设计是地理与文化变现为现实权力的关键。秦汉帝国留给中国最宝贵的遗产是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土地与人民属于国家，皇帝则透过由中央派任不可世袭流官来治理地方。朝廷握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与财政税收权。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世家大族崛起，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一度形成了士族与皇帝共治的局面，但这种治恶本质依然是依附于中央政权的官僚体制。士族的名士们，如所谓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不论在地方拥有多少田产，他们依然必须到朝廷做官，领取国家的俸禄。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中央授权，而非自己领地上的独立王权。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在分裂时期只是局部受损，其垂直管理的架构与忌口授田、征收租税的行政经验从未断代。当隋朝再度崛起时，只要重新激活这套郡县与科举体制，便能迅速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反之，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则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制度方向，所谓的封建采邑制。日耳曼人进入了罗马领土后，他缺乏过治理庞大帝国复杂农耕社会的官僚经验。当时西欧的商品经济与货币体系大幅的萎缩，国王既没有能力征收全国性的货币税，也没有办法供养一支由中央统一指挥的常备军。为了解决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的问题，国王只能采取分封的务实手段，将土地

先锋给立下军功的骑士和伯爵，让他们在地方自给自足，并在战时率军效忠。这种制度直接导致了权力的崩解。在封建契约下，地方领主在其封地内拥有绝对的行政、司法与税收权，且这些权力逐渐演变为可以传给子孙的私人财产。欧洲中世纪那句著名的法律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精准地揭示了这种制度的致命伤。国王只能管辖隶属于他的大贵族，却无法越级指挥地方基层的骑士与农奴。中央政权被层层架空，国家行政体制彻底粉碎，转化为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封建城堡。当历史的迷雾散去，我们站在西元六世纪终点回望，便能看清这条命运十字路口的轨迹。欧洲因为破碎的地形屏障，因为拼音文字引发的文化分家，以及缺乏财政支撑而走向的封建采邑制，使得罗马帝国的遗产在蛮族风暴中彻底瓦解，催生了现代欧洲多国林立的格局。而中国即便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天崩地解、名士放浪与胡汉血战，但那片易于融合的江河平原，那套地形统一且承载天命观的汉字系统，以及那份从未真正消亡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的遗产，始终像一盏不灭的明灯，指引着乱世中的每个人。这股强大的文化与制度惯性，最终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回归力量，在中国从废墟中再次走向隋唐大一统的辉煌巅峰时，发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再说，我们从西元2026年回望这一段时期，我们更会发现，这种不同的走向让我们回避了欧洲1000多年来的无数战争，让中国的战争虽然每一次是如此的庞大与致命，但是次数比起欧洲来真的是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中国能够呢屡扑屡起，却能够在大部分的时间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只有赖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么纷乱的时期，依然保全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和平的基础。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交替的时期常被形容为一段高傲与荒诞并存的时代。在那个时期，名士们一边大肆谈论着超脱世俗的老庄哲学，一边却在现实生活中酗酒、裸奔，甚至对着政客翻白眼。后世常将这段近乎疯狂的举止归咎于他们的文人任性。然而，若将历史的镜头拉近，便发现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症本质上是一场深沉的灵魂海啸。这场海啸的源头正是掌控朝位大权却一步步走向篡位之路的司马氏家族。他们一边挥舞着残暴的屠刀

血洗阵地，一边却将儒家的名教与孝道捧上神坛。这种黑白颠倒、言行不一的残酷现实，让传承了数百年的儒家礼教彻底堕落为政治洗脑与迫害的工具，进而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空前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幻灭。要理解这场精神危机，必须先回到西元249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政变——高平陵之变。那个时候，司马懿趁着曹魏大将军曹爽陪同小皇帝曹芳出城祭祖的契机，在洛阳发动兵变。为了诱使曹爽放弃抵抗，司马懿对着洛水发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朝廷绝对保全其家族的性命与富贵。曹爽轻信了这位政坛老狐狸的政治誓言，选择罢兵投降。然而，当权力一落入司马氏手中，洛水的誓言瞬间化为废纸。司马懿随即以谋反的罪名，将曹爽及其党羽一灭三族，也就是杀了他的父族、母族和妻族。受牵连而被屠杀的曹魏宗室与依附名士多达数千人。这场杀戮并未随着司马懿的去世而停止，随后掌权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了彻底清算反对势力，更在洛阳城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大清洗。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而言，高平陵之变不只是一场政变的更迭，更是一场道德底线的彻底粉碎。在过去的儒家观念中，君子重视承诺，誓言具有神圣的约束力，但司马氏政权却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全天下，背叛是美德，谎言是武力。只要能攫取最高权力，任何伦理底线都可以被肆意践踏。一时之间，洛阳城内人人自危，知识分子们突然发现自己正活在一个由暴政与谎言交织而成的血色恐怖之中。如果司马氏仅仅是一个依靠暴力统治的军事集团，知识分子的痛苦或许还不至于如此深刻。最让当时文人感到灵魂被强暴的是，司马氏在干尽残暴杀戮的同时，却极度渴望文化与道德上能够建立司马氏的牌坊。由于司马氏透过背叛他的君主，也就是曹魏政权而夺权的，他们在政治上天然缺乏儒家中的合法性。可是司马氏家族却是非常重视儒家教育的。为了弥补这一个致命的缺陷，司马氏政权做出了历史上极其无耻的政治论述的转向，罢黜忠君，独尊孝道。他们大肆宣称自己要以孝治天下，将儒家核心的名教与孝道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司马氏的统治逻辑里，一个人不一定要对朝廷和君主效忠，毕竟他们自己就是叛贼，但必须对父母极尽孝道。因为只要你在家庭里顺从父亲，你自然

社会上你就会顺从掌权的司马氏家族，这种将神圣的家族伦理绑架为国家洗脑工具的做法，催生了无数荒谬的政治怪现状。依附于司马氏的投机政客们开始在表面功夫上疯狂内卷，有人在母亲过世时哭得昏死过去，随后却迫不及待地收受贿赂，有人在朝堂上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却用最卑劣的手段陷害同僚。而司马氏政权则极其乐意提拔这些表面孝子，因为伪善最容易控制，也最懂得在体制内配合演戏。儒家那套本来是用来规范社会和谐、提升个人德性的名教礼乐，在司马氏的改造下，彻底沦为了一具政治钳制与思想审查的绞肉机。只要你敢批评司马氏政权一句，朝廷就不需要用政治的罪名来逮捕你。只要有依附的礼教之徒弹劾你一条不孝或毁谤名教，你就立刻在道德上被判处了死刑，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头落地。这种满嘴仁义道德、满手血腥残暴的黑白颠倒事实，给魏晋名士们带来了空前的精神幻灭。在汉代，知识分子一辈子苦读儒家经典，是因为他们深信这套体制能带来海晏河清的清明政治。然而到了魏晋交替期，当他们看到自己尊奉的圣人的教诲竟然变成刽子手口里的说辞与洗脑工具时，他们世界观的基石彻底崩塌了。这种幻灭感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三种集体创伤反应。首先是对明教体制的极度恶心与背叛。既然你们这些在朝廷上天天讲礼法的人是全天下最龌龊的骗子，那我们这些追求真性情的人就偏要打破这一切虚伪的规则。于是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对豪门炫富时高挂破内裤，刘伶光着身体在屋里喝酒，这些看似疯狂离经叛道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对司马氏未善名教最无情也最激烈的集体呕吐。其次是无处可逃的创伤恐惧。在司马昭统治时期，政治审查严酷到了极点，名士们既不愿违背良心去帮司马氏歌功颂德，又不敢公开反抗，如及那种开着车走到路尽头的痛哭而返的绝望，精准地折射出那个时代所有清醒灵魂的集体抑郁。前方就是政治黑洞，后方却是死亡屠刀，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被逼入了绝境。最后是英雄玉碎后的彻底死心。当这个时代最剧烈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嵇康因为得罪了礼教之徒的钟会，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政的罪名处决于刑场时，全中国读书人的心都彻底死了。嵇康的死宣告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纯粹的正直与清高是不被允许活着的。向秀选择了在恐惧中低头妥协，王戎选择了用贪财吝啬来装傻自保。司马氏屠刀砍断了曹魏

0: 贵的国作，却同时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他们将儒家礼教从一种内在的道德追求降格为一种外在的洗脑工具与杀人凶器。这种精神上的强暴迫使魏晋名士集体转向老庄玄学，试图在山林与虚无中安放自己无处容身的灵魂。这段历史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当一个政权开始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审查洗脑大众，而其掌权者自己却践踏最基本的法律信义时，这套道德非但无法净化世界，反而会成为摧毁整个民族精神生机的毒药。竹林七贤那些荒诞的哭声与笑声，正是那个儒家名教沦为洗脑工具的黑暗时代里不愿当奴隶灵魂们所发出的最痛苦的悲鸣。而这种悲鸣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成为暮鼓晨钟，吉祥知识分子的清明。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哇，我们上一周到现在，很快的时间又过去了。那大家都知道，《喜乐处方签》这个节目的特色就是分享生命的故事，而且透过我们的信仰来越过苦难，并且带来喜乐跟安慰，传递正能量的正面能量，以及充满人生的盼望。所以呢，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来宾，他过去的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哦。

0: 在安泰人寿以及富邦人寿当过业务主管，而且各位知道，只要是寿险从业人员都知道，有一个奖是大家所梦想追求的，就是美国百万圆周的这个终身会员奖。好，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是得到终身会员，这是很不简单，要经过十年的考验才有办法，而且每年都要达到那个资格才可以，所以不简单。但是后来呢，他换了跑道以后，当然跟他这样的事业也是有相关，所以他后来自己成立一家以乐国际气管顾问有限公司，目前是负责人。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过去十几年前，我记得我曾经也访问过他，不过经过十几年后，他依旧美丽动人，而且生命越来越丰盛，所以呢，忍不住这一次又再度邀请他到Judy 的喜乐处方签，再来继续谈谈到底后面这十几年跟他过去的生命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的生命又多么的精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侯祥云。
1: 谢谢 Judy， 你的介绍实在是让我觉得哇，好像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其实我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但是小的时候却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进教会的一个孩子，而且到了大学的时候我还去参加各种的宗教团体，像我们学校有什么佛学社啊，然后什么道学社这些，因为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我信什么？
0: 一定要跟他一样。
1: 对啊，就一定要跟他一样。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孩子可能当时也都有我那样子的。
0: 不要说当时啦，到现在还是一样。
1: 对，
0: 那是你的神。
1: 对，那是你的神。对，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因为你信什么神我就要信什么神？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还真的是到学校里面去参加了每一个这些学社，这些宗教的学社，而且我去了解好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可是绕了一大圈以后，我真的发现
0: 你还是比较有想法的人吧，对不对？像有的人他不会去研究这个啊，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我干嘛要去研究每一个宗教信仰？你那时候当时抱着这样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会去参加，特别要去为了一个信仰去做这么多的研究跟探讨？
1: 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就觉得说一定要有一个信仰嘛，对。然后那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既然要有信仰，为什么真的就只有那个神，只有那个神吗？好，难道其他的都不是神吗？好，我们这个台湾人中国人不是一大堆神吗？对不对？好，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就觉得充满了疑惑。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你在主日学里面唱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读一些很片段的经句，那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让你对整个信仰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了解。对，所以说当进入大学的以后，我就觉得说，哎，我既然真的这个要有这个有一个信仰的话，那我当然要去找一个真的神啊。然后在那时候我就每一个去参加，那当然每一个都觉得他们自己的拜的那个是最好的这样子，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找不到的
0: 哦，
1: 就是喜乐
0: 哦。
1: 真的，那时候我觉得在佛学社里面都是寂静无声，充满了这个消极，好，而且充满了没有盼望，就是你这都是这个过去，你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你的这个过去造成的，那你要面对这个问题，那你只有现在修完了以后是来生，好，来生可以如何如何，但问题是现在呢？现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都是大家都是很沉闷，好，很沉，然后好像看起来很有礼貌，但是却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喜乐在里面。
0: 他们对未来有盼望，
1: 对，
0: 对今生没盼望，
1: 今生没有盼望，
0: 今生是来还过去所做的，
1: 没错。对，
0: 哇，那生多苦啊！
1: 没错，所以在那时候在。

0: 学的时候，其实你也讲不出那么多东西，只是那个感觉就奇怪，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呢？这样，然后后来我就管他又换了，那到
1: 而且你们那个时候那么年轻啊，对不对？
0: 对，
1: 每天都没有欢乐啊，
0: 对啊，
1: 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变得那么那个
0: 啊？是是是，
1: 好沉重啊！
0: 是啊是啊，那时候我妈妈要我去住那个姐妹之家，那我还觉得哇，姐妹之家实在是天天要读经，好烦哦。然后但是就跑去参加了这些社团以后，到了道学社那更吓人，那是那个不是只是消极没盼望，他是充满了恐惧
1: 啊。为什么？
0: 怕鬼，这个也怕那个也怕，然后都这怕的可多了，然后所以一天到晚
1: 为什么会教这个啊？
0: 他们要教什么，碰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要烧什么符啊，然后你要画符啊，然后还有是教人家怎么画符，然后我在那边看的时候觉得，哇，这实在是太这个。
1: 怎么你以后要从事那方面的吗？
0: 那当然不是啊，那个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道学社在在干嘛。对，然后我以为是什么老子经啊什么什么这些，后来才发现哦，充满了恐惧，然后这个这个鬼那个什么什么，然后遇到鬼，然后你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这都不适合我。
1: 怎么会有信仰教你到变成惧怕？
0: 对，就是他们不是教惧怕，而是在那个当中，你就是他们讲的东西
1: 吸收了这一些，
0: 对他们，对，都是建立在害怕上面。哇！所以我就发现，就这个跟我不管是在姊妹之家，不管是从小在这个主日学，或者是这个在什么团契啊，好去参加的所有的聚会，我们的聚会，即使在听牧师讲到。了不起就打瞌睡而已嘛，对不对？对啊，然后
1: 还不至于会
0: 害怕。对啊，对啊，然后其实都是充满了喜乐啊，对不对？好，然后都觉得哎很轻松啊，很开心，就算睡觉也是在主的这个主的怀中睡，安然入睡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我还是乖乖的啊，回到这个我的基督信仰里面，然后至少。礼拜天，然后这个让爸爸妈妈可以看到我还是在这个还是会去教会啊，好，还是会这个在牧师祝祷之前，然后我就会出现这样子，然后那当然那样时候的生命就仅仅只是一个可能连礼拜天基督徒都称不上，对，因为那时候念书大学的时候就是玩都来不及嘛，对，然后就觉得我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好，然后这个基督教的大学生就这样子，
1: 一方面也让爸爸妈妈放心，
0: 对
1: 啊，你是在他们看得见的范围之内，
0: 没错，
1: 做了这一件事，
0: 是，
1: 其实你的内心里面也还没有完全相信，
0: 是，没错。
1: 不过信仰这个是真的，人生就是好像不同人到了一个阶段，他就会自然而然好像就会依靠或甚至想渴望得到的。
0: 是，
1: 那所以当你真正想渴望得到这个信仰，真正你认同它，让它成为是你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发生的？你怎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呢？
0: 其实这是慢慢渐渐的这样子，当我进入到职场，然后我开始工作，好，然后这个那当然我的工作我在经过了这个整个的选择以后，我自己选择从这个念生物，从研究所就转到，好，然后本来要走这个走研究所研究的路线的这样子，然后就整个就转到这个保险理财这个业务的路，
1: 差很大，欸，
0: 对对对，然后
1: 为什么落差那么大，从研究生物一直到进入理财，这完全
0: 是不同的路。
1: 对，啊，
0: 对，因为我后来我在实验室里面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哎，我真的要这条路要走下去吗？哈，然后我要去一直要去念到博士吗？哦，因为这条路不念博士是没有出入的。对，然后那假如说我不想念博士的话，那我要想想看我自己到底要什么。那我那时候我就想得很清楚，就想说好。我想要我自己可以掌握得了我自己的工作，好，不是由别人掌握的，是我自己来掌握的。然后那

就只有这个当老板是你自己可以掌握所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么在刚刚毕业，怎么可能就能够当老板呢？对不对？当老板需要两个东西嘛，一个就是资金，对不对？没钱，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业务能力，因为你一定要掌握客户啊，对不对？你要是没有业务能力的话，你是不可能能够当老板的嘛，对不对？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既然

0: 我以后我的目标是要当老板的话，那我必须要让自己有这两个条件。那这个资金那是慢慢累积嘛，对不对？好，但是业务技巧、业务的能力，这个是我可以现在来学的，所以我就决定去找一个业务的工作来学习。
1: 可是你有选了一个，当时并不是那么讨喜，或者是被别人尊重，或者是别人看好的一个行业，叫保险业。
0: 对，但是在当时啊，因为我那时候是民国78年，那78年刚刚好外商公司那个安泰人寿第一家外商公司
1: 进入台
0: 进入
1: 湾。
0: 台湾，而且安泰它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教育训练最有名的一家公司，然后那时候还是我姐姐他们告诉我。
1: 你姐
0: 对，因为
1: 姐
0: 我的姐姐们，她们那时候都已经在国外念书了，然后
1: 哦，
0: 她们那时候就说："哎，你要不要去看看？"好，然后这个
1: 哇，姐还鼓励你去啊。
0: 对，她们那时候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哈，这样子就说："哎，这家公司好像进台湾，他们是美国教育训练第一名的公司。"
1: 哦，所以
0: 这
1: 你
0: 样，
1: 姐对保险还是有一点概念的哦。
0: 她们没有，其实没有概念，她们只是听到这家公司是教育
1: 然
0: 训
1: 后
0: 练
1: 外
0: 第
1: 商
0: 一名，又是外商，对。
1: ，OK，
0: 对，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就正好有一个我妈妈在旅游到美国旅游团里面认识的一个人，他原来在国泰人寿，然后他又跳到这个安泰去，然后他正好就问我妈妈说，哎，你女儿大学毕业了啊，好，然后要不要来我们公司看看？然后我想，哎，这个刚刚好这样子，但是。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拒绝的，还是很有那种拒绝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说，哇，我真的是大学毕业，然后去做保险，好像实在是很不怎么样的感觉。这样，
1: 好像要求人
0: 对
1: 哦，
0: 对对，然后但
1: 而且
0: 是，
1: 我有一点讶异哦，你做生物嘛，对不对？你读的是生物哦，
0: 对。
1: 你觉得你的性格在那个阶段，如果去做保险，你觉得你合适吗？
0: 当然是不合适啊。
1: 那可
0: 所
1: 是，
0: 以才要学习呀，这个就是，
1: 那你还蛮能自我挑战的。
0: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想的是说，我要学做业务，我并不是去找了一个跟我
1: 工
0: 的，
1: 作，
0: 对，跟我的个性很合适的，我是找一个可以训练我的。我那时候我就是想说，我要找的是一个业务工作。那当然，我一开始在找的工作，当然都是想说，跟生物、跟药学有关的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几经这个辗转，然后找了很多这
1: 当
0: 方面
1: 时的环境好像也
0: 不
1: 这
0: 太
1: 方面哈。
0: 对，对对对。然后做这个药的这个sales 那些来讲话，对于刚刚毕业的女孩子，其实不怎么环境是不。并不 friendly 的这样子，对，然后所以还有很好玩哦，有一个营养公司，然后是卖那种奶粉的，然后那我想说，哎，这个可以啊，好，然后可以去学习跟这个产妇聊天呐，好，然后可以这个学学怎么样这个谈话的技巧啊，这样子，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去 interview 了，好，然后等了也几天以后，哎，我觉得我 interview 的时候很好啊，表现得很好，然后结果。都没有下文，还有我自己打电话去，就我一打电话过去，对方居然就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很惊讶，然后我说："哎，怎么会知道呢？"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只有你一个女生来 interview。"然后我
1: 唯
0: 说："
1: 一
0: 啊，
1: 的一个女生。
0: 对。"然后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大部分这些，他说他们要的是男
1: 男
0: 生，
1: 生，为什么？
0: 也许产妇。"有很多 这个当时在生完孩子以后，可能看到男生的推销员比较容易这个购买吧
1: 这个逻
0: ，maybe，
1: 辑很，
0: 对，很
1: 你
0: 特
1: 这个逻
0: 别。
1: 辑真的，你后来有研究吗？
0: 这个我想大家做过这个生完孩子，可能大家都有一点感受吧
1: 有意思哦，
0: 对啊，所
1: 太有
0: 以
1: 意思
0: 因
1: 了。
0: 为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已经决定要。走业务工作，那至于后来这个保险公司出现， 那我当然就是想说好吧，那就去看一看。那当然前面前提也是我妈在讲的，我那时候跟我妈说我怎么会要我去拉保险呢、啊、我就这样跟我妈讲
1: 拉保险，
0: 然后我妈

0: 他就说你知道保险是什么吗？然后说不知道哎、欸，然后
1: 那你为什么会讲拉保险？
0: 对啊，因为这就是那时候不是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吗？对不对？保险是要用拉的，对不对？然后那我妈就说对啊，我们家都没有买过保险，也没有人知道保险是什么，因为我爸妈都是公教人员嘛。然后
1: 你妈也很可爱，
0: 对，她说所以派你去了解。然后我就哦，好吧，那我就去了解一下。
1: 你身负重任。
0: 对对对，我身负重任。然后就在
1: 太有意思了，
0: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重任下，我就进到了保险公司，而且也这个一待就是30几年。
1: 哦，我们等一下要听听这30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0: 心那个部分。
1: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他刚刚有分享啊，从一个生物的这个研究所的学生，然后突然毕业想为了要有一个做老板的梦，所以他就想要先去累积自己的业务经验，然后在这个过程他就误打误撞就去进了保险公司，哇，而且一做就30几年，天哪，各位，一个保险公司他忘了他要做老板吗？一个保险公司可以一做30几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哎呦，我们要赶快请祥云来跟我们好好的说明一下，一个认为不适合做业务的人，只是想学习，然后居然可以一做30几年，你们相信吗？祥云，这发生了什么啊？
0: 好，先第一个要先澄清一下，我当时不是研究所，只是在研究室里面。
1: 哦，研究室里面。
0: 对对
1: okay,
0: 对
1: okay,
0: 对，
1: 好。
0: 然后当时其实我转跑道到进保险公司，其实我抱的心态，还有我的家人抱的心态，通通都是你就是去学习讲话，学习进退应对。
1: 哦，
0: 好，然后在我爸爸来讲，他觉得你大概半年就可以回家来了，然后就可以

0: 出国念书，然后因
1: 哦，
0: 为，
1: 原来还有这个计划。
0: 对对对，这是我爸爸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的计划。因为我那时候我
1: 等
0: 前
1: 于
0: 面，
1: 当社会经验呢、
0: 对，
1: 啊，
0: 在当时我两个姐姐都已经在美国了，
1: 是。
0: 那这个我就是第三个嘛，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爸就觉得，好，你就去学习一下，去练习一下，好。然后因为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好，我是完全不讲话的，不太讲，
1: 啊！
0: 是完全不讲话。前几天我还跟我的高中同学吃饭，然后那同学还跟我说：“哎，侯祥云，我记得你以前是不讲话的，你现在
1: 哇！
0: 这个变得真的跟以前都不一样。”他认为是那时候的那个考试联考的那个体制，让我们大家通通都变得这个个性性格都扭曲。其实也不是，其实我
1: 是你的个性本来就这样
0: 对
1: 吗？
0: 我的个性，我
1: 真
0: 本来就
1: 的
0: 不太会去跟陌生的人去讲话。我只是我会喜欢跟好朋友闺蜜。好，然后这样一直在聊天啊，讲话，那可能跟闺蜜聊天讲话，可能可以聊个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可是只要一碰到陌生人，然后我就赶快就想要转头走掉，或者是这个躲起来这样子。对，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去学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交朋友，去学习。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里面，去认识你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有机会认识的人，
1: 可
0: 所
1: 是
0: 以，
1: 这对你来讲，你怎么突破啊？这要突破有一点困难吧？你总该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或心理素质的那个，才有办法踏出那一步啊！尤其是陌生人，
0: 对，
1: 因为通常做保险是大家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概念，先从自己熟悉的先做嘛，因为你要活啊，对不
0: 但
1: 对？
0: 是那时候，因为我是念生物，是理工科的嘛，那理工科男生居多啊，对不对？然后班上的男生一毕业的时候，全部都去当兵啦，
1: 对，
0: 对不
1: 就
0: 对？
1: 没人找。
0: 对啊，那你看我高中，我也是就是理工班的啊，我们班也是一样啊，都男生啊，所以，
1: 哇，你是在男生堆里面这样子过来的
0: 高中跟大学这
1: 哦？
0: 样
1: 真
0: 子，
1: 的
0: 对。那
1: 啊？
0: 当然，初中以前，那当然就是。
1: 可是你个性一点都不像有被男生同化，哎，还是
0: 我
1: 那么温柔，还是那么女人味。
0: 没有，我还其实，在性格上我还蛮中性的
1: 真
0: 这样
1: 的，
0: 子，对。然后就是我跟男生女生大家都是可以相处的很自然这样子，对。那所以在当时来说的话，我就这个就想说，好，那我就是把这个我没有什么所谓的认识的亲朋好友。好，然后可以去拉，对不对？好，然后但是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学习，反正我是来学的嘛，对不对？我来学习交朋友，而且呢，这个我利用保险这个媒介，好，我可以去跟人家这个陌生的人去讲话，人家不会觉得说，哎，你要干嘛，对不对？好，那我要的就是谈保险嘛，对不对？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但是其实我可以应用这个媒介去认识这个人，然后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可以用这个媒介，我可以去认识好多的老板，好，有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好，他
1: 啊，你
0: 们，
1: 一下子就进入这个
0: 因为我
1: 老
0: 做
1: 板里面，
0: DS 啊，DS 你就是跑办公室啊，办公室不是很多的老板坐在里面吗？对不对？对啊，然后在陌生拜访的时候，或者是电话 COCO 有没有哈？都是陌生人呐、啊，对不对？对啊，那反正他们就是觉得说啊，反正你就是来卖保险。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诶，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认识这个人，认识这个人的他的经历、他的背景，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
1: 成
0: 这个
1: 功。
0: 对，然后我可以听他的故事。好，所以说这个是让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管业绩有没有做到，但是我
1: 你没
0: 总
1: 有
0: 觉
1: 业
0: 得。
1: 绩压力啦，
0: 对，我真的就觉得说，哎，我只要听
1: 你比
0: 到了一
1: 较
0: 个
1: 跟
0: 故
1: 别人不
0: 事，
1: 一样。
0: 对，我听到了一个故事，就像是我今天就得到了，这个我想要的所得这样子，对，所以做得很开心，对，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形下，然后我就很快的就能够这个进入到这个职场，而且业绩啊什么都还算是

0: 相当的不错，但是当然不能够跟那些很有这个很棒的有很好的这个之前都有一些很好的公司啊，有没有哈，然后再进保险业，他们就有很多人脉嘛，对不对哈，或者是家里面然后有那个亲戚朋友一大堆的像刮霸掌一样这样子刮起来的，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外省人，然后都是公教人员，我爸妈都是资深来台啊，所以我们连亲戚都没有，对，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认识的这个有认识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但是呢经过了我的这个公司有一个教育训练嘛哈，安泰不是有教育训练嘛，他那个有这个所谓的顾问式推销。好，那他在顾问式推销里面，他当然有教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是寻找客户的需求嘛，对不对？好，然后从需求里面这样去切入。那当然他也有在教我们怎么去计算好你的这个拜访量。好，那你要成交，你要这个拜访多少人，你要打多少通的 COCO 电话，你才能够会有一个人愿意见你，然后要多少见了多少人以后才会有一件成交，几乎你真的算起来哈，几乎真的就是一百个你打一百通电话才会有一个人成交，
1: 所以你心里都有数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当做
1: 不会有挫折感，
0: 没有，对对，然后就当做这个听故事嘛，对不对？然后跟人聊天，然后听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可是每个陌生人都愿意跟你讲故事啊？
0: 大概就是这个有一些他们有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发现那些老板啊，或是那些做业务的啊，他们很愿意跟人家讲话，好，但是呢他们其实不会，他们就是想要打发你而已嘛，好，在打发你，那你都已经来了，他已经这个答应你来了，那他总是就是要讲一些话，对不对？好，然后这样子来这个打发你一下嘛，对不对？好，又不能说哦你来了然后就说我不买然后要你回去，也不可能，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那当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些问题啊，对不对？他们在讲的东西里面，我就会很好奇，
1: 你等于在收集资料。
0: 对，我也很好奇，我在这就收集他们的资料。然后那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去想到什么叫做收集资料啦，然后这样子，然后只是觉得哎，就听到一些东西觉得很好奇，就继续问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很努力的，好，然后这样子大概做了三年。好，在这三年真的就是很努力的跑DS， 然后手头上的这个几乎大部分都是陌生的。那当然三年以后开始就会有很多这个认识，人家客户会再帮你介绍，再加上我的同学们，然后这个要念研究所的也念出来了，然后要当兵的也回来了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开始介绍了。对，然后但是在三年还没到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很努力的时候，其实那年我已经升主任了，那时候是行销主任，然后再跑来跑去，然后那个时候就碰到我们有一个同事，我们的同事他之前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好，然后一家航运公司工作，然后他是五专的，所以说他是已经工作说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再进到这个安泰，他大概跟我进来的时间差不多，比我早半年这样子，就他就是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就看到我这从外面走进来，然后就拿着这个腰保书在那边影印啊，哈，这样子，他就走过来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哎，你有没有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行业啊？”然后我说：“哦，我就看着他，我都不讲话，我就这样愣愣的看着他。”然后说：“你看你的成绩也跟我差不多啊。”然后你知道我坐在这里面，我已经看了三本罗曼史小说了，然后你就像个小蜜蜂一样的这样子跑进跑出，好，然后但是你看你的成果，你的成绩也跟我差不多啊。我真的当时啊，我真的不知道要回答什么。我那时候的我真的就是嘴巴很拙这样子，然后我这除了傻笑之外，我还真的是讲不出话来，然后就只有笑。
1: 他讲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件事？
0: 他可能会觉得说，哎，你要不要转行啊？可是我那时候

0: 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已经垫下了很多的很好的基础，我的客户一直不断的在帮我介绍，这样
1: 你
0: 子，
1: 正要开始，才
0: 对，
1: 正要开始
0: 开
1: 起
0: 始起
1: 步。
0: 飞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我就笑，我就这样子，他讲什么我就用笑的这样子，然后傻傻的笑，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就是我很快就要飞了，对，所以就在第三年以后，我就开始，然后每一年。然后，安泰富邦他们就是就这个公司，就是每一年的这个高峰疾风，就是每一年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竞赛中，就一整年的那个竞赛，我每一年都拿到。我
1: 哇！
0: 在安泰人寿20年，好，我到离开的时候就整整20年的时候我离开，我每一年都拿到。
1: 厉害！
0: 没有，不是离开，那后来才知道，那真的是上帝给的。所以这
1: 你为
0: 个，
1: 什么会说归给上帝？
0: 这个我等一下后面
1: 好
0: 会讲。
1: ，OK。
0: 对对，然后那在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呢，然后在我也很努力嘛哈，然后也这个客户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然后也帮我介绍了很多的客户，然后那最有趣的是我的客户呢，他们都非常的成才。他们就是很奇妙，我的客户他们就是很多人，然后都变着就一直高升，就一直从他，因为我认识他们的，他们都只是小小的工程师啊，哈，然后这个或者是这个银行里面的这个资讯室的一些小职员，可是后面他们通通都就很多很多都是往上面升，然后升上了这个有的升上协理呀、啊，然后副总啊、CFO 啊、CEO 啊这样子，然后那所以当然他们
1: 就
0: 随
1: 变
0: 着。
1: 有钱了，
0: 对，随着他们的高升，那我也就是水涨船高嘛，哈，这样子叫也就高升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这个 MDRT 的这个开始公司不是开始就是有在推 MDRT 的这样子的一个竞赛嘛，哈。那哎，我就开始拿到，那拿到了几年以后，就发现说，哎，其实我可以争取看看。哦，是不是可以10年这样子？然后，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保险业它进来，它不是只是要你做业务而已，它还要你走组织，对不对？你要带人。那当然，其实你是可以选择只做业务的，只是在当时我们都会随波逐流嘛，哈。然后就是大家都这个觉得要走那个。当处经理的那个梦，对不对？哈，然后那一把椅子，哈，然后好像那个办公室，好像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达到，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什么增援呐，什么，那真的是太这个过程来讲的话，那就又跟这个自己做业务又
1: 不一
0: 很
1: 样，
0: 不一样，对。然后那到中间有很多的挫折，然后也跟我的主管，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不愉快这样子，然后那。这个到后面，到后面，然后我的主管他不太想要让我，这个长得太快，让我的主管组织弄得太快。那后来我们就起了很多很多的争执。那当然，后来我也发现说啊，这个是在保险业，好像很多都是这样。好，除非这个你的这个主管哈，他的心胸非常宽大，然后他的能力非常的好，然后你这个出去了以后，好，然后你要是你成处了以后，他又可以很快的把人又补起来，否则的话，好，
1: 他
0: 他
1: 就会损失你这名大将，
0: 对，没有，他就等于说你带出去，你的人就他就通通都
1: 乌
0: 在他
1: 龟
0: 的单
1: 嘛，
0: 位里面就没有了，不是
1: 啊，
0: 一名
1: 是
0: 而
1: 啊，
0: 已，
1: 是
0: 可能一
1: 啊，
0: 下就40个就不
1: 对呀，
0: 见
1: 对
0: 了，
1: 呀，对
0: 对，
1: 呀。
0: 所以。他们会在很早的时候就觉得哦，你可能有那个意向哈，然后那他就会开始这样挡你，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很生气，然后有很多的冲突，然后那让自己的心情啊各方面也都很不好，然后结果呢就这个后来就开始这个研就开始有。这个一些身体的一些的状况，然后那因为我那时候我正好是在坐月子，怀孕坐月子的时候，我不小心为了要打一只蚊子，然后把我自己的耳朵打到了， 然后那怀孕的时候骨头不都特别松吗？然后就一打到耳朵的时候就是耳石。

0: 就 耳朵里面不是有一个耳饰、耳饰里面有耳石嘛，哈，那耳石就脱落，就造成了那个整个的半规管的不平衡这样子。然后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是坐月子，你都躺在床上，然后这个天旋地转一阵子就算了这样子。
1: 那么严重啊。
0: 对对对，等到可以起来的时候，那也已经没什么，就他等于说那个石头他已经自己吸收了，然后所以说就变得很虚弱，但是也找不到什么原因了，那也就算了。但是接下来在三年带孩子的时间，然后因为常常晚上会睡不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血液循环身体整个就血液循环都不太好，那再加上我有喂奶，然后喂奶就五个月的时间，然后但是我的这个血是这样一直流，然后所以等于是你就是五个月是每天都在流流血这样子。然后那后来才找到了一个这个找了很多医生，最后碰到一个医生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喂奶的关系，所以把奶戒掉了以后，但是已经整个人都缺血，然后非常的就贫血的状况很严重。

0: 现在的节目是喜乐处方签，欢迎大家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刚刚我们听后祥云在讲述她怀孕那个过程，只为了打一只蚊子，居然把自己的耳石可以打到脱落掉，让自己晕眩这么严重。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动作都要非常小心，不一定是怀孕，但是对于祥云，他因为这样一个动作，我相信这对他来讲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算是一个伤害。那所以祥云，你后来因为这样一个事件，你经历了身体上的那些病痛，你对自己在当时，哇，你是怎么当时怎么去回应你自己当时的那一些那个？
1: 其实这事情，它只是一个起因，后来就像是，很多的状况就一直加上去。好，就
0: 你说身体啊？
1: 对，身体的状况，就变成说，因为这个贫血，对不对？好，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缺血，这个贫血的状况很严重，再加上这个带孩子晚上睡眠不足，
0: okay.
1: 然后整个的，然后再加上跟这个

0: 个公司里面跟主管的，然后还有这个带组织的时候，很多的发生非常非常多的冲突、嗯嗯、然后还有主管的一些的状况，那个冲突真的是非常的大，
1: 情绪啊压力啊，对不对？
0: 对对，然后一起这样子，然后 一起，然后所以说整个的身体的状况是很就像是那个如履薄冰一样，像这样一不小心一个事情可能就会让你整个就掉到
1: 泄题了，
0: 对，就掉到深渊里面去、嗯、所以那时候就是
1: 大概你自己都没有警觉到自己的身体，
0: 对对，因为就你就是带孩子嘛、嗯、这样，然后孩子那时候3岁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是想要陪他，就是在过年这个时间，然后我那时候想要陪他去这个吊单杠。好，然后那我就想说，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会常常吊单杠，然后就吊单杠给他看，然后就哇，这一吊不得了，因为这样头上脚下，然后那个耳石又哇掉下来，对，然后呢，这一次就这是第一次这样子，整个躺下去再坐起来的时候，就是回去睡觉，睡完觉第二天早上坐起来的时候，就天旋地转，就整个就你都哇吐到不行，然后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对，然后结果我姐姐我先生就把我送到这个医院去，然后那时候他要上班嘛，然后我姐姐雇我。然后那后来才知道说，哦，这就叫做耳石脱落。然后那医生当时的空军总医院，就现在的是国军松山医院嘛，哈，这样。然后三总松山医院，然后那时候他们因为是空总，他们有对于飞行员，所以这个、
1: 哦、
0: 对，所以对于晕眩啊这方面，然后耳朵的这个对他们很厉害，所以他们有研究出来一个，就是用一个动作。好，就帮助你有一个动作来把你这个耳石有没有好，把它旋回去，就
1: 厉害啊！
0: 对对，那它还有一个机器可以看你的眼症，
1: 哦，
0: 然后它从你的眼症可以看得出来说，哦，你是哪一边这样，然后它要你做一些动作，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眼症，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哦，是哪一只耳朵，然后你是水平还是垂直的半规管这样子，然后他就帮我弄回去，然后弄回去以后呢，要坐着24小时，不能够躺下来，不能够这个歪，不能够动，就是要坐的直直的，
1: 让他先适应的，
0: 对，让没有让那个
1: 先回去，
0: 让他回去以后，让他那个膜能够长上来，让他能够把它固定住。
1: OK，
0: 对，因为你要是一躺下去，他又掉下来，对，他跑掉了，对，然后那个膜就没有办法把它固定住，所以他要24小时到48小时，然后让他
1: 自己长
0: 长出来，对。然后那所以说那时候那是第一次这样子、哦、第一年，然后
1: 体结构还真是，
0: 对，真是上帝创造的人是非常奇妙的对，然后那第二年的时候，那第一年大家就很顺利的，然后就这个旋回去了以后，然后坐了24小时，住了一两天的院这样子，然后就出院了，哎，就好了。那时候也就完全就觉得哦没事了这样子、嗯、就没有想到第二年就严重了。第二年呢，我那时候是为了蹲下来的时候，然后蹲下来那个淋巴液就整个又也而且是同一个时间，就是冬天，然后呢很冷的时候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淋巴液整个这样子上来，好，因为你蹲下来的时候你的那个淋巴液会整个上来嘛，好，那他就上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耳石，因为那个里面可能又开始很松动，他的淋巴液一上来就整个就把那个耳石又整个冲下去了。那这一次冲下去它就不像上一次是倒掉下来，它就是掉在这个垂直的半规管嘛，好，是固定的嘛，好，然后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它是淋巴液上来再刷下去，所以它是水平，那个耳石在水平跟这个水平半规管跟垂直半规管都有，然后那个医生就帮我弄了好几天，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没有办法，然后他说因为我把你的水平半规管弄回去以后，然后你的垂直半规管的又就 跑出来，然后我把垂直半规管的旋回去以后，你的水平半规管的又跑下来，
1: 哇，
0: 然后所以说没有办法。那我就跟他，我就很惊讶的这样看着他，我说那这样子怎么办呢？我说我那时候真的是严重到完全没有办法动，

0: 我只要就这样躺着哦，然后我的头只要动一下，我的头还只能有一个角度，我的头只能放在一个角度。好，因为是位置性眩晕嘛，哈，你的头只能转一个角度，然后你头动一下就开始吐，
1: 哎呦，
0: 然后你整个就是你更不要说站起来，你站起来就反正就一路吐就对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跟那医生说这样子怎么办，我说这样没有办法生活啊。然后那医生说，他说这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给你吃药让你赶快代谢，让你身体能够自行吸收。好，他说你自己能够做的就是把没平常的时候就是把桌子抓稳，不要让你的头去撞到桌子。
1: 这什么
0: 这什么
1: 这什么意思？
0: 对，意思就是无药可救。
1: 老天爷！
0: 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1: 对你简直是宣判比死刑
0: 还
1: 可怕，还
0: 难，对，还要难过，因为真的是、啊、你想想看，一个做业务的人，
1: 对呀、
0: 啊，而且
1: 蹦蹦乱跳在外面，
0: 对，而且那个时候的我在追我的 MDRT 的那个美国百万圆桌会，对对对，那个十年哦，那时候是我第六年。这坐在正中间，
1: 你不要命了！你那个时候还在想这件事啊？
0: 对，真的是非常的。你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还是一个很一般般的，
1: 命都快没了你。
0: 对，这就是世人。那时候的我就是一个世人，这样子，就这个赔上了生命，然后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但是那时候并不理解，而且呢，一直以来都觉得我要做的事情我就是可以做，我都是靠我自己，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上帝说啊我不行了。可是在那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然后我跟神说，主啊怎么办，我不行，我什么都做不到了，
1: 医生都不行你还行，
0: 对，我说我什么都没，连你看不能说好，不能走好，不能连脑袋都不能动，对，因为那个大家若是有人得过晕眩的话，就应该知道，就是在做那个晕眩的那个测试的时候，他会要你一直算数学，就是七加七加七，这样一直这样算，
1: 你这样一直动也不行，
0: 这样只要脑袋动到你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马上你的头就整个就开始晕了，所以你晕眩的时候，你的脑袋是不能动的。
1: 不能思想，
0: 是没有办法思考，你只能做那种一般的应答，就是像是你的这个暂存记忆体里面有没有，好，那种平常常常用的那种对答是个 OK 的，但是你只要想要到那种这个记忆体里面，然后去寻找那种比较深一点的东西有没有，好，那你是没有办法的，
1: 那这个整个是生不如死啦，
0: 对，就整个就这样子，整个人是这样被封，好像在被封在一个地方一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说，我现在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了，主啊怎么办，我现在我的这个在当时我的组织已经被瓦解掉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跟神我说，我的工作，我那时候跟我的父亲说，因为我爸爸很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半年了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不肯出国。然后那我后来我就跟我爸讲说，我觉得我即使不要出国念书，我也可以扬名国际，我是那时候跟我爸讲的。所以 MDRT 这美国百万圆桌的这个 club， 然后他的这个终身会员这件事情是变成我那时候在工作上的一个目标。然后那我那时候想说，好吧，既然组织没有办法这个变成处经理，好，那我就好好的把这个 MDRT 终身会员拿到，然后做成我一个工作的里程标，好，里程碑，就等于说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也给我父亲的一个交代。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这样跟我爸讲的，就是说我不用出国，我也可以扬名国际。
1: 你当时已经这样，你还在想这件事？
0: 哦，没有没有，那个我在之前，我在讲是之前，之前我跟我爸讲，所以我那时候即使已经生病，我还在想，对，我还在想说
1: 你要去兑现这件事，
0: 对，我要兑现这件事。
1: 你那时候怎么没去想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先生怎么办？你的命都快没了。
0: 那时候。应该是没有想过命会没有，那时候只是在想说，
1: 只是说你变成这样躺在那边，你不是也等于变成一个？
0: 对，我想那个只是我当时是想，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会有多严重，会多久。

0: 因为这个前一年不是
1: 曾经被治疗好过，
0: 对，前年不才好了吗？对不对？对啊，然后在这次应该久一点吧，哈，然后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它会后来它会变成，因为太久了，因为这一次是它比较久，然后那它要等它自己吸收嘛，哈，而且整个掉下来的是比较多的，这样，所以它自己吸收时间很长，到最后变成自主神经失调。
1: 所以你这样拖多久啊？
0: 四年。
1: 我的妈哟，
0: 但是
1: 生活，
0: 但这四年里面并不是都是这样子，就是到躺在那边没有办法起来，是三个月，然后
1: 那也很可怕呀。
0: 对，三个月之后，然后有人介绍我去扎针灸，然后我就扎针灸，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哎，就开始可以走动了。但是只要一累，然后或者是讲话一多。好，然后一累或者唱歌，好，马上就倒回去了。
1: 可是这好像都是你的日常，不是吗？
0: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那四年我就变成，因为我怕就又要倒回去，对不对？好，所以我变成神话一姐。
1: 神话一姐，
0: 对，你想想看，真的是在保险业
1: 开始回到你高中时期。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客户问我，我就答。好，没有问我就。都进来，我就大概都是少少的回答这样子，然后要不然就跟客户讲话对谈什么来讲话都是尽量精简，然后要不然就是丢问题给客户讲，这样，然后我就用
1: 听的。可是你这个，因为你的工作也是需要用脑力的呀。
0: 对，但后来就是等于是说，当我可以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那个就会好一点。
1: 哦 okay、
0: 但是你就是不可以，你就是不可以再累，你一累又倒回去了。那只要一发病的时候，就在这四年里面，就是发病，这个好，发病好，就这样子歪歪倒倒，歪歪倒倒，然后一点状况又倒回去了。而且你不能运动，你的头不可以甩。
1: 你这个时候你都没想，你干脆好好休息，把它养身体养好了再去做。你还在想追你的那个，天哪，
0: 完全没有想过要休息
1: 哇。
0: 因为
1: 你简直是拼命啊，拼命妈了！
0: 我那时候也没有真的也没有想过哎，因为就觉得说好像保险对我来讲的话，好像就是一个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然后客户找我啊什么什么，那因为我也有助理啦这样子，然后那所以就是反正我有时候就会请助理去帮我
1: 做。结果你这个时候抓上帝有抓等于也没抓呗？
0: 有，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跟上帝。这个做了这样的祷告，对不对？你知道吗？第二天，好，你看我这样倒在床上，有没有哈？第二天就有一个同事来看我，然后告诉我说公司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很特殊的商品，然后这个商品这个居然在 MDRT 的这个算业绩的方式里面算的很多。好，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那我那时候我就这样看了一下，因为他看我这个不太能站起来，我大概那时候能够起床的话，好，然后大概就只有两个小时的电池，然后两个小时之后我就要赶快就要躺，请我的助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DM， 好，然后就传给用这个 email， 然后还有寄信传给我所有的客户。就没有想到，你看我躺在床上两个礼拜，我的 MDRT 那一年的 MDRT 就做到了。
1: 哇塞，这也太神奇了。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时间到了，我想哦，这个过程啊，真的我们只能绕卖个圈子，留着下个礼拜再听你来分享，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0: 我们的神真的是神奇的神。
1: 是是是，我觉得有时候啊，身为基督徒啊，就是有了这个信仰，你会发现，因为我很喜欢一句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他说耶稣对着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哇，这个经文我真的太喜欢了。
0: 是，
1: 所以刚刚听完，你看啊，祥明讲的他的这个生命故事的最后这个阴线的结果，你看他并没有让他在黑暗里面走，上帝还是让你圆梦了呀。
0: 是的
1: 啊，

0: 这神真是太厉害，所以真的只要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人就是有福的。这也是一个很棒的诗篇里面的经文。
1: 是，
0: 我们祝福，刚好现在是在过年期间，
1: 是
0: 祝福全球的亲爱的朋友，现在我要来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1: 谢谢
0: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教导我们来敬畏你，遵循你的话语，就能够得到蒙主的祝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愿意付出代价，让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你，做主的门徒，与他们同享这福音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主，也谢谢祥云今天这么棒的分享。那我们下一周再来听祥云后面更精彩的生命故事。祝大家喜乐平安。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听到欧桂芝老师告诉我们，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跟山涛这对挚友之间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又该如何取舍呢？顺性自然。

0: 然不与世同。今晚就让我们走进嵇康跟山涛的千古绝交。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详述了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不爱洗澡。这些看似荒唐的懒散，正是他对官场束缚最真诚的抗拒。他以禽鸟自喻啊，宁愿赴汤蹈火，也要挣脱牢笼。他批评汤武轻视周孔，宁守陋巷教养子孙，也不愿意违背本性。这一封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却成了最深刻的相知。山涛以数十年抚养嵇康的遗孤，无言回应了一切。请收听今天的节目，一同来感受魏晋名士的真性情跟友情的高度。
1: 接下来他要再次强调，他又举了一些人，举他所读到的一些人。他说吴美读上子平台笑微传，慨然目之，想见其为人。好，那么上子平是谁呢？他就是东汉时候的一个隐士啊。据说他一再的拒绝那个王莽邀约他出来做官，而他就是要隐居起来。好，他就是要隐居起来。那这个台孝威也是一样，他台孝威是比较早东汉。也不是比较早，在东汉时候，这王莽以后，东汉以后的一个隐士，他以采药为业。也就是说，上子平是大约是王莽时代的人，台孝威是汉章帝时候的人，他们都是拒绝出来做官的人，也就是都是隐士。他说他每次读到这些人的传记，他就怎么样，非常欣赏他们啊，一再的是希望想象能够过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日子，好，崇拜他们的节操。那么少家孤露，母兄见交，不涉经学。在这里他就开始讲自己了。他说他年少的时候孤露，孤露就是孤，就是他父亲去世，然后露就是表示很微弱、啊、也就是说他年幼、啊、体弱多病嘛，然后又父亲早逝嘛，结果可是呢他运气好，母兄见交，就是母亲啊哥哥啊都对他非常的宠爱。好，然后他的意思是自己被养得很娇宠，然后呢所以对他也没有很多的要求，所以不涉经学。他这里特别提到经学，那么经学代表是儒家的一种学问要求，那儒家的学问要求自然什么修身啦、啊、有这个道德诉求啦、啊、等等的，这治国平天下啦。那么他不涉经学，也就是说哎，他的母亲哥哥对他都非常放纵，然后也不会要求他去读这一些什么修身啊要做官的这些书，没有。那么再加上性赋疏懒，筋奴肉缓。好，他再说他性情又很懒散，然后呢他的这个筋骨啊各方面也就是说都很迟缓啊，然后肌肉松弛，也就是他也不运动哦。然后下面听起来很可怕、啊、就是他讲他自己常常不洗澡。他说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常常十天半个月都不洗脸也不洗头，然后不太闷痒，不能沐也。也就是说不是到又很闷很痒的时候他就不洗头，他是不愿意洗的，那就是很夸张，连洗头洗澡都不大愿意洗。然后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包中略转乃其耳。那个包中就是指膀胱，他甚至常常憋尿。他说常常憋尿，憋到那个膀胱很发胀了，然后他才起来去尿尿。好，那也就他用这种很具体的一种行为，不喜欢洗澡，不喜欢洗头，然后憋尿，这样来形容说自己的一个懒散。然后又纵意来酒，情意傲慢，俭与礼备，懒与慢相成。而好，他在这里说他自己啊，自己的一个性情是被放纵太久了，过久了，所以情意傲散，个性呢变成孤傲散漫，所以俭就是行为非常的随便。 非常随便，跟所谓的礼教礼法是完全相违背的。好，所以他的懒惰跟怠慢可以说是相符。

相成。可是呢，而为柴类见宽，柴类就是他同柴朋友，可是呢却受到朋友们见宽被宽容了，不公其过，大家都从来不责备他的这些行径。好，也就是他被朋友们纵容了。好，这个接下来他又说，那他自己的一个心性上的一种成长呢，他说幼读庄老，重增其放。好，他又的怎么样，深刻的读了庄老的学说，所以呢更加重了他的行为上面的一个放任，故使融静之心日颓，人认识之情转笃。好，融静之心就是追求释幻显达的这种奋进之心，一天一天颓废下来，认识他顺任性情真实的这种本性转笃，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反而坚定。好，他说此由情路少见寻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机，则狂固顿因，赴汤蹈火，虽是以金标，孙以佳肴，于斯长林而志在风草也。好，他在这里呢拿禽鸟以及野鹿来自我比喻，他说就像禽鹿，他们小的时候如果就被怎么样，就被驯养了，就被驯养教育了，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很服从理智的一个管教。好，可是如果是长而见机呢，他们长大之后才被抓起来啊，才被抓起来，这个时候你不管抓起来把他关多久，他一定会狂顾，就疯狂的在那边看来看去，四面看来看去，顿因，也就是他会想办法，那个因就是绳索，他想要办法挣脱绳索，然后即使赴汤蹈火，他好像也都不顾，要挣脱自己身上的一些所有的束缚，赴汤蹈火他也不顾。他说这时候就算你给他戴上了什么那种金龙头啊，你顺以佳肴，你喂他最精美的这个食物，哎，可是他还是思长林，他还是想念着他在山林里的生活而志在风草，他的人生志向就是在那个丰美的草原之上。也就是说他的一种自然向往自然的天性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他以此来自我比喻说自己其实就像禽鸟一般，所以回归自然才是对他是最适合的一条路径。好，那么呢他接下面就是这个整篇绝交书的一个重点所在，因为他就提出了他有几件事情是不能忍受的，然后跟官场绝对不合的一个几个特质。他先以阮籍做例子，他说阮四宗口不论人过，他说阮四宗就是阮籍的字，他说阮籍啊，他从来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过失，从来不说，其实对阮籍来讲他从来不脏批人事，不脏批时事，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他说他从来不议论别人过失，所以无美失之而未能及，我常常想学他，可是呢我常常也学不到。智性过人，与物无伤，为饮酒过茶耳。他说阮籍他的天性是醇厚，是超过常人的，那么他待人接物呢都完全不伤害他人，完全不伤害他人，只是呢他总是饮酒过度，我阮籍酗酒我们曾经讲过，其实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只是他饮酒过度呢，哎，他说这是他的缺点罢了。好，那么他说至为礼法之事所成，极致如仇。他说可是啊，像阮籍这样他根本与人无害，他只是喝酒自己喝多了，这样都被那些所谓的礼法之事，就是那些以维护礼法为名的这些当代的这一些世人啊，被这些礼法之士他们所成，他们攻击他，弹劾他，然后嫉之如仇，把他看作是什么仇人一样啊，就是恨他如仇人一般。那幸亏还有谁保护了阮籍呢？信赖大将军保持之耳。这个大将军指的就是司马昭，因为司马昭要阮籍为他的一个专权背书，所以司马昭

那阮籍又在一定程度上，给司马昭一点体面，那么所以司马昭就是对他的一些所谓饮酒不节的有伤名教的这些作为是有所包容的，所以当有人攻击阮籍的时候，司马昭就是为之缓颊。那么所以在这里，嵇康就说阮籍幸好得到这个大将军的一个庇佑。

一种才华天分啊，我却还有那种慢迟之缺，我还有那种散漫放纵的缺点，然后又不是人情，我又不懂人情世故，暗于机宜，暗于机宜就是我对我又不懂得随机应变哦，又做人又没有弹性，好，无万弹之胜，在而有耗尽之累。好，万弹在这又有一个典故，就是汉景帝时候有一个叫石奋的人。这个叫石奋的人呢，他跟他的儿子们都做到两千担的这个高官职位。2000担的高官职位，所以他们一家五口，他有四个儿子，一家五口总共薪水就是万担，所以汉景帝就称他为万担君，称他那这一担等于十斗，这是非常高薪的，也就是他们都是做大官的人，那么所以连皇帝就称他为万担君。而这个人呢，他一生最重要的一种人格特质就是做事谨慎。他说我呢无万弹之胜，我缺少像万弹君那样的谨慎，而我又喜欢耗尽，我就喜欢尽情的乱说话，我就是想骂谁就骂谁，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我又有这样的一个尽情直言的这样的一种缺点，有这种毛病。久与世接，我如果长久去跟别人相处，在官场当中出入的话，哎呀，私信日新啊，我跟别人的冲突恐怕是怎么样，会一天比一天多吧，每天都会发生吧，虽遇无患。那么一旦如此，我就算想要避开一些灾患，岂可得乎？我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嵇康其实他很了解自己的性情，进到官场只有得罪人多，所以得到帮助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么所以他觉得说，如果你不是要害我，就不要叫我去做官，因为我做官，就算我主观上想要避灾，客观上我也做不到，那更不用说主观上他的性情也做不到。好，那么接下来他又提到了，他说哎呀，那你看看人世之间，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他说这个人，这个社会上官场上总有一些人际来往嘛，对不对？他有一定的礼法嘛，朝廷有朝廷的法度嘛。我自为自熟，自为就是我自己想，我想想到很极致，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不适合做官，我起码现在可以提出绝对不，我不能忍受的有七种状态，有必不堪者七。请注意到这里就进入了全文的一个关键，他觉得自己一定不能忍受的有七件事情，那甚不可者二，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他都做不到的，有两件。好，那首先看那个七不堪是哪七不堪。第一件事情，好，卧喜晚起而当官呼之不至，亦不堪也。好，他说我喜欢晚睡晚起，我喜欢睡懒觉，那做官之后当官就是守门的差役，就会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不至就是不已，不停的一直叫我，那么这 我喜欢睡懒觉，可是每天都一直被别人吵，这是我第一件不能忍受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是抱琴行吟，亦钩槽也，而立足守之，不得妄动。再来就是我整天喜欢弹琴，我抱这个琴啊，抱这个琴啊，随意边走边吟啊，或者是亦钩，要么就是到郊外去打猎啊，射鸟啊，钩就是钓鱼啊，我不是打猎，就是去钓鱼，在草野之中，到郊外去。好，那么立足守之，可是我做官之后呢，总有一些立足，他要经常守在我身边，他保护我，对不对？那我就不能够随意行动啦，二不堪也。这是第二件不能随意行动，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有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出行的时候，是不是都一定有随护在身？有随护在身，你安全得到保护了，可是你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那当然就是极度的不自由了。那么第三件事情，为作一时必不得摇，幸复多失，把骚无益。好，而
当国以章服，衣败上官，三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为坐一时，就是做官之后你总是要的那种正襟危坐嘛，端端正正的在那边坐着办公，坐着怎么样，坐着腿脚发麻了，你也不能够随便摇动，因为那样看起来太轻浮了，你不能够随意摇动。而性

腹多湿，这个性就指他的身体。刚才说过，他一天半个月都不洗澡的。好，那么所以他身上就很多是虱子。他说他身体有很多的虱子，他整天都要去瘙痒，把瘙无已。这个把瘙就是爬瘙，他一天到晚要瘙痒。那而当国以张服，张服就官服。如果是穿好了穿好了官服啊，总是如果有长官来，你要衣拜上官，你要迎拜上官。那你叫我穿着官服，既瘙不了痒，又要整天去迎接长官，三不堪也。这是第三件不能忍受的。然后再来第四件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素不辨书，又不起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隐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仪，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我一向都不善写信，也不喜欢写信。好，可是大家看，不善写信的他却写了这么一封长信，然后给山涛说跟他绝交。他说我又不喜欢写信，可是呢人间总是多事的，然后你做官堆案隐机，你的这个桌机上，你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什么？堆满了公文，堆满了公文要你批，然后堆满了什么来往筹作的一些书信要你回。如果你不去应酬，你不去回信，你就等于是触犯了礼教，你就是什么伤害了礼仪啊，你就没无礼啊。所以说你要处理这么多的一些杂事，欲自勉强，你想要自我勉强自己，恐怕勉强得了一时，勉强不了长久。所以他说不能久，这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是第四件事情我不能忍受。再来第五件，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好，他说我不喜欢什么婚丧喜庆，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参加。好，可是呢人道就是世俗之道，世俗之人呢就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些礼仪的场所，对这件人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可是己未见数者所愿，我恐怕怎么样，我不去参加，那么我这种行为已经未见数者，已经被不肯谅解我的人，大家怎么样所愿，就大家就埋怨了，埋怨我了，不肯谅解我的人就会埋怨我，至欲见重伤者，甚至还可能有人借此要重伤我。那么虽居然自责，虽然我自己也居然我很警惕到也希望要自我要求自我责备，可是呢然性不可化，可是我的本性是没有办法转化的，我没有办法改呀。那么欲降心顺俗，我想要压抑自己的心，顺应一些世俗的要求，那么则鬼故不勤。那么鬼故，鬼就是诡诈的鬼，那么这样鬼故就是违背我原来的本性，不勤不符合我的真情。也就是说我这样是勉强自己是不符合真情，那到最后会怎么样，一中不能获，无咎无欲。我相信我最终也不可能怎么样做到既不得罪别人，然后也没有称誉，我连这样都做不到，没有称誉不打紧，而且不得罪人，这不可能。那么如此无不堪也，所以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好，那么第六件，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他说我就不喜欢跟一般人混在一起，可是做官之后呢要跟这些世俗之人一起共事。那或宾客饮坐，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宾客前来拜访啊，对不对？好，宾客满门，那这样怎么办呢？好，那么鸣声刮耳，这时候要招呼宾客的时候，耳朵边总是怎么样啊？喧闹不堪，各种嘈杂喧闹的声音，那么消沉臭楚。我觉得我处在这样喧嚣的又这样污浊的环境里面，千变百计，看着各种人世之间的一些花招伎俩，在人目前就在我眼前发生，这是六不堪也。大家想想他在说什么，他在完全讽刺官场上面那些来往筹作令人不堪的一些场面跟嘴脸。好，那么再接下来第七件事情，他说心不耐烦而官事殃长，机务缠其心，事故烦其虑，其不堪也。好，第七件事情，心不耐烦，本来生性就是个性就不耐烦的，那做官之后呢，公事

很繁忙，好，然后各种的机要政务全部缠绕在心上，然后各种世俗的一个交往也要烦其虑，也要让我花费很多的一个思虑，这是第七件不能忍受的事情，七不堪。好，那接下来就是二不可了。好，那么前面的七不堪，你可以说，它是对世俗一些行径的一些没有办法相容的一些表现。好，可是下面的二不可呢，是思想上核心理念上面的一个冲突。好，那么二不可，第一，又美非贪污而薄周孔。他说他常常动不动就要批评什么，批评大家觉得的那些圣王成汤啊、周武王啊，还有他轻视周公、孔子这些人说的话，他平常就是这么批评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所谓这些司马家族执政当官的人，就是以所谓的儒学名教来掌握、来控制人心嘛。那么我常常批评这些，那在人间不止此事。他说我在这个什么，这个人间就是在世俗官场里面，我如果不能够停止这些批评跟议论的话，会显世教所不容。那我这样一定怎么样，我这批评周孔、批评汤武的这些言论一定会被宣传出去，被大家知道，那我就怎么样，世所不容了，就世俗的礼教就不可能再容许我了。好，此其甚不可一也。这是第一件我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你要我不批评很难，可是我批评了一传出去，大家就会攻击我了。好，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刚常极恶，刚常就是他个性是很倔强的，他这极恶，他是极恶如仇的，也就是说他很恨坏一些坏人做坏事的，然后轻视直言，他说自己讲话总是轻率放肆，总是怎么样，直言毫不隐晦的，那么遇事而发，已有看不惯的事情他立刻发作，立刻发脾气，此甚不可二也。这是第二件无论如何你在官场就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两件事情牵扯到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理念。好，那么是跟当道不合的。好，接下来他说以处中小心之性，处中小性就是他心胸狭隘的意思。他说以我这样心胸狭隘的这种个性，同此久患。好，那大家想想看，以我这样的一种性格，再加上前面说的那七不堪、那两不可这九大种的毛病，我不有外难，我没有外来的一个灾难，那也当有内病，那我自身也一定会产生病痛。因为什么？我没有引来外来的灾难，就表示我要压抑了，那我压抑长久下来，我就会有内在的病痛。所以宁可久处人间，那我怎么可能长久的活在这人间呢？也就是说要我出来做官，不是要我老命吗？我还能活几年呢？又问道士一言，他说又听一些道士们说啊，耳树黄金令人久寿，益肾性之。耳就是服食，那个树跟黄金是两种中药的名称，那么听说服食这两种中药呢就可以延年益寿，我心里很相信的，益肾性之。好，那么我又干嘛，游山则观鱼鸟，心甚乐之。那么我又一心喜欢游山玩水，喜欢欣赏大自然的一些什么虫鱼鸟兽，那么我心里是非常喜乐这样自在的生活。一行作力，就是我一旦去做官，此事便废。这种徜徉于自然山水的一个快乐，自然就没了，自然就废了。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我怎么能够做那种舍弃自己，让自己本心本性快乐的事情，却硬要去做那个让自己怕得不得了的事情呢？在官场所有的一切让我怕得不得了啊！好，这里就是七不堪二不可。然后最后他就提到说，嵇康啊，你真是不要害我了。所以他下面就提到夫人之相知，他说夫人之相知，贵视其天性，因而忌之。他说人跟人之间啊，要能够成为好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以视其天性，要了解朋友天生的一个本性为可贵。

因而继之，这个继就是成全他，你了解他的本性，然后想办法成全他。他就举了历史上一些例子，他举说比方说雨不逼伯成子告全其结业，也就是说他说像禹，他不逼伯成子高出来继续做诸侯，就是要干嘛，要保全他的节操。那当然这个伯权子高据说就是在尧跟舜的时候他都是诸侯，可是到禹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辞官了哈，说要去隐居耕田去了。那么禹特别去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他其实就批评了他一顿，也就是他认为说在尧舜的时候不赏而明劝，不罚而明位。那么也就是说尧舜的时代呢没有立什么赏罚制度，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 一心向善啊，自然而然的也就是尊敬他。那现在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行自此立。所以说这个伯成子高是认为说禹定下了一些赏罚的法令，那老百姓反而怎么样，失去了那个仁爱之心，所以人的一种天然的一个品德就衰败了。那所以你只好靠什么刑法制度了，那他觉得 后世的一个乱象就是会从此而起了。那么这个禹当然听了他的话就只好尊重他。那么他说那所以禹不逼他，这是保全他的一个节操，好，保全他的节操。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仲尼不假盖于子下，护其短也。好，那这是来自孔子家语里面的一个故事。他就说假盖，假就是借，盖就是伞，也就是说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因为子夏是一个小气的人，那所以跟他借伞，那这个借伞，那他如果不舍得借，那好像就是显得他小气了。可是借他又自己就觉得说啊，借了什么时候还啊，会不会弄坏呀，他又不好意思问，那这样不是让他为难吗？所以他说哎，这个孔子啊，就算是什么啊，淋雨没伞他也不跟子夏借伞，免得让子夏的缺点被暴露出来了。所以是为了干嘛，不跟他借伞是为了帮助他掩饰他的缺点，不要让别人知道，那是不是也是成全他呢？那么第三个例子，他说晋诸葛孔明不逼原职以入蜀，原职就是指徐庶。那么我们知道诸葛孔明跟徐庶都是同时都在刘备的帐下，可是后来徐庶的妈妈因为被曹操抓去了，所以徐庶只好去改，曹操以此逼迫他，就只好改投这个曹操门下。好，所以他说呢，诸葛亮也没有逼迫说徐庶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也就是成全他让他去。那么再来第四个例子，华子瑜不抢右安以倾向。华子瑜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管宁割席，那个右安就是管宁，华子瑜就是华歆，也就是说那个华歆他在魏文，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大家知道管宁割席了，同样都是同学好友。那么后来在那个魏文帝的时候，华歆做了官做太尉，他后来想推荐这个同学管宁接他的职位，可是管宁一听就是举家搬迁啊、举家搬迁去隐居起来。所以在出师在那个正气歌里面说祸为辽东茂，清操立冰雪，讲的就是这个管宁的事情。他说那这个华子瑜呢，他也不勉强啊，不会勉强要管宁硬要接受这个倾向的高位。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他说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之也。他就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都可以说这个友情是始终如一的啊，是能够真正相知的。那么以此告诉山涛，你跟我是真正相知吗？你跟我真正相知吗？如果真正相知，你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要让我自由啊。那么所以他下面说，足下见直目，必不可为伦，曲者不可为绝。好，他说您，他在举这个生活上，你看那个很直的那个木头，它是不可能拿来做车轮的，因为以前的那个车子都是木头做的嘛，那车轮是圆的，那直木怎么能够弄做车轮呢？那如果是弯曲的木头，它也不能够做橛，这个橛就是方形的一些柱子，它是为了要支撑以前那个屋顶的瓦片的，所以它要方形的。那么弯曲的木

木头它是不能够做这个 方形的柱子的。 他说这些盖不欲以往其天材，他说这些都是自然界怎么样不能够去扭曲它原来先天的一个直性，这个天材就先天的直性，另得其所，要让他们各得其所，让他们各自的一个特性得以发挥，故四民有业，各以德智为乐。他说所以四民就是士农工商，所以士农工商呢，各种行业的人他们各有他们的专业，都各自以他们的一个才能得以发展为乐，只有通达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这些。此足下堕内耳，这希望你好，这希望，他说这应该是你意料中你可以想到揣度到的事情吧。不可自见好张府，你怎么你不可以自己喜欢张府，张府就是官帽，你自己喜欢的好官帽你就抢越人以文冕，你不可以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越地的人，越就是南方，南方的人你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南方的人也要戴上你的文冕，文冕就是花帽子，上面绣的很漂亮的 这些帽子，那为什么南方的人是断发纹身的，他根本怎么样不需要帽子，他用不上帽子。他说你不可以自己喜欢帽子戴帽子，你就勉强别人也要戴上你喜欢的花帽子。己是臭腐养冤雏以食鼠，在这里就用到庄子的典故了哈。庄子跟惠施说，你以为我要来抢你的相位，你是，他就比喻说那个 大老鹰 叼着一个臭老鼠，然后那个他就以为凤凰要来抢他的臭老鼠，所以他说你自己喜欢那个发臭腐烂的臭老鼠，你就拿这个臭老鼠来喂这个什么喂冤雏吗？那用这个来可以说对山涛进行非常尖锐的讽刺，非常尖锐的讽刺。所以嵇康对这封这么长的一个书信，对山涛几乎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哈。好，那因为非常的长，那么后面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他后面又提到说，自己学了一些养生之术哈，什么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他说他自己呢学习了一些养生的方法，那他正打算要远离这些荣华富贵，他要摒弃掉一些什么一些所谓的一些美味，他要游心于寂寞，他要心情追求一些恬淡安宁，他以无为无所作为最高境界。好，纵无酒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他说就算我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九大毛病，就是七不堪两不可，就算我没有那些毛病，我也不喜欢你所喜欢的这些东西啊。那又加上又有心闷疾，他说我总是胸闷，情转增堵，最近呢又越来越严重，思意自恃，不能堪其所不乐。所以我自己私下想，我怎么最近这个病情加重啦？那可能就是干嘛？我就是想说我不能够忍受不乐意的事情加在自己的身上。好，所以自补遗神，我自己想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若道尽途穷则遗耳，如果无路可走也就算了，我已经考虑清楚，就算无路可走穷到底了也无所谓，足下无事冤之，您就不要再来怎么样再来没事烦我来冤找我冤枉了，另转于篝火，你找我冤枉其实才是让我陷入什么转于篝火，就是陷入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样的一个绝境。所以他下面又提到说，无心失母兄之欢，我最近失去了母亲跟哥哥的欢爱，也就是 母亲哥哥可能反对他这样的作为，所以异常凄切，他心里觉得很悲伤。那他想到他女年十三，他的女儿才十三岁，男年八岁，儿子才八岁，还未及成人，都还没长大，况父多病，那我又身体多病，故此亮亮，我想到这里就心里觉得十分的悲恨，如何可言，这不知道从何说起啊！我只想今但愿守陋巷，我只想守在这个清贫的陋巷当中教养子孙，
好，时与卿旧叙阔，陈说生平，能够随时跟一些亲朋好友聊。

聊天就已经好了，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必矣啊！我不过志向不过就是这样，哦，足下若鸟之不至。如果你总是一直你如果一直要来这样子纠缠我的话，那你不过欲为官得人，你不过是为了要为官府去物色人才嘛，你希望以一时用而希望能够让这个人才能够为时所用啊，能够为社会服务啊，可是你足下就知无潦倒粗疏，你早就知道就知，你早就知道你应该早就知道我是一个散漫的人，是一个怎么样不切事情，就是不通事理的人，自为一阶不如今日之贤呢，我自己想我是各方面都比不上今天当朝在位的这一些人啊，这些贤能之士，所以你何必来找我呢？若以俗人皆喜荣华，好，就算世俗之人，如果世俗之人就算都喜欢荣华富贵，可是独能离之，独独对不起，只有我能够离开荣华富贵，我不想要，我以死为快，而且我为此感觉快意，那么此最近之，因为这才最接近我的本性，可得言耳。你可以这么说的，我穷也要穷快活，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焉而能不淫。他说如果假使有一个人有高才大度，他又无所不通，而他而又能够不淫，他不汲汲营营，不，那么这才是真正可贵的。好，可是像我这样子，我是多病困，好，我是多病困，虽欲离世自全，我不过只是想要远离世事来保全余年罢了。好，那么欲离世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我真的是根本缺乏是前面说的那些美好的品质，我没有美好的品质啊，岂可见黄门而称真哉？黄门是指太监。宦官，因为宦官的那个官名大部分都是黄门侍郎。他说你怎么可以看到宦官，那因为他是宦官你就说他是一个贞洁的人，因为他没办法做不贞洁的事情，他所以他在这个譬喻是很好笑，把自己比成宦官，甚至到这么极端的地步。他说啊，若无多病困，如果像我这样子，像我这样这么多病困的人，啊，错，这里是若屈欲共登王图啊，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跟你一起啊，跟你一起去做登王图，就去做官，好，其余相制，你想把我邀约一起，要经常在一起共为欢。大家一起经常欢聚，那一旦破之，你一直来这样子逼迫我，必发起狂疾，一定会逼得我发疯的。自非众怨，自就是如果不是跟我有深仇大恨，应该不会到这个地步吧，也就是说你不会，你跟我没有深仇大恨吧，你不会逼我逼到这个地步吧。他说野人有快之辈而美情者，在这个快之辈就是大家记得吗，野人献曝。他说那个乡野之人呢，就山野里面听说有人以晒背作为愉快的事情，有人美情子者，就是有人认为芹菜是最怎么最美味的食物，欲献之至尊，想要把它奉献给君王，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也虽然他们是一片什么一片至诚，可是也太不合实际了。也就是说，你虽然推荐我做官，我感谢你，但是你太不切实际了吧？愿足下勿视之，希望你不要像他们那样哈。好，其意如此，我的意思就是像这样，既已解足下，我现在写这封信，既是为了向你解释。并以慰别，并且以此来向你告别，嵇康白，就是从此之后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吧，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好，那么这一封绝交信绝交书其实表明的就是山涛要邀约嵇康出来做官，那么嵇康表达他完全无异于此图，所以希望山涛不要以此相逼。那么所以表面上他其实是一封绝交信，实际上他是在表达对于当时官场以及一些虚伪名士的一种不能忍受，不能忍受。特别他里面他以情

0: 以禽鸟以野鹿来自我譬喻，那都是象征着官场的束缚，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迫害。所以他整篇文章整篇书信他的语言是非常非常直白的，而且毫不掩饰的，而且那个对比的手法是非常鲜明。比方说他自己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那种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非常荒唐的懒散的那些具体的具体的情节，其实都是为了他要对照于官场的一个拘束跟繁琐，他都是要强调自己的一个顺性自然。那他其实就是要点明做官的那种虚假跟矫饰。好，那么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既是说明他的生活状况，也是说明对礼教对时政的一个批评。他有表明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可是自己不会为了友情而有所让步，他的立场非常坚定。那么所以整篇文章不至于显得不至于显得空洞，他是很直白的表达他的一种真心思维。所以这篇文章，可是我们刚才说了，他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可能也是为了既不想委屈自己，二方面也是为了要保护山涛，要不然他拒绝了山涛，那山涛是推荐的人，那山涛是不是因此会受连累呢？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后来是不是就从此绝交，老死不相往来呢？我们知道其实嵇康在被行刑之前，他的儿子嵇绍才10岁，而他独独他的临终遗言交代他的儿子，他说聚缘在，汝不孤矣，就是聚缘就是山涛的字。好，他说如果聚缘在，你不会孤独的，意思是说他把孩子托孤给山涛，所以如果是真的绝交真的决裂，他不会把孩子托付给他。而山涛对于嵇康整篇长篇累牍对他的一个讽刺，他始终没有说过一个反驳的字眼。所以山涛对于嵇康的包容也成就了这一段友情的佳话。所以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可是山涛以数十年为他抚养孤儿的这种举动来加以回应。所以这一封书信虽然表面上他们好像是绝交疏远了，可是内心彼此相知的那个旧情依旧存在。我们从山涛照顾他的孩子嵇绍成长，甚至最后推荐他为官这件事情就可知一二，我们就知道古人表达友情的方式的确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参考，当然时代环境不一样，选择的一个方式表达的形态也各有不同，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今天的节目，我对嵇康这一位1700多年前的魏晋名士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跟敬佩啊。在节目中详述的与山聚缘绝交书，表面上是一封与好友决裂的书信，实际上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自我宣言呢。嵇康毫不掩饰他罗列自己的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连洗澡都不勤劳。这些看似荒唐的缺点，却是他对抗虚伪官场的最真诚的武器。他以禽鹿来自喻，说自己就像长大以后才会被捕捉的野鹿一样，即使戴上了金龙套，喂食最精美的食物，内心仍然疯狂的渴望奔回山林呢。这种对自由的执着让我反思，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而逐渐忘了自己真正的本性呢？更令人动容的是这封绝交书背后的情谊的厚度。嵇康虽然满纸讥讽啊，临终却将年仅10岁的儿子托孤给了山涛，而山涛面对好友的严厉批评，他也从未反驳，反而用数十年抚养遗孤的实际行动来回应了嵇康。这让我看见真正的相知不在于表面的和谐，而是在于深刻理解对方的天性并予以成全。 嵇康用生命捍卫顺性自然的

价值，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期待这个节目可以成为你人生道路上的启示。古月赵金城之轮长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大家好，这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宁。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跟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跟大家谈这个节目。那个，我们一向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谈了已经好几个月了，都是谈汉民族为本位的，是吗？所以呢，我们讲的不管哪一个朝代，我们讲来讲去都讲的是汉人的事情，所以是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完全是汉族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汉族的邻居们的事情。那在现在的历史课本呢，他们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民族呢，这个汉族的邻居们都叫做北亚这个民族，就是亚洲的北部北亚民族。那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宋朝走一趟的这个系列里头，那宋朝的历史中很有趣，有很多的参与者，反倒是宋朝好像他的那个角色不是完全是主角，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的主角变了，我们的到下面一集的主角更加变了哈，就是跟这个汉朝呢有
1: 汉族
0: 有关系，不是汉朝哈，就是汉族人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主客异位了。好，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由魏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谈谁吧。
1: 好的，我们要谈的其实就是跟宋朝是大概同时存在

0: 在的几个由北亚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啊，建立的朝代就是三个，一个是辽朝啊，另外是西夏啊，西夏，另外一个就是金朝啊，所以一般就是说辽夏金啊。
1: 是，
0: 那这三个朝代呢，他们跟宋朝呢
1: 重叠的
0: 时间啊，有时候就会形成了好像类似三国鼎立的这种情况啊。国土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呢当时就是其实都互相的影响，那么也有彼此在外交上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同盟的这样的关系啊。
1: 是，
0: 所以也就是说不是以宋朝这个单独在舞台上啦，这时候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有其他的这个王朝存在。
1: 是，所以几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总共不晓得1000多年的由汉族人为皇帝的这些历史上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那么就是说他的主角不光是汉人，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同的民族的那个主角。那我们今天也就跳脱了我们认为汉本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观，我们呢好好的关照一下当时同时并存的邻居们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有辽有金有西夏这三族，我们先在地图上找到他们好吗？我们先大概的解释一下辽在哪里，它的幅员是在哪里。
0: 辽是比较，辽跟金都是靠北啊，北在宋朝来说就是靠北，
1: 对。
0: 然后西夏就是靠西北啊，
1: 西北。所以具体的讲一下啊，就是说金，大家听到金好像觉得有跟清朝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宋朝的金，所以是不是后金？在后来到了清朝的前身是
0: 后金，
1: 那今天的金呢是属于宋朝时候的那个金。然后呢那个金的地点，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差不多都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跟长白山的地区，这是在金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再讲一下那个辽在哪里呢？您刚才说了他是在北边，那这个北呢就比较宽呢，这不是只是一个定点。它的辽国，我们在地理上您听过辽东半岛对吗？那辽东半岛那个
0: 辽河，
1: 对对对对，那个辽东半岛呢在那个时代呢好像不是属于辽的，但是呢它是辽的东边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这个辽是在中国的北边。那如果我们去想一下，大家大概听过就是说中国有万里长城隔开了那些蛮族入侵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城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呢辽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算是皇帝吧，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屏障就割让了，他要给契丹，所以辽其实是
0: 契丹族、
1: 是契丹族。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突破了一个长城的这个壁垒，结果就变得说他就在这个一个比较燕云十六州，有人讲也是幽云十六州，反正就是两个字都是那个十六州的地方，原来是个天然屏障，把这个蛮族，所谓的蛮族就是契丹族隔开的，他们没有。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在辽国 辽朝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北边，而且他曾经非常大的幅员。那西夏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附近，是陕北，它是横山县那个地方，它是在西边，所以除了叫它夏或者叫它大夏以外，还有人叫它西夏啊。所以这个三个是围绕在中国的北边的，这样子北边跟东北边的三个族，也就分享了 当时的主角的地位。

0: 好，那您介绍一下，一个个介绍一下。
1: 如果说具体点说啊，这个三个朝代，辽朝呢，一般是从这个916年，就是西元916年到1125年啊，他这个立国有差不多209年或者210年头尾都算的话啊，
0: 对，
1: 他是被金所消灭的，
0: 对，
1: 那在这个209年里面，他有经历了9个。君主就九个国君，9个皇帝。西夏是从1038年到1227年，189年的历史，它是被蒙古所灭的。那么他有10个皇帝啊，当然我们这边说几个皇帝，几个或者说开始的年代哈，也有不同的算法。一般来说，他们刚刚这个统一，或者是他们刚刚这个建国啊，但是还没有这个就是入主到。就是有不同算法啊，有的只是在他们的民族里面啊，这个统一，然后有的呢是说他们有建了宣布了国号啊，
0: 是
1: 照汉人这样的理由，这个国号年号啊这种才开始计算，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说法了。
0: 是，
1: 那么金朝的话呢？从1115年开始到1234啊，这个年代是倒是最好记的，1234啊，1234年被蒙古人所消灭，
0: 是，
1: 他也是经过10个皇帝啊，也这3个朝代差不多都是10个皇帝左右，
0: 是
1: 啊，那么我们要看他们这个10个皇帝，里面。要找这个比较贤明的啊，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或者是特别昏暴的啊，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啊。
0: 是，
1: 那这他们这3个朝代呢，讲起来，当然土地的话是西夏最小。啊，土地是西夏，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西夏虽然土地小，但是它的国力呢，却不输给别人啊。
0: 是，
1: 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呢？我们就看这个面对这个蒙古的大军啊，
0: 是
1: 蒙古人。一般去攻打一个国家，2次3次大概就会把它消灭掉。但是蒙古出兵打西夏打了几次呢？打了6次。而且都是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亲自发动的啊，打了6次，最后一次才成功。但是这个是最后一次，成吉思汗自己也因而这个。就等于就是病死了。
0: 是，所以其实在蒙古的历史来讲，我们的后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来谈蒙古历史里头要打6次去打一个民族，好像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很少见，表示他的底气还是蛮足的哈。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讲了这3个族朝呢，我想我们以比较有趣的，大家比较周知的人物来谈这个。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谈过说这个此经非彼经。经啊，就是这边的经是宋代的经，算是前经。然后彼经就是后经，就是后经呢是在就是清朝之前的那这个他们呢，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说，哎呦，他们的创始人搞不清楚谁是谁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宋代的这个金朝，他的那个创始人是完颜阿骨打，大家记得这个怪名字，完颜阿骨打，他是在。在女真族，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都是女真，女人的女，真假的真，女真族。那完颜阿骨打在那个时候，他生世在1068年，然后他是在历史上完全统一了女真的很多部，就是说，所以在他手上，他先统一了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部族，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算是伟大的领袖，而且呢，他还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他创造。

0: 女真的文字，
1: 是
0: 就是后来的满文，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创造文字的这样一个工作呢，也给他们这个金这个金的这个朝呢留下了很多的记录啊。

0: 是女真族，但他们来的地方是不同部的，大家请注意，它其实不是一脉传承。要是什么西说里头说什么完颜阿骨打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几代几代之前的祖先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那完颜阿骨打呢，他的部是叫做黑水是吧，然后努尔哈赤呢是另外不同的族。所以呢他后来他并不是因为祖上有多伟大然后他就又成立了后金，他完全是不同部。然后呢他建立后金的时候他很善战，但是他一个特色，那前面的完颜阿骨打创女真文字，努尔哈赤呢他竟然他的汉文很好，他还读了三国演义跟水浒传，所以他在里头学会了很多策略，很多军事，很多的那个政治，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他是清朝的清太祖，所以大家请不要张冠李戴啊，把这两个金混为一谈，而且把完颜阿骨打认为是这个努尔哈赤的阿奏，这完全是无关的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人物的说法。那我们再谈谈那个契丹，契丹的创始呢大概大家都知道，有听过一个什么耶律阿保机、啊、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谈北亚的民族、
1: 都不是汉人，
0: 他都没有汉名啊。所以呢在耶律阿保机他是建立他的国号叫契丹，这是一开始呢有，后来到了几年三十年以后呢就改国号为辽、但是到了50年以后呢又改回叫契丹。所以呢这个到了1066年，这个就是大概是70多年以后他又成为辽。所以他在这两个名字中间纠结了很久，但是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辽。那这是耶律阿保机是他们的一个创始的。那讲到西夏呢，您说西夏的国家幅员不大，他就在陕西那一部啊。那他们的这个领导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他们的部族叫党相，党是国民党的党或者是民进党的党，相是项羽的项，党项人呢、他们是在这个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那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名字呢，在他们原来他们的姓氏叫拓跋，拓跋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这个人呢，到李有历史记录的时候，这个人叫李元昊。那李元昊呢，他是是他的生平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呢，他在西夏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幸的，就是说他的家族族人自己会彼此杀戮，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从小，后来这个李元昊他是杀了他父亲即位，然后呢他也杀了他的皇后，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就是他的义气好像就是他的家人，他等于是在很多的阶段里头他都是有杀戮。这是一个特色。那李元昊呢建立西夏，就是您说的他很强悍对不对，到后面这个连那个这个蒙古的这个伟大的成吉思汗都要经过6次的战役才能把他收服下来，所以他们是不简单的。
1: 是，
0: 那当然领导的李元昊是一个汉化程度最高的最深的，你看他有汉名，而且他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他引用了很多中土就中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比如说政治啊什么的，所以非常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里头，西夏得到很大的发展。
1: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个国君的这个称号哈，或者是就是说庙号，一般来说最早的两个都比较不会变，就是第一个都叫太祖啊，
0: 对对，
1: 第二个都叫太宗，就是、太祖、太宗啊。所以我们看今天讲的这三个朝代也一样，虽然他们是这个 北亚民族啊，当他们以后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啊，也

0: 是一样，夏就叫夏太祖啊，夏太宗，然后辽叫辽太祖、辽太宗，金也是金太祖、金太宗。那么
1: 就是后人给他们的，还是当时他们自己？
0: 当时他们自己，
1: 自己
0: 就是说他们也都用了汉人的方式了。
1: 是是。
0: 所以第三个开始就不太一样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头两个好像是不变了啊。
1: 对。
0: 那么，这三个朝代和三个民族啊，他们其实都是在汉化跟不汉化，就是指他们自己的文化跟汉族文化之间啊，是在那边摇摆，在那边是像就是要求一个均衡的路了啊。
1: 是是。
0: 我们发现说，他要汉化，他可以争取汉人的这些啊，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是一些文人的支持啊，同时他们也发现汉文化的确有一些好的地方啊，比方说这个儒家的啊这种人伦啦啊，这个还是科举考试，这些也的确是他们觉得是好的制度了啊，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要追求汉化，可是呢又不愿意过度汉化，失去了自己民族特性。
1: 对对
0: 啊，像这些北亚民族，他们本来就是比较于尚武的精神，比较是这个有这个就是勇猛的精神，但是你过度汉化，容易就是变得比较柔弱啊，这种
1: 方式。对，他们那时候心里是瞧不起这个汉人的，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好像国家太重视这个文臣啊，
0: 所
1: 以他们的武功是很差的，
0: 所以常常在这个中间呢摇摆。像刚刚讲这个李元昊啊，其实李元昊啊，他的父亲跟祖父呢，就是太祖太宗两个嘛，
1: 对对对。
0: 到他的时候啊，其实他就有一点就是说他不想再听汉族的这个指挥了，
1: 是，
0: 就是本来这个礼是唐朝给的嘛，
1: 对，
0: 唐朝的国姓嘛，礼
1: 是
0: 礼的，所以到李元昊的时候，其实他是。就是放弃这个礼的这个姓啊，他就是回到拓跋啦，或者是就直接这个称元昊啊。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可以看到，您刚才提到这个金有文字，其实辽跟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字
1: 啊。
0: 这个都这他们不用。当然他们学汉字，但是他们呢也保留自己文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两种文字都是官方这个通用并用的啊。那么这里面特别是提到这个西夏的文字啊，
1: 是
0: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西夏文字啊，非常非常特别，它的发现也有一段很离奇的一个这个事情啊。
1: 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辽金西夏这样的三个朝代，我通常呢除了读小说或者也喜欢看戏曲，来到就是能够把自己还原到历史里头去，因为这大家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啊，有的人是看武侠小说，有些人是看戏说乾隆去回答以前的历史。那在京剧里头有一部这个四郎探母，那个我从小到大只要男生说我会唱一段，大部分的人都唱四郎探母啊。那个四郎呢是杨四郎，其实呢他在那个探那个唱的那个剧里面就讲到辽，所以呢四郎探母其实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他们的家将杨家将这个辽国呢在当时他威震天下啊，这个杨家将其实是原来这一门的都是武将，然后呢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很拼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很多的男的杨家将就已经拼光了，就等于他们的男将都很多的是被掳或者是战死了，结果就让杨门女将去上阵了，所以大家也看过杨门女将的电影或者是什么，那就是说好像当时呢这是的确是辽国他们的兵力是比宋朝强很多，然后呢他掳去了很多的这个就当时的这些中原人，那在这个过程辽国掳了这些中原人的过程，他不一定都是烧杀掳掠，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是他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要未必是同化但是学习，他要学习汉文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感觉他因为学习了汉文化，他也更加的能够威胁到汉朝，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家的心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意识形态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辽在那个时候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是吗？
1: 辽哈，他们这三个朝代其实也如同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也很重用汉的这个人才啊，汉人。辽朝这个用的汉人呢，有一个家族非常的著名，就是姓韩的。韩氏家族啊，
0: 是
1: 韩氏家族呢，可以说三代哈，从最早的韩之谷啊，就知道古代那叫之谷啊，他就是如同您刚才说的，他是就是被俘虏了。他六岁的时候啊，因为战乱被俘虏，俘虏以后呢，他就也受到耶律阿保机的重用。以后呢，他当然也在那边在。

0: 契丹就成家立业，
1: 是
0: 他一共有十一个儿子啊，那十一个儿子呢，以后也都当然他们在那边长大嘛，又在这个契丹朝廷做官啊，所以他的孩子们以后都是有契丹的这个这个官位啊什么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韩匡嗣啊，韩匡嗣。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孩子啊，叫韩德让，道德的德，礼让的让，
1: 是
0: 韩德让。我们特别就是要讲韩德让这个这一代这个人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韩氏家族一直都在契丹朝廷受到重用嘛，所以他们跟契丹的一些这个朝廷就是最这个皇家的人哈，就是这个也都关系很密切的。
1: 是，
0: 那这个韩德让有什么重要呢？他被重用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个北宋跟契丹之间的一个盟约，我们也介绍过叫澶渊之盟。
1: 对，
0: 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后来北宋这个兵力打不过
1: 契丹
0: 、以后呢，就跟他定了这个一个盟约啊，这个两边是称兄道弟啊，但是北宋要每年要有这个
1: 税贡
0: 啊，这些要这个捐多少啊，这个啊，反正就是用金钱来换到和平啊。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契丹这边呢，最主要的，这时候应该也叫辽朝了，已经是称为辽了。在辽朝这边促成这个盟约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啊，就是幕后的功臣，就是这个韩德让啊，就是韩德让。那么不过韩德让他因为他的祖先，我们刚才说了，是被俘虏过去的，
1: 是，
0: 所以他这个家族即使在契丹飞黄腾达，他们总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感觉不能跟契丹的贵族平起平坐，
1: 是是，
0: 总是有一个俘虏的这个阴影。但是到韩德让这个时候啊，因为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他接受了改名字，就是由契丹把这个耶律的这个国姓呢赐给他。
1: 哦，是啊，
0: 所以不是只有中国赐姓给外国啊，这外族也赐姓给汉人啊，所以他就叫耶律隆运啊，耶律隆运就是他的契丹名字啊。
1: 是，
0: 所以然后呢，更有趣的就是说，这算是一个这个辽朝历史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了啦。
1: 是啊，
0: 就这
1: 野史吗？还是正史？
0: 正史、
1: 啊，
0: 这个绝对不是野史啊，就是韩德让跟契丹最有名的一个萧太后。
1: 哦，就是那个
0: 他们，对对，就是
1: 大灯殿里的萧太后，
0: 就是这个萧太后是谁呢？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啊，叫萧绰嘛，绰绰有余那个绰，萧绰。她很年轻，二三十岁，她就成为了这个太后了。以后辽景宗死了以后啊，这时候萧绰就是萧太后啊，她面临着朝廷里面算是一个危机重重了，因为很多辽朝的贵族啊或者什么都要抢这个位置。那他当然是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挺他支持他啊，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是韩德让呢挺身而出，他极力的来这个支持这个萧太后。
1: 是，
0: 这个不只是在政治上支持了，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年轻时候他们就曾经彼此有一点这个好感的哈，后来因为嫁给了辽景宗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辽景宗死了，所以这个于公于私啊，他这个韩德让都是跟这个萧绰走得很近啊，
1: 是，
0: 那么当时就是形同夫妻啊，到这个地步啊，同进同出，在当时的都是公开的了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是等于一个地下的一个这个夫妻了啊。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就

0: 看到这个韩氏家族在契丹在辽朝啊，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汉人啊。
1: 是是是。
0: 那么韩德让尤其是一个代表人物。
1: 所以呢，常常说爱情是种族融合最好的方式，
0: 是
1: 吧？当民族有爱情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彼此有爱心的时候，那么要融合就不是以流血或者以这个战争的方式来强迫的融合，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美好的故事哈。
0: 是，
1: 我看到这个契丹在他的这个帝国的扩张里头呢，他很厉害的，曾经到了高丽哦，到高丽就是这个韩国啦，今天的韩国、朝鲜啦、这边，他都到那当时在高丽的北边有个渤海国，他甚至呢势力也扩张到海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契丹其实是一个外向型的，他们的那个攻击的那个不仅是朝内陆的南边的宋朝去讨伐，他甚至还走向了大海的海边。那些国家，
0: 这算他们的后方嘛，所以他们就要稳住他们自己的这个后方啊，然后才可以南下去跟宋朝去这个争霸。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宋朝的邻居们，他们其实应该算是在那个时代是主动方，因为他是初级的人，而宋朝是一路躲到南方，最后亡国，是吧？好，谈完了我们的辽朝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邻居哈。好，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那我们谈完了辽朝，我们现在请您介绍一下西夏吧。
1: 好，西夏我们刚才大略也提了一下，它土地国土算是在这三个里面比较小的啊，但是它是最经得起

0: 这个供给的啊，我们说，这个蒙古的大军呢，曾经打了六次才把它灭掉哈、啊。那他怎么这么厉害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出产，他们的铁啊，现在一般就发现他们在兵器的制造上是相当出色，他们制的刀剑还有这个盔甲这些啊，就是在这个武器上啊，他们做的比较好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优点了。另外，我觉得他们在外交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不只有兵力，还要有外交的，因为处在这个当时这么强权中间啊。
1: 是。
0: 他我发现西夏的这个外交特别的灵活务实。
1: 是
0: 的。啊，他不在乎什么名义啊，不在乎说什么名义，所以我们看他，这他很容易他就称臣，称臣就称臣，这个称儿子就称儿子啊，他无所谓。他只要能够从中取得利益，
1: 对，
0: 这个取得利益就好。
1: 是，
0: 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所谓汉朝啊，这个汉民族这种正好是一个对比。我们汉这个所谓这个天朝观念啊，
1: 是
0: 最计较的就是这个名分啊，
1: 没错。
0: 算宋朝都还算好的了，还愿意跟人家什么称兄道弟啊什么啊。你看这个很多我们历史上就是讲说这个名字多名分多重要啊。
1: 对。
0: 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天不是还是在论述一点。要证明啊，要改名什么，甚至名字啊，我们是觉得那么重要。但是西夏的外交灵活弹性务实，就是他无所谓啊，他就这点让我觉得很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吧。那么最后我们谈谈西夏这个文字啊，刚才提到西夏文字非常的特别，你如果去看西夏文字啊，我相信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是专家，没有研究，一个字也看不懂，非常的复杂啊。那这个文字曾经消失了几百年啊，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讲说蒙古人啊，就是打了六次才把他这个消灭，然后成吉思汗还因此而丧命了。所以成吉思汗一命就是说攻下西夏以后，这个绝不这个手软啊，特别是这个皇家的人全部杀光啊，所以呢，好像后来一直到就是后来元朝对西夏这个政权相当的这个怀恨在心，
1: 是啊，
0: 所以元朝时候啊，照中国惯例呢，修前朝的历史啊，
1: 是
0: 啊，元朝末年的时候有个叫脱脱这个宰相奉命修前朝历史，他只修了这个辽史。金史啊，跟这个宋史啊，你看西夏史他就不修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刻意的，我们说要亡国还要亡你的历史，他就不希望你西夏历史传下去啊，这可见他们这个对西夏的仇恨呢，是一直很深刻的啊。
1: 对对。
0: 所以西夏文字后来当然也就当然禁止使用啊，或者怎么样，就消失了几百年。你知道吗？一直到19世纪初年啊，到1804年，有一个读书。就是当地的现在叫当时叫凉州嘛，就是现在甘肃吧啊，
1: 对对，
0: 甘肃那边的一个读书人，他呢在一个寺庙里面，他发现有个寺庙很特别，这寺庙有个亭子啊，全部用砖头封起来，几百年了就没有动过。那么他就问这个寺庙的这个负责人呢、啊，说他们都不敢动，他们怕说
1: 是
0: 会招来厄运。结果这个读书人呢、啊，他姓张啊，叫张树，树就是树木的树，这个左边是三点水。张树呢，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他们终于说服了，就是叫工人来把这个砖呢一块一块取下来，才打开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这石碑一面是汉文汉字，
1: 是
0: 另外一面就是看不懂的，就是西夏文字，
1: 哇、
0: 所以这是个大发现，从此西夏文字呢，公诸于世，

0: 当然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研究，那当然光靠这个碑你也不可能能够把这个文字谜能够解决，
1: 是
0: 后来陆陆续续考古学探险家一直都慢慢西下了考古啊，这个特别要提到20世纪初年1908年到1909年有一个俄国人，一个俄国的军官叫科兹洛夫，他呢奉命了俄国的这个政府啊，派他来到了这个一个叫做黑水城，黑水城这个他去挖掘，因为当时传说西夏大量的宝物就埋在黑水城下面，结果在黑水城他果然呢到1909年的时候他找到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仓库一样，或者地下的一个图书馆一样，
1: 是
0: 哇，里面找到大量西夏的文物，包括那些字啊，那些字画啦，那些手工艺品啊，佛像啊什么，哇，这是一个考古上大发现。结果那时候因为清朝末年嘛，中国自己也不晓得这些东西要保存什么，
1: 对，
0: 就当时这些外国的探险家也是很强势的，也是很狡猾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运回到圣彼得堡，所以现在这一批西夏文物都在俄国啊，
1: 是
0: 俄国。那这里面呢，就可以很多很多资料就可以解开西夏文字之谜啊。所以你看，西夏的历史文字都几百年消失了。所以很多我们就看那很多人称为神秘的西夏就是这样来的啊。
1: 但是那些文字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过
0: 了。现在可以
1: 了，
0: 现在没有人，当然没人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专家可以解读了。因为当时发现的这个所以在这个黑水城的这个文物里面有一本是类似于现在所谓的这个
1: 字典，
0: 就是夏就是汉跟夏的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所以这样一来啊现在可以说西夏历史还有它的文字啊差不多都已经可以解读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在近代来说算是一门叫做西夏学啊，
1: 是
0: 西夏学，就像在外国有叫汉学，
1: 是
0: 啊，那我们知道有这个西夏学也是这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恢复了西夏的历史。
1: 所以西夏人其实是党项族的，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他这等于是党项族的一个传通用的文字。
0: 他们创的也是新创
1: 的,
0: 这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元昊。
1: 对，
0: 元昊时候啊，他这个创的，他当然不一定他自己创，就是他下令来创文字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创文字啊，那耶律阿保机了这些，他们这几个朝代的这个开国的啊，都相当的有魄力啊，不但是建国，而且是创文字
1: 是。那老师，我们就谈一谈金吧，这是第三个邻居，是中国的第三个邻居。
0: 金啊，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过了，他也差不多是120年，然后有10个皇帝啊。
1: 是。
0: 那么金朝看起来啊，在这三族里面啊，三国里面，汉化程度算是最深的。啊，他们接受汉化程度是最深，他们的这个虽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金文嘛啊，但是他们这个就表现出了这个对这个儒家啦，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汉人呢各方面啊，都是这个汉化的比较深一点啊。特别他们有一个贤君呢，叫做金世宗啊，是金世宗，还有一个绰号嘞，金世宗啊，什么绰号呢？小尧舜啊。你知道，既然叫尧舜嘛，那这个当然是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尧舜时代。 作为标准啊。世宗下一个叫章宗啊，所以金世宗跟金章宗这两代啊，在位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呢在位时候算是金朝一个盛世啊，那他们就是走汉化的路线。这个金章宗呢，怎么他这个甚至啊，他连那个书法绘画他都学这个宋徽宗的啊。我们刚才也

0: 我们介绍过这个宋徽宗的瘦金体，金章中写的就一模一样，就是写这个瘦金体的。
1: 他是临摹他的，
0: 临摹他的，他就是学连这个书法绘画啊都学这个宋徽宗。当然还好，没有学到宋徽宗这个成为亡国之主了哈。
1: 对。
0: 那么当然。金朝皇帝贤明像世宗、章宗的也不多哈、啊，婚的昏君也是不少啊。其实大概看起来这些外族的君主啊，一般来说就是酗酒，这个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这个风气，一个习惯啊，就是爱喝酒啊。
1: 其实你要以他们的背景来说，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他们会，但是呢，你喝的过度啊，这个也当然是不好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君位王位的这个传承呢、啊，也比较多，用武力来争取的事情比较多。这个都比汉族的朝代要多。
1: 对，
0: 那么我们提一个金朝的昏，算是比较昏君了哈，叫做海陵王啊，海陵王完颜亮啊，他叫海陵王完颜亮。那么他就很残暴的啊，
1: 是，
0: 但是他也很有文采的啊，他也是这个可能作诗作文的啊。
1: 是，
0: 那我们要讲了，为什么要讲海陵王亮呢？因为海陵王亮的残暴啊，所以当时北方金这个很多这个女真人呢，就尤其是在这个跟政治有关的女真人，他们害怕遭到海陵王的报复或者是残杀，他们就向南逃，逃到哪里呢？逃到福建省。闽南，那我们晓得闽南人后来又渡海来台湾，
1: 是，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有一个姓的人，他们是女真人的后裔，
1: 是吗？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考据出来他们的先祖
0: 是女，对，他们这个族谱很清楚了，
1: 啊，
0: 就是什么姓呢？这个姓在台湾也不多，就是了，
1: 对，
0: 年姓年，一个米在
1: 一个站，
0: 这边右边一个这个站子啊，
1: 站
0: 里叫年、
1: 哦，
0: 而且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彰化中部一带啊。你去上网去查，他们彰化这个年姓家族，他们都经常是回中国去跟闽南的这个年姓家族一起过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宗族的一个这个活动啊。
1: 是，
0: 他们就是女真后裔啊，女真，而且他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 DNA 上面也好像有一点特别地方，是不是？我不晓得才怎么说，他们头发的颜色稍微不跟汉人一样的，哎，反正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我们就看到历史啊，真是无所不在啊。你以为女真人那么遥远，跟你没关系，没想到就在台湾就有女真的后裔，他们当初祖先就是躲避海陵王亮的这个残暴啊，向南迁移啊。
1: 这很有趣啊，我们真的
0: 是
1: 没有想到，很多时候你在看台湾的百家姓吧，如果他们真的是尊重他们的宗族的这个来源的话，很多都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的，
0: 是
1: 吧？各省，而不光是闽南族，各省各县的，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时段，也许过去要逃避当时的战争，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离开家乡，到了不同的地方，后来都聚到台湾来。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自己的根寻根的动作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会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先祖的秘密，或者先祖的他们的一个来处哈。所以这样说来，人跟人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区别。读这个时期的历史呢，我们发现在同样的时段里头，同时存在了有宋，这个汉人为主的宋，还有这个有契丹人，有女真人，还有
0: 西夏
1: 党项人哈，这本不同的种族，其实在白种人的眼光来看，这全部都是一族，就是蒙古利亚种人，
0: 是，
1: 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你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甚至整个亚洲的种族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误解。但是的确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种族来讲，都是

0: 同样的，除了文化不同，都是来自于同样的血人种啊，所以真的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政治跟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头，把人分开了，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一些人性的征战，把人分开了。但是我们也同时读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就是萧太后跟韩德让的故事。
1: 是的，嗯，
0: 这就是让我知道说，真的你要消弭这个种族的隔离、种族的歧视，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把人真正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希望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在就是像天国一样好的时代呢，就是大家都有充满了爱心，而且呢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可以消弭掉很多很多不同的旗舰，或者不同的一些暴力的征战，或者是一些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个杀戮或者是侵诈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今天来讨论这样一个不同的话题，就是不是跳脱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天下是什么样的。所以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宝贵的教训。魏老师您说是吗？
1: 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国家，他们其实一对都是追求汉化跟他的本这个就是原本文化之间一个平衡啊，过度的汉化抛弃自己的当然也不对啊，那么那个排斥汉化啊，就是也是就看到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以后中到比较后期，我们所谓的文化变成中西文化，或者跟世界文化的这个，一直到我们今天这种时代啊，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文化中有自己的那个有成分，然后又可以不断的吸收新的好的成分进来啊，这是值得我们在这历史上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0: 嗯，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末了，我们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期待，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现在立足在宝岛的这些人民呢，能够不要排斥四周你所就是你的邻居们，而且呢也不要有一个特别的本位主义，就是说抗拒一些很优美很好的文化的传承，
1: 是
0: 你把自己的一些丢掉，然后你去屈就于另外一个跟你其实没有同根源的一个文化去屈就，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也去追索你的上代祖代祖辈他们的那一些曾经有过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对你的下一代也是有益处的一个追寻。那我们真的不要说我们要去什么化，我们既然是世界的公民，但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们，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就是能够包容了解您说是吗？
1: 是的。
0: 好，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愿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非汉本位文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大家都可以深思。同样呢，下一个礼拜我们在空中再见。
1: 好，再见，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健体强迫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到中医的行列。在学校，他帮助许多年轻学子，不论是课业上或是人生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而当巧华医师进入到中医的领域，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所学，帮助更多的人有更健康的身体。之前巧华医师帮我们介绍了医圣张仲景，还有药王孙思邈，今天他要来跟我们介绍明朝的药圣李时珍。听到这个应该大家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哈，至少佩芬是了哈。之前的张仲景啊，孙思邈啊，有听过，但是没有那么熟。而李时珍，哎，倒是大家比较熟悉，尤其有时候还可以在广告上听到这个名字。还有李时珍的著作就是《本草纲目》，我想可能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哦，至少是明朝。

0: 朝时代的，所以对现代的人来说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就来听听强华医师来介绍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中国伟大的医学家、药学家跟博物学家李时珍。讲到李时珍，你们一定立刻想到他的《本草纲目》。我们今天会介绍李时珍这个人，也会谈他的《本草纲目》。这个名字跟这本书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了，深植人心。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李时珍，字东壁，碧玉的碧，晚年号滨湖山人，滨就是濒临，靠着湖边的滨湖山人。明代齐州人。齐州在哪里呢？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蕲春县齐州镇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李时珍和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所以他们的成就都是成就非凡，非常了不起。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本来是草药医生，以前叫灵医，拿这个铃铛走村串巷帮人看病，是个基本的草药医生。等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叫李延文，就因为更努力的学习，因为有基础更多，所以李延文慢慢的已经成为当代的名医了。这个李延文他的爸爸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曾经做太医院的吏目，吏目是个官名。以前的太医院医官分成四等，御医，我们常说御医哦，请御医来瞧瞧，下来就是吏目，他比御医下一阶级啊，他也是一个医生，会看病的医生。接下来是医士，士是读书人那个士，一二三等，三等，第四等叫医生。医生可以说当时是见习的身份，不能开方，不能够开方子，没有开方的资格。御医、吏目、医士，他们都可以开方子。那他曾经做到吏目，就是在御医下面的这个太医院的医官，所以他是小有成就、小有名气的，在当时。那李时珍因为生在这个医学世家，然后他们周围又有很丰厚的药草，所以他可是做医生，然后他从小又非常会读书，所以他爸爸一开始并没有期待他做医生，因为以前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啊，就士就是读书人，做官的，做官的人，读书人，农就是农夫，工就是所有工艺跟工艺有关的技术人员，商就是商人，他是人人大众，一般人民大众的四个阶层。医生根本就排不到这个士农工商里面，在当时医生不是大家认为社会地位很高的一群人啊，所以他爸爸根据传统也是希望他 从小看他很聪明，会

读书，也是鼓励他考功名，将来走上官途。可是他从小很会读书哦，他14岁的时候就考中秀才，是很了不起的。可是考秀才以后就要继续考进士、考举人，可是他3次的乡试都没有考上，最后他就是觉得说自己可能是不适合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以前的八股文啊，以前的那些磕磕绊绊的条框框条条很多，所以哈，他也很认真念，可是最后他就是没有，一直都考不上，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说：“我不想再考了，我想要去学医。”3次乡试没有考上，他决心弃儒从医。他想要说：“我不要再读书了，我要去做医生。”他向父亲表明他的志向。他说：“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水行舟了，很困难呐。’他身体就像逆水行舟一样。”很困难，要达到目标很艰难，可是他心比铁石坚，他的心却像铁石一样的坚定，我就是要从医。那这个过程在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他为什么会考试考不上，以后身体不好，以后得了痨病生病，他爸爸怎么样用医药照顾他，把他照顾健康以后，他觉得他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好医生，去帮人家治病。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时珍他的生平。李时珍我们刚刚说过，他是湖北蕲州人，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的蕲州。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又很认真读书。我们刚刚说过了，他14岁就考中秀才，却3次乡试落榜。可是人生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他23岁的时候弃儒从医，我不要再考试，我不要再读儒家的书，我从此要走上医学的道路。23岁就下定这个决心，从此以后他年诊病超千例，他每年看病超过1000个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一年可以看1000个人，一个月相当于看80-90个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不像现在的医院里面按号按、哦、一个早上看100个、200个，到晚上看300个，没有啊。现在因为科技非常进步，工具也很发达，在当时靠把脉、靠诊断，然后靠跟病人交谈，然后开出方子，病人拿回再帮他煮好，或是病人拿回去煮好来吃，所以一年超过1000个已经很了不起了，累积了他的医学的基础。23岁，其中经过非常多的努力，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太医院。进入太医院，他看到很多那个用药的时候，他在乡下看病用药的时候，常常发觉，哦，照书上说这个药用下去对这个症，可是病人反而没有效果。而且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这个书传抄，抄来抄去一定会抄错，所以他就开始研究这个正本的书，然后经过他的经验，他校正药名数10种，在太医院的时候啊，奠定了研究基础。一个人的医学成就做到太医已经是最高，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他在太医院的种种的环境工作之余啊，他发觉他不适合那个地方。这个怎么样不适合，我们会说。他就从4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辞官回家。太医也是一个官，辞官回家。42岁辞官回家，逐

即遍布十余省，向民间学习各种验方。54岁的时候，他就写成《本草纲目》这本书，太厉害。

1892种药，从42岁开始，一直经过多少年呢？27年完成了《本草纲目》，其中的艰难困苦，其中的辛酸血泪，我们后面会慢慢介绍。他完成这本书以后，这本书为中药学树立了里程碑，影响他的影响远播海外，被誉为药圣，因为他收罗太多了，他收罗很丰富，又校正很多的错误，分类太细了，分类太先进了。那李时珍的一生是坚韧跟智慧的传奇，他的贡献至今仍照亮中医药学的道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他的《本草纲目》的大纲，还有它的内容。在介绍它的大纲内容之前，我们想要先讲一讲一般人对李时珍对《本草纲目》的概念。这本书跟这个人也是深植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广告，是李时珍长大人，长大人都是长大人啦，都是要从小孩变成大人啦，拿李时珍来做广告，因为李时珍这个名字就是医药的代表字啊，借李时珍的名字来做转股的广告，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在广播上可以听到。可见李时珍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医药学的代表人物。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他除了广告上看到他，我们在歌曲中也会看到他。《本草纲目》是周杰伦做的一首歌，周杰伦大家都知道，那个是歌圣啊，又既会唱又会跳，他的歌就流传千里，又古典又现代，真的很棒。那他有一首歌叫《本草纲目》，前两年还上春晚啊，春晚是大陆的节目，非常的轰动。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周杰伦的《本草纲目》，看李时珍跟《本草纲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多么的可爱。周杰伦在2006年有一个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这首歌它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的曲，编曲的是林麦克先生。这首歌以中药材入词，融合了中国风跟嘻哈说唱曲风，歌词里面一共提了16种中药材，包括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楝子、山药、当归、枸杞、鹿茸。哇，歌词里面提这些药材，这首歌在当时非常轰动，很多人传唱，很多人欣赏，很多人受感动。他除了刚刚那些子以外，可能为了押韵很多子，他还提到山药、当归、枸杞、鹿茸，我们常常用的补药。他还提到我们的方子龟苓膏、云南白药，补药的代表冬虫夏草、蟾酥、地龙，这些大自然所见的草木动物都可以入药，而且对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可见这个是李时珍打下的基础。歌曲的主旨并不是鼓吹中西医优劣之争，而是以

龙羊都被一字一句为灵感，表示我们不要盲目的媚外，我们要有文化的自信心。这本书多么的可爱，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好用。其中在歌词里面有 这几句话，他说，如果华佗在世，重阳都被医治。华佗在世，我们就不会再崇洋媚外了。如果华佗在世，崇洋都被医治，外邦来学汉字，激发我民族意识。啊，太可爱了啊，哦，把中华的文化啊，哦，最美好的一面哦，说到了极致。你看，周杰伦从《本草纲目》，从李时珍来的灵感，给我们民族的自信心。然后下面歌词下面的一句话就说：“马前子、决明子、苍耳子，还有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链子，我要面子。”好，这是他的歌词。他虽然用药没有，不是分类很清楚啊，哦，啊，不是有什么次序啊，哦。他可能为了谐音，他把这些药材写上去，这个都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植物，它却有很大的用处。他说华佗在世，因为 在中国的近代，觉得台湾中国都是不好的，外国的东西比较科学比较好，他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周杰伦啊，他其中那些提到的马钱子、苍耳子、黄药子、苦豆子、蟾酥，都是有毒性的药。可是中国人太聪明了，这些毒性的药，它的用量跟炮制都有严格的规范。要吃的时候一定要遵照，所以我们讲中药，我们讲道地药材，那我们严格的要经过正确的炮制手法，他才能吃啊，他才对人有益。太可爱了，你看我们讲到现在，李时珍的可爱看见了吧。那这些药大家都不可以随便乱用哦，因为它都有峻烈的毒性哦，它要经过内行的人的炮制还有用量弄得刚刚好才可以治病。虽然他的歌词没有办法讲那么详细，可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对医药的研究，李时珍的贡献已经深植民心。周杰伦《本草纲目》做歌词太可爱了哦。好，除了周杰伦，除了台湾的登大郎长大人、李时珍长大人，都用李时珍的名字来做标题。那李时珍因为是湖北人啊，因为他是湖北蕲州人，所以在蕲州他们也有一个大药厂，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以中医药文化和《本草纲目》的品牌做核心，立足湖北蕲春的综合性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哦，我们今天不是要替这一家公司做广告哦，因为他们有李时珍替他们打下信心的基础，所以他就生产中成药保健品，用艾草、奇艾养生这些系列产品，药很多，功效很大。然后他的奇艾啊，艾就是艾草哦，他奇艾相关养生产品被当地政府视为千亿奇艾产业。一个小小的艾草，它可以发展为千亿奇艾产业，表示这个药草中国

药草的厉害，虽然是就是从地上长出来绿绿的植物，却有不同的功效，太可爱了。经过我们先古先贤的研究，这个艾草在中医属于芳香温性的药，它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药，可以放在药里面煮，它是温暖的作用。它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它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

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他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它也可以内服就当中药吃，吃了它可以温暖经络啊，温暖脾胃，温暖子宫，它还可以沐浴。我很怕冷的人，我皮肤不会很健康的人，我就把它煮好了那个汤来泡澡，甚至我每天晚上泡脚，煮一些艾草，加上其他的温暖的药材，生姜啊、花椒啊、丁香啊，哦，煮成一锅泡脚，脚热了，全身就热了。你看，一个艾草就可以发展为当地的千亿奇艾产业，可见中国医药的了不起。中国医药的伟大，中国医药的普遍性。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还有我们现在流行的、现在实用的一些跟李时珍、跟《本草纲目》这个名字有关的产业、有关的歌词、有关的广告。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都提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那本草纲目为什么这么伟大呢？我们今天先介绍它的内容，我们光听它的内容都已经听不完了，本草纲就要讲很久，听不完哦。《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历时27年，从1518到1593年完成的一本巨作，一直到他写完呢，他拿去

请人家出，因为太大了，太庞大了，一般民间也出不起。他儿子甚至把他送到朝廷去献给朝廷，也是没有结果，最后他又把他带回来。你想说那么大的一本稿子带来带去，都是他们一家人对中医药的热忱跟奉献。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去考功名，还有一个就跟在他身边采药草、记录、做资料。这个以后我们会介绍。那李时珍这本书《本草纲目》，经过27年三易起稿而成的药学巨著，做了三次，改了三次，定稿在1578年。李时珍是1593年过世，定稿之后到他过世5年之内没有办法出，没有办法刻成刻印般普遍流传，一直到1596年才在金陵被一个很有眼见、很有眼光、很有远见的书商，有钱的书商，在南京正式刊行。这本书被称为东方药物据点，巨大的巨哦，可见它多么的庞大。它是集16世纪以前本草学的大成，现在是21世纪啊，5世纪以前的本草学的大成。他甚至在2011年被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他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啊，他也是世界的骄傲。他全书的体例一共分为52卷，一共有190万字。我们今天写1000字的文章都已经要没命没有命了，它有190万字。它记载的药有1892种，其中李时珍新增加了374种。他像神农尝百药一样，到处去找新药，到处去试药，增加了374种，了不起。他其中因为有的药人家没见过，有的药是新的，有的药以前画错了，所以他就附上新的图。他的新的图有几幅呢？有1109幅。那他这些药编成方子，有几个方子呢？11096首，就是有11096个方子。更了不起的是，其中有8000多个方子是李时珍自己收集拟定的。他除了继承，他还有创新，他是个了不起的厉害的中国人。全书的结构分为3大板块，卷1卷2。它的序例是介绍历代诸家本草及中药基本的理论，先传承介绍原来的本草的书。第一个《神农本草经》，现在的中医师也一定要读的书。第二个《名医别录》，第三本《雷公炮制论》。中医的炮制非常重要，他只要做错了，有的是要用水煮的，有的是要用酒去萃取的，有的是要打成粉的，炮制错了它的功效就不会出来。太厉害了，中国人太厉害，太神奇了。还有一本是《唐本草》，比较有名的这些书，他一共用了41本本草著作，并且加以评介，又附列引用了医书277种，经史百家书籍
440种，一共717种，我们光念都念不完，每一篇每一个字都是他辛苦写下来的，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他并且引述前人专论有7方10纪、5位遗迹，标本阴阳、升降沉浮、脏腑虚实标本的用药是引经报史、相虚相实、相味相恶、妊娠禁忌，系统的整理了中药的理论。这个是所有的中医的基础哈，五味哈，我们酸苦甘辛咸啊，我们的阴阳标本就是本末，我们的升降沉浮，有的药是往上升的，轻的药往上升，重浊的药、矿石的药往下沉。哎呀，它的道理太可爱了。脏腑虚实，什么样叫做五脏虚，什么样五脏实，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药，根本来治疗还是先治疗，怎么样引经报史，什么药可以引经，如果心病我们要有心，有入心的药先吃，肝病就是用里面要加肝药，它会把这个药带到肝里面去。哎呀，这个多么科学又多么美好的想法。相虚相实，相味相恶，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有帮助，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产生排斥，通通写的一清一二楚。他的卷一卷二写的是这个，他的卷三卷四就写各种病要怎么治，他沿袭宋朝以前诸病通用药的旧例，以诸风药，我今天感冒伤风，我用113种病症做纲，分列主要的药物，这个是热风，这个是寒风，这个是虚风，我要用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太厉害了。的1、2、3、4卷讲完哦，他的第5卷到第12卷，他把药物各论以部为纲，类为目，分为16部60类。16部，他把纲领纲目啊，这个本草的纲目啊，他把16部分类啊，从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福气，福气就是器具啦，从灵界禽兽，他连人的各部位他都有用法用词，有一些虽然有一点虚构或是有一点神话，那我们不提，大部分都是非常实用的好的药材。其中植物就占全部药物的58%。李时珍将植物又分成草谷菜果木5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有味道的、行草，行就湿地的草，长在湿地的草，毒草，这个草有毒哦，蔓草会爬来爬去的草，水草，行草就是长在湿泥地，水草是长在水里面，石草是长在石头上，苔类，苔就苔藓类，杂草类，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早期自然分类学的雏形。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谷是谷物，菜果木福气，福气就器物，也可以当药哦。比如他的芙蓉干、燥心土。在大灶下面的那个土是很好用的脾胃药，丛林界禽兽人就分为16部，每个药的记载体例，每种药物分成8项，市名，这名字怎么来的，集结把各家对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的论述把它写下来，还有嘞，正物
过去人写错的把它修正。

他并且介绍泡制法跟保存法，要做好了那么珍贵，要怎么样泡制，做好了要怎么样保存，有的适合放哪里，有的适合放哪里，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有的放在瓮里面，通通不一样。气味他介绍药性，有毒无毒，药性啊、哦，这个是寒药，凉凉的，这个是热药，温温的。它这个药有毒没毒，主治它主要是治什么病，它的功效怎么样。最后一个，把过去的人的都把它归为八类。最后它的发明，它阐明药理，记录前人跟李时珍自己的心得。最后他还有第八个是复方，附加进去的介绍以该药为主的验方，还有主治学术价值跟影响。李时珍了不起，参考了800多种书籍、哦、这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可以放那么多书、哦、他有 到太医院也去看到很多善本书，珍藏的书。他在那个楚王那里做事也看到很多民间看不到的东西，他通通把它牢记于胸，可以带回来都带回来。他多次实地考察采集样本，在宋唐盛为正类本草基础上补居定物。例如前人误认为马金陆地变成锁阳，草籽可以变鱼，他都觉得不是啦，那人家就这是幻想啦。马精，马的精，可能精益吧。陆地变锁阳，没有啦，锁阳是锁阳，有锁阳的植物啦。他的取材不拘一疏，上至坟点，在坟墓那边有长出特别不同的东西哦。下至传奇，凡有相关迷不收采，所有有关的通通收进来，虽命名为医书，实该物理，包括它的物理，所有的大自然的都在里面。大量引入诗文、史志、志怪等非医学文献，作为医务考证的来源。我们的进化论的学者英国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的引用本书的资料，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太厉害咯。其后清朝的赵学敏写《本草纲目拾遗》以补正之，新增药材716种，补充药物内容161种，纠举错误34种。现存的版本、哦、太厉害了，这么大的一套书，大家都觉得有需要，所以就不断的翻科。现存的版本一共有72种，大致可分为一组三系。主本就是最原始的本，就是金陵本，南京科的摄元堂本及江西本。三系就是西本、前本、张，姓张的张，张本，这三个系统。金陵本为最早原科，现藏在上海图书馆，还有中国中医药院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全书并有罗西文译的英文全译本，了不起哦！除了中国人爱他，外国人也爱他。这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我们把李时珍的内容再讲一遍，看他的了不起在哪里呢？他全书除了内容非常的庞大，非常的精准，数量这么大，它全书有52卷，190万字，它其中记载的药有1892种，它的附图有1109幅，它的方剂有11009

0: 96首，所以它被誉为东方药典药物据典，是16世纪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作品。李时珍耗尽一生的精力，他最后花了27年的时间跋山涉水，就是为了记载药物的最最有用的功效、主治，还有它的炮制、它的效果，不惜千辛万苦、翻山越岭，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大的、伟大的作品。最后，我们只要想到中医药，我们常常会想到李时珍，我们常常会想到《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深深的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了不起的著作《本草纲目》。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李时珍是因为有家族的影响。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都跟医有相关，而造就了李时珍决定弃儒从医来进入这个行医的领域。也因为有机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藏书、重要的经典，而可以把许许多多的药草把它整理记录下来，当然他自己也行遍天下。以当时候的人来说，他真的是行遍天下了。在明朝那个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手机，他居然可以把这么多样的植物药方都记录下来，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感谢李时珍的付出，并且他也把他的所学所得记录下来，才能够流传到现在，成为我们现在人的参考。而这一本药典也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为世界记忆名录。接下来巧华医师要再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一些事迹呢？就期待下周一起来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月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了一位，他研究框形手鼓，而且他还学习制作，他目前在台湾积极的来推展这样的乐器。这位呢，才女哦，我们的郭以欣，以欣欢迎你。
1: 大家好，林老师好，我是以欣。
0: 我很好奇哈，你怎么会突然就想到去做这个手鼓？当然我也知道说你在研究所里面研究的主题也是这个乐器哈。那我想，在谈你在研究这个手鼓之前，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你怎么样去学习打击乐器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好不好？
1: 好。打击乐器我一开始是其实是误打误撞。
0: 我怎么叫误打误撞？就我每次都很好奇，就是说你怎么会去学打击乐器？这你为什么别的乐器不选，你选打击乐器为什么？
1: 其实是大概从可能国中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念一般国中而已，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在考音乐班，这部分其实资讯很缺乏，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持续像去雅马哈这样子学钢琴这样而已。
0: 是，
1: 突然在国三吧，觉得我想考音乐班
0: 哦，
1: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考音乐班。对，那我的钢琴老师就被我吓一跳，说你现在说考音乐班会不会来不及？对，然后他就想一想，帮我选择了那个时候还非常冷门的打击乐。对，那我其实是从西乐开始的，
0: 是，
1: 对，是先学木琴啊、低音鼓、小军鼓这样的东西。那进去，终于考进去了那个华冈艺校之后呢，就先是从西乐这样子，西洋音乐这样子的根基学起。
0: 是，
1: 对，那到了要考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也是，其实是有点偷懒。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保送甄试，对，那我在学校成绩是还蛮不错的，
0: 对，
1: 我是那个第一。

0: 一届华裔青年这样，然后成绩蛮好的，就可以达到保送的标准，
1: 就直接保送到文大去了。
0: 对，保送到文大去，可是呢，我却不是去念西乐。我其实是保送国乐，那其实是有点懒惰，就是好，我不要再去考联考了，我就去念了。结果没想到去念了文大的国乐系之后，开展了我不一样的人生。
1: 是，
0: 对，就我其实是真的到国乐系里面以后，开始接触到各式民族乐器，我才发现说，打击的世界这么大，其实这么浩瀚。那也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有机会开始接触到手鼓是什么东西。对，然后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康佳鼓啊、蹦狗啊、非洲鼓啊，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的。
1: 对，
0: 那不知道说还有一个东西新疆手鼓、中亚手鼓、埃及也有啊，灵鼓又有很多长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开始很好奇。那加上大概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在那个信义区的星光三月，有一些户外的展演，由台湾的那个国际艺术组织台湾分会，那办了很多的活动，请了很多中亚国家啊，或是其他各地国家到星光三月这样子户外免费的场地，给一般的民众看。
1: 是，
0: 我就从2000年开始成了他们的粉丝。对，那每一年就是期待，这个时候可以去看这些国
1: 家。每年都有吗？
0: 对。每年都有，大概在每年的10月这个左右。
1: 是是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展演是在宜兰，好，亚太艺术季这样子的展演。那其实，我就发现，都是同一个，其实同一个国际组织在做的。对，那我就因为很喜欢，然后就去上网搜寻说他们有没有出版品呢？就又果然被我发现到出版品。
1: 是。
0: 对，那我只是一直不知道说，我支持的原来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对，那也因为看到这些，有机会看到这些国际演奏家来台湾做展演，我就开始去搜寻我可以去哪里学。对，因为我很喜欢手鼓的声音，我觉得它是很贴近人。对，我就觉得你心脏会跳，你就能够跟手鼓的频率合在一起那种感觉，我就爱上了它。对，就开始去找台湾哪里可以学这样。
1: 对，那刚好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1: 真的吗？
0: 就刚好在学校里面的时候，2001年吧。
1: 是。
0: 对，刚好就有一天上课，我的指导老师是李慧老师，那李慧老师又拿了个简章。那简章上面写中华民国击乐手鼓协会，对，我说做什么呢？他们在举办手鼓的开课课程。哇，看到就整个噔，太开心了，然后我就乖乖的去报名。那也就很有耐性的，就是我整个大学4年的生活，每周末就是乖乖去练鼓。对，所以我的中打的学习历程跟我的手鼓学习历程是
1: 一样长，
0: 同步。对，那大概现在差不多15、16年。对，就这样子，也没有多想，就玩，然后开始学校里面的学长姐古筝啊、扬琴啊需要伴奏，然后就去练。对，那我就发现手鼓是我练到手破皮流血都甘之如饴的一个乐器。那就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几年，就去我觉得我想要再深造自己。
1: 是。
0: 对，那我想要念什么呢？对，我就想说我从华冈艺校到文化大学这中间的历程可能是跟演奏的连接比较深的。
1: 对，
0: 可是我对手鼓的它整个缘由我是非常有兴趣，我想要去探究。对，我会觉得这个可以当我一生的职业那种感觉。那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佛光大学的艺术学去念，就不是演奏的。
1: 对
0: 对，那学了艺术，从艺术学的角度去看之后，就觉得对于当地的就会很想去探究手鼓除了演奏之外，那当地的文化还有各个地方，我就发现他们在名称上面同样的名称，不同的名称什么意思，他们的形制原来有这么多种样貌，然后从他们的不同当中又看到了好多的相同。对，我就决定把这个当作我的论文题目来写。对，那当时我的教授林谷芳老师就建议我说，我可以从台湾的这个角度思维去写。就是他是从行经从思路这样子的一状态来，那到台湾的展演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觉得我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着手。对，就开始了我的这个研究，从中亚思路到台湾，然后我是探究手鼓在台湾民族音乐的应用。
1: 是。
0: 对，然后也就开始去收集去观察台湾有哪些乐团有在做这样的展演，做这样的事，有没有创作，有没有教学机构。 等等这样，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0: 在。
1: 嗯哼。好像你整个的研究最后好像也有一些成果出现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对。那你也自己跑开始去学习制作。
0: 对。
1: 那我很好奇啊，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图像，就不知道手骨是什么东西。
0: 嗯。
1: 那比较简单的来讲，手骨跟灵骨的长相很像，对不对？
0: 对。
1: 好，只是它
0: 大小
1: 不太一样。
0: 嗯。
1: 好，那我想灵骨，可是这个跟那个有皮没有皮的灵骨又不一样。
0: 嗯，
1: 有一种是没有皮的嘛，
0: 对，
1: 对不对？只是摇，
0: 对，
1: 对不对？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是要那种有骨面的，
0: 对，
1: 有皮面的，
0: 皮膜的
1: 那种的灵骨比较像，嗯，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在想，可是那个灵骨又很小，
0: 嗯，
1: 那手骨基本上就很大。
0: 嗯，
1: 那么手骨之所以称为手骨，是不是因为它就是用手指去打它的叫手骨？
0: 对，徒手演奏的。
1: 徒手演奏，那可是徒手演奏的乐器，其实汤普朗也是徒手演奏啊，那为什么它不叫手骨？
0: 汤普朗其实手骨是个泛称，我们叫它，它 frame drum 就是它是一个泛称，手骨可以像是非洲的手骨，中东手骨，埃及手骨，其实他们全部都是。那我刚刚讲的稍微细一点，可能我就直接讲了它的专有名称应该是什么，例如埃及灵骨。那
1: 埃及叫灵骨，
0: 对，埃及啊，小型的有八片的，我会叫它埃及灵骨。
1: 是，
0: 那可能大型的在中亚或者是在新疆就叫 Duff， 新疆手骨是大概42公分到45公分大型的宽度，然后直径大概42到45，那宽度2公分到3公分左右，里面要有镶环，有一个一个的环，可能40几个到50个环这样子的。叫新疆手骨，那新疆手骨里面可能又分，我们现在常看到的可能是蟒蛇皮的，
1: 对。
0: 可是其实一开始早期他们例如歌舞或是仪式里面用的是羊皮、牛皮，这样子的蒙皮的。那可能我如果今天走到中亚，乌兹别克，乌兹别克的手骨它有不同名称，叫 Dorira， 又不叫 Duff，可是可能我们现在很习惯做分类的时候是从美国的角度。美国他们很喜欢把名字做统称，什么东西统称呼一个什么，
1: 是，
0: 对，那可能就是手骨的统称，这样框形骨的统称他们全部都叫 Duff，可是其实 Duff 在世界各国它的称呼是
1: 都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的，
1: 对 对，
0: 它也有自己的名称。那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也是有把这些称呼都分门别类类出别出来，这样子。可能像巴基斯坦手骨它不叫 Duff 啊，叫 Mazar 啊，对啊。那可能像是印度的Tabla， 那有的人叫盾杯骨，那种像酒杯一样杯形骨，它也叫 Tabla，大家都叫 Tabla，那是不是会让在演奏人搞不清楚状况呢？
1: 是，
0: 对，所以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是有把这个部分做区分，虽然说我们可能嘴巴都说 Tabla 是盾杯骨形式，可是我也要知道不同的盾杯骨它各自又有自己的什么称呼。
1: 是，
0: 对，像伊朗那一边的它的红酒杯形状的那一种，其实比较像马丁尼杯，可能浅浅的，然后头大大胖胖的，那有一点腰身这样子的骨型，它叫 Zab。对，但是称呼其实都不一样，可是它可不可以统称盾杯？可以。对，我可以说，杯状型的骨统称叫一个盾杯。对，那可以夹在腿上再更大型一点的，我可以叫军杯。对，那拿在手上拿的，我可以统称是 Duff 或者是 Frame Drum。对，但其实是一个总和。
1: 对
0: 对，
1: 其实。从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的研究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当然都会做一个简化的概念啦，就是把它归纳的时候，当然就要看它从哪个角度。如果在现在来讲，民族音乐学是比较兴盛的，是在美国，最早其实是德国开始。那大家在美国，那他们当然就会从美国的角度里面去用他自己所认为比较合适的名称作为他的统称名称。可是事实上，就像所有很多其他乐器一样，都有不同的名称。可是可以从刚刚你所讲的，其实可以发现到你对这样乐器真的是投入非常大的心力，因为对每一样乐器的形制包括它的名称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看到你带来蛮多的乐器，是不是就一边来介绍这些乐器，然后你让大家也听听这些乐器的音色，好不好？
0: 好，
1: 就包括譬如刚刚你讲到什么埃及灵骨啊什么的这些，我们是就从一件件乐器来，你就稍微简单的示范一些，然后让大家来欣赏，然后最后我们才从音乐里面才能了解说，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形态，好不好？
0: 好，
1: 好，第一样。

0: 要介绍的什么乐器呢？
1: 我第一样先讲埃及铃鼓好了，我们从最小件的讲。埃及铃鼓大概15公分到20公分里面都有，对，那它的特色是，当然除了一定要圆框，
0: 圆框。

0: 对啊，我就不叫它，虽然叫灵骨，可是它是一片一组一组的两片拔合在一起的。
1: 嗯，
0: 那它跟我们一般打的灵骨或是土耳其式的灵骨不一样的是，埃及灵骨拔片是像那个蛤蜊合起来的。
1: 嗯，
0: 对。那一般我们打的那个小朋友那种奥弗或什么的灵骨，它是拔片向外翻。
1: 嗯，
0: 对，拔片向外翻，有点像中国诗把这样翘起来的。
1: 嗯，
0: 对，那埃及灵骨这合起来的，它的灵的声音就很干净，而且可以单单处理灵的技法。
1: 嗯，
0: 这一般灵骨比较没办法做到的，因为一般灵骨这样打会整个骨的震动加上灵片会太吵，
1: 是
0: 没有办法单一演奏。我现在先示范一下埃及灵骨灵片演奏的声音。
1: 嗯。

0: 好
1: 哦，很精彩哎！
0: 这是单零的，
1: 就刚刚就看到、嗯。其实各位，如果说有机会，已经要专门去演奏手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现场看，因为刚刚我听到的，就是很单纯的，他就用手指哦。那个，而且他的手指，两手的手指就变化。你这个乐器本身是从哪里买？就是埃及的吗？
0: 手上，我现在手上这一颗是传统的，那它是中东形制，那这一颗是从巴基斯坦。
1: 巴基斯坦那边的，
0: 对对对，
1: 哦、就它属于埃及灵骨的形制。
0: 对，
1: 那真是从
0: 中
1: 东
0: 的
1: 巴基斯坦那边买回来的。
0: 中东买的。
1: OK， 好，
0: 所以传统的是这样。
1: 好，继续呢。
0: 好，那这个鳞片的音色之外，还有鼓形的音色。那传统的埃及灵骨呢，它其实很特别，它有的会用鱼皮。
1: 鱼皮，
0: 对，鱼皮，可是其实是鳄鱼皮那样子的，哦、对对，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1: 对，我在想，一般我们那个鱼啊，那个可能没那么厚吧。
0: 对，没办法打。
1: 可是鳄鱼皮太奢侈吧？鳄鱼皮人家不是做那个铂金包去了吗？
0: 对，那个外层不是外层皮，是内膜那个部分，所以也是白白的这样子。对，然后这个鱼皮呢，在打的时候，它就可以做不同的按音，所以可以玩不同的音高变化。嗯，我现在示范一下打在皮上的声音。那埃及灵骨的皮呢，不像其他骨，它可能整个手掌，它是很单单用手指头，可能食指或者是你的无名指，然后去敲击骨面的声音。
1: 嗯，

0: 刚刚在最后又听到摇铃的声音，
1: 是，
0: 对，那这可能现场看比较准。它的摇铃，我们一般可能拿铃鼓就是拿在手上，用手腕摇摇摇，左右摇，对不对？
1: 对。
0: 那埃及铃鼓还有另外一种手法，它是其实是用你的手掌，手掌的指节最底部的地方按在它的鼓框上面，然后是要用你的手。整只手去震动，
1: 震动，
0: 对，所以他就你能震动多密呢？就看自己功力多深喽、哦。对，那我练那么久，应该还有一点是可以的。
1: 很，我看你听着很密，真的很密。
0: 对，还可以这样子哈、哦。所以单级跟摇级，那还有刚刚另一个音色，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它是铃鼓里面的闷级。那我们要把整个铃鼓放大。放在你的手掌心上，噗噗噗的音色。
1: 嗯、
0: 对，那铃鼓就会传统铃鼓的话，会用这几种。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我们很常见，可能像现在台湾的肚皮舞也越来越多，他们就会配中东鼓配上 Duff， 配上埃及铃鼓、去做一些不同音色变化效果。对，那这是传统埃及铃鼓，但埃及铃鼓现在还有新制的。
1: 是是是，好，各位刚刚听到的是。基本上是埃及铃鼓的概念，
0: 对，传统的、
1: 传统的。那再来这个呢？
0: 那再来，我手上拿的一个呢，就是由美国的鼓皮大厂 Raymond 他们所制作的、那是当时跟美国的一个手鼓大师 Glenn Willis 一起合作的形制。那他就比较人性化，他也是五片八片，
1: 是
0: 五组八片，那每一组有四片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五组八片合成的，但是他会把鼓的圆框呢，会去也去。做了五个凹槽，让我们的手左手要来支撑的时候去方便，
1: 是
0: 可以去握好它，而且甚至还做了可以调音的旋钮。对，所以那我现在新的形制，因为用的是仿兽皮的，那就没有天气的因素
1: 啊。
0: 对，我们通常兽皮的东西很容易受到天气变化，可能塌了。

就不能打。对，但是这样子新的形制的埃及铃鼓，因应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就非常的方便。对，那新的埃及铃鼓呢，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暗音这个皮膜这样变动的音色，可是它可以做另外一个叫 soft 的技法，是用我的两只手两根手指头按在我的骨皮上面，然后产生用闷音的效果去做不同骨心骨框的音高声音。我现在示范一下。

0: 这个用传统的那个埃及的那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灵骨用的那个，这样打法不行吗？
1: 会完全不同的效果。
0: 嗯哼，
1: 对，会在这样形制上比较做得到。就可能在它的，你看它的编辑框框的声音，
0: 对对，
1: 是比较出不来，会有点辛苦，
0: 而且声音感觉上没有它那么清脆。
1: 对，而且是现在就是在室内哦，这个鼓还有今天就天气的关系，鼓的声音是算好
0: 的哦，算好的。
1: 如果你是在天冷啊，冬天，它可能塌掉是不没有办法打。
0: 你现在手拿的这个是什么皮质？
1: 现在这个是属于羊皮那一种的
0: 羊
1: 皮，对，羊
0: 皮、okay、
1: 牛皮也可以，那最传统鱼皮可是已经不常见。
0: Okay、那所以各位可以从两种不同的形制比较现代的，哎，都很脆很多。
1: 对，那新制的这个框的声音非常的明显。
0: 嗯嗯，对对，啊啊。

0: 声音清脆很多，
1: 对，
0: 都有差异好大，差异好大，
1: 算是一个很大的改良，
0: 是是是，
1: 就在教学上推广上是会比较方便的，因为传统也不好。
0: 台湾现在很多人在学这些东西乐器吗？
1: 其实还蛮多的呢，但是不见得是在一些音乐人士上，对，因为像台湾有这个中华民国吉乐手鼓协会，那他们推广的对象其实会往。一般民众还有国小国中老师，对，那 这些课程是都可以拿到一些教师研习时数的，对，那他就是要帮助这些老师利用手鼓推广到校园里面的音乐的教学上面，那因为他也常常在用在可能音乐治疗，所以针对一些特教生，也是很好用，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参与像去教过身心障碍的，对，那就用这些手鼓的乐器可以帮助他们在身体肢体上，好，还有他的发展上面，动作的发展协调性，这些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0: 是是是。好，那我想我们先来听赏一下你的手鼓演出的作品吧。
1: 好，
0: 好不好？那第一首我们要欣赏的是《夜之舞》，你有没有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1: 好，《夜之舞》是我在学手鼓的期间，就是我们比较常会拿来展演的曲目。那它是由那个中央民族音乐学院的教授汪以东老师，他所创作为新疆手鼓创作的。可是虽然他是为新疆手鼓所创作，可是他的演奏技法呢，也是属于新创，他使用比较类似非洲手鼓的方式在演奏。我们夹在腿上，对，夹在两腿之间演奏。那他到其中一段之后呢，会把手鼓拿起来放在肩膀上。去做摇击一些，还有甩，新疆手比较常见，可能甩铃这样子的音色。对，那夜之舞他就讲那夜晚间在森林里面，然后有小动物啊，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小动物这样，森林里面好像共舞那样子的舒服的情绪这样子，所以他的节奏是前面是非常规律，然后蹦蹦蹦蹦哒。这样子很轻巧的，让人家有点想要跳舞的感觉，到后面再逐渐的加快，以及有一些手鼓自己的 solo 片段。
0: 好的，
1: 对，
0: 好，我们来欣赏，这是以心理演奏的
1: 《
0: 夜之舞》。
1: 对。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介绍郭以欣，他带来了他的手鼓。刚刚各位也听到了他谈到一些铃鼓，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他来介绍他自己制作的这个叫做框形手鼓啊。那我刚刚其实也跟他聊聊，为什么要叫框形手鼓呢？啊，那因为有要做不同手鼓的区隔。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所谓，那手鼓其实它只是一个名称的代表。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用手去作为他们的击鼓面的一个工具啊。因为我们讲所有的乐器啊，就有两样，一定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做它的音源体，就是要发音的音源体。第二个呢，就是使发音的音源体发出震动。这个我们叫它发声器啊。那这两个乐器其实像弦乐器的话，弦然后用手指拨奏，那这是一种方式。那这个手鼓呢，基本上来讲，鼓面鼓啊，这个整个形体就是它的音源体。而手呢，不管是用手指或者它有不同的面向呢，其实就是它发声器。那就因为它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就变成了很丰富的音响。各位可以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打击的方法。那我也刚刚也请教了以欣，他好像准备在八月，他也准备开班授课。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哎，不妨你可以去学学手鼓，因为基本上来讲，手鼓的演奏其实从音乐治疗来讲，它其实对于老人痴呆啊，其实对于一些迟缓啊，都有帮助的。好，我们就要请以欣来帮我们来介绍。你现在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吧？
1: 对。
0: 好，就这样。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比较是南疆形制的 duff。为什么说南疆形制？是我们最早传统的 duff， 其实是用羊皮与马皮、驴皮、牛皮这几种，就应该就是说当地的民族，
0: 兽类有的多，
1: 对它最垂手可得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使用羊皮呢，是我在我制作的地方，其实是在印尼。那我可能在取得上羊皮跟牛皮会稍微比较方便一点。对，那刚好我们家自己本身做家具类的，所以我爸爸呢对木业这样的东西他比较清楚。那我们就在研究说，什么样的木材音色，配上什么样的皮，
0: 是
1: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
0: 对。
1: 那当然，我就想说，我现在台湾卖的就是高单价的蟒皮嘛，一颗那个三四万以上这样子。但是这在推广上面是很困难的。
0: 对。
1: 那我想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学员也可以拿，可是它又必须是专业级的。那单价可以亲近一点。
0: 是，
1: 对，那我就选了羊皮这样子比较好取得的皮革。对，那鼓框呢，在跟我爸爸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说，哎，很多人想说，哇，我要像什么明代家具或什么这样子，紫檀啊，老红木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你拿在手上打，本身这样子比较硬高硬型的材质木头，它其实也相对密度高，因此重量重。
0: 对，
1: 那我既然要拿在手上打的东西，我重量那么重，我是要怎么拿起来？更不用说我今天推广的对象，
0: 天天练举重嘛，
1: 就真的是练举重就好。对，一颗鼓在那边四五公斤，真的是太夸张了，
0: 太夸张，真的很夸张。
1: 那在那边还老师要求说，哎，你先拿着鼓三十分钟，我们再来讲打。手不废了。那我想，哎，我推广的对象如果是学生，例如可能哎国小啊、国高中这样子。他们的手型跟一般大人还是有差距，你要他怎么拿得动？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所以我就决定改良它，我们就做了也是选了两个型制，就是42公分宽跟43公分这样子，42跟45这样子长度，好的东西。为什么有分两种？因为手鼓也常常用在歌舞里面，
0: 是
1: 对。那用在歌舞里面伴奏的时候，我要边打边跳，这其实是自己一个私心一个心愿，就是我也很喜欢跳舞。那我觉得歌舞乐该是合一的。
0: 对
1: 对，我觉得为什么它要分开呢？对，那我就把至少先从舞跟手鼓之间的关系把它合在一起。42公分是一个拿在手上舒服又可以配合跳舞刚刚好的一个长度。对，那45的话，我今天因应我要乐团伴奏大型一点的，我可能定点我需要视觉上我看得到，那45的话它的共鸣会更广大。
0: 是，
1: 对，可是又是我们人手展开刚刚好的一个宽度，你再宽可能就不适合了。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他们在当地，其实新疆当地有一些仪式用的手骨的话，它可以长到50公分以上。
0: 哦，
1: 对，那个其实就不会有太复杂的技巧，它可能单纯手拍，因为它需要一个低频。
0: 哦，
1: 那跟我们现在在做的训练展现技巧这部分其实又是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中庸，42公分跟45公分这两种来做我们自己的骨的制作。
0: 嗯，
1: 那宽度在大概手握的这个宽度大概在2公分是比较舒服的。你要把周围的圆框哦刨圆，让你的手比较舒适。
0: 嗯，
1: 对，那骨本身的宽度呢，在5.5公分里面是最适当。
0: 嗯，
1: 好，跟我们人的虎口这个宽度是最恰当的。那无论小孩大人拿都还可以，手可以握。那我的这个重量其实在1公斤内的。
0: 哦，很轻哦。
1: 对，就是比较轻。可是其实很多人说啊，轻好拿，但是轻难打。
0: 对，
1: 如果真的练起来都发现你轻，你要控制这个骨框把它握好，其实就是不容易的事。有时候重有一点份，有那个分量在的时候其实好掌握，
0: 是
1: 对，因为有存在感。
0: 對，
1: 那比较轻的东西就其实你更难掌握，你要去训练怎么去握骨框、
0: 嗯嗯、
1: 可至少在训练过程中你可以比较好的去拿持它，至少我可以拿久一点。
0: 嗯，
1: 这样我在练基本功的时候我可以比较不用担心伤我的手。所以我想在推广上面会比较好。那包含现在很多大家演奏的部分，他们有可以更多选择，除了蛇皮鼓外。
0: 对，
1: 因为我遇到太多身边人跟我讲，就是蛇皮鼓声音好好听，可是好重。
0: 哦，
1: 我可能打一首曲子我就差不多了，我要休息。对，那我们在排练过程或是一整场的演出，你怎么可能只单单一首曲子？
0: 嗯，
1: 对，所以我制作这个新款，像今年2016又出了新的款。就是为这一些专业人士还有在推广这部分去做的这样子。
0: 嗯嗯，
1: 那也还蛮颇受好评的。那至少从2007年开始做第一版到现在，
0: 嗯，
1: 那这个鼓呢是都没有塌过。
0: 嗯，
1: 对，我们的鼓就很有趣的是，你不用用吹风机，用灯轰。
0: 嗯，
1: 对，我们常常在演出的时候，好像觉得演奏家轰鼓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你如果在

0: 制作上面很注意的每一个小环节，你怎么蒙皮，你怎么定它的音，在调音制作上面处理好，其实不用蟒蛇皮，你羊皮就可以制作出很好很响亮的音色。
1: 我很好奇你知道吗，其实在新疆那边有这么大的蟒吗？
0: 其实没有，我
1: 所以那个应该是外来的制作材料嘛。
0: 对，
1: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所了解所有的乐器的发展都应该是当地取材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他不要当地取材，除非的是无可替代，所以他一定要去找嘛。
0: 对，
1: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找蟒，而且找那么大的蟒皮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打上去的时候感觉上就经常就是听到说一下，然后说这个塌了这个塌了塌了塌了塌了，就天天听到别的就是塌了，塌完以后两人说声音不好，为什么轰轰只能打一阵子，
0: 对，
1: 打完以后又塌了，
0: 对，打完十分钟赶快下台继续轰。
1: 对啊，所以现在其实以你来讲目前你已经正式量产了吗？
0: 对， 对，
1: 那已经开始卖了。
0: 对，其实从2007年第一版是
1: 就卖了
0: 乌兹别克版就卖，到现在2016，对，应该
1: 就是每年你都出了一个不同版本。
0: 就是我其实就出这
1: 两版本，
0: 对，乌兹别克版跟现在的南疆版。那南疆版我是觉得就又更适合我们，
1: 是是，
0: 我们例如国乐圈人士如果要做伴奏或是独奏演出可以用。那有些人说，哎、欸，我就是要打来配舞蹈，你要把它当中亚手鼓也很适用。
1: 嗯，
0: 对，所以我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设计。
1: 嗯，
0: 对，不是中国，也不是中亚。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台湾的设计了，
1: 应该是因为是以心自己设计的，所以它应该是手鼓到台湾来生根，
0: 对，
1: 对不对？那手鼓既然来了台湾生根，那么是不是你就打那介绍一下，然后看看，因为这个跟那个铃鼓差异很大，
0: 对
1: 啊，它那个基本上来讲环片是内的，
0: 对，
1: 它不是像外面的是小螺片那种概念，
0: 拔片
1: 啊，对，好，
0: 好。这个南疆形式的手鼓呢，我们其实环是在内圈。那像我现在准备要示范这个是42的这个长度的，那所以42的里面的环大概我就用了48个。那我们是连环，我都是开模找师傅设计的，所以很多人很有趣，他可能有新疆手鼓还特别要买环。对，他说你这环太好听了。
1: 哦，
0: 对，那这个环呢是用白铁的材质，可是就是比例上面也要注意，我就是要这样去试它怎么样敲起来声音刚好。大家现在可以听一下，我们在新疆手鼓里面常常要用的摇击，那这个沙沙声呢，这个环就很重要。可是现在进来台湾的蛇皮的手鼓里面的环都是可能成本太高，所以寥寥无几。对，有个30个可能就不错了。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有48颗。对。

0: 我刚才示范几种，哎，环怎么样玩哈？我们有一首曲子叫《丰收》。啊，丰收这首曲子里面在讲那个农忙时候的样子，所以我刚才用摇环的这个技巧就在讲甩稻子
1: 好
2: 这个时候
1: 很形象，
2: 对，手就变筛子了，然后就摇摇摇摇摇，然后豆子就慢慢可能摇到一边，摇到另外一边抛起来，然后要挑拣把那些不好的坏豆子挑掉。好，这个其实还有在视觉上的形象，
1: 是，
2: 对，也是在演奏的时候都会展现出来的。那所以这个环呢，其实是很重要一部分。那很可惜，现在很多是在中国这部分制作鼓的，他们好像没有很注意这块。对，所以在演奏上面，等于那我要演这样子曲子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自己还要在那边一个一个洞去在自己钻环。对，那鼓还卖这么贵。对，所以这也是我开始的自己觉得我要做制作。
1: 对，相对来讲，那你现在目前你这个鼓买一个买大概卖多少钱？
2: 这个鼓不到20000块就买得到了。
1: 哦，就价格就比人家便宜很多很多了，
2: 差一半以上。
1: 对对
2: 对，然后还加上我们自己特制的背带，对，里面都会加厚，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是演奏的。对，那演奏者来设计东西的思维方向一定会是对乐器是比较好的。
1: 对，
2: 我们自己打的人自己知道应该什么样子才是我们的需求。
1: 对，
2: 那我其实出发点是这样。所以常常我
1: 所以他不是以利益盈利为目的。
2: 对，
1: 但是讲实在话哈，盈利的考量你还是需要有，

0: 因为既然你已经投注了这么多的创新的概念，
1: 对，
0: 而且你已经发展出，尤其是让手鼓这样的乐器要在台湾能够生根发展，
1: 嗯，
0: 那你势必必须让它盈利，
1: 对，
0: 因为你这样的盈利的时候，你可以才有推广的概念，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创意，
1: 嗯，
0: 哎，你也必须要，尤其是应该你有去申请专利吧。
1: 这个在现在在筹备准备中，哦，对，
0: 因为包括你的形制，
1: 嗯，
0: 对，当然就是特殊性啦，
1: 啊，
0: 有什么特殊性，你跟之前有什么差异性，哦，其实这个都会存在它的就是需要有专利的，否则的话，嗯，当如果每一个人都模仿你的，但是会不会出来相同的东西，未必，
1: 嗯，
0: 哎，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个专利的概念保障对于你这个乐器的发展，免得到最后同样大家看起来都是同样的东西，
1: 嗯，
0: 可是就有劣质品就出来了，
1: 就会出现，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人家就仿你的去做嘛，
1: 对，
0: 做完了其实别人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到最后拿到手上可能对身体也不见得，手上也不见得好，
1: 对，
0: 因为我看你做的非常的细致，
1: 哦，
0: 那个整个的木头啊，整个磨抛光啊，整个打上漆啊，整个量非常好，
1: 对，
0: 而且那种感觉就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手的磨，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接触嘛，好，除了刚刚那样演奏的手法，它还有什么其他手法呢？
1: 另外一个就是打在鼓面上，那跟刚才介绍埃及铃鼓不太一样，是埃及铃鼓我说，嗯，可能用手指
0: 是
1: 运作比较多，
0: 嗯，
1: 那在新疆的手鼓呢，像中亚 DUF 这样子形制的手鼓比较重视手掌上面，
0: 嗯，
1: 对，那手指也是有一些特别，例如甚至要用小指去弹框，
0: 哦，
1: 对，那最常用的就是用你的第三四指打在框，跟你用你整个手掌的力量要打在鼓心的声音，我现在示范鼓心的声音，嗯，就是我们的最低频，对，那今天选的这颗鼓我特别先选高音一点的，
0: 嗯，
1: 对，因为42的会是可以舞蹈用的，
0: 是，
1: 所以小歌鼓我会制作高频，
0: 那
1: 我们就是在制作上面我连调音这一部分
0: 都有考虑，
1: 定音都考虑进去了，
0: 对对对，

0: 非常精彩。各位你要知道吗，我在这边一边欣赏一边听，其实他不是这边只是打，而且他所有的一些动作形态跟那个律动跟节奏的律动其实是有关联的。所以真的是我还是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是有音乐会的表现的时候，你尽可能真的要去进入到音乐厅里头或者表演的场所去欣赏。因为演奏家他不单单只是把声音表达出来，其实他有很多肢体，尤其是刚刚我看你打手鼓的时候那种肢体的概念，整个的融入在里头哈。虽然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小段，但是他已经很具有代表性了。那刚刚听到的其实就是手的各种变化嘛，对不 对？那还有什么其他变化没有？
1: 我们还有一种是放在大腿上面的，对，叫自腿式的。好，刚才一种手持式，自腿式，有三种，还有夹腿式，对，那自腿式是放在我们左大腿上面。
0: 它会混着用吗？
1: 有的时候会混着用，甚至可以同时两到三颗骨。
0: 哦，
1: 对，但
0: 这个两到三颗骨就变成。每个人打自己一个，一个人打一个鼓吧，还是一个人可以就打两三个鼓？
1: 一个人，
0: 一个人要打两三个鼓。
1: 对 对，
0: 哇，那
1: 就是可能腿上夹一个，
0: 这叫特技吗？
1: 对，其实我看过这样的演出，也是在亚太艺术季跟我说的那个台北星光三月亮演出的时候，就是台湾有请过一位那个手鼓大师，他叫阿波斯。对，他是个乌兹别克人。对，那乌兹别克人他大家就给他就是都叫 Master， 因为实在是

0: 他的手才神乎其技，
1: 是，
0: 对，那他也是我的手鼓老师，对，那我他的手是整整大我一倍的，对，所以对老师来说很轻松的事情，我们当然就
1: 很累了，
0: 练到很辛苦这样，对，那我也曾经试过挑战，我一次要把两颗骨结合在一起甩这样，对，那当时有练成功啦，可是这真的还是要持续。最近也是阿波斯才问我，你有没有再继续练 Dorira？ 那我说有有有有，赶快又连忙的努力练习，免得他哪天要来台湾验收这样。对，那就是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推广，哎，台湾看到哇，直接让你看到一个非常标准跟厉害的范本在那里，说实在是有点难以超越的。范本，
1: 不，未来你其实就是那个典范，
0: 也许有机会。
1: 不是你应该有要逐梦踏实嘛？
0: 是是，
1: 我相信你就是未来的典范。
0: 好，会现在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中。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也希望说自己的技术可以再往上。我觉得阿波斯是我一个很好的典范跟目标。
1: 是，
0: 我觉得也让我们在学习的人，你看得到东西的，看得到东西，你知道你追的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对，那他在。很多这个技巧上面，他就是让我同时看到他一个人打三颗骨，腿上夹一颗，好，腿那个小腿窝之间夹一颗，然后左腿上又放一颗，手上再拿一颗，他同时放在两边，所以也就我们人也就两只手，两只手十根手指头，他可以现在这样子配合。那后来到台湾这个部分呢，就还有一个。手骨协会的黄新慧老师，对，那他在创作上也有创作了两颗骨，也是一个是夹腿，一个是直腿，然后同时间打两颗这样子的技巧，对，我觉得都算是台湾在手骨发展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然后也是经过展演或经过教学，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表演形式，学习上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不单单是拿在手上，然后放在左胸，脸要露出来，然后这样子传统击打方式，原来有这么多。因为台湾在手骨 这部分，让我有研究念头，也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是融合风，你要说它是中东，它是中亚，或是哪里？其实，在台湾这里。我相信别的国家可能还没有这样子。我们因为呢，早期就是因为这些老师们从国外学成归国，那回来台湾之后生根，对，那生根的结果呢，把这些他们学的东西融合起来，所以台湾的学子非常的幸福，对，我觉得你看我们不用出国，可是眼界也是可以这么宽，
1: 对，
0: 我觉得有跟上时代，跟上这个世界的脉动，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1: 是，
0: 对，那我也希望说我以后在可能中亚手骨这一块的推广，可以有一些可以施上一些力。对，所以我
1: 一定会有贡献的。
0: 对，所以我才会做完这个研究之后呢，我才会七八月觉得那我来开一个中亚手骨这样子的课程。
1: 你现在已经确定出来了吗？如果今天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他们想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大概在什么时间，然后怎么去报名，或他们有什么条件没有？比如说我像我完全不会打手骨，我最怕打手骨，因为我就感觉我只要一打碰到武道，对我来讲就是笨拙。
0: 因为我现在开的课程是入门班，
1: 是
0: 入门班意思当然就是你
1: 所有人都不会的，你就可以来，对不对？
0: 零基础。
1: 好，什么时间？
0: 其实从这个礼拜六就开始第一堂课，我在每周六分五堂课，在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会在板桥的一个福甜甜的舞蹈教室举办。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 Facebook 找我郭以欣的名字，好，我有个郭以欣无极限音乐工坊的粉丝团，
1: okay.
0: 对，大家可以就去看看，然后询问，
1: 就从 Facebook 里头去找，
0: 对
1: 啊，结果各位，你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从 Facebook 里去找，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学，
0: 对
1: 啊，甚至于从零开始都没有关系，
0: 没有问题，我们现场都有鼓的，可以
1: 每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
0: 对，
1: 那一直
0: 到
1: 5堂课，
0: 对，
1: 好，到8月13，那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各位还有几堂可以去修那如果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当以欣认为这个需要继续推广，还有更多的人想学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另外再召开。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进入郭以欣，郭子仪的郭，以可以的以欣呢，草头底下是一个
0: 心
1: 脏的
0: 心
1: 啊，然后郭以欣，
0: 无极限，
1: 无极限，
0: 舞蹈的舞。

0: 舞啊舞舞，
1: 打击乐
0: 这个表示你看
1: 线条的线，
0: 喜欢舞蹈舞蹈，
1: 对
0: 啊，他把他所有的名称里面，他把他所想要的都写进去了，
1: 对，
0: 喜欢舞蹈，喜欢击乐。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线
1: 线条的线
0: 线条的线，
1: 我希望
0: 那为什么要线条？
1: 我希望大家可以悠游在舞蹈跟击乐的线条里面，在这里面享受。
0: 因为对我来讲，舞蹈的流动是可以成线条，
1: 对。
0: 可是打击乐基本上对我来讲，我都感觉它比较属于点
1: 点，
0: 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我可能就到五级点，我就不用五级线。好，那可想而知，就是说你希望点可以成为线条，
1: 对，
0: 因为线条其实是从无数的点密集合成的，所以从点线面的发展，
1: 对，
0: 所以各位直接不用点哦，直接进入线哦，
1: 对，
0: 所以各位在学了以后，最后就成到面的这个阶段里头。那还有什么样的？你刚刚讲这个打击的方式呢？
1: 放在腿上的话，它可能弹指这个部分就变得很重要。对，那我们都会用手指头第三、第四指交互的弹，对，来做练习。好，那我现在稍微示范。它的声音，边框的声音，那所以我们在制作鼓的时候，你这个框木头的音色就要去处理。
0: 对，
1: 对，那我自己选的这一个为什么比较轻呢？我选中音度的，好，属于柳安那种。那它本身木头有一点空隙，但是还是要保持有个硬度，可以做到家具基本上都不会太差。
0: 对，
1: 对，那这样又不会过硬，声音不会死掉。你在击框的时候，它就会有共鸣。木头里面本身的共鸣，像我这样靠近鼓框会有嗡嗡声，对，就本身会有残响出现，
0: 对
1: 对。那我在击框的时候，它的声音就会很亮，我其实完全没有费力，很单纯，真的只是弹而已，对。

0: 两只手交
1: 很清脆，
0: 对
1: 对。那还有什么演奏法？
0: 这个还有一种就是用小指头弹鼓框，那这算是里面比较高段的演奏法，因为你要把小指放在你的无名指上面，
1: 是，
0: 然后放在上面之后再弹击到鼓面，这样子的声响。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指四三二手指，好，一个一个贴在鼓面上，制作出来的轮音效果。对，所以手鼓它在手指伸手掌要轮流运用。
1: 各位可以知道哈，其实你的手指摆上去是没有声音的，好快啊！
0: 要练习。
1: 我们今天聊一聊，聊一聊那个音乐，想听听，结果好像还没听什么音乐，结果我们的时间都快到了。那么我们最后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之前，我们是不是放哪一段音乐呢？
0: 好，那我们放我在2007年自己的创作。
1: 好，
0: 对，那这个创作也是一个突破，就我不是跟传统乐器做合作，我是跟流行乐里面我使用电吉他，对，那我用电吉他这个乐器跟我自己学的各式各类的手鼓，里面有埃及灵鼓，北非的 tar 手鼓，那还有那个爱尔兰手鼓，用这几种手鼓的形式去做搭配，那是也是我自己的第一次的创作。对，作品也许还不是非常的成熟，但是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以心他自己创作的这首作品，也是在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阳明春晓节目中再相会。以心，谢谢你哦，
0: 谢谢林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好，我们请到宗哲先生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听过他上一集就知道说他的幽默风趣、博学多闻，但是他却一直要用一个身份来定格自己，就是上帝的中仆。那我们请这位中仆呢，再继续在我们节目里来分享那个邓宇贤他的有两个作品嘛，一个是上前面一集是李林秋先生写的四季红望春风，那现在呢是月夜愁和雨夜花。那这么那因为我们都欲罢不能啊，所以我不要太多的我不要讲太多的话，请那个宗哲先生来从先讲雨夜花是月夜愁，
1: 我们先来谈月夜愁。
0: OK， 好，没有问题，请
1: 战前的四大名曲，我先打个招呼，各位朋友大家好，不好意思，
0: 吴
1: 主持人大家好。战前的四大名曲刚好作曲者都是邓宇贤先生，我们在上礼拜介绍过。那么刚好有两位作词，四季红跟望春风就是上次介绍的李林秋先生。那月夜愁跟雨夜花是周天旺先生啊，周天旺先生。我先来介绍，我就今天先来介绍周天旺先生啊。那周天旺先生他其实他是也是天才的哈，他天才。他是1911年出生的哈。那他年纪活到77岁，
0: 哇，
1: 77岁，在当时的
0: 是长寿哎，
1: 在当时算是长寿。
0: 嗯，
1: 那他出生是在今天的蒙甲，就万华，万华哦，万华很有名，叫剥皮寮，剥皮寮，剥皮寮哈。那时候因为可能是因为那边需要一些宰猪啊、宰牛的地方、啊、那要卖要剥皮啊，要剥皮的哈，不是剥人皮啊，不是。那他家境也是很不错，因为爸爸是中医师，所以他从小也是念成渊中学，而且对汉文的基础也是非常好。那因为在日治时代呢。禁止台湾唱传统的台湾歌谣、因为歌谣我上礼拜讲过有很浓厚的民族的精神和情感，我说日本人就是怕，那是日本人 就怕、会不会 引起一些就无谓的、无谓的情绪出来、那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开设的唱片会社，就会社这个公司的、他们日本叫会社、那因为基于商业考量，毕竟经济重要，所以这种禁令就逐渐的变成突击形式，慢慢就没了，就可以唱自己的，台湾人可以做自己的歌谣、自己的歌词。那唱片公司网罗很多的这种很有才华的这种作曲家，那当然作曲作词的，那邓宇贤、周天旺、李林秋这些先生，还有姚占虎先生、王云峰、姚占。

0: 但吴先生，我简单介绍，他是基督徒，在当时基督徒还不多的时候，然后战俘先生他们是基督徒，然后他的家人后代到现在都在基督徒，那还有当牧师的，就我特别介绍一下。好，那么在1988年呢，
1: 1988年，
0: 对对，就是周天旺他1911年出生，
1: 对对对，1988年
0: 去世，对，他1988年去世，歌谣在台湾的歌谣界就用他做的《雨夜花》讲来，给那个词叫“花谢，挥霞裸头不再回”，
1: 啊，
0: 就花谢了，
1: 裸
0: 途
1: 了，
0: 哎哎，不再回了，
1: 这
0: 这样在痛，这
1: 对，
0: 这样在这在叹息，就好可惜。虽然他已经高龄了，大家觉得哎呀，又失去一个啊。好，那么周天旺先生他在作曲，我现在先介绍我们的《夜夜愁》。《夜夜愁》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月色照在，月亮照在三山路。那什么叫做三山路？三线路。什么叫三山路？这有人会问。
1: 山是高山的山还是一二三？
0: 一二三的山，三条，就是这马路是三条车子在走的。但在日治时代，因为仿效当时的欧洲法国，它大马路中间会用两个我们叫安全岛，那时候大马路中间辟了两条这种叫绿地，我们现在变成安全岛，那时候用两条，所以这条马路就变成三条三线道，所以三线路我们现在叫就三线道的意思，从月亮照在三线。那么这三条路在今天的台北，台北在日治时代就是中华路，
1: 中华路，
0: 爱国西路，
1: 哦，
0: 还有现在改为忠孝东西路，那以前叫中正路，这个在日治时代就是三山路，所以这马路是特别宽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爱国西路看，就是中正纪念堂那边，
1: 是
0: 很宽，然后那个中华路，以前后来有中华商场，
1: 商场，
0: 所以中华商场旁边有那个火车道，
1: 对，
0: 所以那路很大，那路很大，如果你中间没你光用那个划线可能还不清，所以就用这种安全岛，所以就了解这歌当时就有三线路，有那么大宽大的马路，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月夜愁啊，他这首歌在表明的，就是一个孤单的失恋的人，
1: 失恋的人，
0: 他在晚上肚子自己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伴，然后在白天呢，又听到就秋蝉在哀啼，蝉叫，秋蝉，蝉在夏天叫的最亮，
1: 对，
0: 可是到秋天蝉就差不多生命要没了，
1: 他的一生就是，
0: 所以他里面有一首秋弦哀啼，就秋蝉在哀啼，
1: 对，他生命快结束了，
0: 对，然后就他听到这个，他加添我伤悲，就增加
1: 我的
0: 悲伤，对，然后心头酸，目屎滴，我都很押韵呐、
1: 对，
0: 都是在晚上，所以他三段都是万叹鬼迷怨叹，鬼迷就夜晚上有月亮的晚上，第二段忧愁夜晚，月亮，那最后一个是无聊鬼迷，为什么最后才要写？它都有它的含义。一开始万叹，怎么抛弃我？是这样。第二首忧愁，我一个人就还在那边怀念他，很忧愁。那最后的我好无聊。
1: 他都不爱我了，
0: 不爱我，我还在那边干什么？
1: 我还在怀念他。
0: 他是有意境的，是这样。这是《夜夜愁》哈，我要强调的是，但《夜夜愁》最重要是什么？我要讲为什么跟圣经有关？
1: 对呀，《
0: 夜夜愁》它其实是那时候马偕博士，他到台湾来传福音，然后他对原住民，因为原住民是平埔族的，

0: 他对平埔族的，因为他没有 到阿里山这边，平埔族的可能是在金山那个地方，现在的金山那边地方，对，那地方很多平埔族的。那夜愁其实是来自于平埔族的歌谣，
1: 哦，
0: 来自于平埔族的歌谣，
1: 啊，
0: 那这他的歌谣呢的歌词就是马街博士，
1: 嗯，
0: 哦，那作原来的作曲者就不知道，是后来昨天晚上有稍微用这个稍微改变一下，稍微没有很大的改变，哦，那时候的歌词是马街医生马街博士他写歌词，就歌词总共有十一段，
1: 嗯嗯，
0: 总共有十一段，哦，
1: 十一段，哦，
0: 对，描写什么呢？他描写的是拿儿美，就是路德路德记路德的婆婆，
1: 啊，十岁的那个画，
0: 对对对对，
1: 是路德，
0: 路德的婆婆，哦嗯，那因为那时候平埔族有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拿阿美，
1: 拿阿美，
0: 拿阿美，
1: 啊，很像拿儿美，
0: 啊，像拿儿美那个发音很像，
1: 啊啊，
0: 所以就让马杰博士联想到，哎，联想到拿儿美的品德，
1: 嗯，
0: 还有路德，所以有十一段，
1: 嗯，
0: 哦，啊，但是那个调都差不多，跟现在夜愁差不多，哦，啊，比如说，但是他这个调，他用当时的闽南语，
1: 嗯，
0: 但是又有一点，因为平埔族，
1: 嗯，
0: 可能知道闽南，但是又有一点音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在听那个歌词的时候，哎，欸，这到底是闽南语还是国语还是华语这样，
1: 嗯嗯，
0: 比如说他第一段，
1: 嗯，
0: 乍有几人，以前有一个人，
1: 嗯，
0: 名拿阿美，名字叫拿阿美，
1: 嗯，
0: 住在犹太，但是他这四个字四个字，哦
1: 嗯嗯，
0: 住在犹太，
1: 嗯嗯，
0: 本国居住，
1: 嗯，
0: 然后犹太饥荒，
1: 嗯嗯，
0: 发生了饥荒，欠缺粮米，
1: 嗯嗯，
0: 然后就迁徙摩亚，
1: 嗯嗯，
0: 路德就摩亚人嘛，
1: 嗯嗯，
0: 外邦闪避，这是第一段，
1: 嗯嗯，
0: 他四个字四个字每一段，
1: 嗯，很押韵，
0: 对，四八三十二，
1: 嗯，
0: 三十二个字，然后在夜愁就是最后把啊，然后把这一段的最后要不要啊外邦闪避再重复一遍，嗯，一个啊外邦闪避这样，但是他是用台语念的，你要用国语念会觉得不太押韵，
1: 嗯嗯，
0: 啊，所以我说夜愁其实是从哪，从这个马杰博士
1: 《
0: 路德记》里面的故事有十一段描写，从拿儿美他全家迁徙到摩亚，然后第二段是父子都死了，一家寡妇三口，
1: 对，
0: 三个寡妇，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就赞美这个路德，只有他愿意跟随婆婆，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在第六段就写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非常棒。那，
1: 嗯，
0: 周天旺先生拿到这个，他就调子很美，
1: 嗯，
0: 而且这是圣经的，
1: 嗯嗯，
0: 啊，他还在想拿俄美路德他们先生死了，
1: 嗯，
0: 他们那种情操，
1: 哦，对，
0: 情操，
1: 嗯，
0: 然后他联想到，哎，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失恋了，
1: 失去了，
0: 或者怎么样，所以他才想到夜夜愁。
1: 哦，
0: 所以
1: 转化过来，
0: 对，转化过来是跟圣经有关的，
1: 嗯，
0: 那但是一样的，日本人也是把这首夜愁改为军歌
1: 啊，也把它改为军歌，
0: 哎，对，叫做问夫罗之马，就军夫的老婆，
1: 哦哦哦哦，
0: 就是要鼓励年轻的台湾人要从军，嗯，
1: 哦哦哦，
0: 然后当老婆要鼓励你的老公，
1: 哦哦哦，
0: 他歌词是这个意思，
1: 哦哦哦好有意思啊，这很厉害，这可以掰得这么远，啊，
0: 所以邓宇贤也是一样很生气，
1: 对 对, 對，
0: 为什么我的调子这么美，
1: 你把我
0: 改成一二一二，
1: 对对对，
0: 这是有关你夜愁 的,、
1: 嗯嗯，
0: 的事情，
1: 没有，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邓宇贤他的音乐是多么有影响力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已经家喻户晓了，嗯，所以日本就说，嗯，哇，我们就赶快，借着这个曲调哈，表达宣达我们的，
0: 对对对，
1: 要达到的目的。
0: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些，当然台湾现代也很，我也蛮钦佩的这种做，
1: 嗯，
0: 这种音乐家，
1: 嗯，
0: 哦，尤其是作词者，
1: 哦，
0: 他们那些。

0: 还是都一样，传统都有押韵。
1: 嗯嗯嗯。
0: 哦，比如说我在上礼拜讲的那个给敖，
1: 啊哈，
0: 郑基英先生他，你看他想到这个，他想到，因为什么？因为他想到自己

0: 给熬，
1: 嗯，
0: 台湾话给熬就是老婆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也蛮棒的，
1: 嗯嗯、哦、
0: 所以这种作词者、哦，
1: 嗯，
0: 他还要押韵，还要有内容，
1: 嗯嗯，
0: 那真的以后有机会再介绍给熬，那真的蛮感人。那我现在常把、哦、给熬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
1: 啊、哦、啊、哦，
0: 但是我都把它改成是我唱给我老婆听的，
1: 啊、
0: 哦，嗯。哦，比如说他当中有一句话说，你总你自从嫁到你家，
1: 嗯，
0: 自从嫁来恁刀，
1: 嗯，
0: 嫁到你家，那、嗯啊、我就感觉自从你嫁来阮刀，
1: 哦，
0: 就这样子。
1: 哇，
0: 那有一次我就唱给我的几位好朋友，都是男生，嗯、他们都是师大的教授，
1: 嗯，
0: 我说哎，给、欸、这首歌，我用。我们这些男人唱给老婆听
1: 啊，
0: 每个人听到哭
1: 啊，
0: 啊，你要唱出很有感情，
1: 是，
0: 那真的是由衷的感谢老婆
1: 的，
0: 由
1: 衷的感谢啊，对对 对, 对，
0: 你过来问到啊，你陪我一世人
1: 啊，对对对，
0: 啊，你都唔捌计较，你从来没有计较，
1: 没有计较，啊，对对，哦，
0: 你啊，你也唔捌的怨天怨地
1: 啊，
0: 哦，所以由衷的感谢老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那正经他两段嘛。啊，这两段最后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说，那找无家己，找无人甲咱友好，不是家己哦，找无人，我、哦、用找哦，用找哦，不是无人甲咱友好。
1: 嗯，
0: 虽然不是没有后代哦，
1: 嗯，
0: 但、
1: 嗯、
0: 后代他们要各自要
1: 找不到这样，嗯，
0: 找无人甲咱友好，他怎么找无人甲咱友好？这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找无人甲咱友好，
1: 嗯嗯、
0: 啊，所以呢，所以老婆就跟老公说。我都好你行走，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来？当我老的时候，没有人来孝顺我，没有人来照顾我。
1: 嗯，
0: 为什么要让老公先走？哦、因为男人比较脆弱。
1: 哦，那是爱的极致。
0: 对，
1: 对不对？
0: 老婆，嗯、男人到老的时候，坦白说，他也不会做家事，什么都不会，所以只看到你一个人在街头在呆呆这样子。
1: 哦、对对对，那个创造的时候、
0: 嗯、
1: 男生是尘土造的嘛，
0: 对对对，
1: 女生是帮助者比较厉害啊，
0: 所以
1: 对对，
0: 女生是骨头嘞，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很厉害、
1: 嗯
0: 哦、所以啊，但是第二段如果哪有人敢哪有家己是谁敢友好、
1: 嗯
0: 嗯、你就让我先走、
1: 嗯、
0: 老婆说那我就先走了，为什么、嗯、因为还有人孝顺你，所以放心
1: 啊、
0: 哦、哇，你要了解这种
1: 感
0: 情
1: 的深
0: 厚，不是唱过就算了。
1: 对对，
0: 但是我现在是用我唱给老婆听的，我那跟我这些男生的朋友
1: 们，
0: 我说我们这个不要换，有人孝顺就我先走，因为老婆我放心，因为我唔敢，如果没有我唔敢，我舍不得，我唔敢看你为我目屎啦。
1: 嗯嗯
0: 哦啊、我改做我不敢，我舍不得看你孤苦流眼泪、
1: 嗯嗯、哦，对、
0: 啊、我就把它烧搞，哇，那些朋友的、嗯、对，
1: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种另一种情怀里面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继续再请作者先生替我们分享，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精彩呢？我是觉得好。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乐愁里面哈，就发现其实一个不管是歌词或者歌曲背后，都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哈，还是源自但源自不同的那个来源，但来源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如果没有东哲先生他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解释哈，当他自己是非常用功的跟我们解释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跟我的距离怎么那么近啊，是不一样的。那我还是把宝贵的时间留给宗哲先生。除了月夜愁我们戏嘛，下面还要讲一首雨夜花，对不对？好，
1: 是，请。好，谢谢。所以我月夜愁最后讲的月夜愁就旋律在1970年代也再度改歌词，但是改为国语华语的邓丽君小姐唱的，叫做情人再见。情人再见。
0: 对对对，我听过。
1: 对，这是月夜愁的曲子。
0: 哦，
1: 但是改为情人再见。
0: 对，他转化成国语的时候又改了歌词了。
1: 是，所以其实台湾的歌谣后来变成所谓流行歌谣，它是不断的，它原则不变，不断的创作。我容我再举例一个例子，比如说台湾在战后曾经有这种所谓的4万块换一块台币，就旧台币换新台币，所以经济就哇很惨，经济很惨都在战后。因此
0: 1930年，
1: 对对，所以李林秋，我再回到李林秋先生，就也写了一个叫做《波破王》。捕破王
0: 哦，捕破王
1: 哦，就是
0: 这首歌也很有名，
1: 对，也很有，这是战后，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战后四大名曲叫做修破王杯，修就修霸掌，霸掌的修霸掌，
0: 修霸掌什么？
1: 郭金花先生唱的，
0: 对对对。
1: 那破就是捕破王，这捕破王也很有，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我简单讲就，
0: 是，
1: 就是那个王，渔王的王，但是台语就跟希望的望是一样。那希望破了，因为经济破产
0: 崩溃，
1: 所以阿比亚呢包这个网，包破网
0: 啊，
1: 我就蛮有意思。下次有机会再介绍战后四大名曲，修包破网啊，这个网包修包网，第三个这个网叫做网里扎龟，望你早归。
0: 也有这首歌。
1: 对，望你早归背景是因为战后嘛，那很多台湾人。

0: 在日治在战争的时候
1: 被
0: 送到南洋去。
1: 对对。
0: 那战后呢，有的人回来，有的还没有回来，
1: 还没有回来。
0: 这些当太太的，就是这首歌《忙里扎归》，望你早归。怎么隔壁的阿敏都回来了，怎么阿亮还没有回来？哦、所以就望你早归。哇，这个意境非常棒，
1: 是很悲情
0: 的。对对对，但是这个词，这个词哦，它已经打破过去台湾民谣一点传统，它不再押韵。
1: 哦，真的。
0: 对，它没有都那么押韵。而且也没有说，哎，每一个字数都一样，它就突破。
1: 哦。
0: 它突破。哦，所以也非常棒哈，就《忙里扎归》特别棒。
1: 嗯。别人从诗的方面变成散文的那种感觉。
0: 坦白说，在。还没有民进党，就是党外，党外出来竞选都用这首歌当主题曲，
1: 《
0: 忙里扎归》这样。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就是美丽岛事件嘛，老公都被抓进去了嘛，所以这些老婆都出来竞选，结果都是最高票，所以都用《忙里扎归》这首歌，所以其实有些台湾民谣都在竞选的时候变成主题曲。国民党也有，好，那忙小波忙杯的杯，就是杯底唔通饲金鱼，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要干杯不要留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李林秋先，不是是李全生老师，这是跟228的背景有关，因为那是228就是省级冲突，那李全生老师就是说我们要和解。所以就是要阿萨利，喝酒啦，干杯啦，不要在这边犹豫不决，这杯底唔当起，你这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就干脆，大家就是一笑泯恩仇。
1: 哦，对对。
0: 所以每一首这种歌叫为什么叫名曲，它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当时台湾的历史背景。这个留着以后战后四大名曲，我们再解释。那现在回到《雨夜花》，我就顺便这样介绍。
1: 是
0: 《雨夜花》这首歌，它是有故事。它作曲者的邓，不是这个周天旺先生。
1: 周天旺，
0: 他是有故事的。
1: 哦，
0: 有故事的。我现在介绍。
1: 好的，好的。
0: 周天旺先生，我在上你，我介绍，他是生在蒙甲哈。父亲是中医师，他成恩中学，他汉文的底子也很够，这个以前介绍过。那周天旺因为他是算是艺术家，音乐家，这种艺术家他们就喜欢
1: 主修艺术的嘛，主修
0: 不是不是，我说他就是喜欢这样个性
1: 、
0: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小酌
1: 啊。
0: 当时这些艺术家，他们喜欢小酌，他们有时候会到当时所谓的酒家，也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
1: 哦哦哦哦，
0: 在我在出社会延平北路一带，
1: 就什么黑美人
0: ，
1: 对对，
0: 黑美人家这样子哈，他们也喜欢到，但是不是弄不好的，他们就是在那边灵感啊什么。那周天旺先生
1: 像艺文沙龙一样的，
0: 对对对，这像
1: 不是喝咖啡喝的是酒，
0: 是是是，对。那当时他是在这个我所谓的哥伦比亚这个唱片公司，他是掌理这种文艺部的，掌管文艺部的。
1: 哦，他在哥伦比亚。
0: 对对对，他掌管文艺部。
1: 哦，
0: 文艺部就是要写作啊，要编，要编一些，
1: 像编辑一样的，
0: 像编辑一样，你要出刊物嘛，那因为工作上有时候应酬，他必须要到酒家去嘛，那有一次他在酒家听到一位酒家女。我们叫沦落风尘，有酒家女诉说她的悲惨的故事。原来这位小姐呢，她本来是一个很纯洁质朴的乡下女孩，从南部台湾南部上来的，乡下上来的。那离开故乡来，在可能对家境的问题嘛，到台北以为说找工作也比较，那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双方已经论到婚嫁了，可是对方的父母，男孩子的父母就
1: 嫌弃他
0: ，你对方家境也不错，当然嫌弃他，你什么人不娶？
1: 对，
0: 我不允许有这种媳妇。

0: 门当户
1: 对对对，男孩子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像这种这一类的歌曲很多，哦，像这一类的歌曲是很多的，
0: 嗯嗯，
1: 哦，后来也就是像在公园，就公园的这种悲喜剧，悲喜呀，公园公园悲喜曲，公园悲喜曲，
0: 哦哦，
1: 也有这种歌，
0: 哦哦，
1: 悲就是喜，就是本来谈恋爱谈得很好，啊，突然你说不能结婚了，
0: 哦，
1: 也有这种曲，这一类蛮多的。后来就是一开始就是从雨夜花的故事这样过来的，
0: 哦，
1: 都延伸的，对对对，
0: 哦哦，衍生出来的。
1: 所以，后来这位男子就没办法，因为父母之命嘛。
0: 对，
1: 对，哦，你就说都是你们北部啊嫌我，也有男生这种歌曲的，哦，啊你们北部嫌我，嫌我家境贫寒，
0: 嗯嗯，
1: 所以这种歌蛮多的，哦，
0: 嗯嗯，
1: 那男孩子就变成类似薄情郎，
0: 哦，
1: 就这样
0: 心寒了
1: 啊，
0: 对
1: 对，就这样爱上了别的女孩子，遗弃他，结果女孩子认为，哦，认为你遗弃我，所以。那，啊，他又怎么？因为他跟家人说我要到台北比较好赚钱，
0: 是
1: 啊，结果现在变成这样子，
0: 嗯嗯，
1: 啊，他也不好再回家乡，
0: 对，
1: 啊，所以就沦落风尘，
0: 嗯 嗯，
1: 就这样子，哦，所以就流落在台北的酒家。所以我常常说，人是人物了，
0: 嗯，
1: 啊，人物人也是物嘛，所以物难免会失落，
0: 嗯，
1: 那人在江湖。所以身不由己，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他就在台北酒家在流落。那周天旺听到这样故事，觉得这位可怜的酒家女呢，
0: 嗯嗯，
1: 像一朵在黑夜里面被无情风雨吹落的花朵。
0: 哦，
1: 他就感受这样子，所以才当下就写歌词，
0: 嗯，
1: 就创作了《雨夜花》这个。啊，你看《雨夜花》它的特点一样是押韵的，不过它有一个跟其他的当时的，台湾的歌谣不一样是吗？台湾的歌谣通常是三段，可雨夜花是四段，
0: 哦，
1: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它都还是押韵。比如说，那第一段呢，他就用灰，我用台语讲花了灰啊堆，就是地上的地，灰啊落堆，有没有？那万翠这怨，且就是很。很哀怨，垂万垂，然后不再回，都有这种押韵，
0: 哦
1: 啊。第二段就是情，感情的情，
0: 嗯嗯，
1: 然后兼停，前程，就耽误我的前程，哦，情停，然后醒啊，我那怎么是这么变成这么苦命？那个性情的性，然后明，哦，就是没有光亮，明。所以我说。它都很有押韵，而且四段的押韵都不一样。
0: 嗯，
1: 第三段是底，火最底啊，啊，以及朽烂底，就受难的祠，祠堂的祠，都押韵。哦，朽烂底，然后灰基，离休离基，树枝，哦，然后不再见，啊，看不见了。
0: 嗯嗯，
1: 它都是押韵的，所以我觉得周天旺他这是天才，他当下就听到这样，他说。就灵感了，但就写这四段，而且每一段押韵不一样，而且都很有内涵，
0: 嗯，
1: 所以我上次才讲到，那我们翻译圣诗的真的很棒，
0: 对对对，
1: 内容都没有改，竟然还押韵，还用台语唱的，太棒了，
0: 对，
1: 所以雨夜花后来变成了台语流行歌曲重要的那种主题意象，影响台语歌曲的创作方向，雨夜花。就是这种男女之间失恋，不管谁抛弃谁，或是因为家庭的问题的家长的反对等等，后来这种歌非常多。
0: 我这边只想要请教一下哈，你说《雨夜花》哈，经过这个这周天旺
1: 先
0: 生他的诠释，那个就是有，我觉得就起承转合，
1: 是
0: 由花哈比喻他的感情，
1: 是
0: 然后。第三段、第四段，他的主题是
1: 就是
0: 第三段是
1: 他的悲惨，在他悲惨就是已经掉到池子里面去，
0: 掉到池子里面就下坠，对
1: 对对，
0: 就花垂，
1: 所以我说流落江湖，
0: 江湖 对
1: 用池子像江湖。
0: 那第四段呢？
1: 啊，第四段。

0: 是挥霞如土。
1: 哦，土。
0: 对对，花已经谢了，
1: 谢了已经到土了，化为春泥。对
0: 对对对，啊，老天爷，你为什么不没有照顾我？
1: 哦，对对，哦，
0: 你不顾念我，让我没有前途，没前途。
1: 对，我觉得他这首歌里面的花情池啊土，有点从飘零的落花，还有那个《红楼梦》的那个黛玉葬花枝里面，
0: 对对对
1: 对，那个好像把它融会贯通。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所以，
1: 那他为什么影响创作的方向呢？这边可不可以请？
0: 我说所谓创作方向是，就是后来的台语流行歌曲很多都写雨。写叶，写花，
1: 哦哦，
0: 写花，而且那个内涵的意境都是跟失恋有关，
1: 嗯，
0: 不管是男的失恋、女的失恋，
1: 嗯，
0: 都有关，
1: 嗯，
0: 很多台语的，我下次我再准备几首。
1: 对，我就觉得很棒的是，就是屈原嘛，哈，他是以兰花喻他的志极，
0: 嗯，
1: 对不 对，
0: 嗯，对？
1: 那古代的很多诗词的作家都是以物喻志，以花喻情。那我这边好像觉得他也是以花，哈，以这个以雨，哈，以景来表达他的情操，或者他的心情，或者他的志极。
0: 所以我们介绍。上礼拜跟这个礼拜介绍了这两位作词者，
1: 嗯，
0: 他们的所谓的汉语的，
1: 嗯，
0: 汉文的造诣非底子非常深厚，
1: 是是，
0: 底子非常深厚，
1: 才能写出这么精湛的一些。
0: 我再补充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在上礼拜一开始讲台湾人的任性，一月花，
1: 嗯，
0: 虽然是这么悲惨，台湾人好像这样，
1: 嗯，
0: 但是有一首歌，
1: 嗯嗯。
0: 台湾的女人已经不再是雨夜花。
1: 哦，真的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转折从雨夜花要转到什么地方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听首雨夜花。好。

0: 真是很高兴今天宗哲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哈，他讲到那么的精彩，我觉得我想你们也一样这样觉得。那我们剩下短短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请他继续赶快来讲，要不然的话又讲不完了哈。
1: 余艳华很悲惨啊，但是我们想台湾人的韧性，尤其是姐妹妇人，我坦白说我最钦佩的职业就是家庭主妇
0: 啊、是
1: 如果讲职业，家庭主妇 也算是
0: 职业啊。
1: 为什么呢？哦，也许比较轻松讲了。家庭主妇为什么我最钦佩？从我妈，从我太太等等，我看到家庭主妇了不起在哪里？她不像我们男人。第一个，她没有薪水。家庭主妇哪有薪水？
0: 对啊。
1: 我说老公给老公给她是养家活口的。
0: 对，
1: 那不是她的薪水。
0: 对对，
1: 可是他不做不行。
0: 对 对, 对，
1: 他做是好像应该的。
0: 嗯
1: 他没有做，人家说怎么说？所以了不起。他默默的，无怨无悔。没有薪水。第二个，他没有升官。
0: 哦，对、啊。
1: 我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一直升。哦，升到有一天在一家公司已经算是大权在握了，两三千人的公司。我不讲我的抬头了哈。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哎、欸、啊，我一直升，你都没有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他说：“你要升我什么？”我说：“我升你当大老婆。”他说：“你神经病，我不要。”我是开玩笑，所以你看。他没有薪水，没有升迁。最重要的第三点，他真的是每天就是为家事。他也是职业妇女，但是回家就是为孩子、为老公，一早就是早餐。送老公上班，孩子上学。做早餐。然后晚上老公回来，他晚餐准备好。不是这样，是打理家庭什么什么。哎，我脑袋又不好，所以理财都交给他。所以我这个家庭主妇是最，我真的由衷最钦佩的家庭主妇。好，回过头来，台湾的妇人现在已经不再是余艳华，而是什么？另外有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叫做《青蚵仔嫂》，青稞嫂。青蚵仔嫂。他歌词很简单，青蚵仔嫂这个曲子跟另外一首台湾的民谣叫台东人台当郎，台东人一样的调子、但是青蚵仔嫂非常棒、你看他说把人的阿公啊，别人的老公，把人的阿公啊是恩刀阿赏，是帅哥，我的阿公啊为我的老公，目睭拖汤，就这长得不好看呐、
0: 啊。哦，就别人的老公很帅，我的老公很丑、
1: 我的老公就斗鸡眼了，他拖汤就这个，但是他只用这个样来代表。但是写最衰败，长得好看不好看，免乱谈，你看都押韵哦。免乱谈，不用哀怨。人公白安假美康，就是老公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他不会风流。贾维康就我可以依靠他一辈子
0: 哦，是是是
1: 哦，啊，把人的阿公啊是穿西米露，别人的老公是穿西装，我的阿公啊为是卖青蚵，是卖青稞青蚵啊，
0: 哦，卖那个
1: 蚵啊，蚵啊煎那个，我的阿公啊，你看都押韵，
0: 做小生意，
1: 做小是卖青蚵，人人叫阮青蚵仔嫂，大家都称我青蚵仔嫂，你看台湾的女人。他没有自别感哦，要吃青蚵啊，免惊无。恁若要吃青蚵啊，我感觉有这青稞嘛，我这只有这种蚵啊嘛。恁要吃，免惊无，我送恁吃。那个包容，那个度量，那个没有自别感。台湾的女人就是这样子。把人的阿公啊，第三段是把人的阿公啊是住咸阳楼，住在高楼大厦。我的阿公啊是困土下刀。我们是打地铺的，人讲运命好歹免计较，命运好坏不用计较。脑筋真会出头，如果认真就会出头天。就这三段，所以。

0: 常常讲，我都一定先用雨夜花让跟大家介绍、然后我说，但是今天台湾女人就是一样，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韩吉边讲路通了，
1: 他有底气，讲话都很
0: 有
1: 底
0: 气，希望机油带带团。我台湾女人就像青蛙说这样，没不用自卑，也不用比较，我只要尽本分，我只要尽人事，一切听天命，就这个意思。我就信
1: 顺势而为，
0: 对，我就叫信仰要这样。
1: 嗯，
0: 人不要不认份，不守本分，而又要认命，这是最糟糕的。
1: 哦，
0: 不要轻易认命，但是要守本分。所以本分跟命运这个要分清楚。尤其
1: 在认份不认命。
0: 对，认份不认，基督徒就是要这样。所以我尽人事，听天命。但不要那么容易就认命啊，没有办法，不要轻易的讲没办法。就最后用唐朝的诗佛叫王维。
1: 王维。
0: 王维诗里面有两句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见他是在爬山，水穷这水的源头，从山上下。我走到源头，哇，看到水好像没有了。但是没关系，不要绝望。我坐下来看山谷，云飘上来，又有水又来了。人生不要绝望。不要轻易绝望。总要懂得等待。我们这个信仰也是，现代人就是太匆匆忙忙，从来不停。但神有时候要我们停一下，停一下思想，想什么？想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到教会去？以前当然叫安息日，我们现在叫主日，其实就是安息嘛。那到教会安息是什么？我在教会教导的时候，我们到教会来是因为我们忙，在社会忙了六天，以前叫六天，只有安息这一天是安息在神的怀里。安息在神的怀里是第一个，我们在教会一定有祷告，祷告包含三样，一个叫做感谢，一个叫求，求又求包含两个，一个求神，我要很具体的讲我做错了什么，不是只要我认罪，那太空了。啊，我是不是有得罪了同事？我得罪了客人。神赦免我，再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爱。这是安息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赞美。祷告也要赞美。所以我们安息最重要的是听牧师讲道。这是神在给我力量。然后第二天又如鹰展翅，这以赛亚书的。又将这一天在安息得到的这些力量，从神的话语，我再到从教会，我再到社会去，整个再把这些力量又贡献出来，分享出来。分享什么？我在礼拜天得到神爱来分享。这是礼拜很重要的。所以现代的基督徒尽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现在不一定是礼拜天，但是你总要有跟在神的怀里停。安息。回想一下，我最后的分享是这一个。
1: 哇，
0: 从雨夜话到青蛙说。
1: 对，我就觉得，对，谢谢曾哲先生哈，他真的是从一首就是战后的名曲哈，然后文化，然后进到信仰，然后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来看人生哈，然后看我们要如何的在生活中就活出信仰，在信仰中经历生活。那他刚刚讲的话，我就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就想到说，哎，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对，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我这边也想到，他讲到这个那首那个月夜愁嘛哈，他就讲到说，原来哈是来自平埔族的一个歌谣，就讲到说，哇，就是那首很有名，不是那幅很有名的梵谷的画嘛。
0: 是
1: 啊、哦，他讲到，其实我就觉得，当两个没有血缘的关系呢，一个是尾声，他就你看他离开了本族本乡，到一个歧视他的地方去生活，什么都没有。

0: 他选择的人家会觉得说你简直是一个没有智慧的选择，可是呢他的婆婆呢却以益他就利他的爱来帮他的媳妇选丈夫，那那个至亲的亲属本来是他婆婆的，但他却把这个机会给了他的媳妇，因为在那个时候寡妇是没有产业的嘛。那呢然后可是这个媳妇呢跟这个普哈斯结婚以后却把孩子的那个名分给了她的婆婆，让她的婆婆继承财富，我就觉得产业，那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利他啊，在没有血缘关系中，这种我觉得是彼此的成全，那彼此的关顾，好、啊、哇，而且他是我们基督教讲的大卫，他是成了大卫的族谱，纳入了基督教耶稣的血缘里面。所以很多一个小小的决定看起来很傻，但是小小的决定却有大大的影响，因为在人之上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每一个的艰苦，每一个的那个意念，就像鱼叶花里面他说哇，我们不再做鱼叶花，而要做一个青稞草，让我们的生命说我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是有价值的。好，谢谢宗德先生，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讲两集，讲完这么多，如果有机会我还要请宗德先生来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你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蜀军大举南征，孔明用计挑拨离间，使高定杀了雍真、朱宝，提二人首级来降，永昌之围遂解矣。太守王亢引孔明入城，守将吕征献上平蛮执掌图，孔明大喜，以吕征为向导官，深入蛮境，正待出兵，忽报天子差使者前来犒赏三军，此人乃为马谡矣。孔明问马谡怎样才能平定南蛮造反，马谡说，蛮人反复无常，必须令其心服才行。孔明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孔明大败南蛮的三洞元帅后，又部下复兵，让王平、关索诱敌，二人假装战败，引南蛮王孟获入峡谷，再由张仪、张翼两路追赶，王平、关索回马夹攻，孟获抵挡不住，被魏延生擒获捉了。孟获不服啊，我要与孔明再战。孟获坚持要与孔明再战，若再被擒才肯服。孔明便放他回去。孟获在泸水扎寨，请两洞元帅相助，他怕孔明计谋，只守不战，要等天热后让蜀军自行退兵。孔明令军士在树林中扎寨以避暑热，又令马岱领3000兵从沙河口渡河，绕到蛮兵后方断蛮兵粮草，还招降了两洞元帅作为内应。孟获坚守庐江天险，以为万无一失，每天饮酒取乐。蜀将马岱半夜渡泸水，取了元帅董图纳的粮草，决断了夹山粮道。孟获得报大怒，令武士重打董图纳100大棍，免其一而死。苍董图纳心怀怨恨，趁孟获大醉，纠集手下将孟获绑了去见孔明。孟获仍是不服，不愿投降。孔明让孟获看过蜀营的精兵粮草后，孟获仍是不服，便又将他释回了。况悄悄悄悄悄悄

孟获回吟，对弟弟孟攸说：“我们已知蜀军军情，你领百余精兵去向孔明献宝，借机杀了孔明。”孔明问马谡是否知道孟获的阴谋，马谡笑，将孟获的阴谋写于纸上。孔明看后大笑，命人在酒内下药，让孟攸等蛮人吃喝。当夜，孟获带30,000兵冲入军中要捉孔明，进帐才知，哎呀，上了大当矣，孔明百得其谋，引军入瓮，孟攸等蛮兵全部烂醉如泥。魏延、王平、赵云又分兵三路杀来救援，蛮兵大败，孟获一人逃往了泸水。孟获在泸水被马岱扮成蛮兵的士兵截获了，押见孔明。孟获说：“这是弟弟孟攸饮酒误事，仍不服气，也不愿投降。”于是孔明第三次放了他。孟获为了报仇，借了100,000排刀辽丁军来战蜀兵。孟获穿西皮甲，骑赤牦牛，排丁兵赤身露体，涂上鬼脸，披头散发，像野人般朝蜀营扑来。孔明却下令关闭寨门不战，等待时机。等到蛮兵威势稍减，孔明出骑兵夹击，孟获大败，逃到一棵树下，见孔明坐在车上，冲过去便要捉拿，不料却掉入陷坑里，反被擒获。孟获仍然是不服，孔明又一次放他回去。哐啾啾啾啾啾啾，藏。孟获躲入突龙洞求援，银之洞洞主杨峰感激日前孔明不杀其族人之恩，在突龙洞捉了孟获，又送给了孔明。孟获当然不服，要再与孔明于银坑洞决战，孔明且又放了他。孟获在银坑洞召集千余人，又叫七弟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目录大王助战。正在安排要与蜀军决战之时，蜀军已到洞前。孟获大惊，妻子祝融氏便领兵出战。祝融氏用飞刀伤了蜀将张仪，活捉了去，又用绊马索绊倒了马忠，一起捉了去。第二天，孔明也用计捉了祝融氏，用他换回了张仪、马忠二将。孟获要目录大王出战，目录骑白象，口念咒语，手里摇动铃铛。

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走去，哐咚咚咚咚咚咚，哐咚咚咚咚。孔明见孟获大军已至，孔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木质巨兽，口里喷火，鼻里冒烟，吓退了蛮兵的怪兽，以假兽吓退真兽，占了孟获的银坑洞。第二天，孔明正要分兵擒孟获，忽得报说孟获的七弟将孟获带往孔明寨中投降。孔明知道又是假降，一声令下，全部拿下，并搜出每人身上的兵器。孟获仍不服，说假如能再擒他第七次，他才真心降服。于是孔明又放了他。孟获回去，又请来乌格国的藤甲军与孔明决战。孔明用油车火药烧死了无数蛮兵，孟获第七次又被擒矣。此刻的他百感交集，孔明真神人也，才真心的投降了孔明。孔明见蛮地已平，班师回国，行至泸水，狂风暴雨大作，兵马不能过河。当地土人说是鬼怪冤魂作怪。孔明在泸水边祭祀亡灵，放声大哭，泸水才变得平静，大军方能渡河而回。大军回到了成都，后主刘禅出城30里迎接。刘禅与孔明并居而行，设太平宴，重赏三军，从此每年有300多个邻邦向蜀国进贡矣。请听下回分解。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的千年回眸谈到的是中国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当时这两个区域都经历从大一统走往了乱世，可是他们接下来展开截然不一样的命运，这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同样的，我们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们是进入第31集，主题是中国和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西元220年到589年间，它恰好与欧洲的罗马帝国晚期及中世纪，也就是所谓黑暗时代的早期，在历史轨迹上它是叠合的，而且呢，它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对称性。这两者，中国和欧洲，他们都恰好经历了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与外族的大规模入侵，但是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在文化与政治的最终走向却展现截然不同的命运。若以呢帝国崩溃与民族迁徙来看，中国在东汉灭亡后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随后爆发了五胡乱华，北方陷入了长期分裂与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和汉族融合的一个过程。欧洲呢，则是强大罗马帝国瓦解，日耳曼民族大规模南迁，并且呢入侵了西罗马帝国，导致呢以城市为核心的古典文明遭受了破坏。如果从外来宗教的兴起来看，中国是儒学的权威动摇，在乱世中人们开始寻求心灵的寄托，而外来的佛教就迅速的在地化并且大放异彩，道教也在同时期确立了体系。欧洲则是传统多神信仰的崩解，基督教在动荡中成为社会与心灵的核心支柱，教会势力随之崛起。而历史结局的差异来看的话，中国虽然经历了接近400年的分裂，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与统一的汉字始终未曾中断。最终呢，在隋唐的时候，他重新完成了大一统，而且世俗的皇权始终凌驾于宗教之上。欧洲呢，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再未恢复政治的统一，语言的日益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同时罗马 天主教会掌握了极高的权威，形成教权与王权可以并立抗衡的一个格局。大一统与分裂两种不同的历史路径，在随后的一千多

多年中，分别将东亚的中国与欧洲塑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两者虽各有利弊，难以用绝对的优劣来定论，但若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观察，欧洲呢，1000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我们所熟悉的30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乃至于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都给了欧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毁灭与痛苦。因为战争，各国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武备与边境防御，基础设施建设也常因国界阻隔而支离破碎。今日我们如果去欧洲游历，必定深有所感，造成这种西欧走向永久分裂、中国复归一统的历史宿命，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深植于两者在地环境、政治文化认同以及核心的制度体系上的本质差异，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为何说它是地理环境的宿命呢？地理是历史文明最底层的代码。中国与欧洲在地形与水系上的构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凝聚与分散的难易度。中国的核心文明发源于黄河与长江流域，这片被称为中原的广袤区域，本质上是一个缺乏长期天然屏障的巨大平原与盆地系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横贯东西，发达的支流将肥沃的农耕腹地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在战略上，这样的地形具有易攻难守的特征，任何一个在局部地区崛起的强大政权都可以利用平原的开阔性与水运的便利性，迅速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流域。因此，在中国地理的逻辑里，分裂意味着无休止的四战之地，唯有将整个黄河与长江流域纳入同一个政权的掌控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与和平。这种地理的一体性构成了大一统取向的物理基础。反观欧洲，其地形特征则是极端的破碎与隔离。西欧境内充斥着阿尔卑斯山脉、皮里牛斯山脉等高耸山系，将欧洲大陆切割成无数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等多个内海与边缘海，加上河流多呈放射状奔流入海，并未形成如中国黄河、长江那般能凝聚整个大陆的核心水系。这种地理构造导致在欧洲易守而难攻，每一个山谷、每一个半岛或被河流环绕平原，都能依仗天然的屏障形成独立的经济与军事据点。当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力量消失后，日耳曼各部族便顺应地理的割据性，各自盘踞一方。地理的破碎性直接孕育了欧洲封建割据与地方主义的土壤，使得任何一个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强权都必须面对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其次，我们谈到文化认同的根基。文字与思想是文化的载体，而在大分裂时期，东西方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不同的精神密码，决定了他们对国家最终形态的想象。在中国，自秦汉确立大一统体制以来，天下一统与天命观已经成为深植于所有阶层灵魂深处的最高合法性来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世界是一个由天子统治的有机整体，分裂
被视为一种不正常或者是

暂时性的乱世，只有统一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于是统一天下成为所有野心家与知识分子共同的终极使命。更为关键的是汉字的表意文字特征，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的改变不会影响字义的传达。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年动荡中，尽管北方胡人抄着不同的方言，南方汉人有着各异的口音，但他们使用的却是同一套文书系统，这使得儒家经典、汉族的律令制度都能够跨越族群与地域广为传播。因此当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外族进入中原后，他们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汉化，接受儒家的天命观，将自己纳入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序列中，最终在北方形成了胡汉一体的新生命力。然而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却缺乏这种强烈而且统一的世俗政治共识。征服罗马领土的日耳曼各部族，例如法兰克人、哥德人、安格鲁萨克逊人，他们文化根基是部落的血缘与个人的效忠。虽然基督教在随后几个世纪里逐步征服了这些蛮族，成为全欧洲的共同信仰，但基督教提供的是天国的统一与精神的救赎，提供了教宗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与权力，但并未为世俗政治帝国提供唯一的合法性。并且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缺乏一套如同中国儒家那般将家庭伦理、孝道与国家效忠的忠完美绑定的政治哲学。同时随着拉丁语逐渐退出日常的使用，欧洲各地的拼音文字开始随着地方方言各自演化，高卢地区的拉丁语变成了法语，伊比亚半岛演化出西班牙语，日耳曼本土则形成了德语。拼音文字的在地化导致各个区域在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上都彻底分家，文化的向心力的丧失让欧洲文人与领主不再将重建世俗的罗马帝国视为不可违背的天命，反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地方主义的格局。三是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制度设计是地理与文化变现为现实权力的关键。秦汉帝国留给中国最宝贵的遗产是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土地与人民属于国家，皇帝则透过由中央派任不可世袭流官来治理地方。朝廷握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与财政税收权。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世家大族崛起，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一度形成了世族与皇帝共治的局面，但这种治恶本质依然是依附于中央政权的官僚体制。世族的名士们如所谓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不论在地方拥有多少田产，他们依然必须到朝廷做官，领取国家的俸禄。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中央授权，而非自己领地上的独立王权。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在分裂时期只是局部受损，其垂直管理的架构与忌口授田、征收租税的行政经验从未断代。当隋朝再度

崛起时，只要重新激活这套郡县与科举体制，便能迅速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反之，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则走向了完全相反

收全国性的货币税，也没有办法供养一支由中央统一指挥的常备军。为了解决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的问题，国王只能采取分封的务实手段，将土地分封给立下军功的骑士和伯爵，让他们在地方自给自足，并在战时率军效忠。这种制度直接导致了权力的崩解。在封建契约下，地方领主在其封地内拥有绝对的行政、司法与税收权，且这些权力逐渐演变为可以传给子孙的私人财产。欧洲中世纪那句著名的法律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精准地揭示了这种制度的致命伤。国王只能管辖隶属于他的大贵族，却无法越级指挥地方基层的骑士与农奴。中央政权被层层架空，国家行政体制彻底粉碎，转化为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封建城堡。当历史的迷雾散去，我们站在西元六世纪终点回望，便能看清这条命运十字路口的轨迹。欧洲因为破碎的地形屏障，因为拼音文字引发的文化分家，以及缺乏财政支撑而走向的封建采邑制，使得罗马帝国的遗产在蛮族风暴中彻底瓦解，催生了现代欧洲多国林立的格局。而中国即便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天崩地解、民事放浪与胡汉血战，但那片易于融合的江河平原，那套地形统一且承载天命观的汉字系统，以及那份从未真正消亡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的遗产，始终像一盏不灭的明灯，指引着乱世中的每个人。这股强大的文化与制度惯性，最终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回归力量，在中国从废墟中再次走向隋唐大一统的辉煌巅峰时，发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再说，我们从西元2026年回望这一段时期，我们更会发现，这种不同的走向让我们回避了欧洲1000多年来的无数战争，让中国的战争虽然每一次是如此的庞大与致命，但是次数比起欧洲来真的是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中国能够呢屡扑屡起，却能够在大部分的时间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只有赖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么纷乱的时期，依然保全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和平的基础。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交替的时期常被形容为一段高傲与荒诞并存的时代。在那个时期，名士们一边大肆谈论着超脱世俗的老庄哲学，一边却在现实生活中酗酒、裸奔，甚至对着政客翻白眼。后世常将这段近乎疯狂的举止归咎于他们的文人任性。然而若将历史的镜头拉近，便发现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症本质上是一场深

沉的灵魂海啸。这场海啸的源头正是掌控曹魏大权却一步步走向篡位之路的司马氏家族。他们一边挥舞着残暴的屠刀血洗政敌，一边却将儒家的名教与孝道捧上神坛。这种黑白颠倒、言行不一的残酷现实，让传承了数百年的儒家礼教彻底堕落为政治洗脑与迫害的工具，进而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空前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幻灭。要理解这场精神危机，必须先回到西元249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政变——高平陵之变。那个时候，司马懿趁着曹魏大将军曹爽陪同小皇帝曹芳出城祭祖的契机，在洛阳发动兵变。为了诱使曹爽放弃抵抗，司马懿对着洛水发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朝廷绝对保全其家族的性命与富贵。曹爽轻信了这位政坛老狐狸的政治誓言，选择罢兵投降。然而，当权力一落入司马氏手中，洛水的誓言瞬间化为废纸。司马懿随即以谋反的罪名将曹爽及其党羽一灭三族，也就是杀了他的父族、母族和妻族。受牵连而被屠杀的曹魏宗室与依附名士多达数千人。这场杀戮并未随着司马懿的去世而停止，随后掌权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了彻底清算反对势力，更在洛阳城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大清洗。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而言，高平陵之变不只是一场政变的更迭，更是一场道德底线的彻底粉碎。在过去的儒家观念中，君子重视承诺，誓言具有神圣的约束力，但司马氏政权却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全天下，背叛是美德，谎言是武力。只要能攫取最高权力，任何伦理底线都可以被肆意践踏。一时之间，洛阳城内人人自危，知识分子们突然发现自己正活在一个由暴政与谎言交织而成的血色恐怖之中。如果司马氏仅仅是一个依靠暴力统治的军事集团，知识分子的痛苦或许还不至于如此深刻。最让当时文人感到灵魂被强暴的是，司马氏在干尽残暴杀戮的同时，却极度渴望文化与道德上能够建立司马氏的牌坊。由于司马氏透过背叛他的君主，也就是曹魏政权而夺权的，他们在政治上天然缺乏儒家中的合法性。可是司马氏家族却是非常重视儒家教育的。为了弥补这一个致命的缺陷，司马氏政权做出了历史上极其无耻的政治论述的转向，罢黜忠君，独尊孝道。他们大肆宣称自己要以孝治天下，将儒家核心的名教与孝道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司马氏的统治逻辑里，一个人不一定要对朝廷和君主效忠，毕竟他们自己就是叛贼，但必须对父母极尽孝道，因为只要你在家庭里顺从父亲，你自然在社会上你就会顺从掌权的司马氏家族。这种将神圣的家族伦理绑架为国家洗脑工具的做法，催生了无数荒谬的政治怪现状。依附于司马氏的投机政客们开始在表面功夫上疯狂内卷，有人在母亲过世时哭得昏死过去，随后却迫不及待地收受贿赂，有人在朝堂上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却用最卑劣的手段陷害同僚。而司马氏政权则极其乐意提拔这些表面孝子，因为伪善最容易控制，也最懂得在体制内配合演戏。儒家那套本来是用来规范社会和谐、提升个人德性的名教礼乐，在司马氏的改造下，彻底沦为了一具政治钳制与思想审查的绞肉机。只要你敢批评司马氏政权一句，朝廷就不需要用政治的罪名来逮捕你，只要有依附的礼教之徒弹劾你一条不孝或毁谤名教，你就立刻在道德上被判处了死刑，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头落地。这种满嘴仁义道德、满手血腥残暴的黑白颠倒事实，给魏晋名士们带来了空前的精神幻灭。在汉代，知识分子一辈子苦读儒家经典，是因为他们深信这套体制能带来海晏河清的清明政治。然而到了魏晋交替期，当他们看到自己尊奉的各圣人的教诲竟然变成刽子手口里的说辞与洗脑工具时，他们世界观的基石彻底崩塌了。这种幻灭感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三种集体创伤反应。首先是对明教体制的极度恶心与背叛。既然你们这些在朝廷上天天讲礼法的人是全天下最龌龊的骗子，那我们这些追求真性情的人就偏要打破这一切虚伪的规则。于是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对豪门炫富时高挂破内裤，刘伶光着身体在屋里喝酒，这些看似疯狂离经叛道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对司马氏未善名教最无情也最激烈的集体呕吐。其次是无处可逃的创伤恐惧。在司马昭统治时期，政治审查严酷到了极点，名士们既不愿违背良心去帮司马氏歌功颂德，又不敢公开反抗，如及那种开着车走到路尽头的痛哭而返的绝望，精准地折射出那个时代所有清醒灵魂的集体抑郁。前方就是政治黑洞，后方却是死亡屠刀，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被逼入了绝境。最后是英雄欲碎后的彻底死心。当这个时代最剧烈、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嵇康因为得罪了礼教之徒的钟会，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政的罪名处决于刑场时，全中国读书人的心都彻底死了。嵇康的死宣告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纯粹的

0: 正直与清高是不被允许活着的。向秀选择了在恐惧中低头妥协，王蓉选择了用贪财吝啬来装傻自保。司马涉图道，砍断了曹魏的国祚，却同时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他们将儒家礼教从一种内在的道德追求降格为一种外在的洗脑工具与杀人凶器。这种精神上的强暴迫使魏晋名士集体转向老庄玄学，试图在山林与虚无中安放自己无处容身的灵魂。这段历史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当一个政权开始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审查洗脑大众，而其掌权者自己却践踏最基本的法律信义时，这套道德非但无法净化世界，反而会成为摧毁整个民族精神生机的毒药。竹林七贤那些荒诞的哭声与笑声，正是那个儒家名教沦为洗脑工具的黑暗时代里不愿当奴隶灵魂们所发出的最痛苦的悲鸣。而这种悲鸣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成为暮鼓晨钟，吉祥知识分子的清明。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

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米克拉的豪雨警讯。在今年的6月25到26号，我们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是从台湾的东部外海掠过然后北上，可是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牵引了非常强盛的西南季风，然后还跟北方南下的一个锋面然后发生了剧烈的符合，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再加上北方的锋面，这是一个三合一，我们说一个三重作用的极端降雨事件。因此在25到26号短短的两天，就对我们全台湾各地浇灌下了非常惊人的雨量。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以北以南，都传出了非常严重的土石流、塌方、山崩，还有市区是严重的淹水，那低洼地区更遭受到了海水倒灌或者是河川倒灌的这种灾情。我们看那个雨量的这个记录，比如说在屏东的九如，它一天的雨量就超过了600毫米啊，它累计的总雨量大概是接近650毫米，这是一天哦，过去一个月都没有这么多，现在一天就把它降下来了。这是南部，然后我们看北部，北部那个像我们台北的内湖，它也有一小时它的豪雨是100毫米的这种豪大雨，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短延时强降雨，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100毫米的雨量浇灌下来。100毫米的雨量怎么样的去形容它呢？其实如果说是这么大的雨我们站在外面的话，其实那感觉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桶一直不断的把大水浇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周围的这个景观，整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如果我们要呼吸的话，也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吸进来的都是水汽，我们好像要被那个大水淹没了一样。这个就是一小时100毫米雨量会给我们的一个感觉。这么大的这个雨量不管是650毫米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100多毫米，像九如它其实一个小时的最高雨量也达到了130毫米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因此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让我们的南，我们的北南部的话就是西南风所带来的豪大雨，那北部就是北方锋面南下跟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符合在一起，我们说共伴效应就产生了豪大雨。所以一南一北就给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地方造成了土石流、淹水、交通中断，所以它就让我们看出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可以说是让我们山区的防洪、都市的排水、我们交通的韧性、我们的资讯系统还有我们水库调度上的这个多重脆弱的地方都展露无遗。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带来的无情大雨

不仅是考验我们台湾的防灾韧性，它也敲响了我们环境巨变的这个警钟。面对未来，因为气候暖化，我们会有越来越频繁而且致命的这种豪大雨，特别是一天的累计雨量，一个小时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我们不能够再把这种的豪雨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天灾，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很严肃的去看它背后这个天气系统所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危机。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米克拉它给我们带来的豪雨警讯。在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里面，我们遭遇到了这么极端的降雨，把一个月的雨量或者是超过一个月雨量在一天把它都下下来，或者是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100毫米的雨量就落下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正视一个科学上面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正在深刻地改写我们全球的降雨特征。我们的气候学界其实早就给我们证实了，他说在气候暖化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物理结构。根据热力学里面的一个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 也就是克劳修斯克拉佩隆方程式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大气层里面只要这个上升一度的话，我们大气层可以容纳的水汽就会增加 7%。 那现在我们大概全球的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摄氏 1.5 度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它多容纳了至少 10% 的水汽在这个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因此我们头顶上大气层就像一个超级的我们说蓄水池一样因为暖化的海洋不断的把这个水蒸气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它又肚子变大了，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我们说现在它可以容纳差不多 10% 的水汽，因此天空上现在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大气河流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那这种大气的河流在我们全球各地就不住的流动，一旦这个气流它受到了地形的抬升，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或者是封面的复合两个封面跟封面在一起的这个交创在一起，那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些庞大的水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倾泻而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展现的这种暖化效应，也就是我们的台风的强度在温暖的海温下它的强度会不断的飙升，可是呢在它的这个飙升的过程里面结合了大气层里面丰沛的水汽，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浦一样它现在以这个米克拉来说，它就把这个南海巴士海峡上面的暖湿水汽源源不绝的就把它送到了我们台湾，因此我们的雨量在很多的地方一小时超过100毫米，一天超过600毫米，这个这么庞大的雨量就说明我们当前的这种降雨形态已经跟过去那种温和型的降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种致灾型的像瀑布一样的雨量就落下来。所以随着全球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往上扬，海洋表面的温度也不住的提高，大气层里面因为海水不足

的蒸发就让它的水基含量越来越丰沛，它现在的容量又更大，因此我们说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水蒸气就像是一个我们以前有业内的这个估算过，超过20000个三峡满库水坝的水量，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封面它这个状符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天空里面薄薄的暖湿空气就会变成剧烈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降雨。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米克拉事件里面就看到了这种典型的极端降雨特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那这一次在米克拉台风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极端降雨，它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我们长期的气候暖化，我们长期的海洋增温所终于导致的一个大气能量释放的新常态。所以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讯，它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极端降雨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我们防灾，我们要去防这个豪大雨的这种思维必须要全面的更新而且要升级。目前我们台湾最麻烦最严峻的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灾措施都是用过去的气候我们的经验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去做一些防大雨防淹水的这些规划。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未来的气候，未来的气候它的降雨的强度，它降雨的这个量级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那以这个这一次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或者是我们北部的这个新竹，我们的台北地区都有非常可怕的淹水状态，而且不只是山区，我们的市区也是一样，像台北这一次内湖、南港都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情况。那以台北市来说它的这个排水系统，也就是它的下水道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它可以排出去的雨量是78毫米，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内湖它一个小时就超过了100毫米。那所以台北市已经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排水道系统容量最高的一个都市了。所以就算是这么好的一个设计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一次米克拉的豪雨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豪雨它已经比它设计的容量要高了10%到30%。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旧标准来看我们未来的新形态，这是我们当前极端降雨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危机。那这一次台北市的内湖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个它的降雨强度一个小时超过100毫米，很多的地方也是接近100毫米，不管是这个阳明山不管是这个南港附近的这些东湖国小都是接近100毫米。那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它就降下来的水量已经远远的超过当时台北市设计排水容量的这个上限了而且超过了10%到30%。因此瞬间的暴雨系统没办法容纳，那淹水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以内湖来说我们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设计标准。那第二个就是像内湖这个地区，它现在是台北市一个科技新发展的地方，那都市化的

这个扩张非常的快速，那持续的发展，比如说内湖的科技园区，它很多的商业办公大楼，那还有这个附带的很多的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商业办公

此内湖在这一次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淹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那个台湾所有的这些防洪排水的这些设计标准都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我们把它算是10年的重现期或者25年的重现期为基准来做防洪跟排水的基础。那这个对未来像米克拉台风这种爆量型的极端降雨是根本是束手无策。但是虽然说是它那个排水系统远远不够，不过这种像台北市这种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对于这个雨量一旦缓解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功能。像内湖来说，你可以看到它虽然说短时间水排不掉它马上就淹水，可是当这个雨势一旦减缓以后，只要低于它的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容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积水就会很快的这个退过去，就表示说这个排水系统它其实是没有失效的，只是它已经过饱和，所以在过饱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这就是这个设计降雨的这个不足，因为已经超饱和了。因此我们现在从台北市内湖这个事件来说我们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敌这么强大的降雨强度，超过了它的系统负荷的承载，再加上都市的高度这个不透水化，就产生了庞大的径流，造成了可怕的淹水。因此极端天气现在让所有的台湾的都会区都面临像内湖一样严重的这种淹水压力。所以在这个极端降雨，我们说未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的今天这种爆量型的降雨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极力防范的一个重要目标。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梦跟您提到了今年啊第七个米克拉台风啊，它给我们台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豪大雨的一个灾祸。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次米克拉台风啊，虽然没有登陆，可是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了这个西南季风，再加上北边这个锋面南下啊，一起符合形成了三重的天气系统叠加在一起，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罕见的剧烈豪雨。这种特殊的天气系统就让我们台湾出现了短延时爆量型的可怕雨量，我们很多地方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是典型的极端降雨的这种特征。那很多的地方除了一小时以外，一天的雨量也都超过600毫米，也就是超过一个月的雨量我们一天就把它吸收完了。所以整个米克拉台风豪雨所带来的这种灾情是整个台湾都有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全台性的豪雨事件，只是在台湾的北部跟台湾的南部灾情是特别的严重。除了淹水以外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的交通系统也有很明显的脆弱性，像台湾铁路公司它的这个铁路系统有很多地方就被迫要停驶，像高雄新竹，那它的边坡有落石或者那个路轨的这个轨道那边呢大量的积水，所以它就不得不暂停营运，交通就被迫实施管制。除了台铁以外，高铁也是，高铁在新竹地段因为这个豪雨让它的边坡不稳边坡不稳就触动了这个警报的这个警讯，因此高铁收到了这个边坡滑动的侦测警讯以后也被迫一度暂停运行，所以我们的南北交通其实就被迫中断。那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因为豪大雨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追撞事故，那这都是影响我们的交通。除了我们的交通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影响以外，我们的水库的调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像雨量特别大的石门水库，南部的话就是南化乌山头这些水库雨量一下来本来是很缺水的地方一下子水库就爆满，它就被迫要启动放流或者是启动自然溢流。那这种启动自然溢流就加剧了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个后果。所以水库在极端的降雨情况之下，它是被迫要泄洪，它不能够帮下游去挡更多的水，那就造成了下游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这就是目前在极端降雨之下我们水库所面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这一次极端豪雨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北部的锋面所带来的豪大雨，可以说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七个警讯。第一个警讯就是现在的极端降雨其实已经变成了常态，我们整个台湾所有这个排水系统它的防洪排水的标准都是严重不足，就是以最好的台北市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都承受不住，所以很多地方的淹水的深度你都可以看到可以将近1公尺，所以我们都市排水系统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短时间的强降雨。我们的排水系统的设计还停留在过去的旧标准，有的是10年的重现期，有的是25年的重现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的不足了根本就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必须要大幅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

度的改善跟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从南到北我们交通动线的这个山区的边坡看起来是很脆弱的，因此不但是容易造成山崩，也让土石流的风险急剧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这个台铁高铁这么重要的一个南北运输的动脉，一旦受到了这个影响而终止的话，对我们台湾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很多地方的这个边坡工程必须要重新的检视看看它的这个边坡在这种极端豪雨之下它的风险有多高。那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我们台湾交通运输系统对于极端气候韧性是没有力量去承受的这是第三个给我们的警讯。所以我们台铁高铁国道都会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不但是中断而且还发生了很多交通的事故，就代表我们交通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开始全面的检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资讯系统在这一次灾害里面居然也会有失灵。像新北市它有一个灾害一点通的平台，可是这一次在这个豪大雨淹水的时候居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表示说我们的灾害资讯的平台需要有更高的韧性，然后更好的备援，绝对不能够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下子宕机，所有的这个资讯都没有办法传递，那现况也就没有办法掌握。那这是第四个我们资讯系统的韧性不足。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真的是很大在这么多的水库同时因为好大雨通通满库的时候，它被迫就要放流，可是一放流的时候就影响到了下游的这个排水跟这个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很多的改善。那第六个就是我们都会地区低洼地区跟我们的地下室这些空间的风险现在是非常的高像新竹啦，像台南啦，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很多的这个地下道或者是这个地下室都遭到了洪水的淹没。那停车场啦，捷运的出入口啦都需要强化这种防水闸门跟抽水的设施这是我们第六个必须要去注意到的警讯。那第七个也就是透过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事件，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豪雨的灾害已经呈现一个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这一场豪雨它同时影响了我们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不但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区域，它还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力它也让我们这个学校被迫要停课，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教育这一方面，所以它是一个跨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因此我们台湾未来必须要从一种单一灾种的这种思维转向复合型灾害的这种治理过去是交通不便就解决交通问题淹水就解决淹水的问题，可是现在是一场豪雨，你所有的这些困难，所有的这些影响通通都一起的呈现，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防范的所以这一次米克拉的这种豪雨事件，它就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一个新的警讯。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老天不下雨，更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下这么极端的豪大雨。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变我们自己。面对没有办法这个去阻挡的好大雨，我们的因应的思维就必须要全面的提升跟改善。那有哪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跟改善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工程的这种法规我们这个所有的都市的排水系统，我们山坡地的这些边坡的稳定性这些都需要这个做升级跟这个改善。我们政府应该要评估，将我们现在主要的城市的排水标准当然要提高让这个未来的豪大雨除非是太极端的，至少我们可以阻挡一部分这个雨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所以除了我们传统的工程手段以外，我们还要这个积极的推广让这个雨水怎么样的存在适当的地方，让我们的城市有更大的韧性。那尤其是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有一种工法就是让我们的道路变成透水性的道路，那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工法就可以减少我们豪大雨所带来的这种淹水，那减轻我们整个排水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要努力去推动的你修改一个道路的这个铺面让它变成透水性，比你去做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排水系统这种经费来说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效益来说你做好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它的这个吸纳的容量比这个做工程方面排水系统的改善要简单而且更有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一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防灾要开始科技 AI 化，就是人工智能化。现在 AI 的系统越来越普遍，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豪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这个对于暴雨所带来的这个入流量，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出流量做智慧性的这种泄洪，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智能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启动泄洪了，不要等到水库已经都满了已经撑不住了我们才开始被迫大规模的泄洪，到那个时候其实下游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水库放下来的这么大量的水。所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水库的这个范围里面做联合的调度，优化我们泄洪的时机，减轻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种压力。那对于我们的边坡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全台的边坡用人工智能做风险的分级，当这个大雨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自动的触发这种保护的这种机制这就是边坡方面。那对于这个这一次像高铁、台铁、国道这么关键的运输系统受到豪雨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它在极端天气之下做最好的这种优化跟调度这都是我们政府应该从过去气候的这种工程经验工程的思维转向以这个人工智能预测跟自动化反应为这个主要核心的未来气候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极端气候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改善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资讯的透明还有备援的机制实在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显示我们非常的

不足啊，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些灾害的平台必须要具有更高的韧性啊，还要有备援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地方啊这个宕机，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马上补上，不会因为流量过大啊，让这个民众被迫去失掉了宝贵的这种资讯啊，这是我们第三个必须要去努力的。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还有我们的社区一定要开始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保护这种作为这是我们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增进我们社区的自我保护，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6月25、26号的时候米克拉台风经过我们台湾的东部外海，它的外围环流有了一个导引的这个作用，把西南气流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台湾丰沛的这种水汽，再加上北方封面南下，然后跟这个西南气流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就三个就撞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三合一的天气系统，也就形成了可怕的豪雨事件。这个豪雨事件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一个台风侵袭我们台湾一样，我们的全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我们的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我们北部的新竹还有我们的双北地区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在这一次的这个

豪大鱼事件里面就透露了非常明显的这种警讯，他告诉我们，我们台湾面对已经是常态的极端降雨，我们过去的排水标准是严重的不足，必须要即刻的提升，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国土规划都很脆弱，必须要去提升我们的韧性。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资讯系统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居然也会有失效的这种状况发生，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立即而且快速的把它改善，因此我们的政府要让我们的这种灾害资讯的平台不管是透过雨量的，不管是透过这个我说气象署的雨量的这种报道，或者是水利署淹水的这种通报系统，那其实政府都应该要即刻透过这种推播的方式，马上把资讯传播给最需要防范跟避难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那现在当然也有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它的一个国家警报，不过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好好的加以提升跟改善的。那最后要提一下面对这一次的豪雨事件，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要做大规模的提升改善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民间还有社区来说，我们其实也必须要做好自我的保护，自我的保护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生病了，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当然重要，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它的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事人，因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最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面对这种极端的灾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这种防灾避灾减灾的这些作为，但是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的家园，其实我们的防灾韧性不能够只靠政府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做好防灾减灾避灾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低洼的地区我们就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如果这个大水来了我们该撤离就要撤离，该往上移动就要赶快往上移动，那所有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大雨还没来之前就应该要把它放在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所以我对我们社区来说，我们这个社区它除了这个安装防水闸门这些硬体设备以外，我们的社区在面对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工程的韧性，第二方面是自主的管理，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个我们社区里面的组织还有关怀的机制要有，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资讯的流通传递也是非常的重要，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工程还有我们整个社区空间这个防灾韧性的提升，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地下道的入口要装设这个自动的防水闸门，当大水一开始显现它的危机的时候，防水闸门就可以自动启动，然后把它这个淹水的这个通道把它封闭住。那我们的这个

社区我们自己也应该定期的要检查我们这个低洼地区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是不是畅通，不要等到这个大雨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下水道里面都布满的垃圾塑胶袋，当然会影响我们这个排水的效能。那这是社区。那在这个韧性的提升方面啊，我们社区可以推动雨水流出这个抑制的这种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个雨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短暂的淹水想办法啊，就是大量的水来先把它留在我们一个适当的滞洪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一个雨水花园，然后这样子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下水道的这种负担。你这个能够带一点滞洪效果，那下水道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一个地方有它就会减少一分的负担，两个地方有它就减少两分的负担。如果说透过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滞洪池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轮流把它释放到我们的排水道，也可以减少排水道的这种它的承载力。这是我们社区里面其实可以联合在一起去行动的。另外就是对于容易淹水的这些低洼的社区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建筑的基础把它垫高把我们重要的资产要把它移到更高的地方，比如说配电室最重要的一些维生设备。我们现在的大楼所有的配电基础呢，大部分都是放在地下室可是地下室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淹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维生系统配电的这种设计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地下室，我们可以透过建筑设计把它优化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不影响居住的环境，也不会这个遭受到洪水侵袭这种影响。那我们现在的大楼大部分都有地下空间，地下这个地下室的设置，那地下室的空间的安全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地下室它一定会有一些抽水机的这种规划，那我们一定要随时检验这个抽水机的功能是不是正常我们这个淹水的警报系统是不是那个通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工程防灾韧性上面可以做的。那对于这个环境的巡检也是我们社区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社区应该定期的检查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它是不是正常堪用，我们周围的排水沟是不是通畅，那要随时清除排水沟里面的杂物落叶或者是垃圾。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社区应该要制作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因为只有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才对这个社区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建立我们自己专属的社区淹水地图，就可以很清楚的标示哪一年我们什么地方淹过水如果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淹水情况，我们这种避难的路线应该怎么规划这都是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做的。那政府可以做的比较大比较粗，那只有我们社区里面我们才可以做的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到位切合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做好的这种自我管理的环境方面。那第三个就是社区一定要有这个组织防灾方面的一个小组，然后要有一个关怀的机制。
所以成立社区的这种极端气候因应小组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去负责，有的人监测气象的资料，有的人就检查我们建筑物的安全，有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物资的调配跟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凝聚我们社区的这种感情，也可以实际做好防灾的规划。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每个社区里面都会有需要特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老龄化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四分之一以上都超过65岁了，那很多的这个都是独居的老人，因此我们社区里面应该要有这种关怀名单，关怀这些独居的长者，关怀一些行动不便的人那就不一定是长者只要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应该列入我们关怀名单里面。所以在灾害发生之前，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联系协助他们去避难。当然灾害发生过了以后，当然要优先的注意到他们的需求不要让他们这个要等待救援他等不到。那我们的社区更应该要定期的做好防灾的演练。我们说地震的这种防灾，我们是鼓励大家每年都要做，让我们这个熟悉一下地震不会常常来，但是来一次就让我们手足无措，然后怎么样的去这个应付地震，恐怕大家都一下子全部都忘光了。因此每年的定期演练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防豪雨防这种淹水灾难的，其实也是一样每年举办一次针对暴雨淹水停电疏散的这种演练，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面对灾害的时候他不会手足无措，一时之间就这个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社区里面要进行的定期防灾演练。那最后这个社区它其实跟我们政府一样对于资讯的传递跟流通一定要非常的顺畅。那要让我们的资讯非常的顺畅，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这些社区居民里面的这个通讯的电话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就紧急的用电话去互相的关怀。那我们社区里面当然也要准备行动电源、小型的发电机如果能装设太阳能板为我们社区提供电力当然是最好了。那主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我们的社区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电力可以运作，在网络中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这个像这个卫星这些网络可以提供给大家紧急使用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努力进行的。当然社区也可以规划紧急的避难所，如果空间财力许可的话，那这些紧急的避难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安置许多需要的民众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社区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灾害发生以后在7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有一些应急的计划，也就是灾害的清理物资的发放人员的清点像那些遭受到重创的家庭人员他们心理的支持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进行的。那主要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我们的社区能够在灾害发生以后就迅速的复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提高我们社区的防灾韧性不仅仅只是防灾，那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凝聚力提升，我们社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韧性可以不断的向上这就是

面对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的。总结来说这一次美克拉台风它带来的豪雨不是意外，它是我们气候暖化所敲响的一个警钟，它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未来受到暖化的影响，我们的气候灾害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是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些灾害减少，甚至于可以这个避免这些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从这一次的米克拉台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现在正处于极端天气的前线，我们一定要从制度、工程、科技到我们社区全面的改进，全面的进化，让我们用治理的行动在这个可怕的风雨里面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守护我们土地的安宁。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下一次的好大雨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哇，一个礼拜是不是很快过去了？大家最近最忙的事情应该就是待在家里防疫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说最忙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从这个疫情大爆发以来啊，我觉得整个人待在家里并没有觉得比较轻松哦，好像忽然多了很多家事要做，忽然多了很多这个人要管哦，以前可能这个中午吃个饭啊，可能就只剩下这个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外公外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午要吃个饭，可能是一大家子人都在，可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部要做的那个午餐就像晚餐一样多哈，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防疫的这段期间，我觉得还蛮忙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当然这个防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